0: 准。报道话，虽然华盛顿对美伊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系协议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6: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5: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6: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8: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
9: 繼續向前，繼續改變。

15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生。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什么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啊，假期8:08啊，早起身嘅你同大家 update 下一啲咧环球嘅金融资讯啦，包括有咧美伊谈判咧，或者会见到曙光啊，市场普遍都预期啊，国际油价会进一步回落啊，随住纽约期油上个礼拜全个礼拜累跌咗8.36% 咧，每桶收报$96.6啊，即使比美伊和谈咧即将达成嘅消息传出咧，但油价咧喺个差价合约嘅平台上边咧继续啊延续跌势啊，分析就认为啦，由于咧达成协议啊。对呢个石油产能恢复咧，最快都要数个月嘅时间，油价仍然会处于相当高嘅位置。不过高还高，究竟回吐几多咧？呢个绝对系考量之列啦。有金融机构嘅首席经济学家咧就讲出啊，喺最乐观嘅情况底下，所有喺战争期间停止嘅石油生产咧，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恢复嘅。佢就补充指出啦，一般而言咧，停产嘅时间同埋咧产能恢复时间系相。相约嘅，比方说咧，停产咗2.5个月咧，咁就要用咧接近2.5个月嘅时间去恢复或者修复翻。另外啦，随住咧石油产能同埋咧贸易恢复啦。各个国家咧需要填补石油储备啊，呢个对加大对石油需求咧，为油价提供咗一个支撑，即系会有啲储备式嘅刚性需求咁话咁啊，呢个究竟系会点去发展咧？大家就要密切留意咧油价嘅变化，因为讲真嘅，其实过去呢段时间，因为即系美伊嘅一个博弈啦，或者直情用战争啦，可以去讲嘅时候咧，其实油价都处于一个极高嘅水平啊！无论系香港方面咧，政府都会补贴某一啲嘅商用车啦。与此同时，油价咧都日日去飙升咧，其实作为咧普通用家嚟讲咧，都真系觉得咧，唉，好难受啊！咁究竟件事点样会进一步缓和咧？或者调翻转头，系咪可以有一个新嘅叫做能源出现？就系、是、除咗电除咗油之外，就系讲紧氢能车咧。嗱，中国15规划咧纲要就明确提出啊，氢能嘅产业啦，为到未来发展重点领域咧，同埋新嘅经济增长点啊，而氢能作为一种咧相对清洁嘅能源啊，可以协助香港达至2025年咧实现碳中和嘅目标啊。发展氢能嘅策略咧，意味同埋可能性咧，值得咧。各方各面去探索嘅，咁睇返啦，香港科技大学即係 UST 嘅能源研究院化学同埋生物工程学系主任呢都有讲到喎，观乎现时呢香港氢能嘅应用示范呢係非常分散嘅。但实情呢有好多机会呀，同埋好多商机喺当中，包括呢啲基建呀都可以应用到氢能嘅技术啦。咁建议呢香港政府呀可以作出一啲更加全面更加仔细嘅计划啦。你可能会諗到，喂，其实呢香港嘅供应氢能路线图系应该系点咧？首先咧，氢能咧你要储运氢能嘅，即系要储存住啦。第二咧，要运载住一啲氢能嘅汽车要特别用嘅。咁第三先去到 A to B to C 就即系咧应用场景啊，包括一啲重型车辆啦、工地啦、港岛啦，同埋其他咧隧道运输限制区域嘅。咁睇翻咧，真系有个需求喺当中嘅。嗱，针对咧香港。目前咧缺乏氢能纯度测试同埋一啲能力认证咧，发现咧中华煤气咧将会利用旗下咧首个咧绿化嘅氢氧项目咧作为试点噶，积极参与咧数据收集啊，协助香港咧建立一套咧完善同埋有国际接轨嘅绿氢认证标准啊。咁佢嘅企业咧，亦都系香港业务嘅营运总监咧，都表示啦，期望政府可以进一步咧，可以审批机制啦，咁啊拆墙松绑啦，并且建立啊呢个专责嘅能源办公室，甚至咧政策局啊带领香港咧精准对接咧国家15嘅绿色发展规划咁话，咁啊真系吓，咁啊希望我哋未来咧就过得更加环保一啲。与此同时，我哋就唔使成日挨贵友咯，系咪？咁嗱，呢段时间咧，其实阿 O 啊都有好多朋友仔系话啊，搭翻公共交通工具啦，少啲去驾驶啊。咁点解咧？因为使费都喺度噶嘛，使费就摆咗喺度啦。 咁你開始就喺度諗緊，一係就開完啦，開唔到完就要節流，要點樣慳。今日呢再有另一個亮點呢，就係想同大家呢講下呢建立理財習慣嘅五部曲嘅。咁簡單心法嘢啦，希望大家呢可以好好咁樣記住，與此同時呢早一日達到財務自由。建立理財習慣五部曲，第一部曲是確立目標，下定決心。首先你要釐清自己的個人理財目標先啦，即如果你一開始定話我要有十億咁樣，咁都得，但你點樣賺到十億返嚟，咁呢個目標係咪真係一個可以量化嘅目標，或者係咪可以達到嘅目標呢？唔係笑大家莫欺少年窮。

要持之以恒咧，就耐啦，就难啦。就你可能实践咗一年两年，其实去到第三年咧，你开始觉得有啲攰啦，开始要享乐一下啦，开始唔想再坚持呢个目标啦。咁所以去到第四步咧，就通常要定期审视嘅，同埋咧评估一下自己，喂，究竟系咪越做越差，定还是越做越好？越做越好，可唔可以谂啲方法奖励自己咧？就去到第五个阶段啦，就系、是、自我鼓励同埋快乐地学习。嗱，如果理财咧系一种好艰苦嘅差事，你每一日都唔开心，压力系爆表咧，咁样咧就难以实践同埋持续去執行一个纪律性嘅。所以咧，這个时间咧，你就要保持乐观，并且咧定期咧自我鼓励一番，即系同自己讲 ，OK 嘅，阿欧你系得嘅，或者听众朋友你每一位都系得嘅，用快乐学习嚟看待理财咧，咁就会舒服好多。同埋我都有个小 tips 嘅，就系间唔时咧，同你啲最好最好嘅朋友仔出嚟，同佢哋讲翻声，咦，我呢段时间咧啲目标达成得好好啊，特别喺理财方面，你哋又 O 唔 OK 啊？咁如果你有一个咧互相鼓励嘅联网咧，咁你嘅财务自由咧又行前多一步啊！所以朋友嘅支援都系好紧要噶。

见，朋友要无事常相见，屋企人就要多啲翻去食饭啦。讲完有价值嘅嘢，讲啲无价嘅嘢，就系家人对你嘅爱啊。

0: 具机外回家。同大家睇睇今日假期嘅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啊。本周后期咧有几阵骤雨啊，依家29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4%。
1: 晨光第一线，阿欧。
0: 8:24同小白同埋 Vicky 咧讲下旅行结、
2: 哦，
0: 因为咧即系呢几日咧都好多朋友，譬如可能北上去玩下啦，
2: 爹哋啊，
0: 去边啊？
2: 北上玩啊，佢
0: 系啊，有冇托结啊？
2: 抌低我哋，我爹哋多数咧两日一夜嗰啲啊，三日两夜咧，佢都系孭背囊，
0: 孭背囊，孭个大背囊，
2: 方便啲啊，佢话
0: 系啊，
3: 以前咧去露营宿营咧，嗰啲背囊咧。即系孭完之后高过个头噶嘛，
0: 嗰啲几多几多 lift 嗰啲啊嘛，
3: 系啊系系，
2: 我个有噶，
0: 你有试过？
3: 少咗人用呢啲背囊，
0: 因为真系好重嘅，其实
3: 系啊，真系重噶，
0: 真系好重嘅，个物料都重，因为佢入边有防水又成咁样，同埋依家我估计咧啲衣服咧可以轻便啲、
3: 嗯，
0: 所以都唔使带咁多嘢咯。
3: 哦，系嘅，
0: 即系我有同阿小白试过去行一个山啦、嗯，即系想登顶啦咁样，行呢个山嘅时候都好多装备嘅原先，但系我。夠膽講，如果今時今日譬如我約你年尾嘅時候去多次呢、
3: 啊、
0: 我哋未必會帶咁多嘢嘅小朋
3: 友。係啊係啊。
0: 因為依家嘅衫褲嘅功能再勁啲啊，可能一件抵兩件咁樣咯、嗯，類似係咁樣。我唔知道你覺得
3: 又快乾咧，
0: 係啦係
3: 啦，唔使話你啲衫一重咧，誒一濕咧又重咯。
0: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就諗住替換多咁樣，嗱、即係去玩，有啲朋友都會三日兩夜，可能飛下周邊嘅地區或者周邊嘅國家去玩玩佢咁樣啦。咁啊會有個 hand carry 嘅行李夾，咁有啲咧甚或乎喂要買爆㗎，譬如女士去南韓咁啊入。手好多护肤品，系啊，嗰啲化妆品、面膜咁样，系嘛，真系会爆劫噶、哦，
2: 会噶同埋重。
0: 系啊，我身边啲朋友仔都真系往往都买到爆晒劫。
2: 面膜全部入边都有精华噶嘛，嗰啲精华先系最重要嘅嘢，带翻嚟敷完再搽落条颈度。
0: 系啊 ，OK， 我知，所以啲颈纹都会少啲啦，吓明嘅。咁但系咧，依家最新发现咧，原来喺个行李托运嗰度咧，喺加拿大咧。曾經啊，即係呢段時間咧，有啲人咧換咗個行李標籤啊，就咧有啲旅客啊無辜地被一啲販毒集團咧愛咗嚟運毒，
3: 係、啊，即係呢個無妄之災嚟
0: 嘅，
3: 係咯。所以咧，你有陣時見到你自己嘅行李，唔好以為真係你自己行李先、嗯，你真係先望一望，
0: 係啊，
3: 係啦，睇下可能要喺自己嘅行李嗰度咧就做多啲識別，
2: 嗯、
3: 證明呢個真係我自己嘅行李咧先至好攞。如果唔係，真係無妄之災，
0: 係啊，
3: 你仲要話俾人聽，證明自己冇罪嗰下煩啊嘛，
0: 係同埋即係你。未必嘅，你有人裝並獲咁樣，
3: 係啊，
0: 人哋知道你係正人君子啫、
3: 啊，
0: 即係好嗱，講一個例子啊，譬如呢一位咧嚟自多倫多35歲嘅救護員叫力寇啦，接受採訪嘅時候佢話咧轉機嘅時候去溫哥華轉機，就突然間俾呢個加拿大嘅邊境服務局啊CBSA 嘅人員咧就登機嘅時候就捉走咗佢嘅，咁點解咧話？貼住佢個名嘅個行李箱，就入面咧檢獲咧都45磅嘅華爾冰毒啊咁樣，咁、佢就要解釋咗好耐，同埋要講咗好耐先知道入面嘅物品唔係佢咯，係啊，咁呢個都係有根據嘅、即係又未至於完全哇俾人插裝教喎，你就一定係冇得救㗎啦，咁但
3: 係
0: 要小心咯，即係自己要小心，因為我覺得好多香港人攞行李嘅時候真係大安旨意㗎、即係見到啲行李夾大概係差唔多嘅模樣，又攰，可能你搭完嗰程飛機，嗱、我用南韓嗰啲機手以為咧，你搭咗一個通宵機，你朝頭早六點攞行李嘅時候，攞完都即刻，香港人就係咁啊！你一攞嘅，你未攞行李，你已經 call 車噶啦、你係 calling 的士噶啦。一定係咁㗎啦，係咪先？即係除非你話你駕駛去機場啊，
2: 或者有人接啦，
0: 係啦，或者有人接啦。咁、總之你係用最急嘅方法攞咗個行李就即刻走。嗱，我唔知道你覺得咧，自己好快咁樣喺個輸送帶嗰度攞咗行李，而你旁邊同你隨行啲 friend 未攞到行李，你有冇一種優越感？其實我覺得我快過人哋攞，
3: 係嘛？
0: 我會覺得勁咗啊！其實我唔知道你覺得係咪？
2: 關咩事？
0: 但係你哋啲夾係咪用差唔多坊間好同款嘅夾啊？其實都係。 定係標奇立異少少，可以個辨識度高啲。
3: 我會用嗰啲咧皮帶扣，即係箍住皮帶嘅，咁自己一個扣啦。
0: 即係綁個十字咁樣，
3: 十字或者一字咁樣啦。跟住又或者係會再加多嗰啲名牌咯，加多一兩個咁樣。咁嗰啲名牌其實都有用嘅。咁你人哋一睇就知道嗰個唔係你嘅。不過而家最擔心就係佢哋呢 case 會唔會將我個巴曲轉埋啫嘛？
0: 係啊，轉咗巴曲，但係講真，一開夾入邊啲嘢唔同就唔同嘅。
3: 總之諗多啲辦法係啦，令到自己嗰個夾咧同人哋嗰啲唔同樣咯。
2: 咩啊？而家咧好興嘅年輕人就係咧喺網上面咧
3: 訂自己個樣啊嘛。
2: 係啊，你個夾幾大，你個面子就係幾大，你個樣就係幾大。
0: 但係呢個好似我哋玩人噶嘛，係咩？
2: 幾開心啊！
0: 即係佢
2: 唔係。如果你話真係辨識到，其實你可以要唔要嘅衫咧，套住個夾都 OK。
0: 咦，係喎，係啊，
2: 咁你又唔驚件衫污糟，你都唔要噶啦。
0: 係喎，喺南美地區，我經常都係咁。
3: 又仲即係側邊，側邊嗰兩個手袖仲可以接翻入去，跟住插兩，譬如插支水咁樣都得。係
2: 啊，方便啊嘛。
0: 係咁總之啦，即係大家去玩咧，求個開心啫。咁做多少少仔細嘅檢查，或者即係多望幾眼，咁啊，令到自己都可以玩得安心又放心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第一个香港航天员黎嘉莹曾经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港大师生昨晚在校园组织直播活动，一起观看飞船升空。修读电子电器工程的袁同学说，感叹中国航天发展非常迅速，迈向前往月球和火星探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说自己的专业是电子电器工程，和这些技术息息相关。又说黎嘉莹作为女性是非常好的榜样，能够平衡专业、身体和家庭，做得非常好，值得学习。修读语言学硕士一年级的谢同学说，黎嘉莹付出好长时间，科研亦都好累，最终有机会参与国家发展，会以对方的成长为榜样。他希望日后有机会听黎嘉莹的分享，例如在太空怎样饮水、怎样沟通，是否透过写字或者用电话。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青年，是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看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应急管理部昨日针对安徽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日至今日星期三，安徽南部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安徽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的灾情险情，落实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和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对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嚴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红假的星期一，今日我都做得到，是做些什么呢？相信大家今日一定做得到的。这件事我们日日都做，每时每刻都做，但是我们会不会很集中地专注去了解一下它呢？就可能真的少一点，可能就是我们平时跑步或者做运动的时候就会多一点注意的。是什么来的呢？就是今日尝试一下练习专注呼吸、
3: 哦、
2: 是不是？我们平时其实每时每刻都做，但我们是不是真的很 focus 去专注这个呼吸呢？又真的少一点。
3: 很明显不是啊，我们成日都会忽略了呼吸的，所以呢、哦、很多朋友的偏头痛啊，或者突然间呢好晕啊，是因为你嗰个时间你忙緊好多嘢，而你忽略咗你自己身体最需要嘅就係呼吸、深呼吸，或者特别喺室内啦，我估大家疫情过后係驚咗周围好大力索一啖嘅、即係喺室内入面啊，即係 indoor 嘅一啲地方，反而要俾自己一个户外嘅空间囉、即係你一见到户外，见到有树底，你就应该要大力吸幾下，你就可以舒緩到好多嘢，除咗情緒、身體、或者一啲反應咁樣。我唔知兩位拍檔係咪
4: 除咗呢喺即係譬如郊野公園啦嗰啲，咁梗係要多啲呼吸啦。但係其實香港嘅道路呢好多時都已經係即係冇又多咗電車啦，冇咁烏煙瘴氣呢，都可以呢即係搵到空間呢就呼吸多啲啦。譬如我哋而家見到譬如環保署都話俾我哋知道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至到二，其實你基本上喺香港深呼吸你就已經 OK 啦。咁但係呼吸都有好多分唔同方法嘅，有啲係專係我嚟俾你容易啲入眠嘅、有啲呢就可以俾你就快速呢提升返你嗰個精神度嘅。咁呢個就係專注呼吸，就可以你了解咗個秘笈同埋秘訣之後呢、就可以用專注式嘅呼吸呢幫你完成某一啲可能身體上面嘅調整、我覺得係個關鍵係呢、這個。
2: 同埋點解要練習我哋嘅專注呼吸呢？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工作壓力好忙啊，好多嘢做好煩嘅時候，你有陣時有啲嬲怒啊，或者甚至乎係有壓力嘅時候，如果你平時有練習，每日都有練習有呢一個嘅專注呼吸嘅時候，你就會好容易喺嗰下覺得唔得，我而家就要專注呼吸先。係啦，咁因為專注呼吸呢其實每日只需要幾分鐘嘅時間，其實真係可以為我哋嘅身心呢帶嚟一啲好正面嘅改变嘅，譬如啲乜嘢咧，可以抗焦虑啦。因为当我哋专注呼吸嘅时候，可以系可以降低我哋嘅心跳率啦，可以令到我哋嗰个恐慌思维咧系降低嘅。咁所以系有个抗焦虑啦。咁第二啦，就系、提升我哋嘅决策力啦。即系假设如果我哋想我哋嘅思路清晰啲嘅话，咁就当我哋专注呼吸嘅时候，就可以提升呢一个嘅能力啦。咁啱啱小白有讲啦，可以令到我哋咧就系快啲入睡啦，就可以刺激我哋嘅副交感神经啦。可以降低我哋嘅皮质醇啦，咁另外就系可以放轻我哋一啲疼痛位啊，即系譬如我哋有啲肌肉好痛嘅，我哋点样可以除咗拉筋嘅时候令到佢减少个痛楚之外，原来专注呼吸咧都可以咧系减慢我哋嘅疼痛，令到我哋肌肉绷紧嘅地方咧都可以放松翻。
4: 你哋有冇留意过咧？其实有阵时候自己会出现一个小问题，
2: 系
4: 唔记得咗呼吸，
3: 会啊，系啊，呢、這个都经常特别做嘢做得好忙，
2: 废弃咗咯，
3: 系啊，做嘢做得好忙嘅时候，你特别系
4: 会唔记得咗呼吸噶、又或者好专注，系啦、啊，即系都系专注啦。可能譬如玩游戏机咁，今日放假大家轻松啲啦，可能打机打打下嘅时候，去到某一啲特别难嘅关，哇，原来嗰、那个个大佬。好难打喎，成条暴龙咁样㗎喎，要左闪右避呀，啲飞弹周围飞呀，你一路避緊嘅时候呢你会忘记咗呼吸。
3: 係啊。
4: 跟住所以一打完个关之后你就
3: 唞大气呀，
4: 唞
3: 大气呀、
4: 即
3: 係所以运动嘅好亦都帮到我哋经常记得呼吸。譬如跑步、你就会好记得换气，你会呼吸。游水点解啲人话啊游水养生啊，你潜咗落去夹返个头上嚟再落去再上、每一下就係一呼一吸。
4: 所以点解有人时要搵教练呢，譬如跑步嘅话你搵一啲即係专业嘅教练去到同你 train 嘅时候呢，佢话俾你听点样呼吸。即係你跑步嘅时候可能你开始冇乜力啦，冇乜气嘅时候呢，你係透过调整呼吸呢去到令到你嗰、那个跑步嗰个距离可以再拉长。
3: 我喺网络都睇好多㗎，即係几时係口呼鼻吸，几时係鼻呼鼻，即係用鼻嚟呼吸咁样。
2: 你哋会系点样呢跑步嘅时候你哋。因为我唔系就咁一呼一吸㗎，我自己最舒服嗰个状态。
4: 可能系吸吸吸呼。
2: 我系吸
4: 吸
2: 吸
4: 呼咁样嘅。
2: 我最舒服吸呼呼。
4: 即係按照返你嗰、那个速度啦、或者你个步伐啦。咁如果你想快啲嘅，可能你就会注意 转咗噶咯，可能吸呼吸呼吸呼吸呼咁样，但系想跑耐少少，可能你真系头先话吸吸吸呼咁样。
2: 嗯，
3: 我咧气管唔好嘅，即系我同正常人系唔同嘅。通常咧，我三四 K 过后咧，我就要口呼口吸噶啦、
4: 哦。
3: 所以我系渣嘅，其实即系好多朋友其实用鼻吸跟住口呼系最好噶嘛，即系好多人都咁样
4: 讲啦。我有阵时就会用口吸。
3: 系啊。
4: 跟住用鼻慢慢呼，因为鼻噴出嚟嘅速度一定慢过口嘛，
3: 系啦，
4: 咁所以就用口即系跑嘅时候咧，要调整个步速咧，就吸完之后咧，就喺鼻嗰度慢慢噴咁出嚟。
3: 我知道口呼口吸系最唔好，即系小白嗰个就最锻炼模式嘅，即系鼻呼口吸亦都系好啦。但口呼口吸咧个唔好系你好快就卖晒噶，其实好快卖晒啊！
2: 口呼口吸咧，好容易令到我哋个喉咙好干。你好干嘅时候，你会点样吸噶？如果咧口呼口吸嘅时候，
3: 我都要死顶啊！点解咧？因为咧，我鼻吸嘅时候咧，我好多时候我鼻好多黏膜啊，即系我成日跑下咧，去到四 K 五 K 咧，我个鼻咧会流鼻水啊。咁呢一样好窒碍我自己跑一啲长嘅跑咯。但系好得意嘅呢件事咧，口呼口吸到七 K 八 K 咧，你顶到咧，仲有嗰两。K 又搞得掂喎，即系我系咁样嘅一个人咯。
2: 如果下次咧，即系听众朋友都系可能习惯系用口呼口吸或者用口吸啦，总之你觉得空气太冻，令到你嘅气管唔舒服嘅时候，你可以尝试咧用你嘅舌尖顶住上颚咁样吸。
4: 利顶上颚
2: 系啦，利顶上颚。
4: 使唔使眼观鼻，鼻观心，然后将真气运遍全身？
3: 即系你讲多次话，如果我嗰个情况，即系我嗰个情况就应该点样啊 ？Vicky，
2: 利尖顶上上颚咁样去吸呼，
3: 系
2: 啦，咁就会令到你吸入嘅
4: 都系用口吸定系
2: 冇错，都系用口，系啦，用口吸，系啦，就系啦，冇错，先话呢个啱。
3: 但
2: 系你咁
3: 样
2: 就
3: 会
2: 湿润啲，同埋冇咁冻。呢个系我嘅唱歌老师以前教我嘅方法，就系当你吸入嘅时候，当啲空气好冻嘅时候，想个气管冇咁冻，唔会咁影响佢嘅时候咧，就系脷尖顶住上颚咁样吸气咧，咁啲空气咧就唔会咁冻啦。
3: 好喎，好喎，多谢你呢个分享。咁我又试下啦，即系每个人跑步都有唔同方法嘅。
4: 系啦，
3: 咁我又问过啲专业教练，我同佢讲话，喂，咁我口呼口吸好似好快卖晒咁样，佢话唔紧要嘅，其实你顶到咪得咯。
4: 系啊，咁佢同埋你有冇发觉有阵时跑步好奇怪噶？譬如你平时跑开，我假如咁讲啦，平时跑十 K 咁啦，
3: 系
4: 好啦，咁你今次都跑十 K 啦，咁但系你跑完十 K 之后，你想再多啲，咁你就攰啦，因为你平时跑十 K 嘅啫嘛，
3: 系
4: 咁你挨过咗，可能挨多咗二三 K 之后咧，去到十四五 K 咧，你有回勇嘅一种感觉嚟嘅，
3: 系啊系啊，
4: 好奇怪噶，
3: 系啊，
4: 你成日都会觉得自己如果咪归位我自己咁样，
3: 好似几叻咁，
4: 系啦，仲轻松过头嗰十 K， 你会发觉，但系平时冇练开，
3: 系
4: 人体真系好奇妙啊！咁当然都系要问翻专业教练。
3: 今日大家做下运动，跑步都系好嘅。我今日翻工嘅过程都见到好多朋友跑步啦，喺条街嗰度，咁啊好好啊！香港系一个跑步嘅城市，享受喺跑步嘅乐趣入面。Yeah.

0: 浪漫啲，浪漫都有教科书佢写噶喎，佢系 Jeffrey 魏俊生。
1: 神光，
2: 神光，
1: 神光，
2: 神光读心术。喺今日假期嘅时候。可能有好多嘅读书在学嘅朋友，或者喺一啲教书嘅教授啊、老师啊，咁啊都系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啊都会容易出现一个嘅情况，就系当你入到班份啊，小学咁啊同埋中学咁啊，当然系已经安排咗座位啦。你中学嘅时候系咪都系自己拣座位，定系一开头开学嘅时候，譬如就系中午咁样，系咪都系老师安排座位，定还是你哋自己入去就可以自己随意坐噶？
1: 有阵时咧，就喺我唔好记得系几多咁几啦。总之有阵时就系会跟学号坐嘅。
2: 咁啲高低咪唔同咯？
1: 系啊，唔同噶。我前面个遮住我噶，
2: 前面个可能很高
1: 坐嘅，
2: 一座山咁样。
1: 系啦，咁有阵时就系我哋自己可以同朋友一齐坐拣嘅。
2: 哦，我记得咧，两
1: 个方法都有。
2: 中一。二呢都係好似係學校安排嘅，咁都係按照住最最普通嗰啲就身高啦，咁但係好似之後都已經係
0: 自己嘅，
2: 你自己坐啦，
0: 你唔好太曳，
2: 唔好咁過分啦，
0: 經常傾偈，咁個個都想同自己啲 friend 玩埋一齊啦，人嘅本身
2: 老師都好明白一樣嘢，你哋即係咁多位學生坐得開心嘅，咁咪即係俾心機上堂囉。
0: 不過呢，我有一年呢，有個班主任呢，佢好嘅，但佢太好啦，就係、是、呢開始呢話啊，大家自由揀位坐啦咁樣。佢一見到你自由揀位坐，哦，原來阿 O 同白元浩係 friend 嚟嘅，佢就會調位啦。佢就立即佢嗰個禮拜俾你蜜月期一個禮拜。
2: 启动咗嗰个调位設施。
0: 係啦，佢就知道你邊個同邊個係 friend 呢，佢下個禮拜佢就调位啦。搵一啲原因啦，即係話你講嘢啊。你冇專心上堂啊，
2: 唔知跌咗啊，
0: 係啦咁樣嗰啲啦，一個禮拜咗，
2: 一個禮拜都
0: 調嚟調去咁樣囉。
2: 咁所以就坐即係坐位呢都係表達到好多嘢，咁真係可以睇到邊一個同邊一個 friend 嘅。咁但係如果上到即係大少少嘅時候呢，咁都係按照住自己坐一坐，咁更加係一啲譬如喺啲課堂啦 ,lecture 嗰啲呢會即係坐上去嘅。所以高嘅坐前面呢都唔會阻到後面嘅，咁就變咗形成咗一個呢有趣嘅心理現象，咁就叫做有啲朋友呢即係難聽啲講，我想走堂嘅，或者我想遲到嘅，我冇乜心機 take 呢個課嘅，或者我唔係好鍾意呢個 professor 嘅嘅時候，佢哋呢普遍嚟講都會容易坐後面，坐後面，咁啲 professor 都知㗎啦，咁你哋即係鍾意聽書嘅就一定係坐前面或者坐中間，呢個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咁唔鍾意嘅呢就會可能會坐後面啦，遲到早退嗰啲就諗住閃下閃下咁樣啦，咁容易啲冇咁容易見，或者有啲暗嘅角落位呢就直頭擺本書喺台面，然後呢就自己可能彈機呀、上緊網呀、傾緊偈呀咁樣。咁 professor 呢有部分嘅教授呢佢哋就鍾意特別呢係搵呢一班坐到好後嘅人就問佢問題嘅。咁但係問親問題呢其實老實講都係引起一啲尷尬場面，因為佢俾人笑啦、然後就要你知有陣時夜語佢幾句
0: 就出醜啦，要你係呀。
2: 係啦，問佢你有冇聽呀、你咪發緊夢呀、
0: 老師會唔會抌粉筆呢？
2: 都冇。
0: 佢會㗎，我老師會抌粉筆嘅，抌粉刷有冇？
1: 冇喎、
2: 都冇。
0: 有喎、都有喎、
2: 中學嘅時候呢玩嘅時候有，因為男校。
0: 我哋老師有個阿 Sir 好鍾意抌粉刷同埋抌粉筆㗎，係、即
1: 係
0: 叫醒你囉，你瞓咗覺係呀。佢呀體育老師嚟㗎，好準㗎。是啊，好準的真的。
2: 他飛鏢界的代表你。
0: 不是他咪攞個粉刷即是當然啦即是現在講粉刷這件事很 old school 啦現在都不是粉筆字啦。
2: 有
0: 很多時候學校都不是粉筆字的啦他用了 screen 啊白板啊或者那些。
2: 白板是。白板都多白板都多。
0: 絕絕筆囉但是舊時那些粉刷你真的會刷粉筆的嘛。那他一抌過來呢你整個校樓都會有個白色印的。你當逃學威龍咁啦即是入面的劇情咁囉是啊。
2: 以前更加西你見到啲校工呢即係喺我哋放曬學嘅時候啦咁你仲用水抹黑板呢、以前細個覺得嘩
0: 有塊布㗎嘛嗰塊布係好臭
2: 㗎。
1: 因為
2: 呢我哋擦嚟擦去擦得唔乾淨嗰啲。
1: 嘩
2: 咁乾淨嘅
0: 係呀用水抹嘅佢嗰塊布嚟㗎嘛。
2: 彩色㗎嘛佢嗰塊布係。
0: 係因為嗰時啲粉筆都係彩色嘅粉筆都係彩色嘅。
1: 普通毛巾一塊囉。
2: 佢唔係呀 彩色點解彩色呢？因為佢抹到變咗彩色。
1: 哦、
2: 啊 O 一講就 get 到啦呢啲。
0: 因為有彩色粉筆，唔係我哋始終再老舊啲。
1: 唔係，我都係用
0: 粉筆嘅年代，
1: 都係㗎。只不過嗰條毛巾就普通一條毛巾。
0: 哦，
2: 係啦，
0: 唔係啊，因為佢染咗，
2: 佢染色咗啊。就係變咗彩色，
0: 唔緊要，
2: 我哋講翻心理先。好啦，咁就心理咧嗰陣時就話座位咧，佢哋的而且確咧喺大學嗰度又做咗好多唔同嘅研究。咁啊，按照住嗰個課堂咧嗰個座位編排咧，咁啊令到嗰個嘅教授咧就知道邊個同學想上堂，邊個同學唔想上堂。好啦，咁呢啲就大家都知啦，亦都用數據咧就量化咗，證明咗呢一個情況。好啦，咁啊關鍵嘅情況就出現啦。咁啊呢個就可以俾啲 professor 同埋啲學生咧而家聽下啦。如果你入去你真係發現冇所謂㗎，你唔係好想上呢一堂嘅，但你又冇走堂，你坐到最尾嗰行啦，坐曬側邊最暗嗰啲位啦，都唔緊要。咁原來呢有啲嘅叫做方法呢係俾個老師俾個教授可以令到慢慢所有人呢都想返堂。
0: 係
2: 一個好奇怪嘅心理現象嚟嘅。好啦，咁你就喺呢一堂入面呢先做多啲嘅互動。呢、這個互動呢好簡單嘅啫，你搵啲啱嘅對象。所謂啱嘅對象就係你搵坐前面嗰幾排本身都已經話咗俾老師聽，我係最想上堂，我最想嚟學嘢㗎啦。
0: 最乖㗎啦。
2: 最乖嗰班，有問必答，最鍾意舉手嗰班。然後當你一上堂嘅時候，你就係咁同呢一班人呢有多啲唔同嘅互動 conversation。多啲問佢哋得意嘅問題。然後得意嘅問題呢會引起笑聲，呢啲笑聲就會令到側邊嘅同學咧唔想上堂嗰班或者冇乜興趣嗰班咧，都會開始留意你講緊啲乜嘢。
0: 好嘢，
2: 實驗證明咧，佢呢一個嘅方法可以令到連埋坐後邊或者角落頭嘅同學仔咧，都會慢慢就算繼續都係坐後邊，佢哋呢一堂嘅分數都會越嚟越高。就係利用咗一班中意上堂嘅同學仔，引起咗話題，引起咗笑聲，然後大家產生共鳴，就會多啲興趣，然後大家就容易高分啦。
0: 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电影，讲下呢部2000年嘅电影作品，运动电影嚟噶。做拳手嘅系刘德华，女主角有日籍女星上盘贵子。记唔记得呢部电影作品？
2: 阿虎
0: 系啊，阿虎啊，
2: 系啊
0: ，Tiger 李仁港导演执导嘅作品啦。作为刘德华出演第100部嘅电影。是华仔的电影
2: 是喂你咁讲我真係记得喎。
0: 是啊。
2: 真係嗰陣时係一个好大嘅卖点，就係、是、第100部嘅电影。
0: 就係、是、佢做拳击手，华仔赤裸长身。
2: 嗰、那个 body 真係不得了。
0: 真係劲啊。即係当张家辉未粗大隻之前。
2: 是啊。
0: 刘德华已经粗大隻。
2: 华哥已经粗咗第一次
0: 了。是啊。其实我印象之中是华仔粗大隻先，跟住再到郭富城嘅浪漫风暴再粗大隻嘅、嗯。香港嘅拳击电影从来都係拳拳到肉好睇，因为即係香港功夫片好睇啦、啊、老实讲。咁即係拳击运动呢部电影就全部都喺泰国拍摄嘅。咁、
1: 嗯、
0: 女主角方面就係嗰陣时嘩颜值天花板嘅上盘贵子、嗯、真係好靓。劇情讲述呢即係一开始阿虎呢为咗赚钱呢就打家拳啦咁样。咁但係呢后咪呢就都无心恋战。不过呢又发现呢自己开始唔同咗啦，有啲改变啦、嗯、人生有啲觉悟啦。跟住呢佢就去認識咗當中一位孤兒院嘅院長、哦、叫做。
2: 發現咗一樣嘢。
0: 係啦、啊。
2: 發現咗自己嘅良心。
0: 係啦、啊、發現咗良心。
2: 良心發現冇錯。
0: 跟住呢再發現埋呢佢嘅第二春就係講緊上盤貴子啦。咁上盤貴子就同佢循循善友啦，同佢講啊做返個正直嘅人啊，做返好啲嘅人。跟住呢最後一場戰役呢就為自己嘅名聲而戰。阿虎
2: 阿虎啊吓，
0: 咁啊呢部好经典嘅电影，即系你睇翻刘德华当年 poster 嘅造型，你都觉得点解可以咁有型、咁靓仔啊？带嚟阿虎嘅电影主题曲啊，有《当我遇上你》。

听过有刘德华嘅《当我遇上你》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炎热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啦。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都系大致天晴嘅，记得搽防晒啦。日间系酷热添啊，本周后期咧有几阵嘅骤雨。假期快乐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船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为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小时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至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与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和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和伊朗达成协议。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U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入轨之后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2:45成功对接在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这次是中国空间站第八次太空会师，并且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航天员黎嘉莹。神23乘组出征仪式昨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驻阳署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大公报报道。
3: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的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首名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这一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首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商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早前徐天舟10号货运飞船成功抵达国家天宫空间站的科研载荷天韵相机，有望由首位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轨操作， 为全球气候监测提供关键数据支援。项目负责人、科技大学土木及环境工程学系讲座教授苏伟接受文汇报专访。他说，团队自2023年底开始，用两年多的时间，将载荷由零起步研制完成。而黎家营亦都是在不足两年之内完成训练，由普通市民是升至到去执行国家最高层次航天任务的载荷专家，两者同样是展现了香港速度和惊人精神。文汇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一年一度的长洲太平清照在今个月21至25号举行，吸引不少市民旅客入岛参与。截至昨晚9点，新渡轮长洲至中环线的乘客量大约为38,000人次，飘色汇景巡游就在昨日下午进行。小朋友扮演不同角色讽刺时弊，包括扮成中东游王反映油价高企问题。大批市民和游客带旺不少商户生意，当中有饰品店的生意大增6至7倍。星岛日报报道。
4: 信报报道，虽然渔护处事先将洋会执法，但是昨日佛诞正日仍然是有不少人是到海边放生祈福。渔护处昨日派员到常见的放生地点提醒市民不要这样做，而处方就强调，任何人不当放生令到动物承受不必要痛苦，是会触犯防止残酷对待动物条例，最高会罚款20万和监禁3年，呼吁市民放生前要谨慎思量。信报报道。
3: 明报报道，近日网上流传影片，显示一名讲广东话的男子在旅游巴上和一名保安员争执，男子更加一度讲粗口。贴文指涉事男子为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事发时正带领学生参与新加坡旅行团。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董、前立法会议员黄俊石表示，校方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事件，将会在交流团完结之后，联同教育局约见李卓卿了解事件。教育局就说，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且以书面详细交代事件。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信报的社评说，神舟23号飞船发射，舱内承载3位太空人之中，包括来自香港擅长电脑科学的黎家莹。黎家莹成为第一位港产航天员，让人明白太空和香港能够拉近距离。政府如果要积极推动太空经济，不妨成立统筹全局的专责部门，为香港的创科产业和经济转型拓阔更大的空间。信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讲到，黎家莹以香港载荷专家身份搭乘神舟23号奔赴中国空间站，凸显了香港已经深度陷入国家创科布局。港澳透过常态化参与国家级航天计划，将会进一步汇聚和培养更多创科人才。黎家莹的成功之路将会激发港澳青少年奔向梦想的热情，令到社会更加团结奋进。文汇报社评。
4: 商报的社评就说，国家十五五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航天产业亦都是香港的创科产业重要板块。香港不同大学和机构多年来一直参与国家航天飞行科研任务，证明香港的航天事业发展不是空中楼阁。今次出现首位香港航天员，更加是标志着参加国家航天工程从地面进入太空，显示香港是有能力培养和输出航天科技人才。商报视频。
3: 大公报社评讲到，黎家莹成功进入太空，她既是首位踏足太空的港人，亦都成为中国空间站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但必须看到个人的努力从来离不开国家机遇和系统的托举，国家持续为港人搭建起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的广阔平台，这个亦都是全港民众为黎家莹圆梦而倍感自豪的主要原因。大公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6: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0: 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发源号，亲子百分百。
1: 嚟到亲子百分百，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2: 早晨啊，小八，早晨。
1: 真系眨下眼咧，而家都已经咧就五月尾嘅时间，下个月咧就已经系世界杯嘅月份咯。
2: 好期待啊！我
1: 先分享一下，我细个嘅时候咧就冇咁多关于世界杯嘅书可以你就俾我睇嘅。咁啊，但系我都有一本咧就世界杯嗰啲贴图册啊。咁啊喺嘅。我記得細個喺邊啊？喺文具鋪，可能聽眾一聽嘅時候都已經有啲回憶啦。文具鋪咧就買咗一包包嗰啲球員嘅貼紙啦，然後就一本書，咁啊將你抽到嗰啲嘅球員嘅貼紙咧，就按住嗰個號碼就貼翻落嗰本嘅貼紙簿入邊嘅。咁啊有好多唔同世界盃嘅回憶咧，喺嗰本書入邊咧都係到而家都俾到我嘅。咁啊今個年代咧嚟到2026年啦。世界杯年度嘅时候，我又想藉住世界杯又引发小朋友读书嘅兴趣，其实有冇呢一类型嘅选择？唔使好似我当年咁，净系得个贴纸簿咧，蔡姨姨。
2: 唔系、哦，你当年嘅贴纸簿咧，到今时今日咧，其实有好多嘅图书咧，都系用翻你个 idea，、哦、即系你而家有先见之明。咁我想问你，而家嗰本贴纸簿喺边啊？
1: 嗰本贴纸簿咧就已经消失咗啦，但另外嗰本贴纸簿咧系啦，另外嗰本贴纸簿咧就仲留到而家。嗰、那個咧就係、是捉鬼敢死隊嘅貼紙簿嚟嘅，就留到而家。
2: 哇！咁你真係要好好同阿仔仔分享。
1: 有啊，我有分享過俾佢哋睇啊，佢哋話以前啲卡通片原來係咁夢㗎、那個畫面。
2: 係啊，所以其實呢啲最美好嘅回憶咧，亦都可以帶俾我哋之間嗰個親子關係咧，係更加豐盛啊！我想講咧，其實咧就快世界盃咧，咁你頭先咪話仲貼紙簿嘅，原來咧喺世界盃即係呢一個熱潮四年一次。所以咧，好多嘅出版界嘅朋友咧，都會因應呢個熱潮咧，去為呢一個世界盃咧，去做一啲嘅故事書啊，或者咧係一啲嘅百科全書啊等等嘅。咁咧，但係我哋想講嘅就係話咧，乘住呢個熱潮啦，我哋點樣可以激發到小朋友嗰個閱讀興趣咧？咁喺呢一個階段係一個好時機，正值咧就係六月時分啦，你又熱啦，咁亦都咧即係嗰個即係天氣又熱咯 ，OK？ 咁咧好多小朋友咧都會好想出去喐下嘅，又流一身汗啊咁啊足球係最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點樣咧去諗下嗰、那個即係個思路啊？其實重點咧就係、是。我哋要將呢一個閱讀啦，同埋睇波啦，對立起嚟嘅。
1: 嚇，點樣對立起嚟咧？
2: 係啦，讓佢哋咧就會好自然地去探索足球世界嘅一種自然嘅工具。即係我係好似頭先你講，你好鍾意睇波，你知道啲球員，你知道啲球員嗰、那個即係風格啦，佢哋嘅位置啦等等，然後咧你會喜歡佢啦。即係仰慕佢啦，跟住就收集佢哋嘅相片，跟住做咗一個貼紙簿嘛。好啦，咁我哋呢其實呢就可以有啲具體嘅方法嘅。譬如話呢，我哋可以提供一啲呢世界盃嘅資訊。而家都應該係有好多雜誌呀，都應該有雜誌係講緊世界盃嘅。
1: 都有啦，有啲係專係課體育嘅網站又有啦，專係做一啲體育嘅雜誌，佢哋都會出好多呢有關於世界盃嘅版面囉。
2: 係啦，咁所以第一樣嘢呢就係、是、好快脆。找一些足球的讀本，即是讀物給他、
1: 啊、
2: 例如呢是一些百科全書，是啦，那有些百科全書呢是主要呢就真的講足球的、
1: 嗯、
2: OK， 那呢就專門呢是為一些小朋友呢去引入一些足球的百科的，那好啦，千祈又不要去回我們、哦、我們電腦都有啦，電視都有啦，我們就是想去帶他入去一個文字的世界嘛，

0: 真係報紙檔嚇揾過類似咁樣嘅書嘅，咁入邊咧就可能會講翻球王比利到底佢入過幾多球啊？馬勒多納咧佢曾經扭過幾多個人啊？跟住仲有譬如斯丹咁啊，佢點解會叫做法國球王啊？有好多呢啲咧叫做足球嘅百科全書同埋冷知識咧，其實只要喜歡足球嘅人咧，趁住呢個世界盃年，可以藉此咧令到佢閱讀嗰個興趣大增，因為我都好中意啊！呢啲書
1: 係啊，
0: 實中啊！如果中意足球嘅話，
1: 冇錯啦。咁嗱，如果唔中意足球咧，都會中嘅喎、
0: 啊。
1: 因為咧喺佢唔中意足球嘅情況之下咧，佢可以透過呢一個世界盃咧，去認識翻咧參加比賽嗰個隊伍嘅國家，有啲乜嘢文化嘅趣聞呢？係啦，即係譬如墨西哥咁樣，點解墨西哥人咁鍾意食嗰啲脆波波嗰啲叫 taco 啊咁樣呢？係啦，咁呢啲文化嘅趣聞啦咁樣，咁呢我哋就會鼓勵家長呢就首先呢就係認識咗呢啲，例如就係去報紙攤檔買一份呢啲嘅雜誌啦，或者係喺圖書館啦搵到啲書啦咁，咁然後呢就幫佢呢去做一個小冊子，好似你咁樣啦，做搜集多啲嘅圖片，咁到個比賽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啊呢、這個其實我哋都認識過㗎啦咁樣，咁變咗之前我哋可以透過呢一啲嘅足球嘅百科全書咧，就先讓小朋友咧好輕鬆咁理解足球嘅魅力咯。所以嗱，佢中意足球同唔中意足球咧，其實都會有嘅。唔中意足球咧，就其實唔係唔中意到話我見到就憎㗎嘛。係
0: 啊，
1: 係好多時候嗰個氛圍都會影響我哋嘅。咁所以嗱，首先咧，我哋就知一樣嘢啦。咁喺睇波之前咧，我哋就會用一啲即係閱讀嘅方式，一啲問答啊，係啦。咁譬如喺引起小朋友嘅興趣，譬如睇波嘅時候，細路仔就會好好奇噶啦。咩叫越位啊？嗱、
0: 啊，
1: 咁呢個咪規則咯，
0: 係啦，
1: 係啦。嗱，呢啲規則咧，其實爹哋媽咪如果識嘅話咧，就更加容易理解啦。唔識嘅咧，爹哋媽咪都要理解啦。目的就係可以同小朋友咧一齊去探討。在這個足球運動裡面有什麼規則啦這樣。那另外呢就是咦我們想去了解一下一些百科、哦、譬如阿根廷國旗是什麼意思呢
0: 是。
1: 是啦那還有呢譬如有些足球明星啦即是譬如我不知道今年 C 朗用出不出
0: 來。有出啊最後一屆啦應該是。
1: 是啦他都年紀不小的了、啊、其實我不是經常看球我都記得誰是 C 朗、哦
0: 啊。
1: 那可以看看啊 ,C 朗呢其實呢小個的時候是怎麼練球的呢為什麼他會成為一個球星呢這樣咯。那就找一些球星的傳記咯。那就將閱讀呢變成說即時滿足他好奇心的工具咯。
0: 同埋我想呢就算未必個個喜歡世界盃同足球嘅朋友，藉住呢一类型叫做知识咧，都可以就系了解到唔同地方嗰个文化。咁啊，文化就好有趣噶。咁啊，了解咗文化之后，先至会留意到，原来呢个足球员咧都几得意。咁啊，又可以睇埋波，即系两样几样嘢咧，都可以就系互相影响。我觉得
1: 系啊，仲有咧，你屋企有冇地球仪啊？
0: 屋企有。
1: 是啦咁呢我哋呢就可以通过呢个地球仪上面呢搵到比赛嘅国家啦咁呢就帮我哋嘅小朋友同佢一齐讲啦啊原来呢係咁远㗎你咁搭飛機咁远去到呢你都要几耐时间适应呢咁样咁大家可以讨论啦然后呢我哋就可以同小朋友呢一齐通过一啲嘅阅读呢去制作一啲嘅球员卡啊、即係譬如话你鍾意呢个球星嘅呢咁你就会记录佢嘅高度啦佢嘅国籍啦佢入球嘅数量啦去搵下资料啦咁样，咁呢一个咧，即系做一个即系情报员咁嘅角色啊，即系搵啊呢个足球队嘅队员有啲咩出色嘅表现，咁我哋咪好似追 fans 咁样咯，咁我哋知道啊，原来有呢一样嘢嘅。這個人有啲乜嘢我哋值得學習嘅咁樣囉即係少少講下道理啊其實呢啲都有好好嘅機會嚟㗎嘛。係啦咁重點呢仲有一樣嘢呢當幼兒嘅呢啲再細個嗰啲細路仔呢咁我哋同佢講咩呢就係講乜嘢係真正嘅運動家精神啊。咁、
0: 哦、
1: 我哋就通過一啲嘅故事嘅。咁而家呢坊間呢有好多故仔咁嗰個足球員呢就唔係真係真真正正我哋而家見到嗰啲 C 朗啊即係唔係呢啲嘅係一啲豬仔啦、或者係一啲羊仔啦咁佢哋通過運動通過足球嘅比賽佢哋會點呢其中有一個故事好特別嘅就係、是、呢兩隊嘅球員一齊比賽嘅時候呢點知對方嘅球員就射波射入自己個龍門喎、
0: 哦、烏龍球啊
1: 係啦烏龍球喎、哦、咁其實呢就當時個個都好震撼啦哎呀點解咁樣㗎咁我咪輸囉咁樣、其實最後尾我哋就想小朋友學習就係嗰種情緒呀、即係我哋輸嗰種情緒會點呢

0: 我哋应该点样做好呢？咁所以个故事嘅角色就摆返喺一个唔紧要，下场比赛我哋可以再努力过㗎，赢唔係在于个分数，亦都唔係人哋嘅掌声，係纯粹点解我鍾意踢足球呢一个初心。係啦，咁所以我哋用呢啲嘅故事书同一啲低幼嘅小朋友去讲啦，咁佢哋其实就任何一啲嘅运动项目都得，不过喺呢一个足球嘅热潮里面呢，小朋友就更加投入啦。
1: 所以有好多嘢呢都可以喺呢一个热潮入面呢就慢慢去到学嘅，亦都可以藉住书本了解更加多体育上面嘅嘢，增加大家嘅兴趣同埋知识。好，唔该晒彩姨，倾住咁啦先，拜拜。
0: 好，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你的耳仔是用来听嘢，仲有没有其他用途？而在动物界里面，耳仔不单止是用来听嘢，仲好有用处。耳廓狐是世界上面体型最小的狐狸，但是就有一对大耳朵。这一对大耳朵和他们的身体是不成正比的，亦都是因为这样而闻名，主要生活在撒哈拉沙漠。撒哈拉沙漠的地区，日头的气温可以高达45度。虽然是好热，但是耳廓狐就可以靠他们特大的耳仔，帮助他们在炎热的沙漠之中散热。因为他们的耳仔里面有很多小的血管，当他们身体太热的时候，热血就会流过耳仔表面，接触到外面的空气就会慢慢冷却，然后再流回到身体，令到身体的气温可以得到下降。即是他们的耳仔就好像一部天然的冷气机一样，不用靠出汗喘气都可以散走热能。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3: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6: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追踪31。
1: 好啦，最终31咁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嘅时间，佛诞嘅假期咁啊，当然啊，继续啊，电视部都会有好精彩嘅节目啦。佛诞假期快乐，早晨刘昌。
7: 喂，早晨，大家放假快乐啊！
1: 放假快乐啊！吓，好啦，8点钟嘅时间睇得见、听得到嘅内容系啲乜嘢咧？
7: 嗱，今晚8点钟呢个睇得见、听得到系一个共融节目啦。今集咧就会带大家咧一齐关心一下本地嗰啲帕金逊患者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帕金逊患者咧个身体咧就不由自主咁样会出现一啲喐动嘅动作，咁好多时咧会引嚟旁人一啲唔系好友善嘅目光。咁啊，今集节目咧，我哋邀请到真系当中一位病友啊，佢叫 Amy， 佢19年前咧就已经确诊呢个帕金逊症，咁啊。佢偏偏呢就係好注重儀態嘅一個靚姐嚟嘅。咁究竟呢19年嚟佢睇住嘅身體呢好多時候即係不由自主咁樣喐動，帶嚟一啲旁人嘅奇怪目光，佢個心路歷程係點呢？佢點樣去到慢慢接受自己嘅身體嘅轉變呢？嗱，今晚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啦，原來呢做運動呢係可以減輕病況㗎喎。咁所以呢 ,Amy 呢就選擇去打乒乓波。咁佢個有一個乒乓波嘅群體咧，佢哋都係帕金遜症嘅一啲病友嚟嘅。咁今晚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咧一齊跟呢一班乒乓波友去傾下偈，了解一下佢哋咧點樣去到經歷呢啲年份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認識佢哋多啲咧，今晚8点钟一齊留意睇得見聽得到啊！
1: 好有意義嘅一集啊嚇，咁亦都可以即係道出咗，譬如我自己都覺得做運動，我都唔覺得咧個身體咧會好似承受好多，反而咧就會覺得越嚟越正添啊嚇。咁睇得見聽得到咧，今日夜晚大家睇。有啲玄机啦，好。另外9点半钟嘅时间咧，香港故事声音导航，我哋去边好咧？
7: 嗱，今集咧就继续带大家认识一下本地一啲即系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同埋佢哋所做嘅事情。咁啊，今集咧同大家讲下咧 podcast 啊，播客啊，即系一啲网上咧透过声音去到传达佢哋做一啲节目咁样嘅朋友。咁啊，话说近年咧越嚟越多人选择咧用播客去同大家分享佢哋嘅事情。咁啊，希望利用呢个用声音为主嘅媒介咧，吸引大家听佢哋嘅制作。咁啊，今晚嘅节目咧邀请到几个唔同呢啲播客频道嘅博主啊。 聽下佢哋講佢哋所用選擇呢一個媒體嘅原因，同埋佢哋想表達啲乜嘢。嗱，當中咧有一個咧就係、是、邀請唔同職業上嚟分享下佢哋嘅職場嘅人同埋事情嘅。咁另外有一個頻道咧就係、是、有兩個閨蜜啊，佢哋喺公餘時間咧就想就好多時候咧就將佢哋啲好有趣嘅想法啊、笑話啊一齊同大家分享。咁、最後仲有一個頻道咧就係、是、做兒童廣播劇嘅喎。咁做咗好多集㗎啦，六年以嚟做咗300多集㗎啦。
1: 哇！
7: 真係唔簡單啦。究竟佢哋有啲乜嘢想傳達？點解佢哋要即係做咗六年，做咗幾百集呢啲廣播劇嘅目的係啲乜嘢咧？嗱，如果大家想認識多啲呢啲 podcast 嘅主人啊，想認識佢哋點樣去製作、點樣創作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1: 係真係諗 topic 咧都諗到頭都大啊嚇！咁我哋一齊今日夜晚欣賞一下先。11:00嘅時間，學人沙龍咧係關於空間美學嘅、哦。
7: 冇錯啦，咁今晚嘅學人沙龍咧，同大家講下呢個摩天城市啊。咁我哋香港就係摩天城市啦，周圍都係高樓大廈，好熟悉噶啦。咁啊，點解即係個城市要向天發展、向上發展咧？因為咧，即、就、係、是、我哋城市越嚟越發展啦，
1: 唔夠位啊，
7: 即、就、係、是、土地問題，土地資源越嚟越緊張啊嘛。咁啊，唯有冇辦法向左右擴散，唯有向上發展。咁啊，摩天大廈咧就係、是、我哋當代咧建筑工艺嘅结晶，我哋而家看似寻常啦，周围都高楼大厦，但系咧其实系代表住咧，无论结构啦、用料啦、机电工程啦、施工技术，都带嚟建筑上面好多突破。嗱，今晚主持人就会同大家一一数算呢啲突破。另外啦，我哋咧就会即系其实啊喺历史上面拉长啲睇啊，城市发展咧都系向左右周围扩散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7: 垂直嘅都市呢个概念究竟點樣得嚟嘅咧？同埋點樣喺呢個城市發展、公共空間同埋自然綠化三者之間取得平衡咧？嗱、如果大家都想即係了解一下大家身處當中嘅城市發展嘅話咧，今晚11:00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1: 會唔會提及到咧？好似唔知阿暢有冇睇過啲卡通片咧？咁啊，講到啲城市發展，除咗向上發展之外，仲係向地底發展㗎喎、
7: 哦。係喎、哦、即係嗱好多而家我哋好多摩天大廈呢地底都有好多層嘅。咁都係收納咗呢個議題裏面啦，即係都係好有興趣知道多啲。睇下今晚佢哋會唔會講下啦。
1: 好，大家留意住11:00嘅學人沙龍。唔該阿昌，拜拜。
7: 拜拜。

0: 聽過有泳兒嘅作品啊，散光同大家可以呼籲一下電話喎、
1: 啊。1872388，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上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咧就係佛誕寶假，會唔會喺紅假咧都可以散發下愛咧？
0: 哇、哦！1872388，如果你都有喜歡嘅人或者事，可以同主持人分享一下，同埋有啲祝福點唱，打個電話嚟1872388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香港航天员黎嘉莹展开第一次太空之旅，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迎来历史性时刻。在一国两制的坚实保障之下，港澳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领域持续拓展，层次不断提升，探索苍穹的奋进之路正是越走越宽广。文章提到，从科研人员幕后攻坚到航天员太空履职，港澳同胞不再只是地面上的辅助者，而是太空实验的直接操盘手，标注着港澳已经从过去的参与支援跃升到核心执行的层面，必将极大提振港澳科创信心，激发科创活力。黎嘉莹的逐梦故事，相信会在更多青年心中播下一颗探索太空事业的种子，鼓励青年追逐梦想，拼搏奋斗，在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的同时，实现人生价值。长洲太平清照压轴活动抢包山决赛结束，郭家明和公子山分别蝉联包山王和包山后，至于代代平安奖由马学铭拿到。郭家明和公子山都有意继续参与日后比赛，郭家明已经拿到11届冠军，形容十分难得。他说天气比较潮湿和炎热，赛前比较累，导致比赛初段未能够即时投入状态，初时有些失手，其后要追回分数，亦都有吸取以往经验，在限时之前捉地，以免被取消资格。公子山话：今年是他第11次参赛，形容是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对于连续第3年胜出感到高兴。讲到战术，他话要快过另一个女子选手王嘉欣到包山顶才有望胜出，因为对方是很快的攀爬者。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说，真主党的生存正是受到威胁，以色列意图消灭抵抗力量，将整个黎巴嫩纳入所谓的大以色列计划之中，解除真主党武装将为以色列逐步控制黎巴嫩铺平道路。卡西姆在真主党旗下登塔电视台发表讲话的时候说，虽然目前的冲突造成严重破坏和人员伤亡，但是真主党不会退缩，将会继续留在战场，直到以色列撤出黎巴嫩领土，到时流离失所的黎巴嫩南部居民亦都将可以返回家园。卡西姆又说，以军未能够在黎巴嫩南部任何地区建立稳定控制，此外真主党拒绝和以色列直接谈判，并敦促黎巴嫩政府不要和以色列直接谈判。他警告黎巴嫩政府不要采取反对抵抗力量的立场，亦都不要向美国和以色列让步。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港台电视31:07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00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0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嚟紧呢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拣咗启德体育园啦，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点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翻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中意嘅歌啊，唔使谂工作，唔使复信息，净系俾音乐包围住吓。呢几分钟咧系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5: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9:38，假期快乐，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1: 娟妹你好啊，娟妹，
2: 好开心，
1: 系咧，
2: 好开心啊，
1: 好开心，
3: 最紧要娟妹开心，最紧要娟妹快乐同觉得甜蜜啊，
2: 系咪好开心啊？平时大家唔系咁叫你嘅咩？你啲朋友点叫你噶？
4: 冇啊，
2: 点叫啊？
3: 系咯，点叫啫？
2: 娟咁啊，
4: 叫啊，即系大家都熟晒，唔使叫名噶啦。
1: 哦，
2: 一见到就诶饮茶咯，咁样。
4: 系啊系啊，唔使叫名噶。
2: 系咩？好啊，咁啊，娟妹，你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啊？
4: 今日听日咧我仔生日，
1: 系，
4: 所以咧我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咯。
1: 嗯，
2: 阿仔叫咩名啊？
4: 乔峰。
3: 乔峰。
2: 峰哥嚟
3: 噶，哇！你咪降龙十八掌嗰个乔峰，
1: 好型啊！我细个有个中学同学都叫乔峰噶，
3: 有啲咁嘅事，
1: 打篮球。
3: 你有冇叫佢打开个心口？我系薛丹人，
4: 唔系，我冇嘅，冇
1: 系咯，好有型，我觉得呢个名真系叫乔峰。
3: 乔峰真系有型啦，
1: 系啊！
3: 你谂下，小说大师啊，金庸老师都要写乔峰出嚟。
1: 不过佢哋有个姓嘅乜乔峰咁样咯，
3: 系
1: 乜乔峰咁样咯，咁。咁我唔知你公子點稱呼啦，總之就我哋叫佢
4: Vicky
1: 啦，即係咁啊 ，Vicky 希望佢開心啦，健康快樂啦。咁我知道佢呢段時間好似出咗差喎，係
4: 啊，出咗差啊，
1: 係啊，咁啊翻嚟再同媽咪食個靚飯咯，
4: 係啊，
1: 咁啊呢粒都係寶貝仔嚟㗎喎，最記得阿仔嘅相處經歷係乜嘢嘅片段，講嚟聽下好嘛嚇。
4: 佢
1: 系啊，同埋你啊，同埋你嘅一啲经历。
4: 佢好乖咯，佢唔舒服咧，佢出咗要住医院啊，咁啊就话俾我知，我同朋友住啊，咁出咗去话俾我知，住咗几个月啦，喺医院住咗几个月，
1: 系
4: 咁后屘翻嚟，咁我讲，
3: 咁真系好有孝心，因为咧做作为子女啦，
1: 惊你担心，
3: 系唔想父母担心，其实亦都系孝嘅其中一种嚟嘅，
4: 系啊，所以我好都唔知点讲。
3: 咁就系佢系即系出咗院啊，健康翻啊，先至话翻俾你听嘅。
4: 先同我讲系啦，
3: 系咯系咯。咁都唔好怪佢，佢都系爱你啫，锡你系嘛。
4: 即系觉得佢系好贴心咁，好窝心咯，对我
2: 系。好生性咁
4: 同埋咧，我只脚唔系咁好，攞唔到重嘢咧，佢成日就买啊米啊嗰啲重嘅嘢，同我搞掂晒咯。
3: 系咯，好啊，
4: 好乖，好乖，真系。
3: 要咁样，要咁样，
1: 系咯。
3: 我哋做子女嘅都系希望爸爸妈妈、父母咧就系快乐安康，
4: 系我感受到噶，感受到噶，佢对我好。
1: 咁就好啦，嗱过咗去又即系母亲节啦，咁有冇话即系阿仔都同你
2: 有啲咩表示啊？
1: 系啦，买扎花或者即系食个饭或者带妈咪去啊玩。嗱，讲真，你头先有讲话，即系行动都唔系好理想咁样嗰只啦。但系阿仔就呢啲时间就会照顾你，同埋你行动唔理想，你都想游历下噶嘛，系咪先？唔通日日坐屋企咩？
3: 系咯。
4: 因为而家我都唔想出去旅行，以前就成日去嘅，而家就唔想去。
1: 系，咁但系反而去下喺香港咁样去下唔同地点，咁都几好啊！食下唔同嘢，
4: 有啊，
3: 食下唔同区嘅蛋挞都好啊！
4: 佢同我睇演唱会咯，
1: 哇！
4: 演唱会啊，话剧啦，上次睇到龟嗰个话剧咧，
2: 哇！
4: 好开心，同佢睇咗，
3: 系喎，咁香港又多艺术嗰啲展览睇咧，你又可以去望下喎。
4: 系啊系啊，佢好，我即系总觉得佢好锡我咯。
1: 梗系啦，
2: 仲会谂啲办法带你出去玩嘅，因为你睇 show 咧，你就可以坐喺度开心啊。
4: 系啦系啦系啦，
2: 唔使成日企喺度咁样咯，
4: 系啊系啊。
1: 咁啊，等佢出完差翻嚟就陪多啲媽咪啦，系咪咁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1: 哦，咁佢做咩嘅工种噶？可唔可以问多一句啊？大概嘅工种。
4: 佢嗰啲我都唔识形容咯。
1: 哦。
4: 佢咁唔
1: 识形容啊？唔好形容啦。系啦，唔好形容啦。系啦，除非你话唔系啊，去咗在何专家啊，你见到佢啊，咁样上太空啊，咁你就形容俾佢听。其他大家都系即系为生活啫，糊个口啫，最紧要身体健康。夠錢俾家用媽咪係咪
2: 係最重要
4: 好乖
1: 係啊
2: 聽到阿娟妹笑得咁開心我都好開心
1: 咁就好啦
2: 開心啊
1: 咁啊今日送隻開心嘅歌俾你全屋企人聽啦好嗎多謝曬你電話
2: 謝謝
3: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繼續放假，希望大家有好嘅心情啊！9:48，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氣。今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熱啊，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啦。展望未來兩三日都係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啦。本週後期咧有幾陣驟雨啊！依家30度嘅氣温，出邊開始熱咯，相對濕度71%。
1: 一齊食盡美食，進入廚房種地。白元浩，小白飲食圖鑑。
2: 哇！个紫外线指数仲要5，
0: 系啊，今日
2: 属于中嚟噶，
0: 今日系沙滩日嚟噶，其实不过即系啲沙滩啲车位唔够噶，所以
2: 续几日啊，
0: 一系你又早啲去，
2: 系咯，
0: 即系我知道南区嗰边啲沙滩都
2: 沙滩咧，佢啲停车场咧，公众假期仲特别贵，
0: 系啊，
2: 几何级咁标
0: 嗱，即系贵一件事啊，嗱，标位亦都系不足啊，好老实讲，即系譬如你去到西贡咁样，即系某几个沙滩咁你。真係一位難求㗎，你要揀時間去啦。
2: 公共交通工具
0: 啦，你屋企附近嗰啲嗰啲標位又冇乜，就但係咧，
2: 有啦今日。
3: 假日你有冇塞車啊？嗰邊
2: 假日好少塞，我嗰邊咧唯一一個塞嘅時候咧，真係可以用唯一
0: 係
2: 中秋節
0: 哦，反而係
2: 中秋節啦，係啊。
0: 我以為早兩日開放
2: 魚啊啲人，
0: 我以為早兩日開放慈山寺，大家入去浴佛嘅時候都未至於塞車。
2: 未啊，真係中秋節，
0: 好
2: 誇張。
0: 咁去你嗰邊個海灘都可以，不過好貴去海嗰邊海灘。
3: 好靚啊，嗰邊個海灘。
0: 一假期就會變，一假期會變咗30-40一個鐘。係啊，我有去過一次。
2: 仲要就係今日咁樣陽光普照，你諗下，
0: 係啊，
2: 又熱啦啦啲人。而家跳落个水啦，
0: 可能晒4-5个钟头太阳，或者玩咧玩水啦，喺佢嗰边嗰啲沙滩，泊喺沙滩隔篱个停车场40蚊个钟，即系冇咗200几蚊噶
2: 咯。系啊，试下搵下标位咯，
0: 都得嘅。但系远少系行翻嚟又好型嘅，
2: 五分钟啫，系。喂，讲翻今日先，今日其实如果大家谂住喺屋企嘅话咧，可以整下卤水，
0: 好，
2: 系咪几好啊？
0: 我中意食卤水，
2: 悭住冷气。整下啲卤水咁样，
3: 卤蛋都 OK 喎。
2: 系啊，系卤水咩都好啦，
3: 煎又得。
2: 系啦，卤水就好食啊。咁啊，卤水咧最紧要咧就系卤水汁。咁啊，卤水汁如果你想整得好嘅话咧，咁啊问翻啲师傅啦。咁啊，佢哋都有啲叫做秘技嘅。咁啊，呢个秘技亦都即系都唔介意同大家分享。咁准备嘅材料咧就系都要有啲鸡粉啦。咁啊，生抽又要啦，老抽又要啦。咁啊，佢哋落糖咧，佢哋会用冰糖。
0: 哦，
2: 用冰糖咁再加啲蚝油啦，咁如果你想啲味再出啲或者香啲嘅话咧，可以用花雕酒，花雕酒摆入去。咁当然你话如果卤水嘅话，仲要有啲譬如香叶啦、茶果啦、姜啦、桂皮啦、八角啦、蒜头都系摆埋一齐去到煮呢一个卤水汁嘅。所以卤水汁虽然有好多唔同嘅，坊间都有啲一嘢就即刻俾你用啦。
0: 嗰啲唔得噶，气溜溜噶，我妈咪讲嘅呢个系点啊？
2: 你想佢劲啲嘅话咧，
0: 就要加翻你头先嗰啲元素。
2: 冇錯，你點都要咧自己落下自己嗰啲嘅材料，就煮佢一煮咁樣先出嚟嘅。好啦，咁你話水滾之後咧，就將頭先所講嘅材料啦，咁啊去到呢個中火煮大概45分鐘，然後咧煮完之後都未夠，煮完之後咧你要等佢焗啊，熄咗火之後焗佢一個鐘嚇，好奇怪，焗呢一家嘢咧。即係自己嘔啲味出嚟，
0: 所以咧你見到嗰啲涼茶鋪咧，即係舊式涼茶鋪，仲有茶葉蛋咧，佢用啲好舊式嗰啲日本電飯煲咧，都仲係咁樣卜咁樣滾住，
2: 自己跳下跳下，
0: 跟住咧就攞個電飯煲蓋咧，咁樣吸住佢咁樣。系啊，
2: 其
0: 实好怀旧呢啲。
2: 细个旧式嗰啲电饭煲咧，我而家就用嗰啲叫西施电饭煲啦。咁但系旧式嗰啲其实我都中意。旧嗰啲有啲即系煮嘅时候，你睇佢弹下弹下嗰下咧，
0: 系啊，
2: 我觉得好似因为细个有听，觉得佢好似嗌紧我啲米香出紧嚟咁样，喂喂喂喂喂咁样。
0: 即系滴滴答答啊嗰啲，
3: 系啊，会喐噶嘛？
2: 会喐噶，
3: 封盖啊，
0: 系会，我记得噶。
2: 跟住仲睇到入边全部啲白泡，啵啵啵啵啵咁样。
3: 而家睇唔到啦，嗰啲
2: 而家睇唔到啦。
3: 会有透明嘅一个位俾你望到入边。
2: 虽然而家都闻到好香嘅饭香嘅，
0: 所以咧有阵时啲好食嘅潮州铺头咧，嗰啲卤水汁咧系千年嘅。
2: 系
0: 嗱，你唔知点解？
2: 跟住佢哋即系一路就试紧嘅时候咧，可能啲味。唔同咗咯，又再加翻边一种嘅材料喺入边嘅，
0: 即系卤水汁真系王道嚟。
3: 呢个真系谂翻起以前朝伟有一套戏咧，你会唔会睇啊？
0: 佢
3: 系一个，佢
0: 咪做牛腩铺嗰个嘛？
3: 系啊，跟住唔小心倒咗成烹。
2: 哎呀，
3: 好嬲！我记得呢个剧情，
0: 好似佢同 Sammy 做嘅嗰部戏都系，我印象之中。
2: 香港都有啲即系叫做卖乳鸽嘅地方啦，嗰啲好出名嗰啲咧，
0: 系啊，
2: 佢哋嗰个最出名就系佢哋嗰个。 個汁啊，
0: 哇，好想食！
2: 千年汁咧就不斷去到即係有改變，
0: 好肚餓，俾你講到好肚餓。
2: 我都突然間，
0: 其實咧，
2: 即係紅燒乳鴿都、
0: 有啲好食嘅車仔麵鋪咧，佢嗰兜滷水汁咧又係好勁嘅，即係佢啲滷水雞翼咧又係哇，基本上即係好快就會賣曬咁樣咯。
2: 係啊，咁所以你話
0: 好啊，
2: 滷水汁你頭先嘅材料大家都可以試一試啦。咁當你想放嗰啲任何嘢都好啦，譬如你中意食豬大腸或者雞腎豬肚或者雞翼雞蛋咁樣，你當然放入去煮啦。咁你想個味道再有啲改變嘅話，其實有啲朋友就中意譬如芫茜嘅話，你可以放啲芫茜入去一齊。煮多陣嘅，咁加啲葱入去都可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將啲材料再放入去呢個滷水嘅時候咧，咁可以建議大家再加多少少嘅肇慶酒。咁啊熄咗火之後就俾佢焗多一陣，咁啊令到佢個味咧不斷 keep 住喺度。咁如果你話上碟咯，輕輕落啲麻油，咁亦都可以令到嗰個滷水嘅味咧就更加出嘅。
0: 係，
2: 咁所以都滑口好多啦。咁今日如果大家放假啦，有時間嘅話，可以試下整屬於自己嘅滷水汁。經常都是放在雪櫃那裡備用的。
3: 好，我的享樂時代。
0: Vicky 讲响落时代之前咧，其实我真系原来有一兜嘅滷水汁系备用，但系佢会变咗高嘅。
3: 系啊，
2: 哦系啊系啊，你煮佢咯，拎出嚟。
0: 系啊，所以咧你即系好似要滗出嚟咁样，
3: 系
0: 啫喱咁样，咁样滗出嚟，跟住你先再咁样。
2: 你自己再加多少少材料喺度，再令到佢个味道升华咯。
0: 系啦系啦，
3: 就咁攞佢个汁嚟到去煮面都好食。
0: 系
3: 嘅，系啊，
2: 捞面咧你落少少喺度捞捞捞捞捞咁样咧。哇！再加啲葱花，仲要嗰啲葱花咧，你係炒過，再放喺上面加啲滷水汁，之後乾麵。哇！
0: 我覺得滷水汁
2: 味都好食喎，
0: 好食過，
2: 真係好食啊！呢個
0: 好食過蠔油啊！即係雖然我由細到大咧，即
3: 係
0: 啲爹哋媽咪都好中意話，係即係你食嗰啲中式面啊，即係譬如睇一個麵餅嗰啲中式面咧。咁我哋屋企傳統好興就落啲蠔油撈咁嘅食法，就係蝦子麵、
2: 蝦子麵啊、菠菜麵啊嗰啲啊嘛，
0: 係啊嗰一種啊。咁但係我自己又覺得好似滷水汁就再健康啲。
2: 所以你話頭先咪講，你用滷水汁，譬如煮咗麵之後啦，加啲滷水汁啦，跟住你喺上面就揾嗰啲炸過嗰啲葱頭啊、葱啊淋喺上面，
0: 係啊。
2: 我真係香到
3: 啦！不過你講起呢一個鼻葱咧，我咪有曾經都有講過，我好中意鼻菜呢啲嘢嘅，好中意切蒜頭啦、切葱啦、切姜片啦，好中意鼻菜嘅。我最近咧，即係其實本身唔係今日嘅享樂時代要分享嘅，但係咧最近喺網上面見到有一個鼻呢啲嘅鼻料嘅收藏方法，就係當你切咗啲葱嘅時候，切到一粒粒啦，你切咗好多棵咁樣啦，然後就將佢放落一個密實袋裡面，將佢鋪平，然後咧就用你隻手又好或者間尺都好啦，將佢平均好似界咗九宮格咁樣，然後將佢平放放喺呢一個嘅冰櫃裏面、冰格裏面。咁你可以接嘅，如果你接得到可以接啦。你譬如分四格咁，你變成正方形四格，咁
2: 就每次攞出嚟就一嚿嚿咁樣。
3: 係啦。一磚磚咁樣攞出嚟，哇，超方便，
0: 幾好用喎呢個都，
3: 係啊，呢個係如果你喜歡煮嘢食，但係你又好想真係用到真材實料，唔用一啲即係譬如你要用蒜粒咁樣啦，你唔想用嗰啲蒜蓉醬咁樣，
0: 蒜蓉醬唔好食嘅其實。即係一啱啱嗰啲蒜蓉醬，
2: 單調啲咯，嗰啲味。
0: 好，同埋佢嗰種蒜蓉醬咧，係有啲蒜，即係嗰種同你真係生蒜咁樣剁剁剁咧，係
3: 有啲唔同，
0: 即係好唔同。
2: 其實如果即係聽眾又想有生蒜自己剁嘅話，但係又刀工啊腳，我驚剁親手指。而家已經有好多嗰啲機咧，其實撳個掣或者你唔係撳掣，搞，其實都出曬嚟，
3: 已經碎曬。
2: 老實講啊，譬如蘿蔔絲咁樣，而家都唔係個個廚房同你切蘿蔔絲啦，
3: 刨蘿蔔絲出嚟。
2: 唔係，都用機啦。譬如你嗰啲肥牛咧，唔通你仲人手逐片咁樣切啊？哇！切到天光都未切完啦，梗係攞機。冻嗰阵时候，插插插插插咁样出嚟啦。
3: 因为我自己咧煮嘢食咧都好中意整一道餸嘅，就系呢一个嘅薯仔丝炒薯仔丝啊，好好食噶。
2: 炒薯仔丝咧，如果你再加啲芝士喺度嘅时候，一路薄住，即系好唔系好厚啊，薄住咁样一路炒嘅时候咧，慢慢烘住佢，跟住佢会变咗一饼嘅，好脆嘅。
3: 嗱，我自己炒薯仔絲咧就唔係切嘅，以前就係切嘅，而家開始咧懶啦，就係刨出嚟嘅。咁你啱啱講嗰個薯仔絲就係首先我炒咗啲薯仔先，總之到最後先落芝士鋪喺面咁樣啊。
2: 其實
3: 定係你落咗芝士先啊？
2: 中間都已經可以加芝士噶啦，你將佢壓到佢薄薄一層，好似薄餅咁樣喺個 pan 上面。 跟住咪就係控下控下佢，咁咪啲芝士都會硬啦，係啦，跟住你啲薯仔又會硬咗啦，就將佢反轉佢，又再等佢控嗰啲控薄餅咁樣。
3: 唔驚個芝士會黐底嘅咩？
2: 唔驚，你個鍋控制得好啲噶嘛？
3: 哦，試下先。
0: 一時時啦，我都覺得用芝士係難搞嘅，有陣時黐底你變咗散。
2: 所以咧，有啲真係叻嗰啲廚師大家都知啦，佢嗰個鍋咧唔好洗佢嘅鍋啊，
3: 好似茶壺一樣，
2: 唔好洗佢嘅。pan 啊，一洗就黐底噶啦，
4: 系咯，系喎，呢个又真。
3: 不过系嘅，即系譬如厨师就话唔好洗个锅啊，茶艺师都话有阵时咧，千祈唔好见到有啲嘅紫砂壶嗰啲壶咧，千祈唔好洗。如果唔系咧，就冇咗嗰个陈年风味，茶即系有用处喺度，所以
2: 就系要食佢嗰啲陈年嘅味道。
3: 系啊，因为已经吸晒落嗰啲窿窿度啊。
2: 系，连埋嗰啲蜡都有啲。有啲顏色嗰啲咧，方為上品啊！
3: 咁所以如果有潔癖啊，或者有強迫症嗰啲，應該都做唔到茶藝師，或者做唔到廚師。
0: 都唔係啊，小白都煮嘢好叻，佢都中意執整嘅。
2: 唔係你，如果你喺廚味或者個味覺上面想要完美咧，有啲嘢你會包容到。
0: 哦，OK。好，明白，
2: 你明唔明啊？
0: 明白，你講就明啦，一講我就明
2: 白，你會覺得你冇嗰啲茶質咧，
0: 爭啲啊，
2: 唔完美
0: 啲咯，係啊，即係要有少鍋撈喺度係嘛？
2: 係啦，
0: 即係炒碟飯有少鍋撈嘅，咁先有鍋氣啊嘛。
2: 係啦，嗰個 pan 啊，使唔使啊？
0: 係啊，
3: 唔使，有愛啊就唔介意噶啦。
0: 轉個流風吹快活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为太空站进行在轨轮运。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作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网上流传片段，本港一间中学的男校长率领学生到新加坡研学期间，怀疑因为旅游巴泊车问题和当地保安员争执，期间向对方讲粗言秽语，亦都叫对方收声，过程被拍摄在社交媒体流传。教育局回应查询时话，十分关注，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和办学团体，要求校方严肃跟进，并以书面详细交代。学校已经启动危机处理小组严肃跟进，局方会继续和学校保持紧密联络，提供适切的意见和支援。教育局强调，教师包括校长是学生的楷模，言行操守价值观对学生影响深远，如果被证实违反专业操守，当局会检视有关教师的注册，按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采取适当行动。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过去48个钟在解决和伊朗冲突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草案已经获得多个中东地区国家支持，区内目前已经有7-8个国家支持草案，美方准备继续推进。鲁比奥星期日在印度访问期间和外长苏杰生会面，讨论中东问题、贸易、签证、海上安全和能源供应等议题。鲁比奥又对记者说，伊朗核谈判具有高度专业性，不可能在72个钟头内在餐巾背面写下就解决核事务，但是总统特朗普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承诺不应该受到质疑。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平台说，与伊朗的谈判正是以有序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经告知美方代表不用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343 点，升2,004 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1 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1 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8，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561.42美元，卖出4,562.62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
7: 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4: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15: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14: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笑声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5: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14: 一家大细全部埋炉。

0: 咪最开心啊？
1: 系 啊，因为冇人啊，
0: 啊好似所有啲空间我哋霸晒啊，
2: 有神光嘅，
1: 有，系啦，就会走噶嘛，
2: 仲喺度啊，揸小巴仲，
1: 好勤力啊，大家都，
2: 好勤力啊，咁同埋咧，我哋马路今日咧，哇，
0: 好舒畅啊，
1: 你翻嚟咧，
0: 我搭车地铁系都有人，但系就冇乜人，不过个班次会疏落少少，
2: 疏落少少嘅，咁啊系，咁啊系，悭啲电，悭啲
0: 电，但起码有位坐，有位坐，
1: 咁就高兴啦。
2: 喂，你咁高坐落只脚好长喎。
0: 系啊，所以有时咧冇人，我就可以即系放
1: 轻松啲，
0: 伸长啲，
2: 伸长啲，棘人哋，
0: 要收埋系好唔方便嘅。
1: 我哋唔明噶啦啲嘢，
2: 我明少少又唔好明晒。
1: 又或者个仔真系坐地铁嘅时候咧，个手咧永远都哇，
2: 系啊，
1: 腿唔直咧，我真系好大件事啊！而家你明唔明啊？
2: 喂，教低咗嘅而家都，
1: 而家有啲圈圈，
2: 系啊，教低咗，
0: 唔系揸车嘅咩？
2: 唔系，我好多时搭公共交通工具，
1: 系啊，去巡视业务嘛，
2: 系啊，巡视。
1: 睇下文情，
2: 其實咧，平時即係坐公共交通工具咧，其實有個好處就係你唔使怕。哎呀，我就係夠鐘啊個車，
0: 係
2: 啊，我要吸停車場。
0: 我有時啲朋友有車咧，譬如上手啊 Vicky 咧，成日都話：哎呀，揾唔到位泊車啊，等多我半個鐘頭啊。佢又話：哎呀，我唔記得咗去入咪錶啊，係咪
2: 啊？哦，係啊。哇，梗係小心喎，唔入咪錶呢樣嘅真係唔得。
0: 係啊，
1: 所以真係各有各嘅好處咯，係咪？揸車有揸車嘅方便，又有佢麻煩嘅地方，係咪？
2: 樣樣都係嘅。
1: 係啦，咁今日冇啦。咁大家都係啦，同埋其實而家呢個時候咪瞓緊覺咧，
0: 係啊，
1: 我壞嘢未起身嘅，
2: 因為尋晚咧。好多活動
1: 係嘅，
2: 睇直播。
1: 你聽講好似係兩隻眼要分開睇兩樣嘢。
2: 你知唔知我又睇緊即係喺電視
1: 嘛？
2: 我喺電視係睇緊套電影，
0: 係
2: 手機就開緊我哋香港電台嘅直播，睇緊Tatsy嗰下。
1: 係關你咩事咧？其實
2: 火箭升空
1: 係都係一件好大件事。
2: 因為我哋有香港嘅，我哋香港打人，
0: 好開心
1: 啊！真係
0: 嘉盈甜啲得唔得？係
1: 啊，
0: 係啊，偶像啊，係偶像嚟㗎而家。
1: 唔單止係你啊！成為咗有好多嘅小朋友，
2: 小朋友
1: 係一個偶像嚟嘅。
2: 係啊，咁而家小朋友咧，即係佢哋咧，我尋日睇咗啲新聞咧，咁佢哋話啲小朋友，你哋有咩希望啊？我咧
0: 做太空人，
2: 做太空人其中一樣。
1: 有冇諗過啊？你細個嘅時候
2: 有啊。
1: 你真係有諗過做太空人㗎？
2: 因為睇啲卡通片，你覺得哇個太空好靚，
1: 係
2: 咁咧，我好中意太空館。我細細個係好中意成日咧，因為免費嘅，
0: 係
2: 咁成日喺度咧流連忘返，同埋有冷氣。咁咧因為睇啲星星啊嗰啲，我覺得好得意，
1: 好奇怪啊！
2: 係啊，因為佢有即係上面有個館啦。咁我哋小朋友嘅時候入去係都係免費嘅。而家使唔使錢我都唔記得啦。
1: 唔知啦，
0: 我一日係免費㗎，
1: 都
0: 免費
1: 啊，應該係。
2: 咁成日都坐巴士出去太空館嘅，係啊，喺度哇玩足半日。咁啊，坐翻巴士翻屋企，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好緊要嘅。
1: 係，
2: 咁所以尋日咧，我睇到啲即係新聞啦，啲小朋友咧，除咗佢哋話做太空人之外咧，咁有啲小朋友咧，我想做禁制嗰個，
0: 即係留下禁制
2: 咯，做咗
1: 咁嗰個仲難喎，
2: 係啊，
0: 都好大壓力㗎，係
1: 啊，
0: 你禁遲一秒啊，或者唔記得咗禁錯第二個掣啊，會點樣咧？我細細個有咁過，我細細個咧曾經有一瞬間想做太空人，
2: 係，
0: 因為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咧，喺我讀緊小學嘅時候咧，有一個小太空人計劃，
1: 有，
0: 係真係去。其他國家
1: 都有
0: 太空基地
1: 訓練，
0: 我係有報過名嘅。咁當然我係去過 first round interview 嘅。咁當然佢原來即係嗰陣時小學六年級啦，以為自己啲英文都喂 OK 啦，可以溝通到。但係真係天內有天，人內有人。哇！嗰啲英文原來對比其他小朋友咧，真係乜唔可以比啊！
2: 冇辦法咧，係佢哋嘅即係第一語言。
0: 咁佢就當然冇揀我，但我嗰陣時係整咗一幅好靚嘅紙黏土嘅一幅太空畫。
1: 你需要有啲咩嘢啊？
0: 佢 interview 之前佢要你咩咧？佢一定要你準備一幅一個作品，
2: 係
0: 表達你好想參加呢個計劃嘅。咁我就同我記得我表姐，我就等暑假咧飛翻咗大陸咧，揾我表姐咧去用紙黏土，整咗個
1: 整九大行星咁，
0: 類似真係。之後咧，我哋仲攞個畫框裱起咗佢，我真係成個托住啊搭地鐵啦，托
1: 好有誠意，
0: 好有誠意，真係好靚。
1: 揀你啦，
0: 冇錯，
1: 可能高得滯啊。
0: 嗱佢咧
1: 即係睇好船
2: 牌，即係佢小學
0: 小學六年級冇咁高嘅，即
2: 係
0: 麻痹咁高嘅，
2: 啲血又唔到咁樣。
1: 係啊，你有事啊嘛！
0: 雖然咧佢就冇俾我入去呢個計劃，但係佢仲send翻個 certificate 俾我咧，話多謝我呢個作品，佢哋話呢個作品整得好有心機，
2: 係
0: 啦。咁但係咧嗰一下嗰個太空夢咧，俾佢捏爆咗啦。
1: 啊嚇！就叫你唔好將呢啲時間
0: 冇再諗啦，
1: 浪費喺做呢個太空人。
2: 係啦，
1: 不如去做呢一個
0: 俾其他更有用嘅人去做太空人啊！
2: 咁係，
0: 我就做翻拜人算啦，
2: 拜人啊，
0: 係冇錯，
1: 做翻拜人。
2: 係啊，不過其實咧，即係小朋友。 友咧有個希望啊，有個期望，好緊要嘅，因為你即係我哋細細個咧就我的志願啊嘛，
1: 係一定有寫過呢一篇文章，
2: 一定有寫過
1: 嘅，係啦，因為幾年班啊就要你寫噶啦，就要你作噶啦，
2: 即係啟蒙你，第時你想做乜嘢啊？有啲咩職業你想做啊？等自己諗下，
1: 係
2: 係啊，唔好成日就掛住揸住個手機。以前我哋冇手機啊，成日都要寫啲作文啊呢啲嘢。
0: 你寫咩我的志願？
2: 哇，真係唔記得咗喎，
1: 我記得啊。嗰陣我啲志願係寫律師，
2: 哦、律師啊，
1: 係因為好細個開始，已經成個俾人哋講嘅就話你嘴啫啫，仲有嘅就係有啲乜嘢咧牙刷刷，有啲乜嘢咧就係乜都拗，係都拗啊，咁所以咧佢就話你啱嘅啦，你做呢啲咁嘅做大狀王啦，同埋打官司啦，
2: 拗到個官都係話你好煩，得，
1: 冇錯，走啦，即係咁樣咯，所以我會覺得就係自細咧都係有呢一樣咁嘅嘢嘅，同埋感覺上覺得嘅就係有啲正義感，係咁啊就會。希望就話真係可以
0: 坐強扶弱，
1: 坐強扶弱咁樣去做一個律師咁樣。
0: 你而家做咗一半啦？
1: 點解啊？
0: 坐強。
2: 坐强，小强，
1: 坐强，
2: 小强，佢赢咗，
0: 佢令佢
1: 咁样
0: 晋升一层啊！
2: 扶住阿爷，
0: 扶阿爷，
2: 边个爷？
1: 其实佢都系同一个人嚟噶，
2: 系啊，
1: 就坐强，佢个名叫阿强
0: 啦，但系其实佢最弱
2: 嘅，好弱嘅，
0: 所以做晒啦，
2: 做晒佢声，
1: 多谢你。
2: 我记得我细个咧，即系我阿妈成日叫我，喂，你第时记得要做银行啊？
0: 点解啊？
2: 因为我哋细个冇冷气，冇得风扇，
0: 咁啊，银行咧个冷气啊嘛，
2: 咁我学系，咁我细细个咧。就揾嗰啲我老豆咧做茶楼嗰啲落单嗰啲纸咧写到办支票咯，
1: 系
2: 办支票咧就哎呀又
0: 年龄签名
2: 入钱啊，做银行职员入钱啊，自己塞落箱嗰度。
1: 同边个玩啊？
2: 自己咯，
1: 自己同自己玩。
0: 系啊，姊妹嘅咩？
2: 有嘅，我家姐嘅，我家姐嘅邻居咧咁啊，因为我哋细个好少出街啊，有条铁闸，有铁闸喺度咧，就掟啲嗰啲积木啊，过对面一齐交换咯，
1: 系
2: 好近，即系对面啫嘛。
0: 系啊，
2: 住嗰屋村嗰啲咧，成长冷巷嗰啲咧，
0: 我细个系踎喺人哋个铁闸。入到同人玩噶，我哋话斋对面个玩泥胶又好啊，玩爆蒜陀螺又好，
1: 玩细个真系
0: 细个乜都玩噶，
2: 乜都玩噶，
0: 纸皮都玩咗一日噶，
2: 纸皮啊，乜嘢都玩啊，系啊，咁所以嗰阵时细个都几开心嘅，即系唔同年代有唔同年代嘅开心咯。
1: 嗯，我觉得以前真系开心啲，
2: 系
1: 真系开心。
0: 我都觉得冇咁多电子产品，
1: 冇错，多啲啲接触。就算你话有啲咩嘅话咧，仲有啲玩具系自己整噶，
2: 自己整噶，
1: 嗰时候系嘛，或者你改爆蒜陀螺都系自己搞噶，唔系而家买。
0: 蜻蜓咯，
1: 系啊，好多嘢都系自己整嘅，好开心我哋成班人一齐玩。
2: 同埋咧，即系我记得细个吓，以前咧冇钱买嗰啲纸鹞咧，我唔知有冇试过啊，放胶袋，放胶袋即系好放纸鹞。
1: 自己谂咯，哦，
2: 哇，飞到
1: 边个胶
2: 袋啊？系啊，跟住收翻个胶袋翻嚟咯，大风嘅时候
1: 都飞噶，即系大风嘅时候乜都飞噶啦。
2: 未玩过，
0: 未玩过呢个真
2: 系。背心袋，
1: 条绳咧拖住佢，系啊，嗰啲佢一

0: 会用一啲嘅方法，所以我觉得就以前啲僆仔同僆仔玩咧，就会有呢啲咁嘅嘢咯。
1: 好多呢啲嘢
0: 嘅，即系明点解，但系你会有创新咯，唔系好似而家咁嘅。
2: 同埋
0: 细个
2: 啲小朋友，即系我嗰年代都会做多啲体力嘅运动，
1: 即
2: 系
1: 楼下会好多人玩跑、
2: 捉蚯蚓啊，系啊，攞住啲水樽去捉下啲昆虫啊。
0: 冇错，
2: 虽然系唔啱噶啦，但系而家
1: 我讲佢就
0: 系
2: 系啦，同埋而家咧系
1: 无端端佢冇嘢，你捉
2: 而家人哋
1: 真
2: 系翻人哋又放翻出嚟，
1: 你唔好搞我。
2: 即系我今日搭地铁咁样咧，我见到个小朋友即系短衫短裤嘅校服啦，佢系打机，好沉迷咁样打机，之后咁啱架地铁嚟啦，佢同搭緊入面地鐵嗰個人一齊打機，佢仲話做咗個手勢俾佢，就係將個手指公倒轉，就覺得嘩你打啲鋪機打得唔好，我唔見到，即係佢都有 connection 嘅，但個 connection 可能就係幾個人囉，同埋都係坐喺度啊，唔喐啊，
1: 不過時代唔同啦，
2: 我哋細細個十幾個廿個小朋友一齊玩捉伊啊，玩埋周㗎嘛，
1: 同埋呢你玩個叫做捉雞腳，
0: 係
1: 捉雞腳係咩啊？捉雞腳就係我哋喺乒乓，因為嗰啲石屎乒乓波台依家仲有嘅呢個村，就咧揾一個人捉嘅，猜輸咗，譬如話特別阿 Brian 輸咗，你要捉我哋腳掂到，咁到我就要落嚟捉你嘅腳啦。咁有陣時咧，即係捉人嗰個會捐去台底，你唔知邊邊出嚟噶嘛？出嚟呢個叫捉雞腳。
0: 哦，係咪你自己玩？
1: 唔係啊，好多人
0: 玩
1: 嘅
0: 都
1: 玩。
0: 總之就係捉嚟捉去。
1: 我哋住即係屋村，所有人都識有呢個石屎乒乓波台啦，木嘅唔得啊，好危險。石屎嘅，咁喺度捉雞腳，咁到人哋又嚟打乒乓波啦，咁啊讓翻張台俾人咁樣咯，呢個就捉雞腳啊。
2: 所以小朋友真係好多嘢玩
1: 呢啲啊，係啊，咁所以以前細個即係因為住屋村咧，仲有好多咩咧，譬如話攞嗰啲汽水蓋啊，貼嗰啲咧，我哋自己整飛鏢。
2: 哇！呢個未見過，
0: 好危險喎。
1: 呢個係危險嘅，但係
0: 我
1: 特扁佢係啦，咁啊自己飛女發報膠嗰度。
0: 係啦，扮自己忍者啊嘛。
1: 係啦，因為以前睇嗰啲卡通片咧。
0: 另外仲有一個好無聊嘅。都是用汽水蓋的，特扁了它之后，跟住在個汽水蓋中间那里就用一些钉就篤一个窿，跟住就穿一条线，跟住你就可以把它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
1: 揈揈揈揈
0: 揈揈揈揈
2: 揈揈揈揈揈揈
0: 揈揈
2: 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
0: 揈揈揈
2: 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
0: 揈揈揈揈揈
2: 揈揈揈揈揈揈揈
0: 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揈就覺得如果就係咁樣就揈揈揈揈揈，跟住拉直佢嘅話，你冇嘢嘅喎，係咪先呢件事？跟住佢就話，跟住就發展到嘅就係咧揾啲人嚟戒咯，
2: 係
0: 啊，即係揾啲戒法保教啊，係啊，戒唔知啲咩嘢，我個勁過你啊，咁樣佢就哈哈咁樣玩完㗎啦。
1: 即係以前細個係好多呢啲即係會諗法啊，譬如話你冇機會去露營咧，你喺屋企咧揾啲床單啊，揾凳啊，整個營咧喺入邊玩咗玩咗個下晝嘅。
0: 係冇錯，
2: 呢個細個都會有，譬如隔離屋阿陳師奶買咗個新雪櫃啊，咁好大個，
0: 仲
2: 有膠啊、凳紙皮啊，就攞個紙皮窿嚟搭個屋咯，
0: 係啊，即係有人探你啊，你知唔知
2: 啊？
1: 嗰啲雪櫃嘅嗰啲紙皮箱係好好玩㗎，
0: 對於細路仔嚟講係真係有間屋㗎啦，
1: 依家都係
0: 㗎，
1: 依家我朋友咧，嗰啲小朋友六七歲咧，你一個紙皮箱咧，夠佢入咧，佢就哇攞曬嗰啲咩嗰啲玩具
2: 啊、
1: 食魚飯仔入曬去咧，坐一日，
0: 冇錯。
1: 咁啊，喂，你喺入邊做咩啊？哎呀，你唔好理我，喺度煮飯，好笑啊！
0: 土地問題，因為其實我哋知道空間嘅可貴，只要有一個就係雪櫃，雪櫃最開心啦，因為最大啊嘛，係嘛？係
2: 啦。
0: 咁其實你喺裏面嗰陣。有時你真係好無聊喎，你無端端我就因為你喺屋企，咁你當嗰度係你自己嘅屋企之後咧，就喺裡面嗰度無端端食一包福麵咯。
2: 係啊，係啊，真係啊，
0: 安心啦，咁樣唔知點解啊？
2: 即係同隔離屋啲小朋友成班，咁我哋入去瞓覺咯，即係瞓三分鐘，好出去玩啊！係啊，就係咁噶。
1: 以前好多呢啲嘅，即係譬如話嗰啲咩康樂棋啦，你
2: 有玩過啊？
1: 康樂棋，
0: 康樂棋係咪就係
2: 有個腳架喺樓下嘅
1: 三隻腳，
2: 之後就有個四方城咁樣擺喺上面。
0: 男仔玩多啲，
1: 有四個窿嘅，
2: 係啦，
1: 即係好似桌球啦，但係我哋就用
2: 通常咧就橙色同埋綠色嘅，
0: 即係四個角嗰度有個窿嘅，
1: 係啦，咁呢啲咧就係嗰啲棍咧，嗰啲好似碌球嗰啲棍咁樣咧，哇喺個膊頭凍落去，
2: 你知唔知有巧妙㗎？
1: 咩巧妙？
2: 玩康樂棋，第一下射入去嘅時候，一定要射碎人哋嘅嗰個牌嗰個陣法，
1: 即係打小球咁樣要打散嗰啲波，
2: 打散佢，咁即係就好易入㗎啦。
1: OK，咁所以以前咧。即係除咗玩呢啲咧，我哋即係放個活動啦，就係打關鬥啦。細細個咧又係玩下呢啲嘢啦。所以以前咧好多啲體力啊，譬如話咧，我以前細個咧會行上山，因為我住藍田啊，藍田後邊咧好多嗰啲山
2: 啊。
1: 咁除咗有田之外咧，就有好多防空洞，
2: 即係有田㗎。你嗰陣時
1: 有㗎。

0: 系啊，咁啊去
1: 赚系咪蓝色噶？
2: 蓝田
3: 唔系咁解嘅，
0: 即系盐田啊，好多田，好多盐嘅。我整咗一阵，
3: 点解叫蓝咧？点解叫蓝？
4: 咁唔知啊。
0: 要问啊土地，
3: 即系有田。
0: 要问啊，系啊，土地审裁处啊，或者嗰啲咩啊，咩土地处啊，
3: 而家变晒图书馆、
0: 路政处啊嗰啲。诶，系啊，咁啊，以前咧好多防空洞，防空洞做咩咧？就咪成班僆仔咧，咁啊
3: 探险，
0: 探险咧最怕系咩啊？行最尾嗰、那個、因為咧我哋以前冇電筒啊，揾咩照明咧？
3: 蠟燭，
2: 哇！
0: 你一入去咧就熄咗噶啦，
3: 哇！
0: 後邊嗰、那個。
3: 咁即
4: 其實就玩呢下啫嘛，嘛
0: 玩呢下啫，
4: 係啦，玩呢下有人慘叫，
0: 但係咧
4: 跟住就完㗎啦件事。
0: 嗰啲港洞咧其實唔係好高嘅，我哋咧僆仔已經唔高啦，又要揼住咧慢慢入去咁樣咯，咁去探險咯，但係行嚟行去都係嗰、那個，行到熟曬㗎啦，知道幾時轉彎，但係
3: 但係個蠟燭熄咗入邊都睇唔到嘢，
0: 睇唔到㗎，
3: 咁點算啊？
4: 散咯，
0: 散咯，但係你知道條路㗎啦，
4: 嗰
0: 條路
4: 嘅，係
0: 中意玩呢啲咁樣嘅嘢啫，係啊，所以係啊，得意嘅，一諗翻起回憶嘅細個咧，
4: 有冇去過鬼屋啊？
0: 鬼屋嘅所我哋
4: 探險嘅時候有冇去鬼屋？
0: 我哋所謂嘅鬼屋其實可能去一啲即係一啲嘅後樓
4: 梯啊，荒廢咗嘅地方。
0: 以前好多木屋嘅，我哋林田好多木嘅。我哋所謂嘅嗰啲鬼屋咪去探下險咯，咁樣咯。
3: 反而你講起探險，我細細個咧，因為我屋企附近有一個好大嘅，跟住迷你型嘅郊野公園啦，好多樹嘅。咁我細細個嗰陣時，呢個郊野公園個規劃咧就唔係話咁多明路啊，即係好多暗路啊，係人行出嚟嘅山路嘅。咁我啲小朋友啊，連埋啲鄰居嗰啲小朋友咧就一齐，喂，我哋今日咧买几包妈咪面啊，带几支水啊，之后就我哋去探险啦。咁由朝头早咧就即系饭都唔食噶啦，
0: 饭
3: 都唔食，就通山走，去行一啲我哋未行过嘅路咯。
4: 哇，几好玩咯、
3: 這個！但系而家谂翻，其实细细咁细个咧，如果你中间发生咩事，其实
4: 有啲危
0: 险，
4: 因为屋企又唔知。
3: 系啦，
0: 你
3: 有冇电话嗰阵时
0: 候，突然间大雨咧，
3: 系啊，
0: 系啊，啲山泥嗰啲有啲危险嘅，
3: 又会喺啲浅溪度可能见到有啲蝌蚪，
4: 系、
3: 类似咁样去捉下蝌蚪。
0: 系啊，我哋都有捉蝌蚪嘅喺啲坑渠咯，好多蝌蚪嘅。
3: 即系有啲比我哋年纪大少少嘅姐姐啦，咁、又会话啊，我乡下见过呢只花，我哋可以搣个花去啜佢后面啲花蜜噶咁样。
4: 有啊，那個、
0: 大红花
4: 系
3: 啦，红色噶，
4: 而家都有，
0: 而家
4: 都
0: 有
3: 啲花蜜咁样啜啊，
4: 甜都有嘅。冇错，有定系有两只噶，有啲佢就
0: 系
4: 冇。
0: 系啊，
3: 唔系冇唔紧要，最惊嘅最惊啜啲毒啫嘛。
0: 系啊，咁大红花咯，我哋细个啜呢啲咧，同埋叫做山黏。山黏咧就
4: 系
0: 一种果实嚟嘅，依家应该仲有，不过咧
4: 有你要行上山先至有，
0: 可以食嘅，
4: 系
0: 系啊，
4: 秋天嘅时候咧，大约系
0: 系啊，同埋依家呢啲桑子咧，咁啊见到又系嗰样，我哋有啲桑子喺度啦，你唔可以讲喺边嘅，佢俾你食
4: 晒，太危险啦，冇错，
0: 棵树太危险啦，
3: 而家啲小朋友我见都冇呢啲嘢咯，即系
4: 同埋佢哋唔知添啊，
0: 佢哋唔知，
4: 你知唔知噶？其实好多时候系啊，问佢哋有啲咩嘅话，佢哋系唔知噶，
0: 系
4: 啊，同埋如果你话讲啲咩山黏啊，什么咩桑子啊。
3: 识啦，去到我呢代
0: 金丝猫啊，
3: 金丝猫我都系嗰阵时系跟佢哋学噶，
4: 冇错。
0: 哦，金丝猫，
3: 我以为一种猫嘅品种啊，
4: 不是，
0: 即系蜘蛛，
4: 系啦，
0: 蜘蛛咁样嘅，
4: 冇错，搵嚟玩嘅。
0: 系啊，系啊，咁依家应该好少有呢啲嘢啦，系啊，所以其实以前细个咧就会体力嘅活，
3: 同埋会多啲亲近大自然咯，
4: 系嘅，
3: 多啲亲近户外咯。
0: 咁而家多咗好多咧啲团体啊或者学校啊会特登。多啲帶啲小朋友去，譬如去農耕啊，咁樣去譬如耕下田啊，咁樣啊，同埋帶佢哋睇下動物啊，啲大自然嘅嘢，等佢哋咧可以睇到其實多啲，唔係即係我哋手機裏邊成日用手機，咁啊幾得意嘅，同埋多啲一啲課外活動，係咯。
4: 好啦，咁其实今日咧亦都系趁住大家咧可以放假啦，所以可以带啲小朋友嘅话咧去出下汗啦，
0: 所
4: 谓
0: 叫做
3: 晒太阳。今日好好天啊，
0: 去湿，
4: 冇错，跟住翻嚟继续撑冷气都得嘅。好，咁开始我哋今日嘅风骚发回人啦，由而家开始直至到嘅就系12点咧，都会有我哋三个喺度嘅，我系蕊蕊，
0: 我系嘉年，
3: 我系小日日，
4: 天啊！三个时间嘅话，亦都会有好多嘅嘉宾主持会出现啦，包括有我的志愿啦，仲有嘅咧就系有
0: Sharon
4: 啊 Sharon。

0: 冇错啦，咁今日咧就系名正言顺系一个 holiday 啦，亦都话俾大家听嘅就系今日嘅天气会系点样，我哋好好地去准备一下啦。本港地区嘅今日天气预测，你会系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吹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离岸咧风势会系清劲咧，而高地间中咧吹强风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会系大致天晴啦，日间系酷热噶。本周后期嘅话咧就有几阵骤雨啦。现时天文台哇，录得个室内温度咧至30度
1: 啦，好开心啊！
2: 好热
0: 啦，
2: 车胎都热，
1: 开心啊！
0: 想着条友，8%-7%。
1: 我今日终于唔使着盔佬裤啦。
0: 咁其實又係嘅，早嗰輪嘅話係咁樣落雨啦，係咪？咁而家卒之都好天啦，
2: 陰陰濕濕咁，
0: 冇錯，
2: 可以洗車啦，
0: 係啦，可以曬下太陽啦，同埋嘅就係冇錯，亦都可以咧就攞啲被出嚟曬，
2: 係啦。
0: 好，咁一陣間嘅話就會出現有我們的志願啦，除此之外嘅話咧，仲會有Sharon 啦，會同我哋講講咧點樣去 keep 住自己嘅身體會更加健康咧，點樣去食素嘅。當然亦都有我哋嘅片段人間，希望大家一路 keep 住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者热手提电话联络市民。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11:08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其后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今次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嘉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以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都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雷扎伊说，历史经验证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是伊朗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权利。伊朗对这个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情况和军事入侵。他警告，伊朗将会对任何侵犯霍尔木兹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另外，伊朗和亚曼的代表在亚曼首都马斯赫特讨论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和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都系请到佢嚟。好正。
4: 冇错。
7: 好正。
4: 个个礼拜见到佢我都感到好开心嘅。
7: 佢又听我哋劇听到呢。
4: 係啦嘎嘎嘎嘎咁样笑咩意思呢嘅。是啦點解而家
7: 阿溫神
4: 冇錯
7: 改咗個名
4: 字。我哋有請我哋逢禮拜一嘅就會見到嘅呢一位女啊唔係係冇錯女就係女啦係呢一個嘅法醫人類學家。
7: 啊李顯善
4: 係呀你好啊溫神
7: 讀清楚溫神溫神。
4: 好歡迎你歡迎你。
7: 好鍾意我哋個劇喎。
4: 超鍾意啊。
7: 哇呢個笑到未停嗰啲。
4: 咪就係啦唉就係。
8: 頭先唔係真係講咗女殺手。
4: 係呀。
7: 係
4: 咁多少真係我拉佢出去
7: 人呢
4: 真係唔鬼好
7: 全法醫
4: 因為其實真係感覺上你覺得我就係做呢個法醫人類學家冇理由啊，真係仲係靚妹啦
7: 靚妹啊
4: 跟住仲要咁容易笑呢又咁開心啦
7: 開
4: 心嘅聽落去都得個18歲啦係咪係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
7: 你自己會唔會即係工作緊嘅時間呢突然之間諗起開心嘢呢望住即係嗰副鞋骨
8: 咁樣唔係幾好嘅
4: 應該不會的挺好的。是啦好啦今日延續返嘅就係我哋上個禮拜所講嘅啦。咁就係話呢當面對一啲骸骨嘅時候呢咁有啲味道啊蟲仔嗰啲我哋已經講咗啦。
7: 講曬啦。
4: 咁當然啦你亦都話呢就係其實喺工作嘅範圍裡面嘅話呢好清楚嘅就係每一次都要問自己嘅有九大問題。係啦。咁上個禮拜嘅話呢因為時間嘅關係嘅話呢我哋都問咗四個。
7: 你講都未講曬。
4: 係啦。
7: 爭啲唔夠時間。
4: 我哋又擔心呢嗰啲即係朋友仔呢佢哋可能就 miss 咗上一集。
7: 係呀或者人哋去嘅介紹喂你就快啲聽呢、這個。
4: 係。
7: 係啦。
4: 今日呢我哋就希望呢就係由我哋嘅九大問題啦再同大家就重溫一下嘅就係話究竟係啲咩嘢啦。
7: 四個問題係咩呢講咗邊四個呢我哋之前。
4: 所以今日我哋要有請我哋嘅骸骨代言人。
7: 係呀。
4: 又或者就係我哋今日呢一集嘅就係與骸骨對話。
7: 係啦我哋有請。即究竟佢對住我定我哋鞋骨啦定我哋對住鞋骨
4: 你再收啲就差唔多啦。
7: 係啦就鞋骨啦。
4: 鞋骨對話。
7: 鞋骨與鞋骨對話。
4: 究竟係用啲咩嘢呢要落薑呀要落蒜啦定係要點樣
7: 即係我哋簡單啲講返咗四個問題等聽眾啊原來之前講咗呢幾個。
4: 係嘅。
7: 我哋講邊幾個呢
8: 第一個就係究竟我哋嘅眼前嘅骨頭係
4: 性別。
8: 係啦性別啦年齡啦。咁另外亦都有講到究竟我哋有幾多個人喺度啦。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不是人啦、
7: 啊、他是不是人啦、
8: 啊、啦
7: 因為有時可能動物啦
8: 回來的是啦咁如果他不是人的話基本上剛才即係先提嗰三個問題都唔需要去
7: 撇除曬啦，
8: 解答㗎。
7: 即之後嗰啲都可以撇除啦。
4: 其實你會唔會一先嚟嘅就係搞清楚係咪人先？
8: 絕對
4: 係
8: 啦，
4: 係啦，你搞一輪嘅性別年齡啊，家族嗰啲
8: 唔會嘅，唔會嘅，
4: 狗嚟嘅，
7: 狗狗嚟嘅，係
4: 咪先？咁就唔好搞啦。
8: 唔會嘅，唔會搞。你首先第一個係一定問咗佢係咪人先
4: 啊？好啦，過咗呢一關啦，咁你先至會再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嘅性別係咩啦，你嘅年齡係咩啦，身高係乜嘢啦，種族啦，同埋嘅就或者係家族啦等等。
7: 是
4: 好啦咁就九個嘅問題裡面嘅話呢就係解答咗就係四個啫。係啦仲有五個。
7: 跟住仲有乜嘢呢
4: 我冇計算。
7: 冇錯。啱啦乖啦今次啊計啱啦。四個之後啦跟住第五個係咩
8: 咁跟住呢嗱頭先講咗啦性別年齡身高呢啲我哋答曬啦。咁跟住我哋就要諗一個即係闊啲嘅畫面就係我點樣去縮窄我眼前呢啲逝者嘅搜索範圍即係因為呢我哋即係少少 background 先啦就係我哋喺搵一個人嘅身份嘅時候呢其實你都知道望住一副骨咁佢唔會話你聽即係除非你搵到佢個銀包啦因為你冇辦法知道佢其實嚟自邊度㗎嘛
7: 唔
8: 知佢名㗎嘛。
7: 係呀
8: 咁我哋呢就通常呢我哋工作嘅時候都係同一啲可能譬如失蹤人口嘅單位去合作睇下我哋會唔會攞到嘅資訊 match 到佢哋個資料庫入面有嘅記錄即係有人報失、
7: 哦、
8: 即係報失即係譬如話知道有屋企人失蹤人咁佢哋去開 file 咁就要同佢哋呢個資料庫去睇下我哋揾到嘅人會唔會係佢哋個資料庫入面有人去即係嘗試揾返嘅屋企人啦咁我哋因為 嗰、那個支付可以好多人噶嘛，
7: 冇錯啊。
8: 咁我哋點樣去即係縮窄個範圍？咁可能譬如我哋要揾嘅嗰個人係男性，咁我哋眼前呢一個係男性，但係個資料庫嘅所有女性都排除曬啦，
7: 係
8: 啊。咁但係都仲有一堆人噶嘛，
7: 係
4: 啦。用你頭先所用嗰啲嘢嚟，全部係將佢剔除佢咯，
8: 係啦。咁但係都有機會仲有一堆嘅，即係你可能仲有極，你都可能當十零二十個咁樣啦，咁、我哋點樣再收集呢？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揾一啲每個人都好獨特嘅嘢，
4: 牙齒
8: 係啦，牙齒都去到後期少少先，但係牙齒都會係其中一個。我哋首先第一樣就係睇下佢在世嘅時候有冇譬如受過傷啦，係、啦，譬如佢話誒佢好百厭㗎，佢三四歲嘅時候擒樹，擒咗上去跌咗落嚟，咁可能跌損咗隻手咁樣先算啦。咁嗰、那個可能佢即係唔見咗，或者佢到而家應該就已經長大成人㗎啦，變咗一個成年人嘅。咁我哋就有機會睇下會唔會佢隻手有曾經出現過一個好
7: 骨係
8: 啦，好耐嘅傷勢呢。咁呢個都可以係呢、這個可以係一個可以幫我哋去縮窄其中一個範圍。因為我相信我唔敢寫包單100%，但我相信大部分人受傷嘅地方都唔係一樣嘅。
7: 我想問啦，即係佢斷過骨嗰度一定會嗰、那個骨一定會有疤痕，係咪咁樣嘅？
8: 好睇究竟佢有冇聽話啦？譬如我哋如果即係身邊有朋友仔或者自己曾經試過整斷唔小心啦、意外啦、整斷咗骨頭啦，咁通常醫生話、你打石膏，我哋同你翻嚟大概4至6星期或者8個星期之後翻嚟拆啦，咁樣。咁打石膏其實佢係想固定佢咯，係
7: 咯，
8: 就係令到兩嚿斷咗嘅骨頭
4: 搏翻埋，
8: 生翻埋一齊。咁但係如果佢冇聽話，佢覺得嗰段時間係咁仲繼續用隻手，係咁仲用隻腳，
7: 唔痛咩？
8: 你聽人講
7: 下先，跟
8: 住點
7: 啊？緊張，
8: 咁佢就會有機會生嘅時候咧，生
4: 得唔靚
8: 哦，
4: 所以就會有啲好獨特嘅一啲可能係咧疤痕喺個骨頭嗰度。
8: 咁但係你話唔係啊？而家呢個年代邊個唔會固定咧？以前啲人可能就仲會繼續用咧，話譬如我要開工揾食啊，手停腳。咁但係而家呢啲基本上嘅，即係譬如醫療都一定會幫你 fix 咗喺度噶嘛。咁你話咁邊？会有系嘅，啱嘅。咁但系咧，骨头其实系一样好有趣嘅嘢嚟嘅，即系咧，好多人都以为我拆咗个石膏之后咧，我就已经好翻，但其实唔系
7: 嘅，
8: 纯粹佢系固定好啦，佢生紧啦，已经唔会喐位啦。咁你就可以拆咗，拆咗之后，其实你系 suppose 你去譬如做物理治疗啦，做一啲嘅动作，令到佢可以愈合得再快啲，俾适当嘅压力佢令佢生长。咁、但系如果譬如你话哦，我以为我拆咗石膏啦，我已经好翻啦，我照去。唔知啊，你可能
4: 踢波
8: 打波，
7: 踢啲树咁样，踢啲铁咁样，
8: 搬嘢咁样，咁你有机会好快就同一个位置再断过，再整亲，咁甚至乎有时候有啲人就会觉得我其实都已经真系完全好翻啊，唔需要再理佢，其实唔系嘅，咁呢一啲嘅。即係動作啦，都會導致到嗰個骨頭有機會再出現一啲變咗形嘅狀態，或者甚至斷裂嘅狀態。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可以去揾到嘅方法。咁但係而家咧，我相信好多人都好識照顧自己，即係相對地比較識照顧自己啦。咁佢哋就會聽話嘅，唔去做呢啲嘅。咁你話我哋而家會唔會睇唔到？其實咧，好大。機會啊！如果真係聽聽話話佢生得翻埋咧，我哋就咁單憑肉眼咧，未必真係睇到嘅呢、這個真。但係我哋一放入個 X-ray 度或者個 CT scan 度咧、我哋就見到有嗰條痕噶啦。
4: 嚇、即係呢啲嘢就跟你一世噶啦，係嘛？
8: 係啊。
4: 但係我想問啊 ，Winston， 如果咁講啊，你會唔會需要嘅就係嗰個生應該係話佢生前係一定要同一啲嘅就係佢個傷係要同骨頭有關，你先至可以攞到嚟去作為一啲嘅即係證據咧？如果我唔係嘅，譬如我介紹，
7: 我傷到筋嘅，
4: 我有傷係啦，但係唔係骨嘅。咁就可能你唔可以用嗰樣嘢嚟作為
8: 真嘅真嘅
7: 半月板嘅嗰啲咁樣就
4: 要同骨頭有關，
8: 係啦係啦，我哋就係可以用到骨頭嘅嘢。咁當然頭先譬如阿若講嘅牙齒啦，牙齒都會係我哋其中一個可以參考嘅地方，因為每個人都可能一定會洗過牙或者
4: 牙
8: 蛀過牙或者蛀係啦見過牙醫，可能甚至乎照過 X 光，呢啲都係我哋一啲可以參考嘅東西嚟嘅。咁譬如有啲人甚至乎哇唔係啊，我剪轉之後冇曬。啲牙嘅咁
7: 冇计啦，咁都有副假牙。
8: 咁有冇假牙？
1: 假牙冇得。
7: 假牙。
8: 嗱，假牙有個好獨特嘅，就係因為其實牙同我哋嘅呢一個口部嘅肌肉啦，同埋嗰啲嘅筋，我哋俗稱嘅筋啦嚇，好大關聯嘅。佢某程度上，即係佢係令到你個骨頭可以實淨啲啦，或者係活動得好啲啦，肌肉活動得好啲啦，個嘴活動得好啲啦。咁當你冇咁啲牙嘅時候咧，其實你個骨頭
4: 會縮咯，
8: 係啦係啦，
4: 會萎縮啊，
8: 係啦係啦，骨頭同肌肉都會萎縮。咁你當你冇咗呢啲嘅時候，你個其實成個下顎同個嘴就會變咗形，
7: 係
8: 係啦。咁所以我哋有時候睇骨頭咧，譬如我哋睇顎骨咁樣啦，我哋見到佢嗰個嘅嗰啲牙窿啊，完全消失曬，消失咗幾多或者消失曬啊，定係完全愈合曬咧？我哋都可以推論得到，甚至乎見到佢有冇帶呢一個嘅假牙嘅痕，我哋都會見到。
7: 即係嗰啲窿會冇曬㗎？
8: 係啊，即係某程度上佢都係一個傷口嚟㗎嘛，
7: 哦，
4: 會愈合㗎嘛。
7: 咁我想問下啦，即係咁講啊，除咗骨咧，係咪都有陣時會有啲即係毛髮剩翻喺度㗎？
8: 係，
4: 係
8: 嗰啲都係，
7: 嗰啲用唔用到？
4: 都係證據。
8: 頭髮咧就要好睇究竟嗰條頭髮有冇埋個毛囊。
4: 喂，即係齋一條頭髮，好少一條齋條頭髮㗎係嘛？
8: 唔係，即係譬如
4: 即斷咗嘅一部分，咁就冇用啦。
8: 係啦，譬如你可能梳頭都甩幾條嘅，可能有機會嗰個毛囊冇甩曬，我唔知啊。
4: 係，
8: 但係你如果夾硬嚟而家一路聽一路自己掹自己頭髮，
7: 咁嘥啊！
8: 咁你想知乜嘢叫毛囊？頭髮嘅毛囊
4: 啊！冇
7: 啊！
4: 激動，
7: 冇掹啊！冇咁嘥啦，好稀有啊！
8: 係啊，嗰時咧，嗰時我記得我學即係讀大屙嘅時候咧，老師一講個頭髮有個毛囊，真係即刻掹一條頭髮
4: 你睇下嘛，白色嗰啲嘛。
7: 哎呀，你掹老師嗰啲嘛，曬曬自己嗰啲，我唔信啊！老師一掹已係喎。
8: 我要俾人即刻記過咁樣。
7: 係好啦，咁啊有個毛囊咁咪點咧？如果真係有毛囊，
8: 嗱，如果一個毛囊
4: 啊
8: ，check DNA
4: 係啦，
7: 但佢唔會即係內嗰頭咧會乾咗或者係化咗咁樣。
8: 冇嘅，頭髮 keep 到好耐。
7: 哦，咁毛囊 OK， 咁
4: 好。有時 check 嗰啲人咧，都係 check 佢有冇即係曳曳又話。都係 check 啲咩嘢，係啦，至於咩日曳乜嘢嘅話，你自己睇下。
7: 自己諗啊，掹頭髮都係。
4: 好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第五樣嘢啦，係咪？就用呢啲嚟去配對啦。好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進入嘅就係
7: 第
4: 六項咧？
8: 係啦，咁頭先我哋講咗一啲係生前嘅傷啦，
7: 生前傷。
8: 係啦，咁但係死同埋即係死嗰一刻有冇傷咧？
7: 係
8: 或者死咗之後有冇傷咧？
7: 係
4: 死咗之後點？
7: 呢啲分到㗎？
8: 分到，分到。
4: 哦，係啊。
8: 係啦，咁咧嗰個重點咧，其實呢度係最重要，除咗係睇佢究竟係邊一種傷，就睇下佢嗰個傷痕造成嘅時間。
7: 係，
8: 咁所以傷痕造成嘅時間都係我哋想了解嘅。咁譬如佢傷嗰一刻，佢仲有啊，我用兩個顯淺啲嘅例子去比較。
4: 好啊，唔該。
8: 咁咧，我哋咧通常咧喺講話在世，即係仲係有生命或者係死嘅時候受嘅傷咧，骨頭嘅斷裂咧就好似一塊朱古力拆開咗咁。
7: 係，即係你講緊死之後傷。
8: 係啦，係咪死嘅時候？死嘅
7: 時
8: 候仲有生命嘅時候，
7: 生命嘅時候，
4: 佢嘅骨頭嘅話就好似拍個朱古力咁樣。
8: 如果唔知嘅可以借
7: 借拍朱古力啫。
8: 有機會食一嚿朱古力，係啦。咁通常你拍開一朱古力會，即除咗你拎嗰嚿咁啱用緊啦，唔計啦。咁譬如你拍開咗啦，你會發現咧，拍開嘅朱古力嗰度斷裂嗰個位咧係好齊整嘅，
4: 齊整嘅，
8: 係靚嘅，係啦，靚嘅，好滑嘅。係。跟住同埋入邊同出邊咧都係一樣色嘅。咁呢個係骨頭仲有生命嘅時候，斷嘅嗰個樣。但係如果係譬如冇生命啦，已經死咗之後，我先造成嘅傷，可能有好多原因嘅，陣間會講啦。咁啊斷嘅時候咧，就會似一塊消化餅，
7: 哦，
4: 拍開佢，就碎嘅，
8: 係啦，碎嘅，跟住岩沉沉嘅，然之後咧入邊同出邊嘅顏色咧係唔一樣嘅。
7: 哦，有好得意啊！有冇話即係？就過咗身之後幾耐，仲可以拍到脆脆地，定係哦，一個鐘頭之後唔得噶啦，
4: 就變消化餅啦。
7: 係啦，就變消化餅啦，就唔係朱古力
8: 啦。好好，因為咧，我哋講緊譬如死嘅時候，大家諗就係哦，我死啦嗰一刻啊嘛。係
7: 啊係啊，
8: 但其實唔係嘅，骨頭嘅動，即係佢嘅俾你身體嘅反應咧，係有段。 有一個時間嘅，一個時段咧，應該咁樣講。咁我哋咧，如果係根據文獻咧，即係好老正話俾大家聽，就應該係大概72小時。
4: OK。
8: 咁但係72小時唔等於話我死啦，跟住起計72小時，唔一定係咁噶。可能係你生即係死之前嘅24個鐘，跟住已經受傷，跟住你到死咗之後48個鐘，我都見到可能係咁樣嘅。
1: 係。即係都係包括喺個72小時裏面。
8: 係啦，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係有個即係你當有個。空窗期啊，嗰、那個、時段啦、啊，就係、是、哦，我哋有機會用呢個方式去話俾你聽，嗰、那個傷口其實係死嘅時候造成，但係我哋唔係 exactly 講緊真係心跳停、呼吸停嗰一刻開始起計咯，唔一定咯，係啦，咁呢個就係嗰個骨頭嘅特別。
7: 系、哦，好啦，咁咪点样分佢？真系哦，佢就系呢个时间去分，佢真系过咗身先伤嘅呢个。咁就由呢个时间去分系咪？
4: 就睇个骨头嗰、那个系啦，佢嗰个切个面啦，
7: 系啦，
4: 个面嚟去睇到。
8: 系啦系啦，咁我哋一般讲，譬如话嗰个人系死咗之后先有呢啲伤痕咧、我哋可能讲紧一啲环境或者周遭造成嘅伤嘅，即系唔一定系大家谂到劲恐怖嗰啲
4: 人为嘅，
8: 系啦。我哋可能讲紧譬如系个。屍體被人放置咗喺空地，跟住或者郊外，咁有啲野生動物嚟即係享用，咁佢都會有一啲嘅痕跡留低噶嘛。咁、又或者譬如係佢未被人發現，或者係佢撞嘅地方其實係空地嚟嘅，即係有啲人就咁 hea 喺度嘅咁。咁而個太陽好大嘅情況底下，不停咁樣日照曬住佢嘅，亦都會等於漂白咗個骨頭，或者令到骨頭入面嗰啲有機嘅物質，即係我哋上次提及嗰啲骨膠原咧，佢會慢慢流失啦。咁流失之後，佢就會裂開咧，導致到即係佢冇機啦，佢冇韌性啦嘛。咁佢就會導致到好似樹枝咁樣斷裂。系啦，就会好似头先我哋讲嘅嗰个消化病咁样咯。
7: 哇，好、有画面呢、這个，我就谂得
1: 讲得好好啊，
7: 骨咧跟住嗰啲咩，
1: 由胶原蛋白变到呢个消化病，
7: 慢慢开始哇分裂咁样。
1: 哇，你直头完全知道可以拍出嚟，
7: 拍出嚟啊，呢个伤口哇好快咁样，
4: 非常好。
7: 系啊，
4: 嗱就咁嘅，但系呢一位老师咧就真系系啦，呢个阿妹呢、這个阿妹嘅老师咧就真系教得非常之仔细，咁所以咧喺九大问题里面嘅话咧，
7: 我觉得第六。但好精彩啊，大佬啊！嗰兩條問題我已經講咗十幾分鐘了。睇下先，六就七八九
4: 三個，好。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再繼續翻嚟噶啦，喺呢度上堂，好唔好啊？
7: 再嚟上堂
4: 好嘛？一於咁話啦，唯有係咁樣啦。係啦，你係
7: 唔該曬阿温神，唔該曬温神。
4: 下個禮拜我哋再喺我哋嘅我們的志願，繼續有 Winsome， 下個禮拜見，
7: 下個禮拜見。

0: 唔該曬 ，Winsome。啱聽過嘅咧，就亦都係有咧，就係頭先我哋啱啱聽過嘅呢一首歌曲咧，就係黃博嘅《靈魂上演》啊嚇。
1: 好 match，
0: 好好聽啊！好啦，咁啊，稍後嘅時間嘅話咧，我哋亦都會有我哋話另外一位嘉賓咧會出現啦，咁就係 Sharon 啦，會同我哋講講咧，哇！呢一樣嘢，我諗對於我哋嘅身體都非常之重要
1: 嘅，重要嘅，包括你食素唔食素嘅人士都會好重要。講咩咧
0: ？B 十二啊，
1: 因為以我所知啊，少少知識就係、是。你冇咗 B12 咧，会好影响我哋嘅心情。
2: 系、嗯、
1: 啊，
2: 系咪攰会唔会影响啊？
1: 都有影响、啊。
2: 系咪啲人成日都好攰啊？可能就系冇咗呢个。
1: 同埋可能湿重，即系呢排成日落雨咧，好多朋友都话啊，点解今日咁攰咧？同埋咧，我啲朋友啲湿疹咧呢排多翻啲。系、
0: 嗯、
1: 啊，咁可能即系啲湿湿立立啊，令到啲人系好翳闷翳闷咁样啊。所以有啲咩嘅食疗啊，或者方面啊，食嘢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可以啊去一去湿咧。
0: 冇错，嗱，当然或者即系去湿之外嘅话啦，咁啊。其實昨日咧都要好多謝啊，就係阿嘉年嘅，因為咧就係佛誕啊，
1: 佛誕長輩圖，
0: 你唔提我嘅，我爭啲係唔記得咗嘅，
2: 咁咧點解今日放假就係佛誕節日啊嘛？係
0: 啊，因為我哋都要翻工啊嘛，我琴日又要翻，我今日又要翻，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嘅話係
2: 冇
0: 意義嘅，係啊。咁但係個問題係佢就係突然之間同我講就今日咧佛誕，希望你咧都如果可以嘅就食下素啦咁樣。
1: 我係凌晨啊，
0: 凌晨
1: 一過十二點啊，因為我第二日好忙碌。是啊，所以我要早啲，因为上个星期即係上个初一呢我係冇時間，係啊，所以好唔好意思，佛誕一定要提大家，係食素咁樣，係啦，佛誕嘅即係呢個長輩圖。
0: 同埋為咗你咧，我都真係嘅，咁啊，既然係咁，我應承咗你啊嘛 ，OK， 好啦，咁我就去食啦。專登咧，亦都係揸架車出去咧，就買咗一啲平時會食開嘅粥。點不知琴日咧，就竟然見到佢嘅就係話，可能因為係佛誕啊，所以咧就有一個
2: 佛誕 version 粥，
0: 菇再加埋粟米。
1: 平時係咩啊？平時冇㗎，
0: 佢都係嗰啲生滾粥咯，你食開嘅
2: 加咗料啊，
1: 佢又特登整個素嘅，
0: 整咗個素嘅，係咪好好啊？咁有得揀啦。咁另外仲有就整個即係炒米粉啊。平時可能你要食個蝦腸嘅話，咁琴日咧就變咗個齋
1: 腸，
0: 算係咁啦。
1: 好有心思啊，
0: 係咪？
1: 因為而家坊間好多嘅鋪頭咧、食肆咧，即係譬如話茶餐廳都好啦，佢哋而家真係多咗個素嘅 menu， 一多咗好多人食素，特別係即係呢啲特別嘅日子咧，佛誕啊、初一十五啊。咁所以咧，其實譬如話嗰啲車仔面嗰啲咧，佢哋都有一個淨係素嘅餐，有埋嘢飲嘅，整得好好嘅。咁所以哇，我真係～出去食嘢，食嘢嘅時間咧方便好多嘅，食素嘅食。以前就即係麻煩啲嘅，
0: 係嘅，或者係都係食碟邊齋咯。
1: 碟邊啦，係啊，碟邊啦，唔緊要啊，即係有咩食咩啦。
0: 好，咁一陣間嘅話咧 ，Sharon 同我哋講一講有關於嘅就係即係我行我素，咁啊裡面咧就會講講關於 B 十二，就算你唔係食素都好啦，我諗呢一樣嘢對於自己嘅身體健康都係非常重要嘅嚇。好啦，咁轉頭翻嚟喺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繼續會有我哋嘅風騷發佈人，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在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在酒泉观看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华，特区政府会继续推动创科发展，加速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建设，为国家建设成为科技强国、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他相信今次发射成功是一次绝佳的教育机会，希望每位香港青年都见到梦想的力量，政府会继续创造更多机会，为青年投入创科的发展，创造各种条件。又说星空浩瀚无垠，探索永无止境，期待未来在太空见到更多香港青年的身影。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仲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山西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慰问电。金正恩在慰问电中向习近平、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响，遇难者家属走出悲痛，恢复稳定生活。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亦都在头版刊登慰问电的全文。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难，在社交平台用中韩双语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李在明说事故令人深感痛心和悲伤，希望在中国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之下，事故能够尽快得到妥善处置。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42点，升18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1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6，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2.41美元，卖出4563.63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嚟大致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 ，Kel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玩嘅朋友啦。今日系佛诞假期嘅尾声啦，运输署预计西贡万宜路去万宜水库东坝嘅交通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路线9号 A 系会按需要加强翻服务。咁去玩嘅朋友啦，记得妥善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并且喺轮候嘅时候啦，保持耐心忍让噶。另外喺石澳泳滩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直至今晚嘅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16个泊车位会暂时停用。至于巴士路线9号同埋 X9啦，喺石澳嘅总站会临时迁移去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入面，近住泳滩办事处对开。另外喺陆路口岸方面啦，预计会有大量嘅旅客同埋跨境车辆经各个陆路管制站往来内地、香港同澳门。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即系金巴啦，以及系连接管制站嘅 B 线巴士等等交通工具，轮候嘅时间或者都会比较长噶。记得都要预早规划你嘅行程，预留充裕时间啦。咁喺落马洲管制站同埋深圳湾口岸啦，视乎现场情况或者系会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隧道情况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九龙城有水管急收，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方向。另外喺慈云山嘅云华街系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咁揸车朋友经过以上路段啦，就记得留意现场指示或者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仲有吐露港公路云头塘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2: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3: 是啊，啱啱
2: 碰到面嘅时候呢，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1: 我估唔到啊，真係好希望有机会，真係写到隻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係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2: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6: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5: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翻嚟啦！
3: 逢禮拜一咧，我哋都會有我行我素。今日禮拜好開心啦！今日阿 Sharon 仍然喺我哋嘅身邊嘅，
6: 大家好，
3: 多謝你啊！是
5: 陳秋慧小姐，
3: 冇錯，仲有手信添啊！
7: 哇，
3: 多謝，
7: 有咩著作啊？
3: 係啊，好多謝你啊！你呢個玫瑰朱古力啊，係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咧？今朝早整咗呢個玫瑰朱古力，裡面包含有啲咩嘢咧？
6: 係啊，今朝用咗呢個溶咗嘅黑朱古力啦。
3: 哇！
5: 點解要溶咗嘅黑朱古力咧？
6: 溶咗先可以溝其他好正嘅健康食材落去，加咗一啲開心果啦、松子仁啦、少少海鹽同埋玫瑰花花粉，
3: 好靚啊！雖然佢拎到嚟嘅時候已經係一撇，
5: 佢話你可唔可以雪翻？
6: 你擺翻落雪櫃咧，本身就係一個橢圓形，今日30几度啊！
5: 30几度啊，人都融啦，朱古力啊，
6: 等唔到車啊！
3: 我今日唔係用，我唔對唔住，對唔住，我唔係有意
5: 嘅，
3: 係啦，因為其實我覺得。系嘅，朱古力就有呢一样嘢咯。你雪翻佢嘅话，咁佢又
7: 硬翻，
3: 又会硬翻噶啦。
5: 可以整唔同形状啦，我哋。
3: 冇错，可以整个点心形啊！多谢你有心。
5: 但你都有礼物嘅，双人今日系咪啊？
6: 系啊，带咗我嘅繁体同埋简体书嚟啊嘛。
5: 哦，另外一样送礼物俾你啦。
3: 系啊，我哋礼尚往来啊嘛。
5: 咁系咩啊？
3: 嗰个
5: 咩？
3: 面巾嚟，
5: 面巾嚟
6: 嘅。帶住嘅
3: 好
6: 處，
3: 因為我記得我哋有一次喺度講緊呢一樣嘢嘅時候咧，跟住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其實你曬太陽係好重要嘅，但係無奈地嘅就係女孩子又唔想曬到塊面啦。咁我哋又講到話有面巾呢一樣嘢，跟住出後咁咩嚟㗎咩嚟㗎？咁我就唔使講咁多，係我送一個俾你，係啦。跟住你一帶住，其實基本上咧再戴多頂帽嘅話咧，就成塊面遮曬㗎啦。
6: 多謝你保護我。
3: 就咁講，即係
7: 嘉年叫你帶住去銀行入錢。
5: 係啊，
3: 銀行入錢。
6: 俾人哋講好重要，都係保養。养身体嘛，
3: 绝对系嘅，冇错。好啦，至于今日我哋讲嘅呢一样嘢，对于每一个人嚟讲嘅话，都系非常重
5: 要。
3: 因为其实除咗你话即系食嘢要令到我哋嘅身体健康之外啦，你嘅情绪啦，你开唔开心啦，呢样嘢咧都好直接反映到出嚟嘅噃。
5: 呢个就系 B12 啊，
3: 紧要啦，
5: 好紧要啊呢个就
6: 系。你哋有冇补充 B12 噶？
3: 我冇特别补充。
6: 咁知唔知佢有咩作用咧？
3: 心情好啲咯。
7: 我听过就系，如果你唔够会攰啲咯，
3: 精神啲
6: 啦。系啦，都啱嘅。咁不如我介绍一下 B12 嘅功能啦。
5: 好啊，好啊。
6: 系啦，咁其实 B12 咧，佢系帮我哋做红血球嘅营养素之一嚟嘅。
5: 系。
6: 咁如果唔够咧，唔做到足够嘅红血球会点啊？
7: 冇氧气。
6: 系啦，两样都啱。
7: 头晕。
6: 咁攰就係冇氧氣到
5: 啦，
6: 係啦，跟住貧血啦，做唔夠紅血球啦。另外就係咧維持我哋嘅精神系統同埋大腦嘅功能㗎喎。
5: 哇，好緊要！
3: 真係冇諗過，係
6: 啊，
3: 因為其實 A B C D E 我都已經好忙，好忙，真係好忙啦，仲要去到 B12，
6: 係啊，好遠啊，
3: 係啊
6: ，B 集嘅其中一個啦。
5: 因為通常我哋成日掛住咩維他命 C 啊嘛，
3: 呢啲
5: 好多時係 C 啊或者 D 啊曬太陽啊 ，B 啊真係好多人可能。對呢樣嘢比較即係陌生，
6: 好認識係啦。
7: 我又真係想問，係咪你有 B12 係咪即係有 B1、2、3、4、5、6、7、8、9、10、11？
6: 差唔多全啦，但係未必中間會跳啲數字嘅，真係㗎，真
7: 係
6: 㗎。
3: 所以係咪啊？你係咪係咪？你咪好多嘢要顧啊，即係要食好多唔同嘅嘢，咁你先至覺得會得到就係即係你需要嘅啲充足嘅營養咯。
6: 係啦，所以我哋均衡飲食入邊咧，又要特別注意 B12 啦。咁如果一個人佢食唔夠 B12，會有啲咩情況咧？咁有機會好嚴重嘅喎。講一啲由淺到輕，由淺到深先啦。就係例如口腔潰瘍啦。
5: 哦，
6: 會唔會發覺咧自己突然之間，點解我會損口㗎？
5: 或者嘴角會即係突然之間？个嘴角爆开咁样咧，嗰啲唇疮咁样系咪？
6: 系啊，
3: 呢啲就里边嘅，
6: 系啦，口腔溃疡啦，圆形嘅通常都，跟住好攰，
3: 啊有第二啲型
6: 咁样讲咗啦，可能有啲不规则型嘅就其他嘢啦，可能
3: 有三角形有菱形咁样，
5: 有啲咁嘅型嘅咩？
6: 有可能细菌感染噶嘛，唔一定系维他命缺乏啊嘛。
3: O K，
5: 哦，即系生痱滋嗰啲咁样啊？
3: 嗯，
5: 系咪？
6: 口腔溃疡同生痱滋系好容易差唔多样嘅，系啦，都要医生去判断嘅。
5: 哦 ，O K，
3: 好。
6: 咁另外咧就係 令到我哋影响咗记忆力同埋认知功能嘅喎。如果缺乏 B 十二
3: ，OK，
6: 记忆力、认知功能。
2: 今日星期几啊？
3: 星期日啦。
2: 我而家系
3: 边啊？你讲扮唔记得，你可以扮嘅。
6: 仲有啲咧，长期缺乏嘅人啦，无论年龄啊吓，佢会觉得咧手啊脚啊有啲麻痹刺痛嘅。
3: 哦，哎呀，咦，
6: 真系啊！身边有啲人都系咁噶。
7: 点解？因为佢影响咗神经系统。
6: 系啦，系啊，佢系维持神经系统正常运作。咁仲有咧，就
7: 系
6: 再严重啲啦，譬如抑郁啦、幻觉啦，同埋血管硬化。
7: 有幻觉添啊！
3: 你讲呢一扎嘢，全部都系好唔开心。
5: 同埋呢个好严重啊！一开始有幻觉，
3: 非常之严重。幻觉啊，
6: 通常系几年之后啦，可能系六七八年嘅缺乏啦，先至会有呢个情况。
5: 我想问下，点解可以六七八年都缺乏呢个维他命 B 十二？
6: 头先咪就系问呢个问题咯，大家有冇补充 B 十二啊？
3: 冇咯，因为
7: 冇均衡嘅
3: 营养
7: 饮食啦，系咪啊？
3: 系啊，
6: 系啊，咁唔系净系素食者，系所有人都有机会会忽视咗 B 十二嘅补充。
3: 系咯，我系就咁嘅意思咯。
6: 所以尤其是如果素食者又唔学识点样食得均衡健康嘅话咧，都会缺乏呢一种 B 十二嘅营养嘅。
5: 好啦，嗱，平常吓即系唔系素食嘅人士咧，佢哋点样吸收呢一个叫做 B 十二咧？
6: 系
5: 通常
6: 点吸收？一定有例子嘅。我哋再讲多少少，就系咩人要特别注意咧？除咗素食者会缺乏。
5: 是
6: 例如是肠胃病的人啦，即是肠胃吸收好弱的人。
7: 是啊，我肠胃吸收好弱。
3: 又养肠
7: 胃。所以我成日都攰咯。
6: 是啦。仲有就是食緊西药啦，某些西药的人啦，飲酒的人士啦，都会特别容易缺乏 B12 的。是啊，是啊。咁当然啦。

0: B 十二，
1: 微量營養素通常都缺乏嘅。
0: 係啊，
1: 咁喺啲咩嘢入邊先有 B 十二咧？
0: 好，
1: 就有好多人誤解咗啦。我就係要澄清呢個誤解啦。
2: 好，
1: 誤解啊，
3: 新啫嘛，係咪啊？
1: 仲有冇？你估？你估有啲咩入邊有 B 十二？
2: 我記得好似係內臟，內臟，
0: 內臟，肝臟，
1: 都錯。
3: 我估菠菜。
1: 都錯，係啦、
2: 哦，
1: 其實咧嗰、那個誤以為係都唔啱、
2: 啊，錯曬我哋。
1: 嗰、那個誤以為係啲咩呢？就係、是、誤以為動物同埋植物可以產生 B 十二，呢個係誤解嚟嘅、
0: 嗯。我哋知道植物裡面其實大部分咧都係冇嘅，
1: 動物咧都唔識得自己產生 B 十二。
0: 咁、哦啊、我哋點樣先至有 B 十二啊？你但你又要喎、
1: 啊，係啦。呢個係好特別嘅，好特別嘅一個注意題嚟嘅，就係、是、泥土入面嘅細菌發酵、微生物嘅發酵，先、
3: 哦、
1: 會產生到 B 十二出嚟嘅喎。
2: 但係我哋食唔到啲泥嘅喎。
1: 係啦，以前咧我哋食嘢咪冇洗話三次啊，洗好耐，跟住仲要全部皮都批曬嘅。咁、
2: 啊、
1: 以前食根茎類，可能煮下、蒸下、炒下，都仲有少少帶落呢一啲。
2: 啲蘿蔔啊，
1: 嗯，
2: 係
1: 啦，根茎類。
3: 啊、
1: 但係而家就未必會食嗰個菠菜根啊，係咪啊？都未必愛嚟煮湯啦。咁、
2: 啊、
1: 我哋點樣食呢、嗯當然啦，未食素嘅人咧，佢哋就會以為動物入邊有 B 十二，其實係動物嘅飼料入邊添加咗 B 十二，讓動物唔好缺乏，
3: 哦、
1: 所以。先至會咁樣去到個人身體入
0: 邊，但係我哋食一啲即係可能係肉啊或者係海鮮嘅時候，係、
2: 嗯、
0: 並非可以吸收到 B 十二嘅，
1: 就
0: 係
1: 嗰
0: 個
1: 動物入邊產生出嚟，
3: 自己本身
1: 係啦、
2: 哦，
1: 所以有可能都係好多人唔食素都會缺乏嘅，呢個係好重要嘅
2: 明白曬，
1: 係啦，咁有啲乜嘢食可能會有？B 十二咧，咁呢啲都係素食者可以食嘅嘢嚟。
0: 你頭先講咗嘛，發酵嘅嘢咯，
1: 係啦，
0: 係咪啊？
1: 發酵嘅嘢啦，譬如我哋前面講嘅素食泡菜啦，
2: 泡菜而家我最中意食嘅素食泡菜，
1: 可以自己整啊，
2: 可以自己整
1: 素食泡菜，可以自己整，
0: 好似整嘅咋？
2: 咁你整啦，你整啦，
0: 其
2: 實我好想去整嘅啫，
0: 都識華珠嘛，
1: 係啦，咁啊。有冇食納納豆啊？
2: 納豆
0: 有，我超
2: 鍾
0: 意納豆，
2: 係啦，
0: 好鍾意。
1: 係啦，咁呢啲又係發酵食物啦，仲有我哋嘅面豉湯味增醬。
2: 味增醬係。
0: 太好啦，唔怪之我食得夠啦。呢三樣嘢我都食得好多喎，
1: 因為日日都有食
2: 嘅。咁即係個腦冇事啦，
3: 就冇腦冇咯。
0: 咁即係我腦咯，我唔係腦冇啊。
2: 咩唔係腦冇？
1: 係啦，咁仲有啲唔肯定、唔穩定來源嘅其他食物咧，我提一提啦。唔穩定嘅意思，可能佢唔係好活躍嘅。B 十二啦，或者个份量咧，唔系次次食同一样嘢，佢都有一样嘅份量嘅。
2: 系、嗯、系。
1: 就例如系海藻类啦，我哋之前咪话裙带菜啊、海带紫菜嗰啲嘅。仲、有就系小麦草啦、米糠啦，呢一啲咧都系一啲唔稳定来源嘅 B 十二嚟嘅。
2: 唔稳定来源
0: 系
2: 咯。
3: 即係每次食個份量都時高時低。
1: 係啦，點解呢？就舉個例啦，喺海洋入面攞到嘅嗰一汁海帶海草，唔係個個海域入面嘅嗰啲咧都有足夠嘅 B 十二嘅。
2: 嗯，一海域唔同，即係佢個份量就唔同咁樣。
1: 細菌又唔同咧，
2: 哦，
1: 產生出嚟嘅 B 十二多於少，所以就叫做唔穩定啦。咁如果一個人真係佢缺乏咗 B 十二嘅話咧，就建議要食補充劑去補充嘅。真係長期缺乏嘅話咧，補充劑先至幫到我哋可靠地補。吸翻咯，系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叫做 super food 啦，有冇听过营养酵母粉啊？
2: 有啊，我成日食呢个，
1: 你成日食嘅，咁、请问你点食噶？
2: 我渗落去沙律啊，或者菜嗰度咯，渗上面，即系烚完之后渗上面咁样。
1: 系啊，我琴日都渗咗落意大利粉啦，之前又渗落去个发包上面有个菇酱咁样啦，都系好好食，好容易食。营养酵母粉咧，佢要标注明个包装要标注明有添加 B 十二咧，佢先至系。有一個穩定劑量嘅，如果佢係營養酵母粉、補充蛋白質嘅營養酵母粉，但係冇寫明包裝冇標籤寫明有 B 十二咧，可能佢就幫唔到我哋補充 B 十二噶啦。
3: 我想問個問題，佢啲酵母粉係佢自己本身入面有 B 十二啊，定係嗰只酵母入咗你身體之後，佢令到你產
0: 生
3: B 十
0: 二咧？
1: 營養酵母粉係添加咗 B 十二落去，就類似係植物奶，例如杏仁奶，或者係西方嘅豆漿一盒盒嗰啲咧，佢寫住添加咗鈣，添加咗。B 十二咁样，咁样添加落去嘅，系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系饮植物奶嘅朋友咧，你又可以睇下有冇写住 B 十二啦。系啊，咁都得嘅。咁你就会问啦，啊，究竟我哋会唔会储存到 B 十二噶？咁样，如果唔系讲紧 B 十二，讲紧其他嘅维他命 B 咧，其实都冇乜点储存噶啦，因为佢系水溶性嘅，
0: 所以都会排出体外。
1: 但系咧 ，B 十二有个特点，我哋人体咧喺个肝嗰度咧可以。

0: 儲存到 50% 嘅 B12 嘅，
1: 係
0: 啦，會儲存嘅。咁、
1: 但係我想問一下，
2: 點樣先至會儲存啊？係、你多得滯，佢先至會儲存啦、
0: 平時有食補充啦，係咪？
1: 係、
0: 咁另外咧，仲有個。小腸的特別之處，小腸用來吸收營養的嘛，我們的小腸都會重吸收 B12 呢、不要浪費它的再用、
2: 即是有多的，
1: 即是放在倉那裡先，
0: 是啦、收回入去個肝那裡儲存 B12、所以一個人呢他長期都沒有補充 B12 的情況下呢，可能他都有得用一段時間，因為重吸收嘛，用到可能大概6年之後呢他就會長期缺乏 B12。
1: 可以儲6年的，
0: 好厲害的，我們的肝
2: 是啊，
0: 是啊，所以初初食素的人未必会有这么攰的
3: 情况。这么明
1: 显的
0: 是
1: 吧、
0: 未必会有这么缺乏那些。
1: 我到现在我想我还 OK， 即是还有货。我初初都还有
0: 货。多谢我们的肝啊。
1: 是啦、是啦。但是有没有说太多又不好的，即是储得太多的肝啊。
0: 因为它依然是水溶性的，所以就没有听过 B12 有太多的反效果。但是份量呢，我又会想跟大家看一看啦、譬如不同年龄阶段啊，或者怎样补充会吸收得好啲咧，呢一个位啊，系啦，就因为我哋咧补充营养补充剂咧，就更加可持续性发展啊嘛，我哋知道个 number 啊嘛，咁普通一般成年人咧就需要2.4微克一日嘅啫，微克个微字咧英文系 mcg，
1: mcg
0: 系啦，即系再细个 mg 嘅，
1: 即系如果譬如话，即系就一茶羹仔嘅话，嗰份量系咪个啄啄嗰个位嗰度
0: 嘅
1: 够？
0: 细个剪出嚟嘅手指甲，
1: 手指甲。
2: 好
1: 少就得㗎喇，
0: MCG 係啦，
1: 2.4 微克，
3: 唔係 MCG， 係 MCG
0: 係啦。咁如果每人每日食到食物來源，我哋咪話植物奶呀、酵母粉嘅 2.4 微克嘅話呢，其實都夠我哋用㗎喇、
1: 即係其實如果一茶羹嘅個酵母粉、已經夠㗎喇、
0: 一湯匙嘅營養酵母粉呢、我就對咗屋企個樽，咁呢都有4至8個 MCG 㗎喎，
1: 嘩咁可以儲起㗎喎、
0: 4至8可以多咗咪儲返囉，係啦，咁當然如果有人覺得啊，我精神真係好攰嘅，咁你可能一日食1至3個湯匙嘅營養酵母粉去補充，就真係每一餐一湯匙囉，咁樣去補充呢都係可以嘅。咁但係小朋友啦，又或者係長者啦，或者係缺乏嘅人士呢，佢哋需要嘅 B12 嘅補充就會量多啲啦、可能要去到10啊、50啊、100啊咁樣。咁又或者如果唔係日日都補充 B12 嘅人呢，佢一個禮拜先補充1至2次嘅話呢，佢可以考慮係補返1000啊、2000啊咁都係可以嘅。
1: 即係入返多少少喺個倉嗰度。
0: 係啊。咁呢 B12 喺身體度呢有個奇怪現象嘅，就係、是、本身呢都係吸收率好低㗎嘛。咁如果我哋每次係補充少少，仲要分開好似少食多餐咁呢、分開呢，其實個身體嘅吸收率呢會好啲㗎喎。但如果你好耐先至補充一次，仲要擺大量入去呢，佢就吸收率呢就低到可能得 1% 嘅啫。
1: 其他嘥曬呀，
0: 嘥曬嘥錢啦。係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可以自己去量住嗰、個我可能每日淨係補充2微克咁 OK 啦，
1: 少少啦，
0: 好安心啲啦，3微克啦，有營養酵母粉嘅話咧都安心啲啊嘛，
1: 係
0: 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想同大家講嘅份量啦，咁仲有嗰個 format 啦，即係我哋咧平時補充咪會話啊呢、這個係咩形態嘅維他命 B 咁樣嘅，咁都仲有兩個形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係啦，咁通常係寫英文嘅，但係有時你翻譯翻到中文都得嘅，
1: 系
0: 啦。咁 B12 咧，佢有兩個形態嘅。而家嘅專家啦，譬如醫生咁樣啦，佢哋會建議50歲以上人士咧，無論係咪食素咧，都一定要補充食 B12 嘅補充劑。
1: 係
0: 因為50歲以上嘅人咧，腸胃消化越嚟越衰弱啦，咁佢吸收唔好咧，就會缺乏啦，缺乏就會貧血噶咯。
2: 係
0: 啦，咁而專家就建議咧，要食嗰只叫做。cyanocobalamin， 中文叫做藍谷胺，藍色個藍，係啦，谷咧就金字邊個谷啦，跟住胺就係月字邊嗰個氨基酸個胺嘅，係啦，藍谷胺。咁呢一個咧係比較實惠啦、經濟啦同埋可靠嘅補充劑嘅形態，
2: 即係 B12 嘅其中一個形態。
0: B12 嘅形態，
2: 先講嘅藍谷胺就係咧50歲或以上。
0: 一定要食補充劑，
2: 一定要用嘅補
0: 充劑，無論你係咪素食者，係啦，咁呢個係更加呢個形態就更加適合大家正常新陳代謝嘅，係啦，就唔會話過多啦，而且因為 B 集咧全部都係水溶性噶嘛，所以有補充係安心過完全冇，跟住有嗰啲後遺症咯。
1: 我想問咧，呢個南古安咧，即係可能有啲即係當我一樣啦，唔係好明點樣個形態，但係我哋平時係咪可能即係好易揾到呢個南古安嘅可以補充嘅？
0: 譬如有啲人好似頭先楊楊分享啦，有食嗰啲綜合營養素嘛，佢話你食一樣入邊有齊曬咁樣啦，咁就會睇翻佢個營養標籤入邊寫嘅英文或者中文呢、這個 B12 隔離括弧嗰個字
1: 係咪南古安？
0: 係咪南古安咧？佢、哦、會寫英文嘅好多時都。
3: 咁一個係南古安，另一個係咩啊？
0: 另外嗰個咧就係、是、次選，另外嗰個叫做甲古安。
1: 甲古安三個字啫。
0: 甲一個係藍色個藍，一個係甲。
3: 甲古安。
0: 系啦，甲乙丙丁个甲，
2: 系
0: 系啦，咁、okay. 我哋可以拣咗南古安先咯，
1: 系
0: 啊，咁唔系素食者嘅人咧，有偏食嘅话咧，都会成日疏忽咗啦，有机会缺乏嘅。
1: 咁白染，
0: 系啊，咁、
1: 哎、
0: 大家真系要特别注意 B 十二嘅补充。
1: 系系、
3: 我想问咧，譬如有啲probiotics 嗰啲益生菌咧，有冇话又添加咗 B 十二咁样噶？
0: 冇噶，
3: 就冇噶啦，呢、
0: 這
3: 個酵母先會咁嘅啫。
0: 營養酵母粉入面會有啦，我哋前面講嘅一啲植物奶啊，
1: 植物奶啊，
0: 譬如西式嘅嗰啲咧，杏仁奶啊、燕麥奶啊，或者係寫住英文成盒嘅豆漿啊，其實佢入面都會加咗 B12 喺度嘅。
1: 係係，富乳有冇啦嚇？
0: 富乳加咗酒精嘅係九成。有酒精嘅腐乳就冇咗嗰個細菌發酵，
2: 因為已經殺死曬，
0: 咁就有機會係冇 B12 噶啦。
1: O、okay, K，、
0: okay, 啊 okay, 要揾到啲字劑啦，或者係寫明係冇
1: 酒精
0: 嘅腐乳咧，
1: 就
0: 可能得啦。咁、當然佢都比較鹹啦，我哋唔好食太多啦。
1: 餸粥啦，
0: 可以
1: 煮
0: 菜啊，
1: 煮菜啦，煮菜啦，通菜正啊。
0: 係啦、咁營養酵母粉咧就係、是、可以滲落任何啲嘢度，濃湯啊、飯上面啊、
1: 意粉啊、
0: 意大利粉
1: 啊、菜
0: 啊，
1: 係
0: 煮好咗嘅菜。嗰度上面啦，同埋營養酵母粉咧，本身係一個高蛋白質嘅添加嚟嘅，係啦，咁佢又幫我哋補充蛋白質，又補充 B12 咯，
2: 咁啊非常之好啊嚇，咁啊大家都可以知道嘅就係、喺日常生活裡面嘅話，可以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可以食得更加健康啲嘅，好，咁我哋要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 B12 嘅補充啦，咁其實、最簡單啲嘅就係去食一個嘅就係酵母粉，酵母粉係
1: 啦，
2: 係
1: 啦，
2: 亦都建議嘅就係、是、誒素食人士都好咧，呢一方面嘅话咧系需要补充嘅，
0: 系
2: 吓，因为我哋自己嘅身体咧系会储起佢嘅、就唔怕话食得多少少嘅话咧都 OK 系咪？系啦，特别嘅就系 B12 咧就系呢个嘅就系
1: 南
2: 古安，南
1: 古安啦，
2: 呢一个嘅形态，
1: 同埋甲古安，
2: 系啦，同埋甲古安。好，咁今日要多谢晒 Sharon 啦，教咗我哋有好多。咁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嘅话咧，又再喺我哋嘅我行我素嘅话再倾多啲有关于咧 keep 住我哋身体健康嘅其他嘢啦，好唔好？
1: 多谢
2: 晒，拜拜。
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5: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套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套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下午启程去北京，将会拜会相关中央部委，就协助内地企业出台进行交流。张国军听日返港，邱应华就在星期三返港。在邱应华离港期间，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伯礼将会署任局长。 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制制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作的平安包，并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7: Kevin 首先提翻你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青衣乡事会路啦，系有水管急收噶。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仍然封闭紧。咁另外喺荔枝角嘅荔康街啦，系有渠务工程噶。去碧海蓝天方向近住通州街至到基督教纯真小学嘅路段啦，系暂时封闭紧，一带有多项嘅禁止转向安排。如果要由通州街左转入去荔康街嘅朋友啦，就要改经兴华街西啦。咁另外喺北区嘅粉岭公路啦，系有道路工程噶，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高架道路至到燕岗村最右线系封闭紧。另外亦都提提各位要去西九龙高铁站嘅朋友啦，现时啦香港西九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系泊满咗噶啦，要去嘅朋友啦，就请你改用公共交通工具。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就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方向九龙。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的，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之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8: FM 94.8 至96.9，
9: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3: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四集。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今日播到第四集啦。大家是不是听到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刺激呢？其实我都好紧张。好，我们一起倒数三声，即刻开始。三二一。上一集讲到嘉明和他老婆小燕不知为什么要去打劫，而原来嘉明一早选定一间位于摩罗街的古玩店打劫。至于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请听众朋友们留意剧情发展。
5: 小燕啊，
6: 哈，
5: 今日咧对于我哋两公婆嚟讲咧系个非常之重要嘅日子嚟噶。
6: Lily，
5: 系啊，因为咧只要我哋今日嘅行动成功咗，就会改写咗我哋一家人嘅一生啊，包括大苏虾，仲有你肚里面嘅二苏虾。
6: 嗯，
5: 小燕啊，
6: 哈，
5: 你望住我。
6: 卡明哥，你唔好咁啦，唔知点解，次次望住你悠悠嘅眼神，我就会心软噶啦。真噶，卡明，我有一个大胆嘅谂法。
5: 系咩谂法？
6: 卡明啊，
5: 吓，
6: 不如趁包租婆佢翻咗去乡下，下个礼拜五先翻嘛。
5: 系系，
6: 不如我哋早啲翻屋企，好似上次咁。
5: 好，不过咁样啊，小燕啊，嗱，你乖乖地，我哋做埋正经嘢先好冇啊？
6: 跟住先做啲唔正经嘅，好又好啫。
5: 哎呀，小燕啊，即系我哋为咗咧争取时间，可以早啲翻屋企。我而家咧就笠住阿包租婆嗰条孖烟通先吓。你望下我，你仲认唔认得我啊？
6: 你系边个啊？我唔认得你啦。
5: 咁就好啦。
6: 衰嘅啫。
5: 不过咁样啊，阿包租婆嗰条孖烟通好嗒嗒咁样嘅。前边嗰啲嘢咧，我就睇得唔系好清楚。你扶住我先，扶住我行。
6: 嘉明啊，你放心，你俾个五我。
5: 哦，嗱，
6: 哎呀，周围冇啊，
5: 冇啊，你扶住我啦。哇，系呢间铺头啊，黑麻麻咁样，我乜鬼都睇唔到咧。小燕啊，你讲俾我听，前边嗰度有冇关二哥？
6: 关二哥，
5: 吓，
6: 嘉明啊，
5: 吓，
6: 铺头度冇人噃。
5: 哦，
6: 等阵，唔该，我哋嚟揾人噶，请问关二哥喺唔喺度啊？
5: 小燕啊，你冇搞错啊？我哋唔系嚟揾人噶嘛？
6: 又系你问我见唔见到关二哥嘅？我哋唔系要揾佢咩？
5: 傻傻地啊！你都所有嘅黑白二道同道中人，响行动之前一定要装住香俾关二哥噶嘛？目的就系祈求我哋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6: 哦，咁样，我哋系唔系都应该要装住香俾关二哥咧？
5: 嗱，我哋入乡随俗啊，梗系要噶啦！你快啲嚟啦，快啲！即系我哋目标咧，系三分钟之内咧完成呢个咩咩啊
6: ？Operation 啊
5: ！Operation 啊吓！快啲买啊！
7: 喂，你两个咩人啊？蛇头鼠眼咁搞咩啊？
6: 我哋嚟买嘢。
7: 你哋嚟买嘢？
5: 哎呀，咁又点啊？
7: 哼，睇你两个猫样啊，难生难世，边似有钱入嚟买嘢嗰啲有钱人啊？
6: 你狗眼看人低，你忍住你啊你！
7: 阿姑你话咩话？你话咩啊？你大声有口讲多次。
5: 唔系，对唔住。其实咧，即系我女人小燕咧，佢系话咧，我哋大把钱啊，咁样入嚟买嘢，有咩问题得唔得？
6: 得唔
7: 得？得。不过我话未见过男人老够笠条女装孖烟通喺个头度出街啫。
5: 你咁咩意思啊？而家
7: 嘿
5: 啊！ 出面落緊雨呀嘛，粒條孖煙通呀當雨帽咁得唔得先，犯法呀差人拉呀。
7: 落雨當帽戴用嚟擋雨梗係得啦，我亦都奈你唔何、
5: 啊、
7: 自閉呀、啊、你粒嗰條孖煙通穿咗好多個窿呢吓好、啊、清楚呀、啊、見到你個頭殼頂個巴曲頭呀、啊、仲、有呀、啊、你嗰對死魚眼呀、啊、嘩仲有呀、啊、嘩即係好熱氣添喎、啊、你哋望你自己咁多眼屎嘅。
5: 小燕啊，咁鬼多个窿睇唔到，你唔早啲同我讲啊！
6: 沙明啊，其实咧，冇佢讲得咁清楚嘅、啊。不过咧，你面上面咧个粒墨啦，仲、有个就系左眼嗰条疤咧，其实都几清楚
5: 嘅。点、解你唔早啲讲？咁仲笠住个孖眼通做乜鬼先得噶？
7: 诶、都有用嘅。而家出边系毛毛雨，咪当挡下啲毛毛雨咯。
6: 沙明啊，咁、我哋依家点啊？
5: 点啊点？我哋要做嘢啦。
6: 做嘢？做咩啊？
5: 打劫啊嘛！你咪话你想大大声咁嗌打劫啊咁啊嘛！
6: 系啊，唔记得咗。
1: 打劫啊！
5: 打劫！
7: 啊阿阿姑你话咩话？啊你讲咩话？
5: 再嚟过再嚟
1: 过。打劫啊！
5: 系啦系啦。
7: 啊打劫啊！啊两位我冇听错啊，你哋打劫啊！
5: 系真啊！阿小燕你讲多次啦。嗱今次试下咁样啊，你先啊俾啲奸笑先啦，再系再用阴险啲嘅声线。嚟嚟你试下，大声啲大声嚟嚟。
1: 打劫啊！唔该攞晒啲贵重嘅物品出嚟，仲有啊，攞晒啲现金出嚟，入落呢个藤劫兜。
5: 好好啊！
1: 吓咩啊？快啲啊！我话攞晒啲钱入落呢个藤劫兜啊！我话俾你知，我唔会讲第二次噶啦。快啊！
7: 哎呀，好心你两个啦，打劫都害人俾啲诚意啊，刀仔又冇，自巴乸又冇，你哋害人出乜嚟打劫啊？哎呀，走啦，门口嗰边啊，过主啦。
6: 嘉明啊，有冇带刀仔啊？
5: 我有食，我冇啊。喂，嗱，我有个指入钳，嗱，有个指入锉，你有咩响身啊？
6: 唔使惊，有办法，我有法劫。
5: 哦，
6: 嗱，你啊攞住，
5: 哦，
6: 指住个喉咙。
5: 哦，你边个？我哇！小燕啊，我只系感觉我唔够高啫，
6: 攞唔到
5: 个法点，个剪唔到个喉。
6: 唔紧要，我哋两个试下骑博马，应该够高嘅。
7: 你两个啊，算把啦，睇下你哋啊，即系倒霉得可怜虫啊！唉，嗱咁啊，唉，嗱我坐喺度，嗱你埋嚟，埋嚟啦，攞个法夹，攞起个法夹，
5: 系
7: 呢度，指住我呢度，
5: 呢度
7: 系啊，
5: 即系用呢个法夹指住你呢度系咪？唔好意思，会唔会好礼貌咁啊？
7: 大哥啊，你哋快啲手啦，我赶时间啊，系咧就快快脆脆埋嚟，啊试下你用嗰只烂鬼法夹话督住我呢度，
5: 好好好啊，你讲真噶
7: 吓，系啊快啦，哎呀陀手冷脚，左右懒巴鼻害人打劫，
6: 嘉明啊。我哋嚟求财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5: 唔，先生就唔好意思吓，我哋嚟打劫求财嘅，你行过方便咪俾少少嘢我哋就两公婆就得
7: 啦。两位朋友，我叫声两位大侠啦，你哋睇下，我哋呢间古玩店系全条摩罗街，甚至系全中环最兜踎、最霉氹哚嘅古玩店。
5: 哎呀，
7: 唔怕老实同你哋讲，
5: 哦，
7: 今日其实我哋铺头五周年店庆记最后一日营业，俗称啊执笠大日子，听日咧就关门大吉噶啦。呢度咧，你望下。家徒四壁，真系冇乜嘢俾你哋打劫嘅。其实你两个会唔会揾错地方咧？
5: 哇，系，我哋咪揾错地方，点解会咁噶？
6: 嘉明啊，睇清楚个地址。
5: 阿哥仔啊，请问呢度系咪38号啊？
7: 唉，咁唔怪得知啦，唔怪之得啦，唔得之怪啦。你揾错啦。
5: 哎呀，
7: 我呢度系138号，
5: 嗰
7: 个一字咧，又唔知几时跌咗落嚟。诶，真系对唔住啦，要两位大侠白行一趟。
5: 早鬼啦，真系。
6: 唔使呀，我点都要攞啲嘢走咯。
5: 哎呀，小燕啊，你唔好扭紧。
7: 唉，两位大侠，唔紧要噶，大家望下门口，我嗰度有个钟，你哋中意咪拆佢落嚟拎走咯。
6: 咩钟咁巴闭呀？
5: 阿小燕啊，即系你又唔知啦，吊得喺啊铺头出边啊，全部啊都系名牌钟嚟嘅。嚟嚟嚟，我同你一齐出去睇下。嚟嚟嚟，
6: 哦，睇过。
5: 啊，系咪啊
6: ？L O L 啊？咦？哇！
5: 呢个
6: 哎呀，我认得啦，真系瑞士嘅名牌子嗬，一定好值钱
5: 咯，
6: 要啊要啊吓！嗱，我哋咧摆喺房门口，
8: 归俾个包租婆睇都好啊嘛。
5: 啊，哥仔啊，嗯、即系可唔可以啊？嗯、即系条梯俾我，即系我想拆佢落嚟。
7: 系啊，我冇梯喎。嗱，因为咁样，我呢度咧阵间系六点咧，业主嚟收铺，咁、你六点之前拆到落嚟，咁咪得咯。
5: 六点啊？啊，小燕啊，依家几点钟啊？
8: 三点啦。
5: 三点？点解我呢边睇咧就睇到系四点三个字咧？
8: 诶，系噃，呢边咧就系三点四十分啦。哎呀，好鬼得意嘅，
5: 好得意啊！
7: 点解？因为坏坏地咯，标行又话未有人得闲过嚟整，咁咪？
5: 咦呀，咁呢个钟究竟真定假噶？
7: 梗系真啦，好值钱添噶。
5: 咁真系知啦，个吊钟吊到咁高，点拆得起？
8: 我谂到，嗱。我去嗰边嗰度买条蔗，叫蔗佬唔好斩断佢。我撩个钟落嚟咪得咯，有咩我啦？
7: 阿姑啊，阿姑啊，你搵碌蔗嚟撩佢，咁咪有机会撩烂个钟咯。又或者唔小心啦，啊撩跌个钟落地下，咁个钟咪烂咯，咪冇用咯。
8: 哎呀，咁你讲又啱，嘉明咁点算啊？
7: 嗱，而家咧真系冇乜时间啦，不如咁样，呢度交俾我。至于你哋想打劫啦，我啊介绍你哋去前面路口转左再转右嗰间，叫做真正系。真唔系啊！古老石山文物馆，哇，嗰度咧犀利啦，好多嘢又值钱，记住啊，一定要作佢一笔。
5: 哎呀，哎呀，哎呀，点都要作佢一笔，
8: 直头要作佢老板一大笔
7: 啊！系啊，一定要作佢一笔啦，记住啊，系真正系真唔系古老石山文物馆啊！千祈唔好去错佢对面嗰间啊，真亦假时假亦真，石山文物馆啊，嗰度买嗰啲咧啊，全部都系流嘢，揾老衬嘅，记得唔好去啊，唔好去边间啊！
5: 哦，嗰间唔好去嗰间叫啊，真正揾你老衬，古老当时兴，古玩意
7: 啊！唔系啊，唔系啊，咁都唔记得，我揾啦！
5: 哎呀呀呀呀，冇事啦。
8: 转左，
5: 再转右。阿小燕啊，前面嗰个招牌系写乜鬼？
8: 哎呀，睇过吓啊，系真系唔系古老石山文物馆？
5: 哎呀，咁咪即系呢间咯？
8: 啊，系噃。
5: 小燕，准备好未？
8: 得，
5: 入去，
8: 杀啦！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救不救不救
0: 打劫吧我们借要钱的不要伤到大家的
2: 喂两位朋友不然又没参观有什么帮到你
0: 先生啊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就讲了不是用打劫吧、
2: 哎、明白明白嗱，两位呢一起来到不如来这边装住香给关二哥先
0: 嘉明啊他又要我们装香那怎么办
1: 啊来装装装装装装
0: 好啦
1: 来
0: 关二哥在上文女小燕今天因为环境所逼所以先至揀行呢条路嘅啫，请关二哥保佑我小燕同嘉明哥，今日顺顺利利咁样可以攞走五尺高嘅关公像，能够解决我哋嘅燃眉之急。我应承关二哥，从此一心向善，仲立此啊！
1: 等，小燕啊，你睇下，个金盘咧好鬼靓啊，好似坚嘢嚟啊！
0: 等我咬一口先啊！喂真金嚟㗎噃。
1: 係咪係咪嚟等我多次啊咬啖先啊。喂真金嚟喎。一於攞走佢。
2: 喂你兩個係咪傻㗎。
1: 即係我點知呢個金盤係真定假真咬返啖驗證下嘛。
0: 係呀唔俾呀犯法咩。
2: 俾不過你哋想咬你可以拎上嚟放喺台面慢慢咬㗎嘛。唔使好似隻狗仔咁趴喺地下度咬啫。
0: Sorry 囉。嘉明啊你睇下呢一個人個樣子。同头先嗰一间乜鬼兜踎执笠古玩店嗰个人嘅样
1: 子，
0: 系咪有几分相似啊？
1: 等我睇过，嚟睇下。咦，喂，真系同个哥仔有几分相似啊？
0: 点知几分啊？阿哥啊，唔该你拧一拧块面去嗰边啦。
2: 喂，你哋系咪傻嘅啫？
0: 咩啫？
2: 你要买嘢随便拣，唔系买嘢出翻去啦，咪阻住个地球转啦、
1: 啊。哎呀！岂有此理，死到临头你沙尘白霍是吧，我俾啲颜色你睇下。
2: 颜色咩颜色啊，攞出嚟俾我睇过，我未惊过吧。
1: 话你咪喐，我都话嚟打劫，我叫你咪喐嘅仲喐嘅咪喐啊。嗱正啲呢就快啲攞晒钱出嚟。
0: 入落我个藤劫度啊。咦嘉明啊我个藤劫呢
1: 咦喂係喎你真係论鬼阵。梗係即係留低咗喺頭先嗰間咩兜踎咩鋪頭嗰度啦。
2: 點呀、啊、打劫都唔帶齊啲裝備呀、啊。
0: 邊個話我哋冇帶齊
1: 㗎
0: 我今日唔用藤劫、啊、我用我個買餸籃呀點呀
2: 得冇問題嗱咁樣啦我入帳房啊數錢俾你哋、
1: 哦。
2: 你哋隨便睇啦嘛有咩鍾意呀隨便攞啦。
0: 真㗎點解咁好嘅
2: 得啦快啲揀啦。唔係一陣間有警察你就巡邏啊爽手啊。
0: 嘉明啊點解會對我哋咁好嘅
1: 哎呀冇鬼理佢啦我哋搵下啲咩值錢嘢。
0: 好啊
1: 小燕啊嗱你見到你鍾意嘅嘢你就攞下。
0: 好啊我四圍睇下先啊。
1: 嗱咁我去嗰邊。
0: 好。
1: 咦呢、這個得喎。哎呀呀小燕先返過嚟先。
0: 哎呀又點啊你搵到啲咩好嘢啫。
1: 嗱你睇下你睇下。嗱呢、這個呢攞嚟送俾你姨媽。佢一定好開心嘅。
0: 哇观音像仲咁大个点解要送俾姨妈啫
1: 又系你话㗎嘛你姨妈鍾意咁嘅铁观音嘛嗱呢一个啊我唔知佢咩材料啦不过真系好鬼靓又大个高我成半个头我諗你姨妈一定好鍾意呢个观音啊
0: 哎呀我系话我姨妈鍾意饮铁观音啊、
1: 哦、
0: 哎呀嘉明我真系俾你激死啊、哦、我真系冇理乎啊
1: 乜小燕哎呀是鬼蛋啊你姨妈一定鍾意㗎啦
0: 哎呀子弹啊嘉明你睇下
1: 吓
0: 呢个花樽靓唔靓啊
1: 哦
0: 细细个咁样好 Q 啊我好鍾意啊
1: 哦咁都靚就靚不過個花樽口咁鬼細嘅插唔到幾支花㗎咋喎。
0: 個口唔算細唔信你試下伸隻手入去睇下。
1: 嘿試咪試嗱我都話細啦我手指插唔到。
0: 哎呀你大力啲伸入去嘛你未食飯咩塞入去啦。塞入去
1: 嘩。
0: 嗱都話㗎啦。嗱我就要呢個花樽㗎啦。我去嗰邊就睇下有冇其他嘢呀。
1: 咪
0: 又做乜啊。
1: 咪呀阿孫我掹唔返隻手指出嚟呀嘛。
0: 你大力啲掹咪得囉。
1: 得我掹唔到啊。咩事啊咩事啊
3: 入面嘅人聽住你哋已經俾我哋警方徒徒包圍你哋塔翼難飛乖乖地就放低武器然後舉高雙手行出嚟。
0: 嘉明啊，你听唔听到啊？即系有份黐嚟跟嘅。
1: 系
0: 咯。哎呀，哎呀，原来出边有好多好多好多警察噃、啊哎。发生咩事咧？
1: 我就听唔到佢讲乜。哎呀，理得佢啦。啊，总之唔关我哋事就得啦。
0: 哦、
1: 啊，阿小姐，你快啲帮我掹翻手指出嚟先啦。
0: 哦，好好。嗱、啊，一、二、啊、一、二、一。用力啦，
1: 用劲啦，
3: 一百嘅人同我撑住、啊，你哋再唔出嚟，我哋就攻入去。啊、我而家数十声、啊，十、九。
0: 咦，嘉明啊，佢哋数得咁慢，咁求其嘅。
1: 唔、哎、系鬼理佢啦，系你哋数快啲啦，廿次嚟噶啦，
3: 三五四三二一零，翻啊！

0: 炒米呀，
1: 我哋嘅
0: 头号攞钱一嚟攞命出嚟，
2: 好啦，
1: 你跟警长。
2: 今日我哋嘅片段人家咧已经系好好咁样就呈现咗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咧都中意我哋今日嘅节目啊吓。今日讲，拜
0: 拜。
2: Bye
0: bye bye
2: 明天同一時間再同大家見面啦嚇！
1: 係啊，聽日好多節目啊，繼續啊，留意住我哋風騷快活人啊！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载人飞船和太空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之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太空站。两个航天员乘组随后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两个航天员乘组后续将会太空站进行在轨轮换。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圆满成功，并向各乘组成员，包括香港特区第一个载荷专家黎家莹，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李家超说，国家经历30多年的载人航天工程，凭着前瞻目光、策略部署和无比毅力，已坚定决心实践航天强国的伟大蓝图。这次任务极具意义，既是155时期的第一次载人飞行任务，亦是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参与其中，全港市民都感到振奋和自豪。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同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说，现在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和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者伪造的风险。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226点，升1,887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6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32点，升1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69美元，卖出4561美元。 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大约是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继续呼吁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市民咧，请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其他封路咧喺九龙。受到水管緊急維修影響，現時所有車輛是不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去士他零道的，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現時所有車輛是不能夠由太子道西左轉進入士他零道。另外一種封路措施在大角咀舉樹街有渠務工程，介乎眼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車線封閉，就是介乎眼架街和薄荷里部分行車線封閉。至於隧道方面的情況，現時就只有紅隧的九龍入口管道口車多，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大欖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運頭塘村方向九龍。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94.8 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哋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你应该听过时间是良药这句说话的，不过这只良药呢要食足10年8载才开始见效。很多时候我们要靠时间去医好失恋，后生那时候失恋好像天跌下来，觉得整个世界都欠了你，但到了中年再回头看了，你反而会多谢当年那个离开的人，因为他令你变成今天的自己。今天上半场的五首歌都是跟情商有关，不是教你怎样，而是陪你一起同过去好好道别了。

呢幾年咧，我好少聽新歌噶啦。呢一首歌咧，係我一位好朋友啦，最近介紹俾我噶。咁啊，係2023年一位女新人啊，周子涵嘅作品。咁啊，叫《孤獨的戀愛家》。首歌講嘅咧就係經歷咗情傷之後啊，領悟到咧幸福唔可以依附喺其他人嘅身上，即使緣分落空，仍然要保持樂觀，要相信自愛咧，先至可以令愛情嘅信仰長出花朵噶。最重要嘅信息就係明白乜嘢時候要放手，成全對方，同時放過自己嘛。這首歌推出之後沒幾久，一點都不孤獨，竟然得到陳奕迅在社交平台轉發力撐。對於一個新人來說，喂，陳奕迅真是幸福到不得了。

阿 Lin 咧唱呢一首歌咁有感情啊，因为咧佢拎到呢一份歌词嗰阵咧，即刻谂起高中一个好朋友嘅真实经历噶。呢、這、一个女仔考到车牌啊，谂住咧俾每日都揸车接送佢嘅男朋友一个惊喜啦，叫佢呢一日咧唔使嚟接佢啦。点知呢一日男朋友咧就发生车祸离开咗啦。阿 Lin 系希望用呢一首歌送俾佢嗰位好友，陪佢慢慢由伤痛入面走翻出嚟噶。阿 Lin 嘅《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0: 张靓颖咧最标志嘅唱功咧，梗系海豚音啦。不过咧喺蔡依林啊御用监制咧阿迪仔嘅打造之下咧，啊要呈现啦张靓颖最自然、最舒服嘅一面。呢一首《如果这就是爱情》歌入面咧反复唱咗好多个如果噶，表达咧对爱情嘅揣测同埋无奈啊。咁好多时咧，我哋再问如果，有鬼用咩？因为我哋已经明白咧，爱情本身咧就系冇标准答案啊嘛。有时留一啲悬念俾自己啊，反而可以成为回忆入面嘅一种美好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以下呢首合唱歌基本上呢你听一次已经识哼㗎啦。不得不佩服呢就係韩国歌曲嗰种呢好精准嘅商业计算啊。呢首歌嘅诞生呢就係源于呢唱片公司想撮合李宇春同埋潘玮柏合唱，搵咗呢首歌啦发现呢李宇春把声唔太适合喎。於是要尋找一把女声，咁监制陈子鸿呢就帮一啲新人试音，其中嘅一位就係嚟自广西嘅新人原子啊。一听就觉得佢把声非常适合首歌嘅风格，结果唔单止促成咗今次合作，更加令佢一炮而红啊。

潘玮柏加上原子的不得不爱，可以透过音乐向自己爱的人表达心意，哇，是一件很浪漫的事。以下这首歌曲就是歌手向偶像致敬，周杰伦一直非常欣赏肖邦这位音乐家，他是有钢琴诗人之称，于是 J 就在他11月的肖邦的专辑里面创作了这首歌去纪念自己的偶像，还用肖邦的名曲夜曲去创作。歌中的男主角为了纪念自己过身的恋人，选择用弹奏肖邦钢琴作品夜曲的方式去怀念这一段永远不可以回头的爱情。

众假期咧，唔使赶头赶命，仲可以听歌，仲要系呢一类啦，有晒 beat 嘅歌曲可以跟住摁，感觉系咪特别嘅 chill 咧？今日音乐中年带嚟嘅歌单包括咗呢一首阿 J 周杰伦啊，佢嘅创作夜曲。将时间带到嚟接近12:30，会有一节全新嘅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会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9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者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者诊所拨出，那个拨号不会接驳到相关公立医院或者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仍然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者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套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套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说，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恩就山西煤礦氣體爆炸事故向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致慰問電。金正恩在慰问电中向习近平、中国党、政府和人民以及事故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衷心希望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早日克服事故影响，遇难者家属走出悲痛，恢复稳定生活。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亦都在头版刊登慰问电全文。另外，韩国总统李在明亦都就事故造成多人遇难，在社交平台使用中韩双语发文，向遇难者家属和中国人民致以深切哀悼和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至于封路方面，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的。重复位置就是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另外在旺角水渠道有工程，介乎通菜街和花园街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5: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6: 大家好，我系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嘅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轻嘅时候失恋，我哋急住咧要好翻，急住咧要删相，咪掉晒以前啲礼物，封锁对方啦。以为将所有嘅痕迹清除，伤口就会埋口啊，几幼稚啊！但系当你成熟咗，我哋开始明白，原来真正嘅放下，唔系忘记，而系记得，仲要接受添。下半场嘅五首歌，有遗憾，有自嘲，有释怀，有祝福，仲有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好翻嘅嗰一刹那。可能喺呢几首歌入面，你会揾到自己嘅影子啊！

0: 阿岛嘅他一定很爱你，咁啊由马来西亚音乐人咧李志清啊为佢咧度身订造嘅呢一首歌系啊坚惨噶，讲嘅咧就是一个男人咧喺情人节啦，满心欢喜啊准备惊喜啦，最后啊撞破所爱嘅人咧同第三者一齐嘅故仔嘅。嗱歌词嗰一句啦，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哇！将嗰种咧无助同尴尬咧写得非常到肉嘅。其实呢首歌本来咧就系张学友嘅制作团队咧系睇中噶，但阿岛嘅制作人啊坚持认为阿岛咧把沙哑嘅声线咧更加能够演绎出男人受伤嗰份嘅脆弱。最后咧学友啊忍痛割爱，成就咗阿岛嘅呢一首经典。
1: 唱尽了惨遭爱侣遗弃。

0: 发奋。
1: 陈小春嘅失恋王咁啊，系小春咧苦情歌系列嘅终结篇嚟噶。之前咧有不欢而散，同埋一句到尾。嗱，佢喺歌入面啊自嘲啦，系一个每段恋爱都会认错人嘅失恋王啊，将失恋咧唱成一种咧登峰造极嘅成就，嗱都几惨噶。我哋呢一个年纪，或者都经历过几次唔戴眼识人啊，就俾自己颓一段时间，然后重新企翻起身，因为你要相信未来总有一个人值得你继续努力啊。

0: 林忆莲嘅《听说爱情回来过》啊，其实咧就系创作人李思松嘅真实记录。咁啊，写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中学时代嘅甜蜜经历噶。当时嘅女朋友咧，后来成为咗佢生命中最重要嘅另一半。正正咧系呢一段感情啦，令佢喺学业啊、篮球同埋音乐上咧都发奋图强噶。最终咧成为咗校园嘅风云人物。咁呢一个咧由初恋变成一世婚姻嘅故仔，咁啊喺离离合合嘅娱乐圈咧，更加显得是一个窝心的童话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原本相爱的恋人分手之后，那一种既熟悉但又形同陌路的复杂感受呢，是很难顶的。以下这首歌就是这种心痛的感觉了。萧亚轩听完这首歌的 demo 之后是一见钟情，作为当年的新人要唱这些高难度的作品，萧亚轩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的。在录音室是重复录唱了很多次才搞定的，最后结果证明一切啦。这首歌在台湾地区的 KTV 排行榜哇，蝉联冠军是20个星期，入榜长达40个礼拜，至今仍然是很多人的饮歌啊。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感情世界里面最令人无奈同埋措手不及嘅状态咧，就系倦了啦。顾名思义咧，就系双方嘅感情咧进入疲倦期，咁啊失去咗咧原有嘅热情同埋浪漫，唔系唔爱啊，但又确实咧好似唔再爱咯。啊，讲真咧，每一段感情咧好容易会经历呢一种情况噶。咁所以咧，听以下呢一首歌，特别呢几句歌词：雪落了，候鸟就会飞；雨尽了，瀑布就会干。感情再多，偏偏快乐少。中晒啊！完结今日嘅音乐中年，泳儿嘅一时倦了。

0: 公众假期嘅星期一啊，呢几日咧系真系几热噶吓。喺条街度行一阵咧，哇，满身大汗。出面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噶。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噶。离岸啊，风势咧系会清劲噶，高地咧间中系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嘅，日间系酷热，接近周末咧有几阵骤雨噶。我系音乐中年嘅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返到屋企摊喺梳化，开一首你鍾意嘅歌，唔使諗工作，唔使复信息，淨係俾音乐包围住呢几分钟係真正属于你嘅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又或者记住我哋呢个时段咯，中午12点到1点钟，冇错，都会有音乐中年。明天星期二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影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署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朝早按传统向市民派发平安包，在北帝庙游乐场不少人排队轮候攞平安包。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席翁志明说，直理会今年派发大约20000个平安包，同往年差不多，直理会人员亦都会沿路向市民派发。翁志明又说，过往会派发经济字的平安包，近年改派新鲜制造的平安包，呼吁市民不用排队轮候，直理会会沿路派发。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到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都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说，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会对任何侵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各区的气温普遍升到31度左右。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2%。 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 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五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六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西贡啦，为咗配合天后补弹，直至六月二号嘅傍晚，宜春街嘅部分路段以及系的士站系会暂时封闭噶。咁至于喺年春街就会改为单程北行去万年街方向，万年街近住方日华诊所至到年春街呢一段啦，就会改为双程行车。在油塘的茶果岭道会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现时近住油塘道快线是封闭了。在鲗鱼涌英皇道就有电车路轨工程，都是来回方向，介乎民新街至道分离街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借准电车驶入。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六月二号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系更新资料啦。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迟到可以出门啦！
9: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udy 洪其俊
2: ，Jenny 林正利
3: ，Maybe Hong Kong，Happy
0: Monday， 放假快乐，红人快乐，喂，欢迎啊，你李姑咧，邓脚喎，咁啊，
2: 冇错，特别嘉宾，
0: 特别嘉宾，系啦、啊，由于今日系红日咧，揾个红啲嘅人咧嚟去邓脚啱啲，
1: 系啊，成个头都系红嘅，红头发，
2: 梗系啦，今日特登噶，即系个发型师话，你希望你大红大紫咁样，
0: 一定会啊，
2: 红头出嚟，
0: 所有做 Maybe Hong Kong 嘅人都系大红大紫嘅，
1: 哎呀，好啊，最好系咁。
0: 就算唔係大紅大紫嘅話咧，對個面都會敏感，所以好好紅嘅。
1: 冇啦，
0: 我有啊，塊面成日敏感啊，即係陰鬼公啊。
1: 係你咪曬得多啊你。
0: 我唔係天生敏感嘅，所以你唔好趌親我啊。
1: 咁係你嗰條尾好多，九條尾啊。
0: 係啊，九尾狐啊，好易踩親我條尾嘅。你話時話，知唔知道佛誕咧呢一個嘅？
1: 你嘅日子啊嘛，我知啊。
0: 就是我舊歷生日
1: 是啊，
0: 所以今日咧放假是為我而設的，自從回歸之後咧，佛誕是有公眾假期咧，
1: 是啊，
0: 我開心到癲咗。
1: 係啊，同埋因為佛誕今年嘅佛誕就啱啱撞正星期日啊嘛，所以今日就係佛誕嘅翌日假期咁啊，好多人都今日好開心啦，瞓得晏啲啦都可以，而家啱啱起身就聽我哋啦。
0: 同埋我覺得咧，即係嗰個公眾假期咧，黐起星期六、星期日咧係最好嘅
1: ，long weekend
0: 係啊，即係嗰啲五六日一嗰啲咧，
1: 最中意呢啲啊，請超日假嘛。
2: 好似今年都有好多呢啲三。今日年假喎、
0: 啊，阿文超 B 就知噶啦，佢全部熟曬嘅呢啲，
1: 系啊，抄定曬喺度噶。
2: 系咪嗰啲咧，即系下一年咧，点样请一日放九日嗰啲系你整？
0: 冇錯，
1: 唔系我整，
0: 佢知道曬咁樣啦。喂，嗱，林靜妮你啊，即係有少少文青 feel 啊，又知道去埋啲即係無謂嘢咁樣啊，即係之類啊。
2: 係咪賺緊我哋？賺
0: 緊人。喂，咁咧長洲嗰個飄色，你有冇去過？
2: 我呢係有一年想去嘅，點知我記得嗰陣時好似朝早11点、12点我去到中環啊，跟住佢同我講呢，佢話啊冇㗎啦，而家呢已經係冇船入到去㗎啦，跟住、
0: 哦、
2: 如果你要等嘅話呢，起碼要4个钟之後，即係4点、5点之後，我心諗入到去咁就
1: 完啦，
0: 都完事啦，人哋嗰個飄色巡遊
2: 係啦，今日就冇去啦。咁之後咧，我有啲真係住喺長洲居民嘅朋友同我講話，係噶呢一啲咧，你係要講緊朝早8点几、9点，你就已經要入去噶啦，因為係真係超級多人去。但係佢話其實咧係好值得去睇嘅，因為嗰度真係有好多嘢，即係又有飄色啦，又有搶包山啦，個氣氛咧係非常之熱鬧。
1: 係，我就冇去過，但係咧我屋企人咧，即係爹哋媽咪咧。有試過去睇飄色，咁因為以前翻工咧就難啊嘛，即係無端端你唔會入去啦。因為同埋正常，好多時佛誕咧，你佛誕嗰日放假，咁你之前同之後你都要翻工噶嘛，咁、你就未必會去啦。咁咪退休咗啦，特登
0: 咩都去，
1: 咩都去啦。咁啊試過咧，佢話真係佛誕嗰日入去長洲睇飄色咧，你真係嗰啲啦。7、8点你就好入去啦，
0: 早啲去啊！
1: 你唔早啲入去咧，你冇位企噶。
0: 早机去晚机板啊！
1: 系啦，你要早早啲入去，一系你就前一晚你入去瞓定觉，第二朝起身就去霸位。如果唔系嘅话咧，
0: 唔使旨意啊，因为长洲嗰啲咩度假营啊、度假屋全部包晒啊，
1: 要早啲 book 咯，又系要。
0: 嗱，我去过长洲嘅，但系咧飘色
1: 飘色
0: 就冇。
2: 有边个冇去过长洲？
0: 冇去过长洲嗰啲人咯。哦，系啊，我就冇去过，但系我啲邻居咧，以前住大埔仔咧，啲邻居咧就好好、啊、去长洲。有飘色咧，去买啲纪念品俾你咧，譬如呢个平安包啦，嗰啲公仔啊，即系之类啦，啲大粒鱼蛋啊咁样。我食过平安包，你以为嗰啲平安包咧系真系送俾你嘅，或者我哋真系留念咁样，唔好食啦。原来唔系噶，
2: 一定要食嘅，
0: 系好好食噶。佢话食咗就会平安咯。
2: 其实系入边系咩嚟噶？
0: 其实系一个
1: 沙馅，
0: 系啊，包皮嘅咋吓。不过个包咧就印咗嗰个平安包嗰个印咯。
2: 哦，我觉得最得意咧系我即系睇翻啦，原来嗰几日即系佛誕咧，齋戒咧，係真係成個長洲島咧、
1: 啊，
2: 都冇肉食噶喎。
0: 係噶，係噶。
2: 就連咧，即係 M 字頭嗰間咧，佢都特登咧賣咗個
0: 素
2: 包咯，
0: 包
2: 覺得幾得意喎。
1: 係啊，由以前已經係咁啊，所以我都話我嗰間係特別啲噶，即係你入到去嘅時候，你幾可見到嗰間嘢，你會食素包啊？你就係得嗰間唯一，你就係佛誕嗰日會有咯。
0: 同埋我中意佛誕呢樣嘢咧，就係咧佢好尊重呢一個節日咧，即係有玉佛節噶嘛，即係你會去啲寺廟嗰度咧，即係幫手洗下啲銅像啊，你唔會問個佛祖咧借錢噶嘛？但你譬如觀音誕，你就要問
1: 觀音
0: 借富
1: 借富人嗰啲
0: 係咪啊？即係你唔會問佛祖借錢噶嘛？
1: 係啊，尋日喺維園都有啲活動㗎，即係喺個佛誕都
0: 係又係玉佛啊嘛，係
1: 啦係啦都有咯。咁我覺得其實香港咧，尤其是而家即係可能自從佛誕變咗公眾假期之後咧，大家最關注咗、關心多咗咯。譬如你即係譬如太平清照呢一個長洲飄色 以前可能大家我會知囉，但你喂而家唔係喎，因為放假嘛，特登個個都入曬去睇下啦。我見到琴日真係都有好多呢喺遊客啊，都話呢我未睇過啊，我未嚟過，未見識過，即係同埋呢個咁傳統嘅活動呢，你香港繼續保留住保存住，你諗下搵咁多個小朋友又去做嗰啲色心容易㗎。係
0: 啊，
1: 依家媽媽你話我仔唔曬得㗎喎，我女唔點得㗎喎，咁你就唔做㗎啦嘛。但係啲小朋友係自己去，我琴日見到一個小朋友就話，因為我上年做過，所以今年我想繼續嚟做，咁就又去做呢個色心。
0: 我鍾意嗰個即係飄色呢，係會有一啲諷刺時弊嘅一啲嘢，譬如呢而家油價貴㗎嘛，佢就會有一個小朋友呢扮嗰啲即係中東嗰啲酋長啊，話俾你聽。
2: 中東王子。
0: 油價貴嘢會扮下啲高官啊，即係好貼地嘅成樣嘢。
1: 同埋有啲如果而家 hit 嘅人物去到扮呢，正義女神又扮啦。有扮正義女神啦，有一個就扮頭先你講啦，即係扮局長啦，鄧炳強局長咧就話：，我哋要反對呢一個咧，即係打擊一啲圍標咁樣，都幾得意啊！係，
2: 同埋即係近年即係香港嘅運動界咧，啲成績都好好嘛，
0: 即係
2: 有好多小朋友咧都有扮啲運動員，即係譬如啊何詩蓓啊、李詩穎啊、李慧詩啊咁，我都幾好咯。
1: 係啊，所以我覺得每年咧，即係長洲呢個太平清照咧，譬如琴日晏晝就飄色啦，夜晚就搶包。呢啲活動呢，你真係一定要保留，你保留嘅時候呢，先至可以 keep 住咗我哋香港嘅傳統㗎。
0: 嗰個特色啦，同埋即係起碼我哋香港有一啲即係傳統嘅一啲旅遊重點嘅城市呢，可以俾啲遊客嚟呢睇下我哋香港嘅文化嘛。
1: 但如果俾你，你會唔會選擇去下睇下
0: 長洲？我會呀，我會早一日去。我會早日喺嗰度過一晚夜。
2: 咁但係你又話冇得瞓嘅。
1: 你早啲 book 咪得囉。
0: 你係咪 challenge 我啊？禮拜一呢一個係我家暴嚟㗎
2: 喎。我驚你冇得瞓覺啊。驚你要喺個沙灘度瞓啊。
1: 唔係，我都開心嘅，因為其實長洲我自己諗諗啊，哇，我都好似成十年冇入過去啦，已經好想去下我哋香港嘅離島玩下，因為其實香港離島呢其實而家唔同咗好多，因為尤其是長洲呢已經有好多，譬如啦，我前嗰排都係睇網上啲片段，佢話啲後生仔呢特登入去開鋪，就係因為話我反而喺城市呢太過辛苦啦，我想試返喺呢啲咁超嘅地方呢，原來又吸引咗啲呢遊客啊，或者大家都係我哋大家都好超嘅平一入嚟呢，喂正喎呢間，我入嚟買下嘢先，咁覺得幾得意啊！
0: 即係有一啲比較特色嘅小店就喺長洲嗰度開，就引人哋多啲入去。同埋我鍾意長洲呢，就係長洲冇嗰啲車啊，撥撥車啊，
1: 喺
0: 大嶼山嗰啲好多車㗎嘛，要避開㗎嘛，長洲就冇㗎，咁我覺得幾舒服嘅一樣嘢。
2: 我呢其實都好多年冇去長洲㗎啦，啱啱好似幾個月前咁就因為要拍長洲嗰間醫院，咁所以就入咗去啦咁樣。咁但係我入到去呢第一刻嘅感覺就係、嘩，同好多年前呢個感覺唔同咗好多。首先啲店呢，原來嗰個呢最出名嗰個大魚蛋已經冇咗。
0: 冇咗啦，冇咗啦，係呀，冇得食大魚蛋啦。
2: 我一入到去，我立即就因為佢呢係一去到個碼頭呢向前行。

0: 香港係真係好特別嘅啲地方，同埋好似正如啲世外桃源，你行遠少少就可以去沙灘，行遠啲啲你又可以去咩張寶仔洞咁啊！
1: 所以我哋咪有無數，
2: 哎、值得去啊張寶仔洞，
1: 無數嘅郊野公園咧，
0: 咪係咯，
1: 嗯嗯，趁住今日紅日，大家都係要諗下有啲咩計劃，
0: 同埋今日咁好天，
1: 係啊，
0: 出去行下，
2: 終於唔使落雨啦，
1: 無論去邊啊，都要帶埋我哋，
0: 一定要啦。

0: 嚟有 Sports 嘅新歌，今日叫做《反话》，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地貌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咁今日系佛诞翌日啦嘅假期啦，咁我梗系要揾只好歌咧，梗系同佛诞有关嘅啦。咁我就喺个 library 嗰度咧，就电脑嗰度咧打下佛字，就弹咗呢只歌出嚟。咁我觉得喂个气氛都啱晒，咁样诶就呢一只啦，就系许冠杰嘅呢一首佛跳墙啊。
2: 系呢首歌咧，填词部分咧，梗系由啊许冠杰啦，加埋佢嘅好拍档黎彼得啦，一齐填词啦。诶个曲咧就应该系咪猫王？
1: 猫王英文歌嚟噶，系啊，
2: 一首经典旧歌啦。其实我中意佢里边啲歌词咯。好接地，好啱我哋香港人听，
1: 即系咁啱有茶楼砌工商，凉棚谭仲香。喂，你有冇食过佛跳墙噶？
2: 我好似食过，
1: 我食过，但系我目前唔中意食嘅，因为太多珍馐百味啦、啊。即系一时间咧，系啊，佢成碗都系嘅，即系所有嘢都系最正啊、最贵嗰啲嘢起晒入边咁样啦。你觉得人多得滞咧？即係 too much。
2: 我係覺得佛跳牆點解話我好似食過呢，因為而家啲佛跳牆同以前嘅佛跳牆呢係兩回事嚟㗎嘛。嗯、即係以前頭先你講啲珍馐百味真係乜都有㗎嘛。
1: 大兜㗎嘛，而家係迷你佛跳牆。
2: 而家嗰啲佛跳牆呢佢就話俾你聽佛跳牆啊，跟然之後你埋你係咪真㗎，好似得啲湯咁樣嘅，但以前嗰啲係乜料都有齊㗎。

0: 系咁啊！
1: 但我反而咧，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妈咪咧，又带我去啲即系高级啲嘅场合，咁佢特登有同我介绍嘅，即系嗰啲波嗰啲嗱，阿女呢、這个唔系几时都食得噶，佛跳墙嚟噶。你记得咧，因为平时我细个咧，你饮汤咧唔会食料噶嘛，嗰啲料真系最珍贵啊！你唔好净系挂住饮碗汤，
2: 唔好净系斋饮水，
1: 系
2: 要饮埋食饮埋汤渣食埋。
1: 但系我觉得最好食嘅咧，都系个汤啊！即系咧，你全部最珍贵嘅食材咧，都浓缩喺嗰个汤。嗰度咧，嗰個鮮味咧係最好飲的。
0: 係，我都覺得係我哋係咪廣東人嘅特色飲湯水呢樣嘢咧？你北方好少噶嘛？係我哋呢個叫做廣東啊，我就好中意飲湯啊，尤其是燉湯啊，譬如呢煲呢佛跳牆，佢唔係就咁煲煲完嘅，你一定要擺到好耐嘅時候，可能全日或者半日
2: 煲。係咪要燉㗎？一定要用個燉盅㗎嘛？係咪
0: 其實我都唔識嘅，即係呢個太過珍貴，你真係要嗰啲名廚先識整嘅。你普通酒樓你邊度會？我想要個佛跳牆，佢都。唔好意思，我哋冇嘅，系咪？即系冇噶嘛。所以我都好中意即系呢个汤水，同埋好即系滋补啊嘛。
2: 系啊，咁啊，到阿丽姑结婚请饮嘅时候，可以即系考虑下佛跳墙呢一味咯。
1: 哇，咁唔系问我，问我隔篱嗰个。
2: 唔系喺后面啊，
0: 佢帮你讲定啦，已经。
2: 喂，好啱今日嘅气氛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咧，就系过今日红日嘅日子啊，都系有许冠杰嘅呢一首佛跳墙。

0: 事人提出寫呢份 Tribute to 容祖兒心淡嘅歌詞，而 Region 贊成同埋 connect 到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佢媽咪唱 K 都成日有唱祖兒嘅歌嘅。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T。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3: Judy 洪其俊、
4: Jenny 林正利、
5: Maybe Hong Kong。
2: 5月25号星期一这个呢真是放假的大好日子，我们依然都是风雨情不改，因为大家主持 Maybe Hong Kong 的。
3: 当然啦，那一阵间我们搭伴之后就会有我们的自愈厕所位，那听众们呢成日都说，哎呀好像不够时间啦，不够时间，快啲留言给我们，早啲留定。
2: 今日就好像我件衫样啦，大开中门。
4: 咩事啊咩事啊，最后一排福利。
3: 太熱太熱。
4: 喂，但我见到好多听众呢，佢啲厕所位嗰啲留言呢，嘩千字文嚟㗎，即係有好多嘅开心或者唔开心嘅同我哋分享。
2: 係啊，好支持我哋㗎，咁你要即刻撮寫先得嘅。
4: 係啦。
2: 係啦。
3: 或者如果啲朋友呢怕丑啲，哎呀我唔想咁公开讲 inbox
2: 都 OK 㗎。咁过去嘅呢一个星期你有啲咩 ups and downs 啊，可以话俾我哋知啦，开心嘅嘢大家一齐分享啦，衰嘢帮佢冲去大西洋。
3: 係你冲走晒佢，唔好嘅嘢。
2: 冲去坑渠。
3: 好好，大西洋去个海嗰边。
2: 冲埋超边。
3: 吓唔係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走全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都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单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加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应对伊波拉疫情至关重要。世卫日前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邻国乌干达出现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乌干达卫生部日前表示，当地累计5宗确诊病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九龙城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嘅关系，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啦，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揸车嘅朋友经过啦，请改用其他道路，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喺湾仔嘅港湾道系有水务工程，去演艺学院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啦，现时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咁另外深水埗嘅钦州街有渠务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钦州街来回方向近住长沙环政府合署慢线系封闭紧噶。经过以上地方嘅朋友啦，都请你加倍留意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至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系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7: 港台电视三十一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8: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7: 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好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0: 今日佛誕後補假，
1: 唔使翻工休息下，
2: 不妨出街飲下茶，
3: 留港消費最耍家。
4: 哇，即係政治正確啊！
5: 好好啊，真係要留港消費啊，唔好淨係成日都周圍走。
4: 係啊，好有文采啊，作呢一個詩人一定係靚仔，
5: 一定係李白嘅後人啊！
4: 李白後人啊，
1: 你身材好好添啊，
4: 梗係啦，
5: 係啊，中文大開啊佢。
4: 喂，咁啊，我先啊吧，
1: 好啊。
4: 琴日咧，我去咗一個白日宴啊，哇，真係正到無可再正，正在係咩咧？係就曬我啲時間，因為咧佢係晏晝嘅白日宴嚟嘅，咁啊十二點幾去啦，咁但係食到兩鐘咧就可以散席噶咯，咁啊即係因為
5: 係 B B 要瞓覺，
4: 瞓全程都瞓嘅，
5: 係啊。
1: 其實白日宴咧，嗱雖然我知道係慶祝個 B B 即係一百日啦，咁但其實係真係同個 B B 慶祝啊，定係同阿爸媽慶祝？因為個 B B 其實係冇乜反應
4: 㗎嘛，冇㗎啦，係啊，
5: 開心啊嘛。
4: 其實咧以前咧我哋係興玩呢個滿月㗎嘛，滿月酒㗎嘛，幾時開始白日宴㗎？
5: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咧滿月咧。个 B B 其实佢都未清醒，同埋样咧都模模糊糊
4: 啊，系啊系啊，同埋一嚿粉咁样噶，
5: 同埋你好似好虐待佢啊！有时满月咧，其实 B B 系好惊噶嘛，都仲系未系好清晰噶嘛。
4: 系啊，即系白日宴就好啲，咁样咧个 B B 起码大翻啲，即系三个月到啊，咁样又强壮啲啦，同埋即系有翻个样可以睇下啊，似妈咪啊，定系似爹哋啦。咁不过我又有好大感触系咩咧？就系因为呢个白日宴咧，就系嚟自咧我嘅一个细侄啊 ，Jonathan 嘅仔嚟嘅。咁 Jonathan 就系我 friend 嘅家姐个仔啦，即系 Alice 姐姐个仔。即系其实全部都有后生嘅，即系爸爸有后生啦。个太太又后生啦，连我个 friend 个家姐都会后生嘅，即系我家姐佢即系我 friend 个家姐已经做咗呢个阿嫲啦，系啊，几犀利啊！同埋正在咧就系呢一个白日宴咧系西餐形式啊嘛，我以为系食中餐咁样啦，
1: 好少听到系西餐噶，
4: 系啊，好正，仲有嗰个蘑菇汤。好鬼好飲喎，係啊，即係啱曬我呢啲咧，龜佬咁樣咧，係啊，咁喺呢度咧就祝福咧呢一個 baby 咧，即係 Adam Chan 咧，就係快高長大啦。不過我覺得即係 BB 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咧，就係咧，即係任你冇啊，咁樣咧即係白日宴就個 BB 都唔係好大個啦。咁佢哋專登買咗一張凳，張凳咧就係有少少弧形咁樣嘅，擺咗個 BB 喺度咧就好穩陣嘅。咁然後隔離有個蛋糕，咁一個蛋糕一個 BB 咧。就是謀殺了很多菲林，大家都走埋去影相、影相、影相、影相啊！
1: 但是個 BB 又很 OK 嘅，
4: 個 BB 其實瞓咗啊，佢抹咗一陣間眼又再瞓翻啊，
5: 好
4: 好瞓得啊！
1: 有冇啲咩特別環節啊？我記得我嗰陣時咧有去個朋友嘅白日宴咧，佢就係特登咧面前咧就擺咗好多唔同嘅玩具啊咁樣，咁咧就要個 BB 就攞，咁只要佢攞嗰樣嘢咧，就代表可能咧，
4: 佢將來嘅職業
1: 係啦，即係可能咧有個啲咪啊，或者系消防车啊，或者警车啊，或者系一沓书啊，咁样有唔同嘢咁样咯。
4: 传统嚟嘅喎，
5: 系
1: 咪啊？
4: 有名
1: 嘅，
4: 找周啊，个名咁难听嘅。
5: 去哦，
4: 系啊，冇喎。
1: 冇咩？咁有冇啲咩特别得意活动啊？
4: 排队攞自助餐嘢食咯。
5: 好紧要噶，
1: 好紧要啊！呢样嘢最重要啊！
4: 所以两点钟就已经完啦，系啊，
5: 因为自助餐方便啲，
4: 方便啲，同埋我觉得晏昼摆咧，无论系摆即系饮宴新婚啊、白日宴啊、寿包啊、生日啊咁样咧，我觉得晏昼都系好。
5: 我觉得白日宴晏昼好啫。但系嗰啲咩结婚嗰啲咧，我中意夜晚。
4: 系咩？
5: 好似玩得开心啲，
4: 但系我去完人哋嗰啲婚礼啊、婚宴，我仲有成日可以自己可以 spend， 唔使即系。
5: 做咩做啫？
4: 如果你夜晚嘅话，可能成日就俾晒佢噶咯。不过我都冇嘢做，我冇嘢做都喺屋企沤噶。
5: 你唔好咁样啦，你出嚟见下人啦，好冇啊？
4: 我唔系宅男嚟噶，
5: 系啊，而家你
4: 唔系啊？
1: 你而家仲瞓晏觉？
4: 瞓晏觉真系好舒服。我问咗好多人啦，人哋话瞓晏觉系对健康咧系有好处噶，
5: 系同埋美容觉啊嘛，嗰啲叫做，所以你个人咪咁靓咯。
4: 系喂。今日紅日，你係把口啊咁好嘅啫，突然間。
5: 你話曬都係佛誕生日啊嘛，你今日佛誕日日你嘅假期、
4: 啊。係啊，到我 wrap up 啦嚇，係咪恭祝咧？呢一個小 baby 啊 ，Adam 咧就係開心、快樂、健康成長。
6: 哇，好治愈啊！
1: 哇！我呢個禮拜咧覺得好 happy 啊！其實咧，我平時咧我就如果有三日假、四日假咧，我就好中意咧去
5: 飛咗。
1: 哎呀，超飛好有我心啊！
5: 咩好有你心啊？好清楚你啊！
4: 呢啲唔係叫有你心，係清楚你啫。
1: 咁
4: 其
1: 实
4: 佢系妒忌嘅，
1: 好多时一系飞咗啦，一系北上啦。咁但系点解今次呢三日日日都留喺香港呢？就事关我阿妈就话：喂，阿女，星期六咧我就会搞个 party。咁我阿妈咪咧已经喺冇搞 party 好耐啦 ，at least 半年嘅时间。佢话今次我会搞个大 party， 唔该你一定要即系
4: 留
1: 喺度。
4: 系咪好多唔同嘅地区或者国家飞翻嚟嘅朋友啊？
1: 冇错啊，因为今次呢个 party 咧，其实我本身都唔知道有咩人嘅，咁啊点知咧？因为妈咪咧实在识人太多啦，所以其实佢有好多嘅朋友仔咧，我都冇见过啦。咁我谂住系都系即系做下工人姐姐帮手喺度
4: 打点下嘢，
1: 咁就算啦。点知嗰啲妈咪嘅朋友个个一嚟，全部我都识得嘅。嗰、那个识得嘅程度系讲紧我几岁，三四岁就已经识得嘅。
4: 睇住你大，
1: 全部系睇住我大。咁但系嗰啲人咧，其实我好耐冇见，因为有啲就喺美国啦、温哥华啦、澳洲啦，总之全部都已经系移民晒去其他地方噶啦、今次咧系讲紧，即系我妈话咧系20年嚟第一次，佢哋咁多嘅老朋友一齐都翻。翻咗嚟香港一齐去聚旧，即系揾到夹啱嘅时间咁样啦。咁喺入边咧，我觉得哇，即系虽然你知细细个其实三四岁你都唔会同啲 uncle auntie 有好多偈倾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到你大个，你见翻有啲 uncle auntie， 你会觉得好嗰、那个感觉咧都好窝心咯，即系会觉得哇，咁多年后你仲可以见到佢哋啊，个个都好健健康康，跟住都仲系好 happy 嘅咁样，即系成晚大家都系哇，即系。乜嘢都讲下咁样，讲下八卦，又讲下以前佢哋成班去旅行嘅嗰啲趣事啊！咁你觉得哇，原来有啲嘅友谊同埋有啲嘅情咧，即使可能好多年冇见过啦，已经系讲紧五六年冇见过咁样，但系只要大家聚埋一齐嘅话咧，只要大家心里边谂住对方咧，其实都系好开心噶、
4: 我觉得最难得就系咧，同一时间喺唔同嘅国家同埋地区翻嚟
1: 啊
4: 嘛，嗰度都成十几个嘅都系嘛。
1: 差唔多20个添啊，同埋有啲其实咧，应该听众们咧都认识嘅，即系譬如有许秋怡姐姐啦，
4: 哦许秋怡啊，
1: 系啊，有黄舒淇哥哥啦，嗱咁因为佢哋咧都系我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成日见面咁，但系大个之后咁啊，即系我有去咗即系翻工啦咁啊，咁同埋大家都少见咗，咁啊细个冇计倾，点解大个咗之后咧，即系譬如我前日嘅见咗阿舒淇哥哥咧，就可以同佢讲下，因为佢以前咧都系做港台嘅，
4: 系啊，
1: 咁佢都可以同我分享。讲下究竟佢即系以前佢做嘅时候啲心得系点样啊？咁我又可以请教下佢可以即系点样做啊？我就觉得哇，即系原来我都大个咗啦，有嗰种感觉喺度咯。
4: 同埋啲细侄女咧咁乖咧，识得请教前辈咧，唔怪之咁多人锡你啦。
5: 系啊，
4: 阿唐丽球都话系你啊长辈嚟噶，
1: 冇错。
4: 嗰次佢做访问，佢话哎呀同阿李姑好熟噶，系啊，佢话成日睇住你大噶。
1: 佢睇住我大之余咧，我前一个月前咧，我咪去咗澳洲嘅，嗰阵时都系同佢一齐去噶。
4: 哦，登台。
1: 登台同佢一齐去跳舞啊，一齐唱歌啊，咁样所以都。建立咗好多嘅回忆喺度咯，咁仲要有啲咧，嗱咁 uncle auntie 咧，喂真系老实讲，廿年冇见咧，佢哋啲样啊嗰啲咧一模一样，体力都系咁好嘅，真系 keep 得好好。咁啊之余咧，佢哋都带埋佢哋啲小朋友一齐过嚟啦。咁佢啲小朋友咧，哇以前真系好恐怖啊，系咧好恐怖噶，佢
4: 即系暴力嗰啲嚟嘅，
1: 哇好暴力嘅。仲要唔知点解咧，佢哋咁啱全部生嗰啲都系仔嚟嘅，得我一个女啦。咁我仲记得细细个咧有。几个呢，咁我就好似六七岁啦，咁佢哋三四岁啦，嘩恐怖到呢，几个嗰啲男仔呢喺度跳梳化呢，跳到梳化烂咗啊，
4: 咁叻啊，可以跳烂梳化
5: 三四个跳啊，
1: 你明唔明嗰个夸张嘅程度，咁我就即係我细个就你知同埋细个有段时间呢，唔知点解呢男仔同女仔分得好清㗎，
4: 好怕男仔㗎嘛，
1: 好怕啦，即係你係唔鍾意同男仔玩㗎嘛，所以我嗰时就同佢哋一啲都唔 friend 嘅，咁我成日心唉咁咪明咁咪成日带埋嗰啲咁曳嘅小朋友过嚟嘅咁样啦，咁唔系好鍾意佢哋，点知而家大个咗啦，咁佢哋就20中到啦，哇 真係呢，人哋女大18變啦，佢哋係男大36變啦、完完全全唔同咗，而家呢係即係亭亭玉立啦，好高度不得了啦，唔知100咁樣啦，跟住變咗超級孝順佢阿爸媽，即係你睇得出㗎嘛，即係完全唔同啦，咁你同佢傾偈呢，你又會即係嘩，又唔知邊個又做醫生啊，嗰、那個又唔知自己開餐廳啊，同埋細個你會呢覺得好不屑佢啦，覺得、真係好曳啊，唔想同佢傾偈啊，到而家今次見呢20年冇見呢，可以做朋友咯喎，真係可以好好傾下偈咁樣呢，已經唔係以前嗰種嘅好對立嘅關係啦。
4: 人係會變嘅。
1: 真係人會變，即係唔同咗好多，咁又喺度話喂，咁你即係之後返去美國，萬一我去即係如果去美國嘅話，你咁你即係要帶我去周圍去食好嘢咦冇問題呀，咁你就會覺得啊，人即係過咗十幾廿年之後呢，嗰、那個關係呢都會有唔同。
4: 我近年都發現一樣嘢，就係、呢咪有句說話叫咩三歲定八十嘅。其實一部分人㗎咋。
1: 係
4: 有好多人唔係三歲定八十㗎。係
5: 呀，
4: 即係越大呢就越變得好啊，係呀。
1: 好多嗰啲呢以前曳到爆呢，其實馬騮嗰啲呢，你反而大個呢可能佢知自己曳呀、
4: 嗯。改變。
1: 改變咗呢。
4: 咪你估以前我16歲唔係我16歲佢16歲。我認識佢嘅時候呢佢都好目睹㗎。
5: 暗春咪話佢。
4: 暗春嚟㗎係啦，嘩而家嘩咁 cute 嘅真係估
1: 唔到。哎呀真係呀。又成熟又性感呢。
5: 得啦得啦夠夠夠。
4: 你以前呢係唔同男仔玩，你而家淨係同男仔玩。有進步。
5: 好叻
1: 㗎。健康康都係兩位男士㗎嘛。
4: 啱嘅係呀。好開心你加入呢個大家庭㗎。
1: 好開心啊，希望呢快啲廁所位呢沖返多啲嘅舊朋友嚟香港玩啊。係呀係呀靚仔。
5: 哇！好治愈啊！做電台咧一段長嘅時間咧，即係以前咧，我哋會唔會有收下 fax 啊，就會見到啲聽眾會唔會寄啲嘢嚟啊，或者信件啊。近年咧其實都唔係好多嘅，
4: 少咗
5: 即係
4: 少
5: 咗好多啦。
4: 比以前少咗。
5: 但係咧，亦都有啲聽眾咧係好有心嘅，即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咧，我聽眾咧特登話：哎呀，我嚟到門口。擺低咗份小禮物俾你哋呀、
4: 啊。嗰啲就係聽眾送嚟㗎。係
5: 啦，咁你覺得
4: 多謝曬呀。
5: 好窩心啊，即係有聽眾係特登仲要係搭架車上嚟喎，佢話唔好意思我趕住返工趕住走啊，所以我就擺低咗，你哋記得出嚟啦。
4: 超多謝。
5: 係啦，咁擺嘅禮物呢唔淨係我哋㗎喎，其實仲有我哋其他
4: 鄭子誠。
5: 鄭子誠，因為啱啱上星期呢就係子誠哥哥呢就生日啦嘛。咁啊亦都話你可唔可以幫我呢就攞埋嗰份小禮物呢俾子誠哥哥，咁梗係冇問題啦，咁攞埋上去啦。咁我哋所以呢就想分享一單關於鄭子誠先生嘅甜蜜的故事生日錄啦。
4: 哦，我聽過，我聽過，係真係幾甜蜜㗎。
5: 我直情問埋當事人，你介唔介意我講㗎？
4: 佢唔介意。
5: 佢唔介意啦，冇問題，你講啦。咁事源係咩呢？就啱啱一個月前。
4: 金曲
5: 咩？金曲啦，咁金曲嘅時候咧，咁今年啊鄭子誠咧就要負責做我哋一個咧說書人嘅角色，就喺個舞台上面。咁我亦都要指派一個任務，就係幫阿鄭子誠去揾衫啦。咁我就諗，哎呀，鄭子誠你著咩好咧？研究好耐啦。咁啊，嗰日帶咗阿子誠哥哥咧，就去咗鋪頭度揀啦。咁其實咧，佢當日著嗰件衫咧，
4: 好靚啊！
5: 好靚㗎喇，佢呢其實喺試嘅途中佢話嘩呢件衫好靚，佢試完又放低，然後再著返上身，又試完又著，我話子誠哥哥你咪真係鍾意，你可以買咗佢嘅，欸冇嘅冇嘅冇嘅，今日睇下個價錢，冇嘅冇嘅冇嘅，咁樣你擺低啦。咁然之後呢佢真係就係好鍾意，佢話如果我嗰日呢真係唔好意思整污糟咗呢，我就買咗佢啦。咁當然佢冇啦，咁就哎呀好啦，咁就放低咗就完曬成個show就擺低咗，咁我就攞返去啦，咁就搞掂曬完曬啦。咁第二日呢我就收到一個 message， 唔識嘅電話號碼 message。你好啊，超邊，我係鄭太，邊位鄭太？我係鄭子誠嘅太太劉善儀啊。咁我，做咩事咧？咁佢話，我想話咧，子誠嗰日著嗰件衫咧，其實佢好中意，我想買嚟送俾佢做生日禮物。
4: 哇！
1: 好 sweet 啊！
5: 我想話呢件嘢咧，係一個月前，即係佢啱啱完咗金曲，即刻同我講，因為佢都驚件衫好快賣咗。
4: 一得一件嘅啫嘛。
5: 因為真係 only one 得一件啊。咁我話，哦，冇問題冇問題，我即刻同鋪頭講定聲。
4: hold 咗佢。
5: 係啦 ，hold 翻佢先，因為件衫冇啦。咁啊，哦，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就話，哎，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間鋪頭喺邊度啊？我喺邊度買啦？我點樣做啦？咁啊要交涉咗好耐啦嘅時間啦。咁啊啲安排曬咧。咁啊真係收收埋埋咧，收埋咗成個月。咁我一直都覺得會唔會一直其實送咗啊？你即係。你唔知道人哋兩公婆嗰啲嘢噶嘛，係咪先？唔住埋同一間屋，咁冇嚟，你擺埋一邊，佢唔知噶嘛。佢原來真係收埋到生日嗰日，佢先俾佢。正正咧，其實子誠哥哥生日前一日咧， 我喺鏡天撞到佢架，我覺得你已經即係之前哥哥啊，
4: 即刻忍口
5: 食咩啊？
1: 好彩咋！
5: 我真係冇講到，我又幾驚，我又唔知佢送咗未喎，咁我就冇啦。咁第二日咧，真係到子成哥哥生日嗰咧。阿劉善儀咧就 send 咗張相俾我，就影低子成哥哥當日
4: 穿
5: 住嗰件衫，
4: 好靚仔。
5: 張相 send 俾我就話：哎呀，多謝你幫我安排啦，咁保密。我今日終於送咗俾佢話，我原來真係今日先送人。我琴日見到佢咧，我幾驚雪流出話，好彩你冇講啫。
4: 即係夫妻之間咧，就係有呢啲小恩愛咧，好鬼善殺旁人嘅啫。
5: 好甜蜜啊！
4: 我翻屋企都唔知邊個送嘢俾我，自己送俾自己。
5: 有啊，你左手送俾右手咯。
4: 我一人分析兩角喎。
5: 係啊，你收留男著嚟咁啊，你係。
4: 咁啊，鄭生鄭太真係好恩愛嘅。
5: 好 sweet， 咁啊，即係要同阿子成哥哥講一次生日快樂，因為見到上個禮拜都好多聽眾咧，都同佢祝佢生日快樂啦。
4: Happy birthday 啊！同埋希望你嗰啲你嗰十九隻狗咧，快高長大。
5: 九隻狗幾隻啫嘛？
4: 六七隻嘅都嘛？五六隻啊！
1: 好勁。
4: 多个叫做全家科，
5: 所以啱晒咯。刘善而家做我哋嘅一个宠物节目咧，
4: 有尾相伴，
5: 系啦，啱晒啦。
4: 系啊，佢啲嘉宾见过系好心情啲人添啊，我有时几妒忌。
5: 唔记得
4: 啊，有唔记得噶，系啊。Happy birthday， 子成。

0: 喂，阿力，李志刚，我见到话 Cafe Joe 周小姐生日会嗰啲相发咗出嚟咧，见到你都有出席喎。你饮咗牛奶啊？面红红嘅。系啊，琴晚都有啊。
1: 上两个星期嗰日落大雨，本人咧喺铜锣湾茶记上二楼嗰间度食午餐，咁嗰阵时咧就大约系中午十二点几左右，嗰段时间咧就好多建筑工人嘅，咁我自己咧就去咗自助取水位嗰度咧就倒两杯嘅热水，左手一杯啊，右手一杯咁样行翻埋位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哎呀，滑一滑个身体咧就向前倾，突然之间有位身手好了得嘅建筑工人。用手伸出嚟顶住我隻手，
0: 扶一扶佢，
1: 扶一扶，令我咧就冇跌亲，只系咧有杯热水少少倒咗出嚟，整湿我嘅手袖。好彩当时咧有位靓仔啦，反应快，好伸手啫。如果唔系，我一定咧就向前滑倒咧就会跣亲，而两杯嘅热水咧都会向前倒泻晒啊！所以呢个机会咧，我一定要好好多谢呢位伸手好反应嘅建筑工人哥哥啊！
2: 喂呀，唔該呢，真係你冲走呢啲呢呃老人家嘅銀行啊。
3: 有咩？
2: 哎呀，哎呀，七十幾歲呀，冇職業呀，銀行竟然發張呢扣帳卡呀，仲同老人家講唔係信用卡嚟㗎，係扣帳卡㗎。
3: 咁扣帳卡真係唔係信用卡嚟喎。
2: 你俾佢做乜嘢先？我哋而家做仔女嘅呢要防止啲老人家跌落呢個詐騙陷阱呢，仲要防埋銀行呀，仲有好多呢喺公園呀嗰啲大媽呢呃嗰啲伯伯呀，先呢就嚟搭下山識下你，扮你同你做 friend 咁樣，之後呢就再問你借錢呀，話你屋企人呢有需要咁樣喎，即係話自己屋企人呀有人離開咗要搞喪事呀。哎呀，近排呀接二連三啊，都聽到身邊有啲朋友嘅爸爸都上當啊！呢啲借錢數目咧，由一萬去到三萬不等啊！廁所神，幫我沖走呢啲詐騙者啊！唔該。
0: 我試過咧，我以前住舊樓噶嘛，咁我樓下有一個退咗休嘅叔叔咧，就係、是、我以前間積樓嗰度嘅地產公司嗰度做嘅。咁喺嗰度退咗休，佢有即都幾可觀嘅退休金啦。跟住佢七廿幾歲嘛，佢識咗個三廿幾歲嘅姐姐。咁、那、嗰個生日嘅姐姐呢即係對佢好好㗎、oh. 有呢日咁樣。
1: 一開始梗要對佢好㗎啦。
0: 居然呃曬佢啲錢。
2: 哎呀，
0: 連隻錶都呃埋。
1: 我覺得呃即係呢啲退休金呢係最慘㗎、啊、因為佢已經係冇呢個工作能力㗎啦。
0: 冇收入㗎啦嘛。
1: 佢即係嗰筆錢就係佢最後嗰筆錢嚟㗎喇喎。
0: 係呀、啊、所以啲騙徒呢即係要將佢成之於法呀、
2: 一定要啦。
0: 拉曬佢哋呀，有次你哋。Hi, hi all, Happy Monday.今日咩日子啊？冇錯，係公眾假期，所以我 work from home 啊，在家工作啊，可以呢 online 聽住 radio live， 現場聽住 Made in Hong Kong 啦、啊。你班友啊，唔好講錯嘢啊，我聽實你㗎。Enjoy your day。
1: 哇！而家五月尾咋，个天气啊已经系十分超太焗热啊，
0: 热到呕啊！
1: 哇，理解咧呢啲咧系自然嘅定律。哎呀，就系希望自己同埋大家啦，都唔会因为太热太焗咧，就俾天气影响到自己嘅心情同埋情绪。大家咧一定要过好每一日啊！哎呀，真系叹气啊，好热好焗啊！
4: 至于厕所位
3: 咁嘅声嘅，
4: 系啊，好唔开心啊！我六月份嘅工作咧，俾人无啦啦 cut 更啊 ，cut 咗我十日啊！
3: 哇，咁咪收入大减咯！
4: 系啊，我净系可以翻十日咋，生活顿时咧变得好唔安稳啊！生活咧又唔够开支，公司冇解释咩原因噶，亦都冇讲到点解。亦都咧冇人咧同我沟通过，系咪我做错咗啲乜嘢，定系有啲咩地方做得不足啊？年纪大啦，好难揾工噶嘛，好惨啊！帮我冲走嗰啲衰气、衰运、衰人啊！
0: 不过柳暗花明又一村嘅，即系要抱住一个即系乐观嘅态度去面对将来。
4: 所以我期望七月可以揾到第二份工。
0: 恭喜，恭喜边个？恭喜香港！香港有第一个嘅太空人上太空啦，琴日已经升咗空啦，仲系女太空人添啊，证明呢一个咧上太空 对香港人嚟讲并唔系咁遥远。香港已经系咧第57个嘅国家或者系地区咧，系有派呢个太空人咧，就系上到呢个太空，哦，开心啊！其实搞到我都想上啊。
2: 吓？
1: 嗯？
0: 上太空啊！
2: 你都想啊？
1: 我都想上啊！
0: 系啊，同埋而家咧嗰个技术咧进步咗咁多咧，即系嗰个。即係了解呀、啊、或者、那個不過佢全部都要俾啲博士呀嗰啲唔知喺自己嘅範疇度呢好勁嗰啲人上去㗎。
1: 而家考囉。
0: 即係要研究吓、啊、我而家咁嘅年紀12歲喎、啊。
2: 我係冇太空嘅我係太虛嘅啫雲遊太虛。
0: 你係你係。
1: 哎呀好嬲啊唔該呀冲走晒嗰啲下屬啊做唔到嘢嗰啲啊佢自己呢就搞鑊粥出嚟叫佢呀搞掂返好啦佢唔理㗎喎仲要話呢幫唔到手啊而家就係因為佢呀我成個月都冇休息過冇唞過啊即係希望呢班人呢要有後果啊
4: Alex 啊
0: 咩事咩事
4: 我而家呢喺悉尼嗰度返工其实香港先有公众假期我呢边冇啊。
0: 咁正常啊唔同地域唔同时区就自然有唔同嘅公众假期㗎啦。
4: 所以你哋可以开开心心放假。
0: 我諗你咪羡慕下我哋囉。
4: 耶。
0: 係咪黐线㗎而家啲油啊贵到咁係咪想我换电车啊以前啊我入鱼一缸油啊几百蚊嘅啫嘛而家千几蚊搞错啊点解唔可以减下价喂记住用优惠啊。
2: 有优惠㗎
0: 嘛有啊原来嗰啲 app 入面呢有啲好怪嘅优惠㗎你一定要叫嗰个姐姐帮你揿。係啊。
1: 唔好揸车啦。
0: 唔好揸车啊係行路啊。
1: 揸车都得嘅。
0: 好似。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往现场，并且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与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升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者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又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属于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之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的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说，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3点，系升1,81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9点，升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升17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2.59美元，卖出4,553.77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1:30，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1.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青葵公路有交通意外啊，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咧一带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就系青葵公路啦，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暂时呢一段咧都系慢车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风力楼对开都系有意外，虽然冇塞啊，经过朋友都记得系要小心啊。龙翔道荃湾方向风力楼对开有交通意外，其他封路咧喺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去三圣方向近兆安苑同埋安定村对开咧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屯门乡事会路有水务工程，咁去三圣村方向咧近住兆安。安苑同埋安定村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去三圣村方向咧，近住兆安苑同埋安定村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前暂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有快乐。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

0: 出口。
1: 西贡、
2: 七子湖道、
1: 沙基湾、
2: 中环、
1: 山顶、
2: 上海街、
1: 牛潭尾、
2: 浅水湾、
1: 梅窝、
2: 西运道、
1: 天道、
2: 大榄、
1: 上环、
2: 上乡道、
1: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1: 鸭寮街、
2: 中汇街、
1: 湾、
2: 教育路、
1: 落马洲、
2: 丹桂路、
1: 香港仔、
2: 元朗、
1: 屯门、
2: 九肚径、
1: 石排湾、
2: 大埔墟。
3: 飞电可讲，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咁我同阿超 B 咧，即系 Alex 同阿超 B 就嚟到呢一个咧个小小嘅小店。好可愛的小店就吃這個 burger 的 burger
4: 是啊，我覺得在這個地方的那個 vibe 呢，即感覺上呢你好像坐在一條街道，你望著街上面的不同的市民，還有這條街很特別的，它有那些觀光巴士，那個觀光巴士是
5: 沒頂的，
4: 沒頂
5: 一樣啦，沒頂啦，
4: 沒蓋的，不用這樣蓋我現在是不是，那的時候你看到旁邊那些市民呢是跟那些遊客呢係咁 say hi 㗎，
5: 咁係 welcome to Hong Kong 嘛，佢嚟我哋香港洗錢。
4: 旁邊嗰啲同你講 welcome to Hong Kong， 以為都係遊客，你話
5: 都以為我係遊客。喺搵到呢官仔骨骨嘅 Kenneth 啦， Kenneth 俾我嘅樣呢就似一個學生呢多過似一個老闆。咁其實創業嘅期間有冇遇到啲咩困難？
6: 第一啦，咁就即係香港租金貴㗎嘛，
5: 即係資金問題，
6: 資金啦都要控制成本嘅，咁就同埋太多即係太多地方可以揀嘅，其實咁我諗要揀一個適合我哋本身做呢個 burger 嘅呢個 brand 嘅嗰個大家嗰個 vibe 啊，啱咧就好緊要啦。咁第二就當然係 partner 啦，咁我又本身識咗個好好嘅 partner 啦。之後就係試菜上咯，因為太多款式啦，咁自己試我哋試咗個幾都餐餐都識咁滯啊，係啊。咁到依家我哋都仲不斷地去創新緊啦，去試緊新嘢啦，係啊，
5: 因為可以有好多變化咁啊。
6: 冇錯冇錯。
4: 點解官仔骨骨咁樣咧？佢有個花朵㗎，佢個成種啊。
6: 係，因為之前有一個戀愛綜藝節目，咁啊有個花名咁啊成種咁樣咯，冇錯。
5: 真係成咗，揾唔揾到女神啊？
6: 暫時未揾到啊，尋覓緊啊，
4: 認識塊面唔腫啊，塊面，
6: 塊面唔腫。
4: 咁除咗阿成總之外咧，仲有阿 Pat 喺度啦 ，Pat 你好，
7: 係 ，Hello， 你哋好。
5: 阿 Pat， 咁而家你個鋪頭開咗幾耐？
7: 依家我哋開咗個零月到啦，個半月到啦，其實正
5: 式你間小店咧有個吉祥物嘅喎，有少少咧係類似burger 嘅一個，係咪又似蜜蜂仔，又似BB 嗰個人咧，阿小吉咧嗰個咧？吉祥物是吗？
7: 是，其实好像一个 burger 的 alien 这样，一个 burger 星人这样，其实似是。即是现在的人很喜欢有这些 IP， 有些公仔。所以我们先创作，因为有个意思的，即是现在 Gen C 有个 terms 叫做delulu， 即是他们将 delusion 这件事变成一个 positive 的想法的。那我们又将它融合了，就所以你见我们的公仔呢都是想带一些开心正面的东西给人家。这样。样
5: 啊、超级我望你有时候都望到 delulu 啊。
4: 是吗？我見你頭髮都 Lulu 咁樣嘅，你都係似。見到呢度咧，嗱，除咗係 burger 之外咧，我見到你都有好多副產品，譬如好似有啲係咪呢啲咪蝦片嚟㗎？蝦片係咪因為外國人，即係所以你迎合佢哋要食下蝦片？
5: 都係我哋送下啤酒咁樣。
7: 係啦，一來送啤酒啦，二來其實呢度除咗外國人，即係歐洲、美國嘅人，佢其實尼泊爾啊或者即係啲東南亞嘅人都多嘅。咁、所以專登出翻啲蝦片咧，咁其實香港人又中意食，咁又個個都啱，所以可以薯條你可以唔要薯條轉蝦片都冇問題。
4: 好喎、我有時食開薯條咧，覺得好似食下食啲燕麥，有蝦片又可以吊下癮，又幾好喎、
5: 佢唔單止有呢個蝦片，我見到有紙巾啊，成包幾鬼 Q 啊！呢、這、一個
7: 係啊，呢、這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我哋覺得依家 service 要做翻啲貼心啲，即係會有手套啊、濕紙巾啊，同埋我哋嘅紙巾咁樣俾人哋咯、
4: 我覺得係窩心嘅嗱，同埋佢呢度咧嗱，即係紙巾啊、手套呢啲有齊曬啦，佢側邊咧仲係會有呢、這個。其實話我
5: 芥辣
4: 芥辣俾你啦，
5: 有水俾你飲。
4: 因為佢嗰、那個我哋個包裏面咧係冇呢兩嘢嘅，因為有時有啲好啲 burger 咧冇中意加啲茄汁落去啊，但係呢度冇嘅，全部都係你用翻你自家製嘅汁，係咪特登係有呢個諗法？嗱，你如果要嗰啲係自己搞啦，
7: 係因為呢啲係啲即係你基本嘢啦，叫做mustard
5: 應該要有啦，
7: 應該要有嘅，但係好隨心噶嘛，即係有啲人唔中意食茄汁，我淨係中意落芥末咁樣嘅，咁我哋就唔可以遷就咁多，咁梗係做翻我哋自己覺得最好食嘅 combination。嘅配合出嚟先咁樣，跟住俾佢自己再自己加就開心啲咯。
4: 嗱，我見到面前咧，即係阿 Pat 咧，你個廚師台嗰度咧有好多嘢啦。特別多咧就係你嘅醬汁，你其實總共有幾多款嘅醬汁唔同㗎？
7: 總共差唔多有八款到啊！我有，因為包每一款唔同啦，我有四個包。咁我嘅炸雞柳其實可以揀兩隻醬嘅，但係佢可以揀有五隻醬俾佢揀兩隻咁樣嘅。咁跟住就會，我仲有其他醬係撈落，可能某個 burger 度嘅咁樣，咁所以就撈唔同囉，大約係咁樣。
5: 哇，好有心思呀，唔好見到佢呢即係好似呢即係南人老狗呢好似會係紅豆豆咁樣，其實佢係真係心細如蜜呀。
7: 同埋我覺得呢阿 Pat 呢佢個人呢係真係好細心嗰啲人，即係我見佢整 burger 就係啦，即係佢每一樣嘢呢佢好細分嘅，即係佢整完個 burger 嘅時候呢唔係求其出去揼揼揼就算㗎啦，佢擺度。佢要特登有個燈呢去照住佢，等佢控住熱住佢先。
5: 係呀，點解嘅？
7: 係呀，因為尤其是係放牛嘅嗰、那個，因為你煎完牛呢依家好多人都食嘅，要 rest 佢㗎嘛。
5: 哦、oh, ,rest, rest, rest.
7: 係呀，要 rest 下佢，等佢啲肉汁鎖返喺裡面㗎嘛。即係雖然我啱個熟度嘅，但係都要唞一唞，如果唔係佢就好易飆曬啲血水出嚟。
5: 經一事錯一字，我終於明白多一樣嘢啦。
7: 你平時 rest 嗰時候有冇流返曬啲血水出嚟？
5: 我 rest 嗰時已經瞓埋覺㗎啦，已經
7: 順手。
5: 哇，咁啊 Pat 你咁細心，你幾多分未咧？
7: 啊未啊未。
5: 啊係咪啊？哇，咁我介紹俾靚女你食
7: 啊。好啊，我同佢一樣都
6: 係。我都未啊，我都未啊，我未配到到。
7: 你搞女神啊嘛，你要？
5: 喂，唔係，手上有好多女神，我係做 gym 嗰啲，嚟我間 gym 度做 gym 就會見到㗎。
6: 可以喎 ，crossover OK 喎。
5: 哇，係阿 Kenneth 咧，係兩禮拜都冇笑嘅，一聽到話識到女仔咧就笑啦，即刻。
7: 你明白點解啦？
5: 可能係咁，一定係好開心嘅，見到異性係咪幾多靚女？
7: 喂，但係阿 Pat， 你之前咧都做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餐廳啦，今次係你第一次做 burger 呢間呢一類型嘅餐廳。
5: 咩做老細第一次都
7: 係？唔係做老細唔係第一次啦，不過我最早搞就係做朱古力先嘅，跟住我又搞過餐廳咁樣，咁跟住最尾發覺不如搞個連鎖式嘅嘢，想即係呢度係其實個初心係想搞大佢嘅，咁等到大家都唔需要下下落手做，咁亦都可以好易系統化到啲嘢去做，咁樣亦都啲人鍾意食嘅，咁所以即係你做生意耐就想一路轉囉，要隨住個時代。
5: 咁我第時嚟 franchise 囉喎，真
7: 係可以啊。你有冇咁細心同你一齊咁樣整 burger 㗎？你
5: 唔係我做㗎嘛，我出錢咪得囉。
7: 你啲真係你係李總啊，你真係係
5: 梗係啦，係咪先啊？真係喂，咁我哋試喇喎，呢一個係叫呢個魚堡，
7: 魚堡要食個嗰個魚嘅 burger， 真係好似好少有喎。可唔可以幫我哋咧切半囉？
5: 鋸開佢，
7: 我唔可以同佢一齊咬一嚿包㗎。
0: 可以啊，冇問題，切開分一半俾你食。
5: 好，唔該曬，聽首歌先。

0: talk about。
1: 所以我哋食咗呢一个咧鱼宝宝啊，佢里面嘅ingredients 啦，啲材料啦，佢嘅整法啦，同埋佢成个味啊，都系好唔同噶。系咪喂呢个嗰个创意好强啊 ，Pat？
2: 都系噶，因为其实我发觉出面好少真系小店 burger 铺做鱼柳包，咁加上我哋本身香港人好中意食海鲜鱼咁样，即系我哋熟悉多啲，即系我哋拣唔同嘅鱼，咁跟住再唔同嘅配搭，咁又可以做啲新嘅嘢出嚟，就可以。
1: 同埋你即叫即整，因为咧系唔可以整定啦，同埋咧外卖系冇嘅，因为咧费事咧即系大家食唔到嗰个新鲜啊，同埋嗰个原装嗰个味道。
2: 系啦，即系你喺隔篱左右，你过嚟买酒 OK 嘅，咁我就唔会放喺啲外卖平台送得太远咯。你知啲海鲜摆得耐就唔系咁好，同埋我系炸噶嘛，即系佢都会淋啊，因为佢个水分比较多。
3: 我头先咧睇住阿 Pat 咧去整呢个鱼宝嘅时候咧，你见到佢咧，佢染嗰个粉咧，我嚟整嘅时候咧，佢都系染到啱啱好粉啊。而家你望到咧个边咧，嗰个粉
1: 薄薄地嘅，
3: 薄薄地嘅，同埋咧，我觉得几特别咧，就系你个鱼咧，佢有少少好似咖喱粉咁样连住咗落去，乜又唔系成嚿鱼咧？你系全个咖喱鱼，
1: 即系咖喱汁咁样系嘛？
3: 系咧，少少咖喱嘅味道，点解有呢个谂法嘅？
2: 因为就系其实出面都好多咖喱鱼咁样，即系有好多鱼系衬好多唔同嘅 herbs 都啱嘅。咁所以我哋除咗西式本身整嘅塔塔醬，我哋都落翻唔同嘅 spice 落去咯，唔同嘅香料，咁又要食出有少少咖喱味，但系就衬埋一齐咧，就会好抢口咯。
1: 我其实食好多鱼柳包啊，因为细个成日都系嗰一下连锁店咁样啦，就系佢哋就咁煎，即系炸完之后沙律酱咁样啦。但系呢一个咧，我觉得佢口感咧好多层次，嗰啲酸瓜又系专登即系挑选嘅啦，系嘛？
2: 系啊，啲酸瓜就唔同啲啦，即系你见我专登切一片，
1: 好薄啊，
2: 系啊，薄片大片，咁你就你一嚼落去嗰下就爽啲咯，成块就唔会一块块圆形，你成日会走位食唔到啊。
1: 系喎，喂，系你咬咁耐咧都冇走位喎，
3: 同埋嗰个酸瓜，头先我见到你摆落去嘅时候咧，几条咁摆落嚟噶，同埋咧佢你等佢摆完之后咧，再摆翻喺嗰个芝士上面度先，先再攞火枪辣翻融佢一
1: 样，辣融佢先芝士。
2: 系啊系啊，要啊，因为个芝士就系防止我啲酱咧咁易整淋个鱼啊。其实系咁，所以就个摆法我就不嬲话有少少讲究嘅，即系我哋都
1: 好讲究，唔系少少。
2: 系啊
1: 系啊，喂 ，Candy 你几劲喎，搵 partner 搵到一个咧，净系细死口中
4: 嘅。系唔系好运啫？好运嘅好运，咁啱 friend 到，而我自己本身好中意食嘢啦，佢又好叻煮嘢啦，咁啊一拍即合咯。咁我觉得喺做生意上，即系我哋嘅坚持啦，要即系制造到好嘅食物啦，譬如即系有啲海鲜嘢唔摆。賣平台好 make sense 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即係我哋都擁有個生意嘅角度啦，咁可能呢方面就係我同佢嘅配合啦，即係可能喺生意上嘅角度配合，或者 marketing 上嘅嘢我會熟悉啲啦，咁佢就繼續專心研究食材創意，我就 keep 住試食，咁我希望我哋大家都即係會創造到一件好美好嘅事出嚟啦。
1: 你話我鍾意食嘢，但係點鬼瘦嘅 ，Kelly 你真係咁 fit 嘅，點解你啊？
4: 係啊，我都好努力做運動啊嘛。
1: 哦，係啊，怪之得 friend 嚟嘅。
3: 啱喎，咁你有冇啲咩健身嘅女仔啱介紹俾佢㗎？
1: 可以啊，係啊。系啊，我介绍啲靓女俾你识啊！我手楼上面咧都有几个噶，
4: 系啊，大只噶
2: ，thank you，thank you，
1: 喂，几开心啊！佢真系开心到咧，佢真系头先都冇笑到，一跟听到靓女就笑啊！有冇啲咩要求啊？找条件？
4: 暂时未谂到，系啊，
1: 你都系探靓女噶啦，唔使旨意啊！
4: 希望佢都中意食 burger 啦，系啊。
3: 咁但系你自己咧，譬如头先我听阿 Pat 讲，就即系希望将个 ingredients 整完之后，可能成为咗一个连锁快餐店咁样。咁你有冇啲咩目标咧？其实做一个食店嘅时候？
4: 冇錯嘅，呢個都係我哋傾嘅初衷啦。咁我都唔係單單想做一樣，即係一間小店嘅，都希望可以發大啦。不過呢個喺做食嚟講，對我嚟講一個小事由都啦，應該咁講。變做連鎖，或者再轉化做一啲其他嘅餐飲類，即係當然係繼續同阿 Pat 啦。咁呢個都會係我哋嘅 planning 之一咯。
1: 小事由都啦嚇。咁但係咧，我覺得其實我而家暫時試咗呢一個松露牛堡啦，同埋呢個魚嘅即係漢堡包咧，我覺得好成功。而且咧，我已經飲咗呢一個咧蘇打水嘅呢一個薏米蘇打水啊，檸檬薏米蘇打水，
2: 係啊，檸檬薏米

0: 拖打神
1: 吓，咁啊亦都系不断改进中系咪 ，Kenny？
0: 系啊，冇错呢个我哋嗰日就谂咗咧，跟住我哋自己饮嘅时候咧，开头都唔觉嘅，谂谂下咧，其实应该个樽中间咧有翻个窿，咁可以有支饮桶吉入去，俾人哋啜埋啲烟味，咁就 very good 啦。咁我哋迟啲会换翻呢个 style 嘅。
1: 要粗碌嘅桶、
0: 啊，粗碌啊嘛，我知啊，粗嘅好啲，粗嘅、
2: 啊、又唔好啜唔到啊。咩啊？又樽咧都比较特别、啊，佢似嗰啲咧多多樽啊，系啊，多多樽嚟特登拣
0: 嘅。A friend 冇错，特登拣嘅几 Q 啊嘛。
2: 系啊，好可爱啊。
1: 因为佢下面肥，可以栽到多啲薏米啊嘛。
2: 同埋咧，佢個味咧都比較新鮮，即係平時薏米水咧，因為好中式啊，平時我哋會飲嘅時候咧，都會諗起阿媽煲俾你嗰啲咧。但係咁你加咗蘇打落去咧，你突然間發覺可以、啊，又可以尤其是夏天咧涼爽啲咁樣。
1: 係啊，咁、亦都希望香港人咧就會支持呢一個小店咧，亦都希望咧你咧營運咧即係上軌道咧可以 franchise 多幾間喎。
3: 好，成理貴言。
1: 係啊，得閒過嚟揾你啦。
3: 可以啊，可以。
1: 我係 Burger 小王子。
3: 可以 ，thank you。
1: 記住我個樣。
2: 你下次篤一篤個鼻啊，出面啦講。
0: OK，thank you Burger 小王子。
1: 下次我會帶埋女神嚟介紹你識㗎啦。
0: 好啊 ，very good 啊 ，OK。
4: 哇 ，very good 添啊。
2: 呢個真係重點啊
1: ，very good 啊，佢真係
0: 飲食啊，
1: 飲食啊，
2: 飲食 Burger。
1: 我梗明啦。唔使 make it clear 嘅，系啊，吓咁希望你哋生意咧啲嘢上啦吓，如果唔该晒同我哋倾偈喎 ，thank you，thank
0: you，thank you，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一个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个人出现喉咙疼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至少一个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二十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之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了解相关情况，正是追查他的下落。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之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个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和来自香港的黎家莹都说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其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同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都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这次发射成功是绝佳的教育机会。运输署说，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新旅客离港设施启用之后，将会实施相应交通和公共运输安排。连接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的长天路将会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开放。有关路段已经加设适当的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指示驾驶人士。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2号客运大楼的3号月台往博览馆站方向和4号月台往香港站方向已经启用，城巴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路线 A 线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 NA 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由星期三头班车起将会在停靠1号客运大楼之后途经2号客运大楼落客区，处方已经督导营办商在需要的时候加强服务。非专营巴士方面，2号客运大楼室内旅游车候车大堂已经投入运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和缓日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对开啦。马嘉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现在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重复位置就是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是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去到荔枝角公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而较早前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对开的意外就清了场了，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在港岛湾仔龙合街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刷牙、洗面或者是剃须的时候，记得顺手闩了水龙头，不要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盈。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们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莲康康。
8: 哇，真系恭喜晒！我觉得咧，而家上太空咧，真系绝对唔系梦嚟噶啦，
9: 绝对唔系即系好遥远啊，其实可以好近嘅，其实系啊。
8: 始终咧，我哋啱啱咧就系有第一位嘅香港太空人，即系顺利升空啦嘛。哇！即系呢件事，我最初听嘅时候，新闻咩啊？香港太空人？是不是真的？咁你再睇埋嘅時候呢，嘩真係喎，咁你覺得好勁啊呢樣嘢。
9: 同埋佢好笑喎，佢係當年佢係睇楊利偉嗰個星空呢，就自己立定個意向呢，咁樣當然不斷咁樣增值自己啦，但係其實佢係2024年先至訓練㗎。咁用我好短嘅時間已經呢，即係過曬關啊，可以真係星空啦，真係可以呢衝出去呢一個地球啊。
8: 係啊，
9: 跳出地球啊。
8: 上太空。
9: 上太空啊。
10: 其實都好勵志，即係第一個香港人已經好勵志，仲要是女人，即是很多时咧，以前睇片咧，嗰啲太空人咧，个个都是男人嚟噶嘛，咁佢觉得哇，即系原来冇嘢系唔可能的。
9: 我成日觉得咧，上到太空咧，唔知道会唔会好孤独嘅咧？
8: 咁我仲有好多太空人喺度嘅。
9: 啊，咁啊系有同伴嘅。
10: 但系都系得嗰几个啫嘛，如果唔啱，
9: 两三个。
10: 系咯，如果唔啱倾就好闷噶咯。
9: 如果唔啱倾就唔会叫一齐射你上去噶啦。
10: 系啊。应该唔系因为夹啱倾所以先上去嘅、
9: 啊。不过好似系话系，因为咧睇新闻咧，啲记者就话咧，诶、其实我记者可唔可以上去啊？咁样，咁啊嗰啲答嗰啲人话，诶、可以嘅，不过咧而家暂时啲位咧就要俾一啲咧，即系有知识嘅朋友，即系有咪数嘅，即系对呢一方面嘅研究咧系有呢、這、一个。即係顯著嘅意見，嚇啲醒啲嘅人上去先啊！
8: 亦都睇翻咧，即係黎嘉瑩咧，即係我哋嘅港產女太空人啦。咁啊，尋晚即係就正式升空啦。咁亦都咧，佢之前交嘅即係博士論文啊，同埋佢嗰陣時嗰個導師咧。今日都接受過我哋咧，就係、是、港台啊，我哋千禧年代訪問咧，都講話，哎呀，其實發覺黎嘉瑩咧求學嘅時期咧，已經係好細心，好有團隊精神，咁相信咧，即係太空人嘅工作咧，佢勝任有餘添啊！
9: 嚇，同埋咧，佢為咗呢一個星空夢咧，其實都犧牲幾多，因為咧佢成家人咧就搬咗去北京嗰度啦，方便佢訓練啦，啲仔女啊、仔仔啊都要咧轉學校啊，
8: 係啊，而今次其實咧，佢都唔係單單淨係佢自己即係代表香港人啦。因为同埋佢亦都有一啲咧攞咗香港即系科大牵头研制嘅天运相机咧，就系由阿黎嘉莹会去到操作啊，即系上到太空嘅时候，即系直情系将香港嘅一啲即系太空产物带上去太空先，咁再加埋我哋香港太空人一齐去操作呢件事，即系。香港人之光啊，
9: 系啊，同埋喺个记招嗰度咧，即系佢虽然用普通话去发言啦，但系临尾佢都话，我想讲两句广东话咁，突然间觉得哇，好亲切啊，系啊，
10: 即系一开始你会觉得哇，太空人咧好似系好遥远嘅，即系唔止上太空遥远，系连个人啊，连个太空人你都觉得啊，平时我应该都冇乜机会接触到啊，好似好远距离，但系佢一讲广东话咧，你瞬间觉得咦，其实佢同我哋都系一个 family 嚟嘅，
9: 嗯，想唔想去太空啊你哋？
10: 咁咪上咯，
9: 真系噶，
10: 系啊。虽然不知道上去有咩，
9: 其实我想去月球嘅，
10: 系
9: 好似近啲嘛。
10: 有咩度咧？
9: 月球都系冇啊，揾下啲。
8: 上去即系平时望到噶，月球表面咧块面都系。
9: 你块面系月球表面。嗱，你话超 B 系咪啊？
10: 唔系。
9: 你唔可以怪我平时成日窒佢噶。
10: 你讲啲咁开心。 心嘅，
9: 唔系开心紧嘅。
8: 唔好意思，咁点解要月球？
9: 我后生个花名叫 wet wet 噶
10: ，wet
0: 四十年前
9: wet wet 差唔多，
10: 滑捋捋，
9: 滑捋捋系啊。咁好似近啲咯，同埋即系月亮成日都望到嘛，睇下有冇嫦娥喺上面都好噶。
10: 但系你食啲嘢咧系唔好食噶，
9: 月亮
10: 唔系个食个月亮啊，即系你太空人咧，你食嗰啲系
9: 牙膏
10: 系咯，跟住系冇水分噶嘛。
9: 为咗人类嘅未来嘅研究，我系可以牺牲嘅。
10: 咪冇得冲凉噶，
9: 咁啊难搞啲。我一日冲两次，
8: 成日冲啫，你都冇出汗。
9: 但系好似话咧，因为你太空咧，嗰啲水咧系好短缺噶嘛，即系你用屙咗嗰啲 B B 咧，你要过滤翻去，然后饮翻嘅。
8: 是咪真㗎？
9: 好似話係啊，
8: 係咪你幾十年前聽嗰啲咋？
9: 哦，你全部唔知㗎、
10: 啊，
9: 我估嘅咋，未證實。
8: 我哋未證實，我未去過又。
9: 超邊你會唔會去太空啊？如果真係、
8: 我又唔想喎、
9: 啊。點解？係咪因為套衫太笨重？
8: 唔係，好難著套衫。同埋你上到去咧，你又要無重力嗰啲咧，好辛苦㗎。我覺得，即係我香港已經即係行路已經覺得辛苦，你仲想無重力咁樣？
9: 咁俾你揀啊！你上太空定係去深海啊？
10: 哇！太空啦，梗系
9: 太空好似正啲啊，
10: 梗系啦。
9: 深海有冇啲大压力？
8: 深海有鱼、啊，
9: 咁
8: 啊上太空冇鱼、啊，
10: 太空有外星人、啊，
9: 街市都有鱼、啊。
10: 喂，太空可能有嫦娥、啊，
8: 搵边搵俾我睇啊？
9: 傳說嚟嘅咋，妹嫦娥
8: 唔光啊，上面有肉兔添啊。唔咁我如果俾我讲，可能落海底好似吸引啲，唔知点解咧。
9: 系啊，
8: 唔知
9: 啊。
10: 你有冇试过潜水啊？咁超，
8: 我潜唔到。
9: 佢游水都未试过啦。
8: 游水有。
10: 你唔识游水嘅咩？
8: 识，
9: 唔识咩？
8: 我识，游到去浮台噶。
9: 佢而家着嗰啲泳衣咧，系嗰啲六十年代嗰啲咧阿婆泳衣嚟噶。
10: 即系点啊？潜水衣。
8: 鲨鱼衣。
10: 哦，点解？
8: 我唔想晒黑哦、
9: 啊，佢唔想将佢肌肤咧暴露于人前啊。
8: 系啊，我唔想蚀底，我唔想蚀俾人哋，同埋唔想益人哋。
10: 咦，咁你同 Alex 差好远、啊，Alex 要逼佢着衫添。
9: 我今日原谅你哋两个，今日系红日，我大发慈悲。
8: 今日系你嘅假期，因为你嘅生日翌日假期啊嘛。
9: 唔系咯吓，佛诞嘅呢个翌日假期，大家好好咁利用啊！而家两点几咋，仲有大把时间啊，唔好嘥咗今日啊。喂，咁呢个礼拜我哋每周一星系咩咧？超 B
8: 都系要即系，因为我哋咁开心啊，个太空人即系升空啊嘛，咁所以我哋咧今次都系冲出地球，即系上太空。我哋嘅主题就系冲出地球上太空，
9: 冲出地球上太空。咁即系所有关于冲出地球上太空嘅歌都 OK。
8: 你觉得冲出去就得噶啦，或者你有啲咩梦想都得噶，
9: 或者其实唔关事你都可以写嚟噶。
8: 你寫到你講得出就得噶。
9: 我哋超 open 噶，系啊，
8: 系啦，同你嘅身体一样，超 open。
9: 等紧你嘅选择啊吓。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依家啲年轻小夫妻咧，成日都话唔生唔生唔生小朋友啊咁样。不过我觉得呢啲都系咧个人嘅选择嚟嘅，因为生好容易啊，教先难啊。我同我太太其实咧一早咧已经咧有咗共识噶啦，我哋都几战战兢兢噶，因为我真系好惊唔识得教啊。

0: 我同太太嘅生育计划咧就系顺其自然，最多生两个啊！但我哋都好彩，上天咧都照顾我哋，可以话系上天嘅礼物啊！送咗咧一仔一女俾我哋，凑够一个好字啊！佢哋嘅成长过程咧，其实真系而家回望翻，真系一步一惊心噶。但系时间真系过得好快，我大仔咧。其实已经大学毕业出嚟做嘢啦，哇！总算挨完一个，而家剩翻细女读紧大学，挨埋佢，哎呀，我啊甩烂啦吓！
1: 老豆，我放工啦。咦，阿妈煮咗饭未啊？
0: 我佢喺厨房嗰度煮紧餸啊，就快有得食噶啦，你快啲去洗下手先啦吓。喂，阿仔啊，今日翻工翻成点啊？
1: 份工翻咗半年都算系渐入佳境嘅，好彩咧 ，Uncle Tommy 介绍咋。
0: 嗯，
1: 我有好多同学咧，到而家咧都仲未揾到工啊。
2: 阿哥啊，你靠人事关系先入到嗰间公司，要醒醒定定啊，唔好落阿爸面啊。
1: 喂喂喂，你讲到我好似咧做嘢好唔掂咁。
2: 我咁讲系想鼓励下你啫，有人介绍工俾你，你已经赢喺起跑线啦。
0: 阿妹，你唔好嘴嚼嚼，成日咧虾你阿哥先得噶，你明知佢讲嘢一嚿嚿咁样噶啦，唔好针对你阿哥，
1: 系啊，讲嘢，
0: 俾啲鼓励你阿哥，
2: 唔系啊，我呢啲唔系鼓励，直头系激励添啊！
1: 哎呀，喂阿爸，我今朝咧过咗数俾你。

0: 今个月嘅家用嚟嘅。
1: 咁早就过俾我啊？喂，嗱，其实讲真啦，你自己份人工够唔够使噶？嗱，你又要咧还翻嗰个大学贷款啊，又要翻工搭车出街食饭食早餐，喂，好多嘢一阔三大噶。
0: 哎呀，爸，你养咗我咁多年，我点可以唔俾家用噶？嗱，大学嗰啲贷款咧。慢玩还啊，
1: 都要还噶，
0: 未迟我一定会还嘅，
1: 唔好太慢啊。
2: 今次我就撑阿哥，还掂阿哥又冇嗜好嘅，宅男一名，冇地方使钱，又冇女朋友，咁预期啊买埋嗰啲咩爆旋陀螺啊，不如俾阿爸做家用好过咧。
1: 咁我又唔系一定要你俾家用我嘅，不过呢啲咧都系即系。对你屋企嘅一个付出咯，少少责任，即系训练你有责任感、责任心啊！啊，俾多俾少咧，其实都冇乜所谓啊。最紧要咧，系你可以快啲还晒嗰啲大学嗰啲啊借嗰啲 grant loan 啦，系咪先？我即系成日咩条数咧，我觉得真系好唔舒服咯、
0: 啊。系啊，我而家有工翻咧，其实个心都定咗好多噶啦。你知唔知今年啊，有好多大学毕业生咧都揾唔到嘢做啊！
2: 阿哥你就好啦，而家啲 junior 职位咧越嚟越少，我惊到时我毕业之后啊，我都未必揾到工啊！
1: 揾唔到工嘅话，咪继续读多个 master， 继续读落去咯，系咪先？最多咪再借多啲钱咯。读书呢样嘢话俾你听啊，妹。读书呢样嘢永远系最正确嘅路向同埋抉择，包保冇错噶啦。
2: 咪搞啦，爸爸，我已经读咗好多年书啦。喺香港读书咧真系好辛苦噶，学费又贵、哦。我申请嗰啲奖学金咧，全部都打回头噶。
1: 咁你真系找、哦，真系咁未见过你申请到嘅。喂，依家香港地咧，大学毕业咧系最低要求嚟嘅咋 ，minimum 啊 ，minimum charge 啊咁样。所以咧，阿妹，我支持你啊！捱埋个大学佢，
2: 我而家又好俾心机读书噶，有咩唔明唔掂嘅，咪问阿哥咯。
0: 我未必会教你噶、哦。
2: 切，我知道你口硬心软啫，你最锡嘅系我。不过你讲嘢系真系一嚿嚿，唔系好识表达啫嘛。
0: 有啊，我真系唔识爱你啦，我又唔系爱你啊，你自己好自为之，唔该。
1: 见到佢哋两兄妹咧喺度斗嘴啊，你一句我一句。其实个内心咧都有一种莫名嘅快乐噶，终于挨到佢哋咧长大成人，再唔系细路啦。见到佢哋咧咁生性，有自己嘅谂法，啊安排紧自己嘅将来，其实都好安慰。以后嘅路其实真系靠你自己噶啦，父母做到嘅已经做到最尽噶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球上太空。
1: 哇，好有意思啊呢、這个啊。
2: 系啊，咁啊听众咧都有好多选择喎。有个人话：喂，太空站咧近个月球好多，月球距离咧地球咧38万公里啊。
1: 哦，系噶。
2: 太空站都好似几百公里啫。
1: 系、哦，系、啊，咁、啊、即系可以去太空站休息一阵先去月球。
2: 系啦、啊，可以嘅。有人拣咧就系、是、阿许冠杰嘅最紧要好玩，因为佢有个句咧就系、是、登陆月球卖牛腩饭。
1: 呢、這个真系坚啊！点、嗯、样登陆月球卖牛腩饭啫？
2: 系啊，亦都有人拣咧就系、是、分分钟需要你啊，因为第一句已经系话
1: 我会揸火箭耶，
3: 好、yeah! 哎、有意思、啊。有人咧就有拣刘德华嘅倒转地球，咁亦都有嗰首韩文歌啦，来自星星的你嘅 My Destiny。
1: You are my destiny。
3: 哇，系咁嘅咩？
2: 亦都有人拣咧就系、是、白金升降机。
3: 嗯，咁亦都有咧，系五月天嘅离开地球表面。
2: 诶、欸，仲有呢一首咧，都几多人拣，直情去到太空嗰度做啦，就系2001太空漫游。Oh my God.

0: 记得 Eason 咧演唱会咧第一只歌唱呢只歌咧，突然间成个嘅即系演唱会嘅观众咧都好 surprise 啊！估唔到佢用呢只歌做开场歌啊！
1: 虽然头先话咧会唔会想上太空咧，但系谂下，其实有时睇啲咧外太空嘅片咧或者相咧，影翻落嚟地球咧又真系好震撼嘅、那个画面。
2: 我记得嗰阵时睇演唱会咧，佢系真系有个太空人造型咁样咧，慢慢上嚟咧。都好震撼啊！
0: 听众嘅选择 ，Eason Chan 陈奕迅嘅《2001太空漫游》。咁你估呢个世界有冇外星人啊？
1: 咩都有可能嘅呢、這個、世界。
0: 好嘢，而家
2: 可能我就系咧。
0: 你系啊？
1: 你系？
0: 你系兜巴星啊？系啊！明天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的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說目前本港有140間航空公司，營運超過220個航點，二號客運大樓投入運作後，航空公司可以檢視是否增設航點和增加航班。15間航空公司將會陸續進駐二號客運大樓。陳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適應使用自助登記及行李托運系統，大樓啟用初期，航空公司會調配足夠人手協助。對於旅客完成所需手續和安檢後，要返回一號大樓登機入閘，會不會引起混亂？陳仲尼指出，這個安排只是短暫一年左右，機管局會增設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協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昨晚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成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成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2美元，卖出4564.5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有交通意外啦。呢一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现时龙尾塞到过去青沙公路桥底。咁就系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由于有意外啦，现时一带比较挤塞嘅，龙尾就塞到去近住青沙公路嘅桥底。咁至于啦，呈祥道同埋连翔道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啦，都系车多繁忙。另外旁边啊，美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咁再要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住啦，受到呢宗意外影响啦，多条嘅城巴以及系瑞巴咧要改道行驶，可以留意翻巴士公司最新公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最后提翻大家个封路措施，喺长沙环道系有水务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圣公会基福小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返工自然開心啲啦。
4: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未初恋大仙开启恋爱模。

0: 跟住六位成员平均年龄得14、15岁嘅啫。今次就用咗一个好有趣嘅角度，讲从住喺楼上嘅姐姐经历失恋，去想象自己拍拖嘅滋味。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女团 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成群，大家好啊！
1: 呢度天怡子豪啊，摄嘅
0: 系啊，听我把声沙到咁，你都知道我过去嘅呢啲时间就好努力咁样用把声啦。
1: 做咩事啊？做乜咁剧烈嘅？
0: 咁磁性啊嘛！我陪个女温书吓，
2: 哦，陪太子读书
0: 系啦、啊，因为咧佢嚟紧即系可能周今个礼拜尾去到下个礼拜头咧，咁佢就有一个考试，
1: 系
0: 即系下学期嘅一个考试咁样啦。咁我哋咧就已经预先咁样帮佢温书，咁其实由五月开始咧已经枕住每一日都会同佢睇下书啊，读下课文啊嗰啲咁样，即系总之就系有一个温书嘅时间咁样啦。
2: 系咪大考嚟噶？即系
0: 大考嚟噶啦，
2: 系
0: 好耐冇听过大考。
1: 系咯，
0: 考完放暑假噶啦，考完就会有嗰啲咩事后活动嗰啲咧，系啊，即系翻去就唔知道做啲乜嘅，
1: 玩咯、啊。
0: 有好多嘢體驗，係啊嚇、啊，總之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喺即係預早少少，我哋就同佢温書啦。因為咧我個女咧中文嗰方面係特別弱嘅，嗰種特別弱咧係弱到咧，即係總之就唔係好睇得明啲字啊，
2: 係
0: 啊，
2: 識啲中文字，
1: 象形文字嚟嘅，對佢嚟講，
0: 深啊，好深啊，
1: 嘅係嘛？
0: 係啊，咁尤其是佢中文係用中文啦，跟住常識係用中文啦，咁呢兩科咧係特別比較緊張一啲
1: 嘅，
0: 係啦、啊，即係我哋需要花多少少時間，再加上咧。常識科係即係我負責啦，咁所以咧我係需要咧好早已經預先同佢好會講古仔式咁俾佢知道一啲即係嗰佢哋要考嘅內容係點啦，因為咧佢嚟緊會考嘅就係唐朝啦、宋朝啦同埋元朝啦，
1: 好難
0: 四年班
2: 常識
0: 班。
1: 系咯，点解变咗历史嘅喂？
2: 系咯，
0: 佢常识就即系乜嘢都要识啲啦。咁而佢就将呢一个嘅历史就加插咗落去里面，
2: 咁样加埋第一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成因，
0: 系啦，
1: 定系考宋朝嘅常识啊？
0: 宋朝嘅常识，
1: 喂喂，咩宋朝嘅常识啊？
2: 咁宋朝食饭嘅时候系用咩嘅咧？
1: 系啦，咩器皿嘅咧？
0: 佢哋兴食啲咩餸
1: 咧？但系你头先讲到系佢连中文字都未必睇得明白，
0: 系啊，系啊，
1: 咁。其实嗰个根本会唔会系要学翻识嗰啲中文字？
0: 咁嗰啲当然都一定要啦。
1: 你同佢补完所有常识，佢系识答啊。
0: 系，
1: 但系佢写唔到，写唔到啦，又睇唔明个题目啦。
0: 所以就系要潜移默化，慢慢累积咯啲嘢。
1: 系咪而家我想知咧？因为我细个学中文嘅方法咧，你都可以话几填鸭式嘅，或者总会经历过嗰个阶段咧，你一定要系。狂寫噶嘛，即
0: 係
1: 等於呢時
0: 係
1: 係啊，每堂中文都有圈啲詞語，你翻去就要寫一篇詞語咁樣噶嘛。跟住可能到我大個少少，即係講緊讀小學嘅時候咧，我媽都有逼我咧，就係去落社區中心玩之前咧，即係譬如呢啲假期咧，就梗係衝落去玩噶啦。
0: 抄篇嘢先，
1: 冇錯啦，寫一篇嘢先咁樣，即係可能抄一篇課文啊，或者寫一篇詞語，你先可以落去玩嘅。咁無形。中咧，你真系冇办法，啲肌肉记忆咧
0: 就会记住。
1: 系啊，你真系咁，因为我觉得中文字系真系好难嘅，即系呢个语言本身呢个文字本身。咁、你唔多唔少都真系要靠死记烂背你先。即係不斷練習，你先至會記得嗰啲字咯。
0: 我好記得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抄詞語係十個起跳噶嘛。
2: 係，
0: 即係好似係。例如佢一派本簿俾你，就係啊呢一個詞語例如天氣咁你要抄十次咁樣噶嘛。但係佢哋而家只係需要抄三次嘅啫。
1: 哦，
0: 係啊。
1: 點解個 standard 唔同咗？
0: 抄三次啊！
1: 係咪覺得係食嗰啲奶粉醒啲啊？抄三次就記得啦。
0: 唔知啊，總之
1: 三次真係唔記得喎。
0: 真係唔夠啊！我都覺得唔夠啊，係啊。咁但係你而家個問題就係。可能佢牵涉记嘅嘢太多咧，你要佢用咁多时间嚟到做抄写咧，佢哋可能又会相对难啲去即系应付嗰一堆嘢。
1: 咁唔怪之成日为啲小朋友专注力不足啦，你词语都系抄得嗰三次咁大把。
2: 我知道你应该同佢抄《金刚经》啊，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学紧嘢系咪？一齐抄都同爸爸一齐写啊！
1: 《金刚经》好无穷无尽咯，件事。有时你见唔到个终点咧，会令人
2: 好沮丧系咪？
1: 好沮丧啦，同埋好掹憎啊！
0: 同埋
1: 你要俾个目标，即系俾个数字佢啊，十个系完成咁样先。你《金刚经》真系佢哇望唔到
2: 乜啫，
1: 望唔到个进步啊！
0: 唔系，同埋起码抄啲对佢有意义，
1: 觉得自己好似咧。即系打 落十八层地狱咁啊！
0: 做咩我而家已经要进入地狱啊？唔系，因为咧，你起码就算抄写都好，你抄一啲佢而家学紧嘅嘢，咁好似就件事啱数啲啊嘛，起码俾佢知。咁而嘅学校嘅嗰个即系安排，我哋即系管唔到咁多啦。咁但系起码我哋作为家长同佢温书嘅时候咧，咁我哋都要反复咁样同佢去，即系将啲嘢记入去啦。我好记得咧，讲唐太宗嗰个部分咧，我哋讲咗好多次，即系讲关于唐朝啊、唐太宗嗰啲嘢，我哋讲咗好多次，重复温咗可能一两个礼拜啦。但系第三个礼拜咧，你再去问佢嘅时候咧，佢都唔系好掌握到究竟哦，唐太宗即系嗰个时间，我哋叫佢做盛世咁样啦。即系你问佢哦，咁唐太宗管治嗰个时间有一个好特别嘅名词嚟到形容佢噶、哦，叫乜嘢啊？佢系永远都讲唔出嘅。系啊，咁最尾我哋谂咗个方法系点样咧？
1: 抄十次盛世系
0: 嘛？唔系，我哋就系、是、唐太宗盛世，唐朝郭力强盛，
1: 其实都系死记，不过加个 beat 俾你死记啫嘛。唔好以为好有创意啊！
0: 冇创意，冇创意，
2: 但有节奏又容易记啲。
0: 系啊，
2: 你谂下，
1: 但如果你所有嘢都系同一个节奏，但你都会捞乱噶，
0: 就会捞乱晒。
2: 咁啊系，
1: 系咪？
2: 啊，慢慢慢慢，
0: 系啊，所以只系唐太宗嗰个系有 beat 咯，
1: 即系唐朝记唔到系咪？所以就加一样嘢俾佢。
0: 系啊，
2: 唐朝一个 beat， 宋朝一个 beat，
0: 宋朝就系另外一款嘢咁样玩记咯。
1: 万一啊吓，万一佢个人对 beat 唔系话真。
0: 唔係好掌握到
1: 節奏，你又會加多個難度俾佢，我反而
0: 係啊。咁但係咧，呢個 beat 呢一樣嘢咧，喺呢個位置呢個時間用咧係 OK 嘅，佢記到嘅。咁所以而家
1: 係咪超人？直情唔使講唐大宗，一隻你。佢自己就喺度，唐太宗
0: 系啊，
1: 盛世
0: 系啊，系啦、啊，佢而家就系咁样啦，去到。
1: 但佢会唔会考试嘅时候咧，一写咧，佢自己一
0: 喺
1: 一细细声要
0: 喺度拍台，
1: 唔系佢知道考试唔会
0: 系细细声。
2: 盛世，
1: 哦，盛世。先記到啊，會唔會咁樣？
0: 我哋有提佢，我哋話嗱，你千祈唔好喺考試嘅時候咧，自己喺度拍，
1: 心入邊拍。
0: 係啊，同埋即係你即係千祈唔好做啲動作，因為咧仲有啲動作配合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個 beat 嘅。
1: 佢舉手去廁所咯，係佢唔係出包啊嘛，冇問題。
2: 做咩動作咧？
0: 誒，唔係嗱，盛世即係例如
1: 嗰啲哗啦啦，
0: 盛世
1: 因為盛世要哗啦啦咁。
2: 係啦，好似啲
1: 舉嗰啲呼
2: 啦啦球，
1: 啦啦球，
0: 係啦。誒，呢個擺咗喺咩嘅？擺咗喺呢個嘅唐朝國力強盛嗰度，係啦，國力強盛。就要好似耶耶耶咁樣，係啦，即係咁跟住之後就會好多即係嗰啲唔同嘅動作啊，各樣嘢配合，希望可以佢記到，即係大約起碼係講緊某一啲嘢，你就會知道某一啲字，即係會咁樣聯想落去啦。
2: 咁啊，當時我哋有一刻會有笑過，有啲傻老師話咩 ，sin and cos，
0: 係啊
2: ，sin sin sin 嗰啲，
1: 真 work 深入民心，
0: 真 work 㗎咁樣。咁而咧去到後邊啲嘅課程咧，就係佢要學一啲近代。即係可能講緊五六十年代啊，七十年代嘅香港有啲乜嘢嘅情況，有啲咩嘅問題咁樣啦。咁、去到嗰啲咧，我就話啊，唔係啊，既然我哋即係可能港台都會有啲咩香港故事嗰啲即係紀錄片嗰啲咧，我就真係走去上網揾下，睇下會唔會有啲相關。嗱嗰陣時咧，佢哋住嗰啲木屋區咧就係咁樣噶啦。咁、
1: 用睇教育電視
0: 係啦，即係開始用啲好形象化嘅東西嚟到俾佢記得就哦，原來嗰個年代嘅人佢哋住嘅地方係咁嘅，佢哋面對緊嘅就可能係啲即係食水嘅問題。题啊，卫生嘅问题啊，嗰啲各样嘢系啦，咩贪污嘅问题啊，咁样就用呢个咁嘅方法嚟到去帮佢，即系尝试记入脑咁样咯，系啊。咁但系经过咗一轮呢啲咁样嘅温习之后咧，喺过去嘅周末嘅时间咧，温温下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全身发热，
2: 吸收资讯量太多，好似啲 hard disk 咁样咧，都唔
1: 睇
2: 埋
1: 嘅，
0: 出现蓝画面，系啊，佢突然之间无啦啦咧个身。

0: 咩动力嘅东西，咩 kinetic energy 啊 ，potential energy 啊，咁样
1: 嘅。好似 form one 嘅时候
0: ，form one two 嘅 physics 嘅嘢咯。咁你谂下啦，喺一个即系咁嘅年纪，佢要记咁多嘢嘅时间去考试，咁对于佢嚟讲系有一定嘅难度嘅。咁但系咧，我哋见到就系、是。佢發燒啦，跟住我話：，唉，唔緊要，唔緊要，佢嚟考試仲有時間嘅。就算你而家今日即刻睇醫生咧，去到考試之前咧，啲藥應該就會食曬
2: 嘅。你咁樣講嚟咧，我係你個女咧，仲傷心。
3: 我發多幾日添啊，真係會。
0: 唔係因為佢表示佢好擔心考唔到試。
2: 哦，即係佢驚温咗咁耐，結果考唔到。
0: 係啦，佢話我唔會考唔到試啊
2: 嘛。我會唔會一食嗰啲發燒藥咧？
3: 我就好曬記憶力㗎，
2: 係啊，
0: 我唔記得曬啊，咁啊，
2: 會失憶㗎。
0: 係啊，即係佢就係呢個擔心咯。咁但原來是真的有一種即 overload， 可能是即溫書的時間比較太多了。那我們就那星期日
2: 粗勞啊，粗勞
0: 粗勞一陣，星期日呢直頭晏晝就說你唔好搞咁任何嘢啦，
2: 唔好搞，
0: 你畫畫係啊，你放空啊，開啲片嚟鍾意聽一下啲聲啊，好啊，不過你唔好睇，因為你睇又係好專注㗎嘛，即係我就希望可以放空啲，唔好咁係啦 ，relax 下，唔好咁專注瞓下覺啦咁。
3: 你有冇叫佢？你不如試下畫唐太宗出嚟啊！
0: 唐太宗，
2: 但隔離都要寫盛世
3: 喎。係啊，嗱，滿城盡帝黃金甲嘅樣係點嘅咧？
0: 唔係即係要叫佢真係叫放鬆落嚟咯，因為真係。感覺係似係佢 overload， 跟住佢係 overload 嘅時候，佢都已經講就話：，其實我仲可以記㗎，我可以記啲唔知咩過去式、現在式嗰啲咁嘅嘢。我見到佢都覺得，哇！咁使唔使咁啊？唔使咁嘅。
2: 其實真係唔止你個女兒，我估
0: 係啊，
2: 即係應該好多小朋友，即係近期就嚟就係準備考試，個個都係呢啲毛㗎啦，應該
0: 係。係啊，即係我有啲朋友係話一去到考試前後嘅前啦嘅兩三個禮拜就要沒收電話啦，沒收平板啦，
2: 就係。父母同仔女
3: 嘅角力大戰啦，
2: 系啊，
0: 系啊，
2: 傷害感情嘅時間咯，
0: 相當之痛苦，系啊。但我記得我哋細個嘅時候係冇呢啲咁樣嘅環節嘅，少好多，
2: 比較好啲嘅。坦白講，我係嗰啲自律小朋友嚟嘅，我係會測驗考試默書就自己搞掂噶啦，
0: 自己搞掂。
2: 係啦，咁當然細個啲嘅時候，即係可能係初小嘅時候，係啦，我爸爸會幫下我咁樣啦。但係後來都係自己搞掂噶啦，咁樣咯。
0: 係
2: 啊，我阿哥就同我相反嘅，我阿哥就係要我阿爸阿媽勁督促佢，係啦，喺隔離即係睇住佢做啦，你温啦咁樣咯。
0: 哦，
2: 所以呢一個都好，我覺得好睇性格嘅。
0: 但
2: 係邊個
0: 成績好啲咧？如果係
2: 差唔多喎，咁樣
3: 本身嘅材料都係差唔多係咪？
2: 係啊
3: 係
2: 啊，
3: 但我
0: 間廠，
3: 我發覺咧，原來阿爸阿媽個學識水平唔係太高咧，同埋我哋忙工作咧，
2: 又係好啲啊嘛，
3: 令我哋有一個快樂嘅童年喎。
2: friend 都曾經咁講過，
3: 係咪？
2: 佢阿爸阿媽都唔係好得閒理佢噶嘛，
3: 因為揾錢啦，係咪？
2: 係啦，即係工作多啦，咁係工人姐姐睇住佢嘅，咁但係工人姐姐就唔係識中文嗰啲啊，或者係啦，即係唔係話好 control 到佢啦。咁所以咧，佢話咧，其實佢基本上童年係
3: 放飛㗎啦，都係
2: 大部分時間都幾快樂。佢就係話，因為都冇人督我讀書嘅，
3: 係啊，
2: 但係佢又唔係成績好差嗰啲人，即係佢升到班先咯，起碼你唔好理。
0: 正常常咯，係啊，
2: 係啊，係啊。
0: 嗯，但冇嘅，去到咁上一大個咧，啲小朋友自己會自己比較嘅，即係你就算你唔督佢都好啦，佢都會去比較。例如好似我女咧，佢會講得出就話，哦係啊，我哋班咧有某啲人咧係特別勤力㗎，即係佢哋嗰種勤力咧係佢哋小息咧都會係喺度做練習啊、讀書啊咁樣㗎，即係佢哋會留意到呢啲，即係。小小事情咁樣咯，
2: 其實講冇用嘅，
3: 嗰啲做戲嗰啲，其實班長
2: 咁摩打開咁耐冇用嘅，你同我講，
3: 堅持要唞一唞嘅，
2: 係啊，
0: 係啊，
2: 你一定要唞咧，先至會即係個表現更加好嘅。呢啲24小時開住冇用嘅，同佢講。
1: 但係你好難，
2: 係要不斷滅他人志氣啊嘛。
0: 咁你又真嘅，你睇書都有講噶嘛，即係你要鞏固個記憶，你係要瞓覺噶嘛，你唔係唔瞓覺啊嘛，係咪先？所以我哋咪話你要瞓覺咯，冇諗咁多嘢，你瞓覺可能啲嘢就會記得㗎。
2: 但係我覺得而家咧係好細個開始已經有呢種競爭㗎啦，即係佢哋會識得比較，知道咦佢咁樣係。勁喎，或者
0: 有料到，
2: 係或者佢會自己覺得我係渣喎咁樣，咁但係每個人對渣同勁，首先嗰個
0: 定義又唔一樣，
2: 定義唔一樣啦。第二係佢會唔會覺得羞恥係另一件事？
3: 係咯，我正想問啊，
2: 有啲係唔會噶嘛，都係
3: 即係佢對於唔合格啊，或者低分啊，或者考得冇唔係名列前茅，佢有咩？
2: 女仔多數會羞恥，
0: 佢會介意嘅，佢會介意嘅。佢話佢同班有個男同學係完全唔介意嘅。
2: 係啊，即係女仔係乖啲啊，唔知點解，即係冇個乖字啊，女仔係
3: 上進啲啊。

0: 可能玻璃心啲人會覺得被比下去會唔開心。
1: 你班姊妹咪害咗你咁多年
2: 囉。對相對比較成熟啲呢佢會諗多一層囉。咁但係可能我哋聽到個故仔係話佢嗰個男同學係直頭係話唔識哎空咗份卷佢係
1: 幾瀟灑
2: 完全唔寫咁樣。跟住係呢一樣嘢呢我係得到嗰個小朋友嘅家長證實嘅。因為有一次就係嗰個生日會嗰陣時呢嗰個家長自己喺度講佢話哎我個仔好難搞㗎佢嗰啲性格真係呢衰到呢佢唔識佢成份卷唔做。係呀佢成份卷唔寫囉。跟住我同佢講話你起碼你都即係
1: 寫個名
2: 填下詩呀即係有啲選擇題你填落去都好啊。
0: 撞下。
2: 係呀跟住佢全份卷所有嘢都係詩囉下一份卷係。
0: 你叫我填詩㗎嘛。
2: 但佢嗰份唔係選擇題嘅卷。
1: 吓 ，open question 都系填诗，
0: 系数学题嘅卷，系
1: 啊，一加一等于几多啊
0: ？C， 你叫我填 C 啊嘛，
2: 系啊，
0: 佢嗰啲极反叛嗰啲嚟，
2: 系啊，
0: 好有趣啊，
2: 所以佢阿妈话我放弃啦，已经我放弃啦，
0: 有佢自己发展
2: 系
0: 嘛，
2: 我放弃啦，系啊，再唔系踢佢去外国咯咁啊
0: 即系佢外国都解决唔到个问题。
2: 呢个唔知啦，即系人哋嘅家事，我哋唔好理咁多。
0: 唔系，我以为可能外国系会有啲
1: 有啲学校
0: 有啲学校专系 C
1: 啦，学校。就是那個詩啦。
2: 詩禮呀。
0: 專門填詩就收
1: 了。詩
2: 禮呀。終於知道個原因是這樣解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获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架960号线旧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运输署表示，因为交通意外，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用途，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只会用作医管局拨出的来电显示用途，协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公立医院或诊所拨出，这个拨号不会接驳至相关公立医院或诊所。至于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的电话号码维持不变，部分运作单位仍然保留直线电话或以手提电话联络市民。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20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在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三列车厢出轨，其中两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的汽车亦都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系有坏车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咁就系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有坏车，龙尾接近桥面灯位。喺芜湖街啦，去漆咸道北方向，近住获嘉道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另外，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现时龙尾塞到过去接近青沙公路嘅桥底。另外啦，呈祥道同埋连翔道两边去荃湾方向，通去青葵公路嘅支路，以及系旁边美青路去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方向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咁多条嘅城巴以及系过海巴士。过海巴士啦，仍然系需要改道行驶，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巴士公司嘅最新公告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车跑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最后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喺筲箕湾阿公岩道系有渠务工程，近住阿公岩村道以及系近住柴湾道啦，分别都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明、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7: 是广播道大王啊！
8: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9: 好好啊，你笑得。
8: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咁都唔走？
9: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0: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8: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0: 哇，佢真系好用力。
9: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星期一广播到大王嘅，要多谢子豪啦，俾咗张相我睇，呢张相咧系一只肥嘟嘟嘅海狮啊，就话之前咧喺外国咧有一只海狮爆红咗，因为佢系差唔多成2000磅嘅，系啦，佢系昵称佢系肥肥咁样啦，就肥肥咧吸引咗好多游客去睇佢啦，然后咧谂下谂下咧先发现，咦，其实海狮呢个题目好似首先未出过先啦，第二咧就揾到咧原来5月30號啊嚟紧咧，其实系世界海狮日嚟
1: 嘅，
0: 咁啱得咁巧，系啊，咁啊，所以不如咧就真系揾海狮嚟做主角啦。呢一种生物，我哋应该细个去嗰啲类似海洋剧场嘅时候，会有睇过噶嘛，系咪？咁啊，唔知对佢嘅认识有几深啦。因为我一路睇嘅时候都发现，咦，我对海狮嘅认识咧，其实真系
2: 零啊，
0: 唔系好多啦，兼且咧系好容易混淆佢同海豹啊、海象咁样，可以傻傻分不清咁样嘅。咁啊，第一题咧，关于一样嘢就系海狮嘅牙齿啊。以下咧有四个关于海狮牙齿嘅描述嘅，究竟咧边一项系错嘅咧？
2: 错嘅。
0: 系啦 ，A， 佢系会随年龄变黑嘅啲牙。即系擘大，即系成年海鲜擘大口，你会见到，黑色噶。B， 佢哋全部牙咧都系平噶，主要咧呢啲平嘅牙系做乜鬼嘅咧？佢系用嚟磨碎啲海草嘅，而佢基本上咧食嘢系吞落去嘅啫，但系唯独是海草佢系需要磨碎嘅。C， 佢嘅牙齿咧系冇珐琅质嘅，但系系唔容易蛀牙。D， 佢上下排嘅牙齿咧数量系唔对称嘅，即系有一排系多啲，有一排系少啲嘅。
1: 会变黑嘅原因系唔系因为即系啲经过长时间海水嘅侵蚀啊？定或者可能系有啲有机生物喺附喺上面？
2: 系啊，因为佢又唔刷牙噶嘛，唔会
1: 系啊，
2: 系咯、啊，但系佢又会磨草喎。如果系咁嘅话，磨草嘅过程里面，其实又会唔会令到佢变到好似刷牙咁样咧？一个系错嘅，而家系
0: 得一个系错嘅啫。
1: 上下唔对称咧，
2: 都好似好正常啊。
1: 系啦、啊，即系若然佢唔会好似兔仔咁样不断生嘅话，咁其实 OK 啦。
2: 系，
1: 即系话不断生冇嘢顶住，就可能争咁啲啫。
2: 嗯，
1: 啊，冇珐琅质呢个好难作出嚟啦，无端点会？是不
2: 是因为可能对于我哋人
0: 有珐琅质
2: 嘅认知嚟讲，有牙就好似有珐琅质咁样
1: 咯。咁我拣呢个啊，挑战一下。
0: 你系拣 C 嘅，
1: 系啦，
2: 即
0: 系呢个系错
2: 嘅，
1: 系啦系啦。
2: 我拣
1: 姑父，其实唔系变黑啊，变黄啊，好似人牙齿咁啊。
2: 我拣，
0: 但有啲人啲牙变黄之后就会变黑噶咯，你有冇发现？
2: 系我拣。B 啊
1: ，OK，
0: 全部都系平牙，
2: 应该
0: 主要用嚟磨碎海草，
2: 系啦，应该
1: 有犬齿嘅，
2: 系啦，即系唔系平嘅，但系佢都系用嚟磨海草嘅
0: ，OK，
2: 好，
0: 首先咧，海獅咧上下排嘅牙齿数目咧确实系唔对称嘅，咁邊咧係18，上面係18隻，好似下面就係16隻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對佢食嘢嗰啲就冇乜即係大影響嘅。總之佢就係上下排嘅牙齒係唔對稱㗎啦，咁樣。
2: Okay.
0: 而隨年齡變黑，點解會咁樣咧？其實咧，海獅 B B 出世嘅時候咧，啲牙係白雪雪嘅。但係咧，佢慢慢咧就會變黑㗎啦。點解咧？因為咧，佢啲牙係冇珐琅質嘅。呢一啲咧黑色嘅嘢咧，其實係啲細菌自然生成嘅一個保護層嚟嘅，保護佢哋嘅牙齒咧唔受傷害。所以咧，其實佢哋雖然話冇珐琅質，但係佢哋又真係唔容易蛀牙喎。所以正確嘅答案邊一樣係錯咧？就係佢哋唔係全部都係平牙，佢哋啲牙都幾尖下嘅，所以佢哋唔需要話特登要有平牙去磨碎啲海草咁嘅。所以正確答案。就是 boy，
2: 好，
0: 子豪先拔头筹啊！
2: 好，
0: 第二题咧，关于我哋呢一个海狮嘅叫声啊，唔知你哋有冇听过海狮叫嘅时候系点样啦？咁以下咧，海狮叫声嘅描述咧有四个，又系有一个系我作嘅，系假嘅。A， 年幼嘅海狮咧系会咧向嗰啲成年海狮咧即系偷狮嘅。即系咧，佢哋会扮佢哋把声啦，调整自己把声啦，务求自己咧越嚟越似嗰啲即系成年嘅海狮嘅。B， 雄性嘅海狮咧，佢哋系会用声音去宣示佢呢一个领土嘅主权嘅，即系佢哋会喺度嗌，然后即系类似啦，呢度系我嘅咁样啦吓。C，如果咧啲海狮打交起上嚟嘅话咧，其实佢哋打之前咧会叫嚣一轮先嘅，先至会开始打嘅。
2: 冇啊，
0: 类似啦，系啦，即系嗰两只打嘅海狮会一齐叫嚣嘅。D，海狮妈妈咧，基本上一出声叫嘅话咧，佢哋虽然系群体动物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即系譬如去搵完嘢食翻嚟，佢只要一叫嘅话咧，海狮 B B 咧就会即刻翻埋去佢身边噶啦。
1: 即系我哋细个，喂，翻嚟食饭啦！
0: 系啦，即系啲海狮一嗌咧，佢啲仔女就会识得翻嚟搵佢噶啦，咁样。
2: 一个系你作嘅，
0: 一个系我作，其余三个关于海狮声音嘅描述都系真嘅。
1: 嗯，点解咧？
2: 嗱，扮个叫声咧，我觉得都合理嘅，因为你要模仿啊嘛，即系你要即系学下、了解下究竟佢哋个动作系点啊，佢哋点样捕食啊嗰啲，咁其实都好正常啦，喺动物世界里面。咁而至于你话咧，即系 B 同 C， 我觉得都好似几合理嘅，即系打之前会叫咗先啦，又或者宣示主权啦，即系可能例如有人想侵占，你梗系大声叫咗先噶啦，系咪先？都好似
0: 啊，
2: 系啊，都好似好合理。所以我揀 dog 啦，系啊，即系可能根本闻到妈妈阵除就已经冲埋去，即系唔需要叫，
1: 或者可能其实佢都唔系啲群体生物啦，可能系嘛，
2: 嗯，
1: 即系有机会啊，
2: 都可能系，
1: 系啊，
2: 都可能系，
1: 可能阿妈叫嘅时候就是、你走啊，唔好翻嚟啊，咁啊，
2: 叫你走啊，
1: 系啊，
2: 咁你揀咩咧？
0: 佢嘅分析就系咁啦，
2: 你又揀 D，
1: 我揀 C 啊，
2: 我哋揀 C， 打之前会叫，
0: 打之前会叫，
1: 可能佢哋唔打交咧，
2: 哦，净系叫嘅啫，
1: 系啊。
0: 其实大声啲，有冇一种动物系唔打交嘅咧？话说话，成日都话弱肉强食嘅世界，有冇动物系唔打交嘅咧？究竟
1: 我未见过曱甴打交嘅，
2: 又或者佢打咗我哋都唔讲。
1: 咁啊系，
0: 或者佢系点样打交嘅咧？
1: 系
0: 外话啦，呢个好奇啫。
2: 搵人搵下，系啊。
0: 你觉得海狮打交之前系唔会咁样叫嚣一轮，或者佢哋唔打交就唔会发生呢个情形啦？咁啊。欸，年幼嘅海狮首先真係會扮嗰啲成年海狮嘅叫声嘅。
2: 係。
0: 因為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即係叫
2: 學習嘅過程。
0: 係啦，係佢哋生存嘅技能嘅好咩啦好咁樣。咁佢哋係咁樣學返嚟嘅。咁所以好犀利嘅。即係唔係好多動物呢有即係控制自己聲音嘅一個能力喺度。佢哋唔單止有啦，而且仲會去模仿去調整。咁所以海獅呢成日都話佢好聰明嘅原因呢，其中一樣就係佢哋即係可以控制自己嘅聲音咁樣。咁至於呢雄性海獅係咪會用聲音去宣示佢哋嘅領土主權呢？係會嘅，而且仲會叫得好大聲添嘅。呢個係佢哋其中一個看住自己即係嗰個地頭嘅其中一個玩法嚟嘅。
2: 咁唔怪得啲細嗰啲要學啦，咁重要。係
0: 生存嘅技能咁樣啦。咁至於呢海獅媽媽一叫呢啲海獅 BB 呢係真係會好似返屋企食飯咁去搵佢。
1: Okay.
0: 所以呢一大班海獅喺個沙灘上面即係可能曬緊太陽嘅時候呢啲媽媽搵完嘢食返嚟只要呢即係佢嗌一嗌呢其實佢又會好快認得自己啲細路啦，啲細路又會好快認得佢啦，係啦，所以咧就唔驚揾唔到自己啲細路嘅。咁但係咧海獅會打交，但係佢係唔會叫囂先嘅。
1: 佢係咪會偷襲㗎？匿埋喺你后边，唔好嘈，唔好出声。
0: 唔系，佢哋有机会系，因为我见过一啲片咧，系啲海狮打交，因为佢哋叫做求偶嘅时候，啲或者就系争土地啊，嗰啲雄性海狮咧系会打交嘅。咁有时咧，你会见到一隻追住另一隻咁样嘅，佢哋就会一路追一路喺度嗌，系会有可能嘅。但系佢哋就唔会话打之前，即系好似个人咁。口角先就唔會嘅，所以呢個咧就係我作。
1: 即係佢唔會問你邊度噶，我呢度嘅，你跟邊個噶？
2: 冇呢啲，冇呢啲。
0: 會喺度叫囂咁樣咯，
2: 打就打啦。
0: 但係佢哋本身有好多情況都會叫囂嘅，係啦，但係就唔係應用喺打交上面啦，係啦。好啦，跟住咧就係關於咧海獅嘅佢哋嗰啲鬚鬚啊，應該認得海獅個樣咧，佢哋隔離都有好多嗰啲鬍鬚咁樣噶嘛。究竟咧呢啲鬚鬚嘅功能係乜嘢嚟嘅咧？A 吸引异性，越茂密越吸引，
1: 孔雀咁样。
0: B 系用嚟侦察啲水流同埋猎物嘅移动嘅。C 攞嚟监测温度嘅。 因為佢哋又會上水啦，又會落水啦咁樣。同埋 D 係幫佢哋咧辨認呢個方向嘅，可以
2: 咁犀利。
0: 究竟海獅嘅胡鬚可以做到邊一個功能呢？
2: 一個係啱嘅，
0: 一個係啱嘅，
1: 測溫度喎、
2: 哦。嗯，
1: 有啲高難度，我覺得
2: 測溫度嘅話，
1: 即係我雖然知道有啲人，即係有啲女仔咧，會用啲頭髮咧，就之後，今日天好濕啊咁樣，啲頭髮整唔起啊，綁
2: 好立啊，
1: 好立啊咁樣呢啲。
0: 同埋啲阿叔游水會拍一拍心口試下啲水温。
1: 係啦係啦，
0: 啲水啪啪啪，
1: 即
0: 係
1: 但
0: 係咁樣，
1: 佢係咪真係可以咁 sensitive， 可以用條竹鬚？你就辨別到個溫度呢，
0: 即係插一插條竹鬚喺水入面啦。
1: 係啦係啦，人針試毒咁樣。
0: 今日嘅氣溫係，
2: 你話人類嘅世界呢，用啲胡鬚嚟吸引異性呢就好合理，係咪先？
0: 真係咩？
2: 你睇林子祥
0: 你舉唔舉到第二個例子呀、啊、請問2026年你可唔可以舉一個
1: 流蘇嘅？
2: 其實唔係呀， Johnny Depp 咪好吸引佢有個 show 嘅，
1: 所以講到歪果喇喎。
2: 係呀、啊即係佢有 show 嘅時間咪好吸引囉、啊、有 show 好吸引囉、啊、係咪你唔覺咩佢睇咗 show 冇命
0: 睇嘅呢即係如果新啲 artist 有冇邊個係有 show 都我哋都會覺得喔、哦、其實都幾吸引喎、啊、佢
2: 有 show 都幾吸引啊
0: 我都醒唔起係
2: 啊
0: 歌手男歌手
2: Oscar
0: 請問有邊個女歌手有 show 你會覺得好吸引呢
2: 美人生
0: show?Oscar
1: 嗰個造型啫其實係
0: 是可以的。
1: 不是演员方面呢会不会有
2: 演员方面啊
1: 是啊。
2: 霎时之间
1: 嗯古装可能会有流苏咯。
2: 是。
1: 但是你时装是啦。
2: 好嘢。
1: 好嘢好嘢好嘢。
2: 咁林峰都正啊。
1: 是
2: 啊。
0: 是不是都正啊。
2: 是啊林峰都正啊有苏。
1: 我哋不如专注返似乎问题
0: 好
1: 嗎。好
0: 啊。海獅嘅胡鬚啊主要功能系乜嘢
2: 嗯。
1: 佢个眼力有冇咁好啊吸引异性嘅话。即系我咪真系睇先。
0: 即系你知其他雌性嘅海獅会唔会睇海獅嘅胡鬚啊主要功能系乜嘢
2: 嗯。
1: 佢个眼力有冇咁好啊吸引异性嘅话。即係我咪真係睇清楚。
0: 即係你知其他雌性嘅海獅會唔會睇到係咪
1: 係呀即係會唔會你
0: 點解會睇埋近視呀、啊、
1: 你唔知佢視力有幾多㗎嘛其實。
0: 哦。
1: 係呀。
0: 咁呢個你要首先有呢個常識先囉。
1: 係呀。即係究竟你係嘩原來你係七條鬚㗎。即係其他都係得六條你有七條㗎。即
0: 係。同埋佢識數喎、啊。
1: 係呀。
0: 但係佢哋應該唔識數嘅。
2: 有數學概念喎、啊、大佬。
0: 佢應該唔識數但係可能係分腦㗎嘛。咁、
1: 嗯、
0: 我譬如孔雀開屏都分到靚唔靚大唔大咁樣㗎嘛。
2: 咁係佢哋嘅主觀啦呢啲。
0: 多與少啊。
2: 所以其實都有可能喎如果你咁樣講
0: 嘢。其實佢望落去六條好似多過七條㗎嘛。
2: 佢即係一啲呀覺得。
1: 單數喎嘩係吸引啊
0: 係單數啊好少可見到單數
1: 㗎。即係咁樣
2: 喎。嘩咁好勁喎。
0: 即係99支玫瑰我哋人就
1: 差唔多係
0: 佢係99條竹蘇就為之罕有。
1: 係啦。99條睇下9條啦。
0: 9條。
1: 長
0: 久久
1: 啊好 sweet 啊。
2: 溫度水流呢有冇
1: 水流容易啲喎、啊、
2: 水流有冇可能
0: 偵測水流同埋啲獵物
1: 啲風吹到自己頭髮都 feel 到嚟邊邊啦係咪更何況海獅嘅竹蘇
2: 但係嗰個用途係咪真係大到咁啊即係佢可能用啲蘇咁樣偵測到個水流啦喔而家係啊而家流緊去即係太平洋啦咁樣
1: 但係我想問最尾係嗰個方向嘅意思係
0: 辨認到方向咁樣囉
1: 嗯指南針咁樣啊
0: 係啊
1: 會用㗎
0: 因為動物佢唔係話好似我哋咁東南西北嘅概念但係佢哋天生就係佢知道佢會要去邊個方向咁㗎嘛咁呢個竹蘇就係幫佢哋辨別啱嘅方向囉
2: 嗯 ,ok, 我
1: 我揀
2: 你揀
1: 水流啊
0: 水流佢係可以偵測水流同獵物移動嘅呢啲蘇蘇
2: 嗯我係揀溫度嘅
0: 溫度
2: 是啊我是覺得
0: 試水溫
2: 因為不是因為你見佢上水的時候呢都是佢個頭惡高即是可能那一個的動作其實就是讓佢去預測咯、
1: 啊、即是一夾個頭出來嘩好凍啊夾返落去先
2: 夾返落去先不是熱啊熱啊
1: 熱啊熱啊
2: 是啊太熱在這裡
0: 不是有時候呢你上水那一下呢 即係個人呢、啊、你會識得有風吹過你就會即係凍㗎嘛。係
2: 啊，
0: 累
2: 一累啦。
0: 即係可能佢但係用嗰啲竹蘇囉。即係佢一上水飄飄哇你蘇好冷喎冰冰喎。
2: 係啊，即係佢直接
0: 啲氣溫喎。
2: 傳到落去佢嗰個身體嘅裡面㗎嘛。
0: OK, 究竟啊海獅嘅蘇蘇啲胡鬚啊係有咩功能嘅呢？
2: 嘩勁喎我哋。三題都一擊即中。
0: 係啊，吸引異性越貿物越吸引呢一個呢係我作嘅。佢哋冇一個咁樣嘅即係去叫做睇中嗰啲海獅係從呢一個特徵嘅。咁至於呢辨認方向呢都係我作嘅。佢哋竹蘇係做唔到呢一樣嘢嘅。胡鬚係做唔到呢樣嘢。
2: 其實佢哋需唔需要咁強勁嘅辨認方向嘅能力呢？
1: 我覺得佢感受水流嗰啲就緊要啲囉反而係。
0: 果然。
1: 係啊。
0: 細個一定睇好多海洋劇場。冇錯，海獅嘅胡鬚就係攞嚟做一個水動力嘅感測、
2: 哦、
0: 就係、是、呢偵測水流同埋獵物嘅移動，因為呢其實佢嘅胡鬚呢係好敏感好敏感嘅，咁、所以呢佢喺水入面呢可以靠呢啲胡鬚已經偵測到一啲好細微甚至乎我哋肉眼見唔到嘅啲水流嘅方向咁樣，同埋呢即係佢哋都會獵食㗎嘛，咁海入面有一啲嘅即係小生物咁樣啦，喺佢哋附近移動嘅時候呢佢哋都可以靠佢哋個胡鬚偵測到咦好似六點鐘方向有嘢嚟緊喎，咁係啦，就變成佢哋狩獵嘅器官之一囉，其實呢一啲胡鬚係啊，所以胡鬚多未必吸引到異性，但可能食得飽，
1: 有嘢搵到
0: 食啦，呢一個就係即係海獅特別之處啦咁樣。咁我不如開埋第四題，
2: 好
0: 等你哋慢慢計劃一下啦，係啦，第四題呢就係關於呢海獅係點樣瞓覺
2: 瞓覺。
0: 海獅怎樣睡覺呢？其中有三個描述都是真的、
2: okay.
0: 有一個就是假的，以下下來、A 它是可以在水裡面一邊的腦休息，另一邊就睡覺這樣的、即是另一邊不休息一邊休息這樣，
1: 即是兩個腦

0: 定係
1: 兩階
2: 啦，兩階啦，左右路
1: 啦，一半一半啦，一半休息，一半唔休息咁樣。佢哋咧其實係用個肺呼吸嘅，所以咧佢喺水入邊瞓覺咧就唔可以話即係瞓曬全，即係佢想瞓幾耐就幾耐，佢要上嚟換下氣咁樣嘅。C 海獅咧喺陸地上面咧都會瞓覺，但係極少嘅。D 如果佢哋真係上陸地瞓覺嘅話咧，好多時咧將會將佢哋個旗咧舉喺空中咁樣嘅。攞嚟散熱啊！呢四個關於海獅瞓覺嘅描述，究竟邊一項係假嘅呢？一陣間翻嚟睇下佢哋又知唔知海獅點瞓覺啦～

0: 有孫詠男啊，愛麗絲風遊夢境，
1: 一時到可以出門啦、
2: 啊！嚇、啊，有人結婚啊？邊個啊？
1: 唔係啊，係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2: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一架巴士同工程车相撞，24人受伤，包括23名巴士乘客。巴士司机一度被困，之后被救出，全部伤者轻伤。事发下午大约两点，涉事的960号线九巴巴士车头碎裂，多架消防车同救护车到场。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随着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当地目前发现超过900宗伊波拉疑似病例，其中大约100宗经后续检测确诊。谭德赛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疫情中心伊图里省，近500万民众生活在持续冲突之中，暴力事件迫使民众逃离家园，严重阻碍当局对伊波拉病例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亦影响早期发现感染病例及时提供治疗的进程。他说，向当地提供全面医疗服务至关重要，不只是为了满足紧急医疗需求，更是为了建立信任，对有效应对伊波拉疫情至关重要。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58.98， 瑞士法郎 0.782， 加元 1.382，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42美元，卖出4563.7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截至下午两点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青葵公路的情况，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现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仍然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的，挤塞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揸车的朋友这段时间经过的话请考虑改行其他的道路或者是保持忍让的。青葵公路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去到荔枝角公园。较早前模糊街去叉咸道北方向近住获加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但是一大车龙有待消散。在港岛方面，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时代广场对开快线的意外就清场，现在一大车多。其他封路方面，在油塘茶果岭道地下公用设施工程，去大本营方向近茶果岭海水抽水站快线是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的。最后香港消防处提醒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4: 话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才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啊、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15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生。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晚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 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4: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5: CIBS 人人广播。
6: 走啊！
7: 走啊！走啊！
6: 走啊！是广播到大王啊！
8: 集五成群，广播到大王 ，Game Star！
9: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0: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在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嘅，今日咧我哋系认识一下海狮呢一种咧个样好似几 cute 嘅动物咁样嘅。啱啱新闻交通之前咧，我哋就问咗一条问题先噶啦，就系、是、海狮究竟系点样瞓觉嘅？咁啊有四个描述啦，其中三个咧都系正確嘅，有一个咧就系、是、假啦。咁、呢四个选择好快讲一次啦，就系、是、水入边咧，佢哋一边脑可以休息，一边脑咧就继续保持住嘅，令佢哋即系。叫做好似仲 run 緊咁啦，另一邊係啦，但係佢哋係咁瞓覺喎。B 就係用肺呼吸嘅，喺水入邊瞓覺咧，所以唔可以太長時間嘅，要浮上嚟換氣啊。C 喺陸地上面咧都會瞓覺，但係極少喎。同埋 D， 如果真係上陸地瞓嘅話咧，好多時都會將佢個鰭舉高喺空中，就攞嚟散熱嘅幫佢。
1: 嗯，
0: 有冇咩分析啊？
2: 点拣咧？会
1: 嗱，好坦白嘅，我觉得 C 同 D 应该都系啱嘅，
2: 即系好少喺陆地瞓觉。
1: 系啦，因为呢两个都通得到，系、啊，同埋因为始终咧，佢喺陆地上面瞓觉咧，可能系因为即系进化嘅原因，或者系有啲乜嘢嘅特别嘅原因，系可能系比较危险一啲啊。即系你一瞓低咗喺度嘅时候，就即系完全冇任何防备啊嘛。咁、冇任何防备，就即系将自己摆喺个最危险嘅地方。喺动物进化嘅世界里面，其实佢哋一定会排除咗呢样嘢咯。咁、如果万不得已真系要喺个陆地度瞓觉嘅时间啦，咁可能佢就尽量可能将呢个时间缩短啲，好似就合理一啲咯。
2: OK，
1: 系啊。咁我系我拣先嘛，系咪啊？
2: 系，
1: 我用四拣二啊。
0: 四拣二。
1: 系啊，我就系拣 A 同 B 啊。系啊，因为我真系觉得。
3: 四拣二
1: ，C 同 D 应该系啱。
2: 嗯，
0: 好，咁啊，子豪系用呢个排除法嘅。阿涉，你有咩见解咧？关于啲海狮瞓觉？
2: 我拣 B 同 D 啊，我都用四拣二。
0: 你都用四拣二？
2: 系啊。
0: 你系拣 boy 同 dog 啊？
2: 系。
1: 嗯，
2: 我觉得咧，佢唔会举旗负责散热，系因为咧，即系我觉得佢都系好少喺陆地瞓觉嘅。
1: 系。
2: 咁可能佢会揾啲阴凉嘅地方瞓觉，因为佢唔会俾自己身体缺水啊嘛。
1: 系啊系啊系。
2: 咁既然唔缺水嘅时候，佢更加唔会举旗咯。嗯、因為舉旗就會增加表面積嘛，
0: 係
2: 呢個科學嘅方法嘅解釋乜啦？跟、住然之後佢話會換氣咧，我覺得可能海獅其實個肺
0: 個肺係
2: 係啦，
0: 即係如果佢係用肺呼吸嘅話，
2: 係啦係啦，佢肺可能係氣都好勁嘅，
0: 同埋好多泡泡嘅，
2: 佢可能可以好減低個耗氧量啊，
1: 係，
2: 所以佢係。即係佢會上水，但係上水就係瞓醒覺咯。
1: 係，
2: 即係我哋
0: 唔使咁樣換氣，好似人咁樣。
2: 即係我哋就個尿袋細咧，就會屙夜尿嘛，係咪先？佢哋話佢肺袋大啊。
1: 係
2: 啊。
1: OK，OK，
0: 好，即係話 A、B、dog 都係有人揀嘅，你都覺得應該其中一個係有啲濃尿㗎啦，係錯㗎啦。
1: 好嘢！
2: 好少喺陸地瞓覺。
0: 系错嘅，系错嘅。其实佢哋成日都会去陆地瞓嘅，即系其实喺水入边佢哋又会瞓啦，但系佢哋又中意喺岸上面瞓嘅。咁点解咧？其实咧，佢哋真系首先都会一边脑休息，一边脑就即系好似叫做仲 hold 住咗喺度啦。因为其实喺水入边咧，佢哋都有几多天敌嘅，
1: okay，
0: 即系你就咁鲨鱼埋嚟，咁其实佢就已经死紧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哋系用呢个叫单半球慢波睡眠啊。咁当然喺动物界唔净止佢哋啦，海豚本身都系咁样嘅，都系一边脑 work 一边脑就休息咁样，可以咁样瞓觉嘅。咁但系咧就有啲分析咧就话哦，其实咧海狮咁样瞓觉咧，佢多数都唔可以去一个好深度嘅睡眠嘅、因为首先佢有一边脑仲 work 紧啦，第二就系佢系真系要换气嘅，所以咧佢系有一个潜意识加埋个脑，佢又冇休息晒咧，佢系会知道自己几时要上水换气，佢就要上嚟换一换气，跟住落翻去又再瞓过咁样。咁、所以喺水入边瞓咧，佢哋就会有呢两个嘅问题。咁所以可能就解釋咗點解其實佢哋都經常會去岸上面、陸地上面瞓覺。咁、而佢哋多有陣時咧會一大班一齊瞓嘅，有陣時咧都會見過只係一條半條咁自己瞓
1: 喺度。
0: 因為咧喺厄瓜多爾度咧有一個島啊，咁有一條片咧係好正嘅，成日都會你揾海獅瞓覺，成日都會揾到一條片嘅。
1: Okay。
0: 就係咩咧？嗰度類似係嗰個島咧個碼頭上面咧有好多長凳喺度對住個海咁樣嘅。咁啊俾啲人可能喺度散步啊，坐低傾下偈，但係成日咧會俾啲海獅霸曬嘅，即係一條海獅一隻海獅就會霸咗成條長凳，因為好大隻噶嘛。
1: O K， 村長
0: 係啊，成 成條咁樣直線咁樣就瞓喺度，瞓得好鬼冧㗎喎。跟住你就會見到呢好多凳都係海獅，啲海獅有陣時會爭張凳嚟瞓添嘅，系啦，
1: 食嘢啊，
0: 系啦，佢哋就会上岸瞓咁样，
1: 叉住啱啱好，
0: 咁但系佢哋上岸瞓嘅时候咧，有阵时系真系会举起佢哋嗰个手，系、即系个旗位，因为咧对于佢哋嚟讲真系太热啦，佢哋有好多微丝血管啊，各样嘢咧。分布喺佢哋嗰啲旗上面嘅，咁、所以佢就要適時要散熱，唔好令自己即係可能曬傷啊嗰樣嘢咁樣。咁、但係佢哋喺陸地上瞓咧，係可以瞓得好舒服下嘅，係、都唔知點解咁有安全感嘅，可能嗰個島啲人又不嬲都好好啦，係啦係啦，所以佢哋即係冇呢個戒心咁樣啦。好啦，跟住落嚟咧。關於海獅嘅一啲冷知識啊，
1: 好
0: 有四個嘅，請問啊。边一个系真嘅咧？
2: 你睇清楚题目先。
0: 系我嘅。
2: 你听咗自己写咩先啊？
0: 系真嘅咧。
1: 冷知识，真嘅。
0: 系啦，真嘅。海獅瞓觉嘅时候，如果喺水咧，佢哋又系咧会有一只旗咧会踢出去个水面度，保持平衡嘅。B 雄性嘅海獅咧。佢哋成世人入面咧，可能有高达50隻以上嘅后宫，同埋 C， 佢哋系会食企鹅嘅部分物种，部分嘅海獅，同埋 D， 有一隻海獅咧叫做有一种海獅叫做加州海獅，佢哋咧系会识得分人嘅面孔嘅，即系认得样嘅，佢哋系。
2: 第一个是真的
0: 四个入面、有一个一个是假的 sorry
1: 一个是假的、
0: 一个是假的
1: 我心想咁深
2: 他都启动了单边脑部慢波思考方法他们一部脑是
0: 一边脑是有温度是有温
1: 度 OK
0: 食一个是假一个是假
2: 食食企鹅呢样嘢
1: 咁你肚饿你都要食㗎啦
2: 但好地地企鹅真係企鹅好难食喎。
0: 你知好难食係好唔 delicious 啦定係好 difficult 啊食要食佢嘅时候。
2: 好困难囉。
1: difficult to eat。
2: 即係我觉得你睇企鹅佢啲皮都应该硬㗎啦。
0: 但好多好多动物都难
2: 㗎。食鱼咪算囉係啊。
1: 咁冇鱼食㗎嘛係咪先同埋食得海鲜多。食下燒味咯，當係咪都係鵝嚟啊嘛？
0: 但係我心諗屋企鵝都係海鮮嚟嘅，點解？其實唔係，佢唔係海鮮。
2: 即係我諗緊係佢毫無端端做乜嘢食，點解食企鵝啊？
1: 嗯，
2: 係啊。
1: 誒，
2: 即係突然之間冇行嚇，有條企有條企鵝死咗。
1: 系食咯，
2: 有冇人你食喎？
1: 食咯咁啊，
2: 仲要冰鎮喎，冇理由唔食啊！
1: 係
2: 係咪咁咧？
1: 一個是錯而家係，
2: 嗯，
1: 我用50/50啦、
2: 啊，我答先喎，我都諗住50/50啊，一齊用
1: 咁、一齊用啦，一齊用啦，
0: 50/50，關於海獅嘅呢四個冷知識啦，
2: 首先咧，你睇清楚、
0: 我都要睇清楚。因為我在電話的 note 入面寫呢
1: 是
0: 我都沒有那些顏色 highlight 啊今次、所以我現在有點緊張
1: 單身啊

0: 啦咁樣。咁而後宮方面呢，紅姓嘅海獅呢就係、是、典型嗰啲呢後宮三千嚟嘅。
1: 嗯。
0: 係啦，佢哋係可以即係有好多雌性嘅海獅同佢哋交配咁樣嘅。特別係嗰啲大佬啦，即係所謂即係有自己一個係啦一個地頭嗰啲咁樣。
1: 嗌得最大聲嗰、那個。
0: 咁同埋呢頭先有提過㗎，我記得就係話啊家海獅呢佢哋係好叻㗎，其實好聰明好、高智慧。所以點解我哋會喺即係一啲劇場入面海洋劇場入面會見到佢出嚟表演呢，因為佢哋係好聰明嘅、例如佢哋可以點呢，佢哋可以辨認到人嘅面孔嘅。
1: Oh, yeah.
0: 例如加州海獅呢就係其中一個啦。
1: 好嘢，最平手啦。
0: 係啦，好啦，咁即係話嚟到呢、這、一個
2: 決勝題。
0: 決勝題啦。
3: 我想問一下點解你會諗到佢
1: 食
3: 企
1: 鵝呢壇嘢呢？
0: 我幻想囉。
3: 喔、oh, okay.
1: 幻想囉。
0: 咁佢係同企鵝係有少少互動嘅都會。
1: 少女若幻想。
3: 我一刻諗會唔會企鵝其實係食海獅，唔係海獅食企鵝呢咁。
0: okay. 但係弱肉強食嘅世界入面呢
3: 係冇嘢冇可能㗎、
0: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會唔會有一日你會影到一啲畫面係咁樣佢哋互相殘殺呢，你唔知㗎。
3: 我見到龜食青蛙我都覺得好神奇㗎。
0: 我未見過喎、呢個。
3: 你上網睇啲片係龜去攻擊同咬啲青蛙啦。
0: 咁係因為嗰隻
1: 睇啲乜嘢㗎。
0: 因為嗰隻龜係好耐冇食嘢嘅。
3: 我唔知啊，
1: 未有肉食性嘅龜。
3: 我睇佢樣，我分唔到佢有冇幾耐冇食，因為個龜殼面都係咁厚。
0: 係，同埋我哋都辨認唔到龜嘅表情。係
3: 啊，
0: 係
3: 啊。
0: 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海獅好聰明啦。
1: 嗯，
0: 啱啱講完，以下落嚟咧有四樣嘢。
1: 係。
0: 究竟邊樣並不是海獅被訓練之後識做嘅嘢咧？
1: 不是。
0: 不是啊。A 佢可以重組咧五個詞彙入面嘅句子嘅。
1: 哇！
0: 五個詞彙以內啊，
1: 重組句子。
0: B 佢可以打機嘅。C 佢可以記住50個以上嘅動作，而且根據翻人類嘅指示去到執行。D 佢係可以咧，即係直頭好似係軍隊咁啊！佢可以偵測水雷嘅。
1: 嗯，偵測水雷
3: 的確是
0: 三樣都是他們被訓練後懂做的事，只有一樣是不懂的。
3: 他怎樣重組一些句子呢？重組一些字呢？
1: 咁冇啊，咪擺翻。
0: 佢係有個 sample 嘅會。
3: O、okay, K，
0: 即係有一句句。假設我哋用翻廣東話、中文去理解，就係、是、我今天想學去。
3: 五個字。
0: 四個係、我今天想學去咁樣。咁佢隔離就會有擺咗呢句句子先嘅。咁佢、就會教佢哋認翻之後咧，佢哋撈亂咗之後係會排翻到嘅。
1: 嗯，我哋都唔想。
0: 即係當然未去到係講緊佢個腦係。直情識嗰五隻字唔係啦，唔係嗰個小學四年班嘅考試。
1: OK， 好，我有想法，
3: 係
1: 我係揀 C 嘅。
3: 哦，你覺得佢記唔到50個或者以上嘅動作？
1: 係
0: 太多啦，你講啦。
1: 即係50個動作，仲要係可以即係完全地即係施展翻曬出嚟。係啊，我覺得呢個應該係有啲難度嘅。
3: 我反而我覺得 A 嘅太神奇啦。
0: A 太神奇，
1: 但 A 可能佢都只不過係認住某啲嘅即係形象、形狀，跟住之後拼翻，
3: 佢拼翻、排翻次序、
0: 排翻，有句範例喺隔離，佢要排翻。
3: 我覺得呢個仲難過偵測水雷喎，呢、這個
1: 水雷你都係認得個雷就得啦。
0: 因為佢識游水啊嘛，
3: 即係佢可以 feel 到啲水流嘅動向啊嘛。因為頭先有講過就係
0: 佢
3: 可以
0: 胡鬚，
3: 係佢胡鬚係咪？雖然佢唔想偵測水雷，就好似吸毒犬都唔想
1: 吸毒
3: 一樣，係咪先？
1: 都好難講嘅，吸毒犬可能佢想咧，係咪？
0: 但係我見過嗰啲片咧，話嗰啲吸毒犬佢哋畢業啊，即係唔使佢哋，即係佢退休啊，可以。跟住咧 farewell 佢哋咧，啲人掉曬啲波出嚟嗰啲片咧、我覺得好治愈啊，係嗰啲，因為嗰啲狗咧係真係，即係原本佢哋永遠都好乖喺隔離唔喐得噶嘛。但咧佢一掉曬啲波出嚟，
3: 終於可以玩啊嘛！
0: 係啊，好開心，好得意啊嗰啲。
1: 其實平時都可以玩㗎係嘛？
0: 即係有放風時間。
3: 咪咯，和尚還俗啊！
0: 和尚還
1: 俗，佢唔使做啊！
0: 咁你係咪即係 A 啊？係嘛？
3: 我覺得太匪夷所思，
0: 太匪夷所思係嘛？
3: 當我哋人類啊，阿大佬 B 而家都未必做到嘅時候，
1: 阿大佬 B 做到
0: 嘅，做咗五個字，我入邊一句字係做。

0: 中文好难啊嘛，因为
1: 中文都还好嘅、啊，中文还好嘅。
2: 唔系，即系佢如果有个 sample 俾佢，应该认得嗰啲中文
1: 出嚟。系咯，系
2: 咯，冇就难讲啲。
1: 嗯，哇，好嘢，好嘢，
2: 系啦。喂，佢哋真係識打機啊，係試過
1: 呢、
2: 不過唔好諗住係你玩嗰啲足球 game 啊、籃球 game 咁複雜。
1: Either way，
2: 係試過整一部即係好似打機，就係、是、類似佢要控，佢用個鼻類似頂個 joystick 嗰啲咁樣咧、去咧將嗰個波波嗰粒點咧，可以通過個迷宮咁樣咯。
3: 係
2: 啦，咁係啊，佢哋用即係又係動物最需要嘅一個獎勵方法，就係、是、請佢哋食嘢
1: 咯。
2: 係啦，去一路去 tune 佢哋，教佢哋点样用，咁之后咧，佢哋识打机嘅，蒸沙水雷咧都觉得即系呢个冇乜可疑啦，因为系嘅，有国家嘅军队，海上军队咧就系训练，譬如海豚啦、海狮呢啲咧，就帮佢哋喺水底入边做嘢，侦测鱼雷之余咧，其实佢哋咧系直头会有一个装置俾嗰啲海狮带，即系拎住咁样咧，当佢哋含住咁。跟住佢哋揾到水雷，冇错，要将嗰个装置放埋上去，咁先可以咧等佢哋可以即系用佢哋嘅方法去带翻个水雷上嚟，系、啦，就唔系叫只海獅落去，你拆彈啦咁樣，就唔係咁樣嘅，就保護佢哋安全嘅都要，同埋仲有其他嘅訓練去幫佢哋，即係叫做個軍隊去做嘢、甚至乎可以話係，如果萬一即係要開打嘅時候，喺水入面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可能都用得着呢
1: 啲
2: 動物
1: 咯，係
2: 啊，
1: 好勁喎真係。
2: 然後究竟海獅被訓練之後都即係做唔到嘅係邊樣嘢呢？记住50个以上的动作并且根据指示執行呢，在日本里面是有试过训练海狮这么多动作而且可以執行化的。所以正确答案呢，没错，
3: 是重组句子。
2: 不可以考到我们香港的考试、就是重组句子。
1: 好嘢好嘢。
2: 今天胜出的是阿诗，用回海狮式的掌声恭喜你。
1: 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架旧巴在青葵公路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2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积金局早前发现有人以罹患末期疾病或完全丧失行为能力为理由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所提交的医生证明书有可疑，积金二团队随即主动与相关医生核实资料，发现有关证明书怀疑是伪造，团队已经将个案交给执法机关跟进，亦都已经拒绝有关申索。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在网志表示，现时所有强积金行政工作透过积金二统一处理，对于不同申索个案间的潜在关联，尤其犯罪集团策划涉及跨强积金计划的个案，更容易被识别。一些过往较难发现的可疑个案，在积金二集中处理的过程中，会更早和有效察觉和跟进。他又说，去年已经主动与公私营医疗专业团体沟通，商讨完善医生证明书的核实机制，以减低被滥用或伪造的风险。日本一名男子在东京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传出刺激气味，多人出现喉咙痛的症状。共同社引述警方消息报道，最少一人不适送院，另外有大约20人亦都报称感到身体不适。事发在当地今日中午，大批警员和消防员接报后赶到现场，并拉起封锁线。据报涉事男子已经离开现场，警方认为他是了解相关情况，正追查他的下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终于清理好。咁而家咧一带车龙啦，都已经系消散咗噶啦。重复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马嘉烈医院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咁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交通已经是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亦都是正常的。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同埋旭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咁有关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咧，现时车辆通关广场去香港方向咧，亦都系交通繁忙嘅。咁另外咧，青衣北岸公路咧有斜坡维修工程，由淡干山交汇处通往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2号干线石矿场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充满力量，
6: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7: 就把熟悉声线再大路，
6: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9: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0: 最憎星期一塞车。
9: 我最憎冇人工假。
10: 最憎开会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4: 有朋友搬咗新 office， 租咗个车位，但系管理处咧就冇将嗰个车位贴住话系月租嘅，于是乎时不时咧佢就话有啲时租车拍咗入嚟咧，就拍咗去佢个位嗰度。咁佢就梗係同負責嘅管理員投訴啦。嗰個管理員聽到之後呢就話，其實呢就算貼咗啲時租都可能會拍錯㗎。咁朋友就話，咁都要貼㗎，我係月租車嚟㗎嘛，同埋其他月租車都有貼住一個咁樣嘅車牌，寫住自己個車牌咁樣㗎。點知個管理員嘅回應呢，嘩，簡直係神回應啊。佢就同我呢個朋友講話，咁不如你考慮轉做浮動車位啦，又平啲喎。聽完呢我真係笑咗，寧願倒公司米呀，佢都死都唔肯做多一樣嘢。睇嚟間公司呢應該對佢好差下。或者呢個係打工仔嘅一套哲學。當你認為在份工嗰度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的時候，你會用其他的方法去彌補自己，做少一點，做短一點，做差一點，實際上是未必賺得回的，但心理上起碼覺得平衡回一點咯。職場上面幾年前興起有個 term 叫做 quiet quitting 的，安靜離職或者在職離職會譯做，意思呢就唔係真係辭職嘅，而係話啊，你淨係呢做嗰份工嘅最低需求，不多也不少，盡量呢令自己係輕輕鬆鬆嘅。嘩，講到咁你係咪即刻諗起，我 office 可能都有啲咁嘅人喎。咁除咗頭先講話付出與收入不成正比嘅員工會有咁樣即係 quiet quitting 嘅行為之外呢，越嚟越多人其實因為追求緊嘅係 work-life balance， 於是乎佢哋都成為 quiet quitting 嘅一份子。聽落去就佢哋都係選擇緊自己嘅生活模式啫。嗱，我唔搏升職，甚至乎我係唔想升職嘅，最緊要俾我準時收工 ,ok? 我要有自己嘅生活，我要有自己嘅 me time。是的，但很多人呢就會將 quiet quitting 入面的最低要求妖魔化成不負責任，連份內要有的專業呢都做不到，即是你可以不做多給公司，你可以不讓你的上司或者同事情緒勒索你 OT， 但是鬥緊那份糧在你的設定工作時間內要做好的事其實都是需要做的。不過又唔好以為我係想藉此講咩大道理，話啊每份工呢都有佢嘅職業道德嘅，我哋唔講呢啲。我想講嘅只係 quiet quitting 以外呢，其實都有 quiet firing 嘅。你老細都會暗中觀察咩人喺公司係屬於嘥米飯系列，唔炒你住，但係就會慢慢令你唔好受，冇人形成焗你走嘅局面。咁所以保持返 quiet quitting 嗰條專業底線都係為自己好嘅啫。希望嗰個管理員都諗得通啦，早日貼返我個 friend 嗰個月租車輛指示牌，係應該要有嗰個車位嗰度。

为路挥噏少少说，子豪。原来安静是这样的。话说是这样的，我最近就参加了一个静观班，这个静观班就不是一个很长时间的静观班来的，只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晚上是三个小时左右，就需要去到这个静观班那里去上堂，跟着会有一个钟头的冥想时间。上堂大家都可以幻想到，就是师傅跟你说究竟有什么需要留意，有什么佛法大家可以學習，总之就是有很多道理你会在那个课堂里面去學習到的。而对我最激的就当然是那一个钟头的冥想。先不要讲冥想，静静地要你坐15分钟你都会觉得头痛，是不是不停在脑里面左想右想，哇一坐低想着跟自己讲啊，要留意呼吸，大家要留意清楚自己怎样去吸入空气，怎样去呼出空气。好了，当这个动作做多了两三次的时候，突然之间你就会有一个念头飞过，诶不知道一间宵夜会不会一起吃呢，啊咁夜食宵夜会唔会好肥㗎，但係楼下嗰间面店好似好好味喎，就算唔食面呀都可以喺隔篱吉串鱼蛋呀。係呀，嗰啲念头就係咁样不停喺你个脑里面飞嚟飞去，啊我点先可以静落嚟呀。呢个静观班上咗两三堂之后，我就膽粗粗去問下啲師兄師姐啦，我就問佢哋唔知道呢你哋喺冥想嘅時候呢會唔會好似我咁㗎，即係啲念頭呢飛嚟飛去，唉總之就係離天百丈遠，諗咗好多古靈精怪完全係控制唔到嘅嘢啦。跟住我啲師兄師姐呢全部笑笑口望住我同我講，唉後生仔呀，你經歷多啲就明㗎啦。我明這個呢嚴格來說呢不算是一個學佛的課程來的，只不過呢是一個靜觀，一個呢好好去了解自己的一個課程。但是師兄師姐你們可不可以不要說到這麼玄妙呢？而他們呢繼續都是笑笑口，他就說有時的東西呢不是一定要壓制它出現為之好的，你不如試下換個角度嘗試下容許它出現啦，你可以讓它出現亦都可以去觀察它出現，不用一定要夾硬逼它一定不要出現或者要逼它消失的。 OK， 我就試下聽下你們的建議，嘗試下由它出現觀察下它怎樣出現。欸奇怪的事又真的出現，因為呢用了這個方法慢慢再重新由呼吸開始有念頭閃過，我就去看看究竟他們為什麼會出現呢，是不是因為我肚餓呢，又不是，是因為我餵食，為什麼我會餵食的，為什麼我會突然之間想起想吃些什麼，又或者是為什麼我會突然之間飛了回屋企諗緊今晚煲劇好啊，定還是是直接睡覺啦，都是我開始越來越少那種無厘拉更的念頭，可能這一種就是他們所說要經歷多一點，要學會明白看穿念頭這件事多一點，有時候靜靜地坐在隔離看著他們，欸出現了，為什麼出現的，哦原來是這樣，消失了，回去呼吸的本身，重新再去調整，慢慢一呼一吸。雖然我都還是很皮毛，但是我好像學懂得怎樣去安靜，由本身坐五分鐘都很辛苦，去到現在好少少十五分鐘都完全沒有難度，所以這個過程都挺有趣的，慢慢學習，慢慢經歷，慢慢呼吸，慢慢觀察，不知道我幾時才可以靜靜地坐在這裡讓自己休息一個鐘頭呢。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下个星期结局啦，喺结局之前咧，同大家回顾一下呢百几集所发生嘅事啊。首先是一开头咧，双线发展啦。阿达喺阿康嘅后人，即系 Gigi 同埋 Sabrina 手上面得到八卦形存盒之后，先系入咗去 Area Zero 得到全知状态啊。咁佢唔将全盒啦整跌咗落水啦，但海水将全盒嘅另一格打开，揾到一个平安包，入边塞咗平安是宝藏嘅字条，然后就出发去 Area 15嘅哑铃洲嗰度啦。之后咧，佢就救咗一个着上渔村衣着嘅小妹妹。阿达喺不知情嘅情况之下启动咗全知状态啊！除咗睇到高位卢廷身上边有游戏码、人工智能码之外，同时亦都有属于灵魂嘅颜色。另一边厢啦，666组织嘅成员阿 J 啦，获得咧还原动物基因嘅力量啦，喺海底深潜嘅时候发现一个巨型嘅北帝神像，打爆咗神像之后咧，发现入边有一个数据储存装置，成功破解之后咧，睇到卢灵收藏嘅资料，内容大致系现实世界嘅2060年啊，勇博士用计借同属666组织嘅卢灵卢鱼引出前组长 N， 双方爆发基因大战。最后咧，卢鱼咧想将还原药插入 N 身体 ，N 及时扭动，还原药咧就被误插入卢灵体内发生爆炸。原来所谓嘅还原药咧系人体炸弹嚟嘅，卢灵被炸死，但莫狗医生咧将卢灵嘅灵魂转移去 N 嘅身体度。情况稳定之后咧，派先生提出卢灵献上身体，卢灵得到 Game of Eden 一个封闭区域作为礼物。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咧喺今日嘅协助之下咧就此诞生啦，以19世纪渔村为时代嘅背景啦，卢灵虚构元武大帝九头海蛇嘅神话。封闭区域咧其实一直都相安无事嘅，直到 Game of Eden Server Reboot 大空日降临，卢氏第六代嘅卢廷咧喺张宝仔洞误入 Area 15被阿达所救，阿达咧利用平安包印台启动张宝仔洞嘅机关啦。送卢廷翻去所属嘅区域，点知被九头海蛇捉走咗。阿达咧再次寻找进入封闭区域嘅线索啦，最终喺北帝庙入边嘅元武大帝神像输入启动码，意识传入封闭区域，喺 Area DB Island 嘅北帝神像爆咗出嚟。当时咧卢六爸爸过身啦，佢接任成为第六任村长，进行村长选举安抚民心啊。作为外来人嘅阿达啦，听卢六嘅指示，自称元武童子，但引起咗求说嘅疑心。求说不惜火烧观星阁，希望证实阿达真身。阿达利用北帝幸运包的道具离开，再在半空复活出现在村民面前。元武童子的身份被认可之后，阿达和卢六出海，以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岛之尽处向死而生的提示寻找卢廷的下落的。第一个岛就是百草园，一棵猪笼草因为 Server Reboot 的时候出错变马成为食人花，阿达首次使用左手 D 的能力将食人花打散，再用王子吸收之后，王子背后写上食人花前几世的身份。第二个外岛就是千兽岛，卢六找到半年前失踪舅父留下的线索，前往第三个岛的提示，去到山顶位置的时候，二人被独角兽袭击，他召唤各种有灵魂的异兽出来，卢六被攻击跌落山崖，阿达再次发挥 D 的能力召唤出食人花，制作一隻有翼的猩猩，多番苦战之后终于成功收复独角兽，阿达乘坐独角兽飞去第三个外岛。岛上阿达找到跌落山崖的卢六，他被巨型鲸鱼所救，同时被带到第三个岛，而卢六找到舅父所写的日记，详细记载住他的来龙去脉。可惜卢伟报舅父求治的后尘，饮用新灵魂之水之后中毒身亡，卢伟放弃转世，决意落地狱代舅父受罪，而阿达被盗灵者卢天袭击，独角兽出面澄清，原来卢灵其中一个设定就是因果转世，在这个转世的过程中要求他自己的仔女就成为这个盗灵者，就安排这个转世的过程。而第四个外道就是半天堂，若然转世善恶之树出了白色树叶的话，就可以上半天堂。而在天堂的位置那里，阿达就找到第一代村长卢灵的尸体，上面有卢恩符文的木盒，启动了之后弹出两条怪蛇，最后
路阿达嘅脚下边咧就出现咗个奇怪嘅符文，阿达被吸走。原来咧佢跌咗入地狱嘅范围啊，佢打开求字嘅地狱铁柜啦，先后遇上卢六、白乌鸦、卢地。呢个时候，全部锁上嘅铁柜咧被人工智能打开，一众受苦嘅地狱灵魂咧企图返回人间。黑乌鸦、卢天同埋暂借道灵者能力嘅卢六讲道，众人合力钳制所有地狱灵魂啦。阿达喺不情愿嘅情况之下，用左手 D 嘅能力咧将灵魂打散，唯独求字一人咧喺地狱反思。咁返回人间之后啦，卢伟身体出现异样啦，阿达用 D 嘅能力同埋王子将卢伟嘅灵魂吸收，再同尸体王子一齐烧而重现嘅。卢伟呢原来回复第一世嘅记忆啦，佢原来佢第一世呢就係卢灵嚟嘅。卢灵带众人去到岛之尽处，启动边界嘅机关，九头海蛇出现，更加吞佢哋进入哑灵殿。然之后呢就遇到金文啦，仲见到失踪多时嘅卢廷啊。原来卢廷呢被九头海蛇捉走咗啦，带到哑灵殿啦。金文向佢展示整个封闭区域嘅运作，更加将佢同独角兽合二为一，还原第一世系卢鱼完整嘅灵魂。咁金文呢喺最后嘅选择入面呢就问卢灵哑灵州嘅未来啦。卢灵想卢天卢地接任哑灵州，然之后全权掌控哑灵州嘅。咁同一时间呢求雪海安出现啦。原来咧，当时咧两人被阿达释放出嚟嘅蛇咬到咧，基因出现变异，求雪咧成为最强大脑，务求寻找科学嘅真理。K Area D B Island 咧送上刻有意识嘅不明水晶球俾佢啦，而海安咧就成为咗最强战士啊，更可以以半人半鱼嘅状态出现啊。佢誓言要杀晒卢氏嘅众人啊，撕破虚构嘅神话，带领哑灵州咧迈向不一样嘅未来啦。最后海安拥有同化吸收控制生物能力，然之后逐一将卢灵嘅家人击破。最后卢灵一族全灭，然后佢准备接任金文成为下一个唯一啦。下个礼拜呢就会迎嚟小到篇嘅大结局啦，咁大家就可以一起见证住呢一个封闭区域嘅未来。咁有听众朋友呢就有问我，喂究竟呢一个卢灵一家被全灭之后呢究竟会唔会可以复活返㗎？咁然之后成个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究竟又会系点样呢？金文系唔系真系可以成功如愿返到去人间呢？咁阿达入咗嚟咁耐嘅时候，佢喺现实世界有冇啲咩特别嘅问题啊？咁而莫十三医生见证住成个区域嘅时候，其实佢又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任务系要做嘅呢？咁下个礼拜咧就会有呢个完结篇，结束咗呢一个超过100话嘅第二季小岛篇嘅故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天文台预测，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渐转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一架九巴在青葵公路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架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同两架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件造成车长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员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的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高级官员和外交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签署之后伊朗会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日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据报框架内容包括延长停火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排雷并重新开放。备忘录亦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两个月内，美伊双方将会讨论执行有关承诺的机制。不过报道亦都引述伊朗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并不包括核协议，只是承诺稍后会就核问题谈判。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较早时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警告将对任何侵犯海峡以及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作出严厉回应。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158点，升1,81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52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6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2，瑞士法郎0.782，加元1.38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7.07美元，卖出4,558.0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0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快线啦，因为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行车缓慢，车多慢驶噶，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啲啦。至于隧道情况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行车缓慢，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长青桥嘅桥面。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畅顺噶。跟住提翻你一啲嘅水管急收封路啦，喺九龙城啦，沿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入去士他令道去亚皆老街。另外喺青衣乡事会路亦都有水管急收啦。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慢线系封闭紧，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翻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元朗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仲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揸车嘅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0，至于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清晨5:4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
7: 树木附近咪逗留。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怎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0: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9: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一年一度时多届盛事 Met Gala 的场合，都见到这一位靓女 Suki Waterhouse。

0: 除了是歌手之外呢，都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 model 来的，都是潮流界的其中一位重要人物。上星期新入榜占第八位，本周上升三级去到第五啊。Suki Waterhouse, Back in Love。
1: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Today's Monday。
1: 星期一嘅秋冬音乐。
0: Yes, good holiday。
2: 今天星期一。
0: 佛诞烈日啦。
1: 啊，应该大家都休息够啦。
0: 佛诞完啦，系嘛。
1: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琴日有冇去做下啲户外活动啦，好热啦，今日都饮咗啲水啦。
0: 焗啊，有冇长洲啊你哋？
1: 冇喎、
0: 啊。我都冇。
1: 但係真係我今日落一落街咋。行咗十零分钟已经觉得顶唔顺啦，所以记得要饮多啲水啊！
0: 辛苦啊，小心啊，唔好中暑啊，
2: 系啦，饮啲水擦防晒，如果唔系帮你唔到啊。
0: 系啦，咁今日星期一啦，咁我哋会有呢个音乐桑拿啦，同埋会有 Bossa Nova Blues 嘅入
1: 冇错。
0: 咁个音乐桑拿正啊，呢个好啱放假听啊，
1: 咁
0: smooth jazz 啊，
1: 会啊 ，smooth 唔 smooth 噶？
0: 听落去就知噶啦 ，smooth 到流可能
1: 系咪 smoothie 咁 smooth 啊？
0: 会噶，
2: 系啊，
0: 丝滑啦，我会形容系，
2: 系咪啊？
0: 丝滑咁劲啊，系啊。
2: 讲到 smooth 咧，揿电话你通常都好 smooth 咁就碌碌碌碌碌噶嘛，
0: 系啊，顺手咁啊揿噶啦啲嘢，
2: 系啦，好顺手咁啊揿噶嘛，咁即系。咁成件事即係同埋呢你會好知道一啲唔不明來歷嘅 link 你係唔好亂撳㗎嘛。
1: 啱啊。
2: 咁我已經諗住我好醒目㗎啦，咁我冇撳呢啲 link， 即係我收到呢啲 so call 水務署啊，
1: 係
2: 唔、知咩。
1: 我呢排收好多嗰啲呢話叫你交保費啊，
2: 係啊，
0: 水費啊，
1: 你係水費啊。
0: 我都收到啊，嗰日呢開 email 見到啊，水務署追我話佢好醒目㗎喎、
1: 啊。
0: 即係其實佢要你交可能係唔知幾十蚊，好即係好零丁嘅咩25.1-35.4咁啦，
1: 系
0: 个笔数唔系好大嘅，
1: 系
0: 咁跟住佢就谂住博你会交，咁跟住其实可能想攞你一啲资料，各样嘢我唔知道啦，咁我都冇理到，跟住我一见到就笑而不语，啲水费都唔
2: 系
0: 我交嘅，你
2: 谂
0: 住呃我，一睇就知唔系俾我，跟住我再 check 佢嘅 email 地址咧，佢寄嗰个人咧，佢系好奇怪噶，佢完全系唔收息噶，正常你想办，你都可能系。即係整翻類似，即係水務署可能個英文嘅 short form 咁嗰啲
1: 啦。
0: 佢嗰個電郵地址唔知乜乜 at， 跟住咩 korea.co 咁樣嘅，一睇你就知係錯嘅。
1: 唔係一啲即係政府或者係一啲 official 機構會用嘅 email。
0: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分辨真偽，有時你要都可以 check 下佢嗰個 send 嗰個地址。
1: 但係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又同你調翻轉，我嗰日都收到一個水務署嘅 email， 跟住我就擺埋咗佢啦。跟住然後我老婆隔咗幾日問。做乜唔交水費？
0: 堅嘢嗰個係堅嘢，
1: 嗰個係
0: 原來
1: 係
0: 堅嘢嚟
1: 嘅。因為咧，我嗰排即係 keep 住連住幾日咧，都收到唔同類似嘅電郵，即係有啲係水費啦，有啲可能係保費啊，類似 click clack 咁嘅東西啦。咁有啲我係即
2: 係
1: 有買嘅，有啲係冇買嘅，即係嗰啲保險嗰啲，我有啲係知道自己有邊一間有買，邊間冇買咁樣噶嘛。咁跟住然後水費就知不嬲都要咁啊。其實水費都係呢幾個月開始慢慢適應要交水費呢件事情啦。咁跟住然後咧、
2: 啊、
1: 就大意咗嘅，咁啊將佢見到都係嗰啲似係嗰啲假嘅呃人嘅 email 嚟噶啦，咁啊擺低咗啦。跟住隔咗幾日咧。到我老婆都收到提示喎，咁就知，哎呀 check 一 check， 最緊要 check 咩咧 ？check 下個 app 係啦，我覺得 check 下個 app，
0: 其實要核實咯，因為而家好誇張嘅，頭先我講嗰種就係有好多漏洞嘅叫做騙案啦，叫做我形容呢一種，
2: 真
0: 係
2: 好真㗎。
0: 有一啲佢直情係唔知點解，譬如我有買保險嘅，嗰次唔知我定我女朋友，總之你有買開保險，咁然後保險咧，如果有陣時候有啲嘅 message 啊等等咧，佢係會經過 SMS send 俾你㗎嘛，而有一日收到一個咧。message 都係嚟自嗰間即係買開嘅保險公司，咁但係咧佢嗰筆數定係個內容咧係好奇怪嘅，無端端唔知要收錢，但係佢 send 出嚟嗰個電話 number 咧係平時我收開嗰個電話 number，
1: 哦，
0: 咁但係嗰筆數好奇怪，於是乎就即刻揾保險經紀去核實一下，
1: 係，
0: 咁佢類似就係話呢筆數唔係真確嘅，咁我就提出咗個問題啦。但佢可以唔知點解經到你平時 send 開 message 俾我個正途嗰個方法，可以將一個假嘅信息攝到落去，我話你要跟進下咁樣咯。但係即係你要好警覺啦，因為佢已經係勁到佢係你我唔知啦，你當我比喻為 hack 入咗落去佢本身嘅 system 度啦。嗰、那個所以係真係要 check， 所以頭先講嗰啲去核實啊，即係用水務署 app 又好啊，揾你啲保險經紀啊或者咩啦，
1: 千祈唔好怕麻煩。
0: 你 book 酒店你都要打去問下啦，
1: 做多個步驟，
0: 你要 confirm 啦。前排我咪搞緊，我咪好似我同你講嘅又係 book 完酒店三晚，打電話去問酒店，佢話首先你係根據你個名，你係有 booking 嘅，不過你三晚酒店咧。 同一间酒店啊，三晚咧系住三间唔同嘅房，请你每一日十一点要 check out， 然后四点再 check in，
1: 真系好反智。
0: 仲有第二个诡异嘅位置就系喺呢个名下，其中有一日咧系 book 咗两间房嘅，
1: 系
0: 唔知点解。咁跟住好彩，我已经有个习惯会 send message 去俾酒店问啦，跟住就再联络翻嗰个booking 嘅嗰个平台，跟住最尾处理咗咯。即系好多嘢其实你有方法核实嘅，你 search 翻间酒店嘅 email 咧，你系可以做得到呢啲嘢嘅。
1: 所以最紧要唔好懒，
0: 唔好懒啦。
2: 但系咧，即系我冇谂过，即系我以为我已经好醒啦，因为水电费都唔系我交嘅，咁呢啲关咩事啊？
0: 一身轻啊，
1: 咪见到就知呢嘢同我冇关系嘅。
0: 你想呃我？
2: 呃我唔到嘅。
0: 唔系啦，都唔关我事嘅呢啲嘢。
2: 咁但系咧，我就系最近啦，我系即系你会知道嗰啲平台咧，咪会突然间弹啲广告出嚟嘅。
1: 系啊，
2: 咁你其實碌緊你冇遺意噶嘛，跟住你就會好唔小心、好順手咁撳咗入去，跟住你就要 cancel 翻。
1: 手快快嗰一下。
2: 係啦，咁我就係、是、即係我唔知道關唔關我有嗰啲俾錢嘅東西連結咗我個電話，即係喺個蘋果俾錢嗰度咧。
1: 自己 auto 土會識得俾錢嗰啲啊。
2: 係啦，即係你當係嘟個電話埋去就可以俾到錢咁樣啦。
1: 連咗落去。
2: 係啦，咁跟住我唔小心撳咗入去嗰個廣告之後啦，咁我都冇懷疑係發生咩事，咁我都唔係想睇呢個，我就刪翻佢啦。直到我今日收到一個 notification 啦。佢係扣咗$15，咁跟住係啦，即係$15
1: 都差唔多100蚊，百幾蚊，
2: 百幾蚊，
0: 幾蚊噶啦，係
2: 啊，係啦，咁跟住
0: 哇，掂一掂咋，
2: 係啊，我掂一
0: 就有小朋友啦，好似以前拖一拖就有小朋友，
1: 嗰種感
2: 覺真係小朋
1: 友啦，呢啲嘢唔
0: 好啊，真多掂一掂就生咗啦，
2: 係啊，
0: 好恐怖啊，但係呢個
2: 係呢個即係我唔知關唔關我將我呢個。卡嘅資訊擺咗落去蘋果俾錢嗰度啦，
0: 因為呢個好常用啊，唔好話淨係蘋果，其實你另外個平台都有嗰種即係總之呢啲叫電子 payment 咯，
2: 係
0: 啊，同埋係好常見喎，其實拎咗落去
1: 係啊，正常都會嘅，
0: 係啊，
2: 咁跟住
0: 都幾危險
2: 喎，我就突然間發，即係佢會無啦啦彈個notification 出嚟，就係、是、啊你個卡俾咗呢個錢咁樣啦，咁我就打電話去個卡 center 嗰度講啦，我就呢、這個唔係我嘅 transaction 嚟。咁個銀行嘅職員都好好，即刻幫我處理。佢話嚇你已經連續俾人扣咗4次數，
1: 哇！
2: 即係佢係每一個禮拜同樣嘅時間都扣咗同一個數目嘅數，跟住佢話咁你呢啲有冇係咪你㗎？係咪你？咁佢同我一路核
1: 逐人對
2: 係啦。咁佢就話我都見你有一啲外國嘅簽證，跟住話。這個地方的我是有的，
0: 但有些就不關我事，
2: 但這個$15就真的完全不關我事，跟住說你有沒有在什麼平台那裡輸入過你的資料啊，跟住說沒有，但如果是跟這個有關的話，我就不小心撳入了去一個廣告那裡，我就立刻出回去，跟住我就是嘩，幸好他突然，即是同埋他是很陰濕的，即是他完全沒有彈任何email 啊或者是任何的訊息提示，
1: 就扣了，
2: 跟住我好彩突然間今日就見到佢彈出嚟扣咗$15，我先處理，跟住佢話你下次要早啲處理，跟住話我已經第一時間打俾你㗎啦。
0: 係啊，如果唔係咁樣扣法，你真
1: 係扣下扣下你追唔返。
0: 所以呢其實我譬如信用卡咁樣啦，我係唔
2: 會 check
0: 單，我好少自動過數嘅，有啲我手動嘅，我會喺 calendar mark 每一個月有一日我就會專係處理呢啲嘢。咁你手動過數嗰時候你就會睇到嗰筆數，你起碼你有個概念知道啱啱呢一個月幾多錢啦。
2: 你都用咗咩錢？
0: 你會見到咦？點解今個月突然多少少你去 check 下？哦，因為原來我 book 咗有啲嘢，跟住可能有啲人未還錢，即係幫人哋俾咗一個人，咁你會有。

0: 我都好多謝呢、這個銀行嘅職員啦、啊，去
1: 唔係同埋
0: 咧處理，佢處理得咁快啊！佢仲要係即刻幫我揾翻曬咁多個交易出嚟。
1: 係啊，我覺得呢啲好小額嘅嘢咧，就好容易。中招嘅、
0: 啊，
1: 即係因為如果突然間你打個譬如你如果會 check 銀行月結或者可能啲信用卡每個月嗰啲月結嘅話，你可能見到一啲好大額嘅數字咧，你個內心係會咦驚驚嘛，哇冇理由㗎、啊，我冇碌咁多錢嘅嘢喎，
0: 一百幾蚊咁其實你真係唔係好覺，
2: 同埋十五蚊美金咧、啊，即係你顯示出嚟，即係因為我哋已經折咗做港紙啦、啊。如果你係美金睇咧，其實好多 subscription 都係呢啲價位㗎，係
1: 啦、
2: 啊，十五蚊
1: 啊，八個。幾啊咁樣，
2: 係啊，所以係會好容易令到你
1: 飛咗唔覺
2: 咯。十五蚊係，我都有應該 subscribe 可能嗰個平台定乜嘢咁樣啦咁、
0: 啊。
1: 我早排咧就係、是、因為要清理一下，即、就、係、是、每我發現自己太多 subscription 我都用唔曬啊。咁跟住早排咧，因為全部啲 subscription 都係 link 落去即係嗰個信用卡嗰度噶嘛。咁、
2: 啊、
1: 然後我每個月即係我每個月找數之前，我都會 check 下整個月嗰張月結單，即係睇下你。今個月用信用卡碌咗啲咩啦咁樣，咁、
2: 啊、
1: 我 check 一 check， 跟住然後發現有好全部都係我嘅，首先全部都係我嘅，但我發現我開始思考一樣嘢就係呢樣嘢我其實好幾個月其實好似都冇乜再用過佢咯咁樣，有一啲平台可能係好少用嘅咧，但係嗰陣時就係咁啊，即係太方便，同埋你有時覺得唉算啦買個方便十幾蚊廿幾蚊一個月咁就subscribe 咗佢啦，跟住你就會忘記咗呢一件事擺低咗啦，跟住然後隔咗一段時間就開始覺得唔抵呢個錢係唔應該用嘅，唔應該使嘅，唔應該咁樣浪費嘅，咁跟住做一排我就做咗一啲大清洗嘅工作啦，就 cut 曬嗰啲冇用嘅 subscription 啦，咁樣樣。
0: 係買多隻陀螺。
1: 係，但係咧，我發現
2: 即係㗎，你咁樣咧，你有動力好多㗎、
0: 啊，
2: 因為你有新嘢要買，你就同自己講：我將我現有嘅要清。
1: 講拜拜啦。
2: 講拜拜。咁、啊、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舉動嚟㗎，你即係你要嗰啲咩送舊迎新啊嘛。
1: 係啊，
2: 係啊。
0: 斷捨離好叻。
2: 好緊要㗎呢個。
1: 唔係，好容易就會唔覺嘅。其實呢啲少數怕長。
2: 同埋佢有時好多唔同嘅平台咧，佢哋嗰種玩法就係俾你試用啊嘛，咁然之後咧一個月之後試用完啦，咁咧你就要自己 cut 嘅喎，你冇得咩喎？好彩我細細個已經有一個經驗啊，以前係咩咧？電話上台佢會送好多咩免費接駁鈴聲啊，特別嘅唔知以前都未有 app 可以 screen 走嗰啲叫垃圾電話噶嘛，
1: 係
2: 啦，隧道費嗰啲不嬲都會有wave 嘅，咁但係佢就會有啲。特別叫增值服務，係啦，嗰啲來電接駁鈴聲又唔同啲啊，各樣嘢啦。咁佢就話啊，
0: 係
2: 啦，跟住而家新嘅客户咧就可以俾你免費用，咁啊一個月之後咧，咁如果你唔再需要啦，你就打電話嚟 cut 啦咁。咁我可唔可以一個月之後自動幫我取消？我想試用一個月咁。佢話到時你打電話一齊就得㗎啦，
0: 咁
2: 樣。
0: 我而家取消咁。
2: 咁跟住之後，咁跟住咁，你就覺得自己一個月後會記得，因為好早期接觸呢件事，我諗嗰時係我諗中學、大學嗰啲開始自己有電話可以處理啦嘛。跟住一個月之後，當然係唔記得。然後當你見到要俾錢嘅時候，無端端一個月多咗一嚿數，嗰啲真正服務你加埋都可能成嚿水咁啊！我無端端乜都用唔到就俾咗成嚿水，個重點係個接駁鈴聲唔係我聽噶嘛，係打嚟嘅人聽噶嘛，
1: 所以享
2: 受
1: 嗰
2: 個人
1: 係
2: 打嚟嗰個人，跟住我就有一個，因為同埋嗰個數對於我嚟講其實都幾大
1: 嘅。OK，
2: 係啊，即係讀緊書真係唔係好多錢啊，跟住一個好彩喺嗰陣時已經有咁嘅。經驗之後咧，我到而家所有只要但凡係用我手動去 cut 嘅話咧，基本上我都係同佢講，我咁我唔要住啦。
1: 啊，
2: 係啊，當年嗰嗰陣時
1: 候
2: 只係百零蚊，對於我嚟講應該一個血淋淋嘅經歷啊。
0: 係。
2: 然後我大個咗之後，我就永遠都唔會再跌落呢啲陷阱，唔係叫陷阱嘅，即係我唔會俾自己擺去呢個位咯。
0: 最貴嘅概念啊，
2: 即係費事擺咯。但係其實你而家好多 app 你避唔到㗎，即係佢可以試用咧七日，跟住之後第一個月就平啲，之後就正價啦。
1: 係。
2: 然後你就又係要 cut 嘅話，你就要自己撳咯，你要 mark。大噶呢啲，你唔乜你一定唔会记得噶。
1: 同埋有时你个心态真系谂住啊，试下好唔好用先，啱用我先继续啦。
0: 嗰个试用期你都唔记得咗试。
2: 系啊，你嗰下你需要嗰个功能啊嘛，你有时啲 app 系咁噶，佢嗰啲 pro 嘅 function 你就要，
0: 我就系要 subscribe 下。
2: 系啦，咁但系咧佢头七日咧系免费嘅。咁有陣時你會有個心態係咩呢？用咗呢七日解決咗而家眼前要處理嘅，我咪 cut 咗佢囉。但係佢同步就係你要試用嗰七日，你就要輸入相對應嘅付款嘅 payment 嘅方法，七日後佢會扣你㗎嘛。
1: 冇錯，
2: 咪就係玩呢種啊，嗰個落差。
1: 就係、是、博你唔記得囉。係
2: 啦，你過咗你一唔記得咗呢，咁你就冇㗎啦。
1: 所以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啊，每個月都記得要 check 一 check 自己。
0: 唔好亂咁廣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往香港方向的车辆通关广场现时非常繁忙，呼吁计划驾驶私家车经大桥返港的市民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时保持忍让。署方表示，市民可以在开始行程前透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或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终身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表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表示，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说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是处理好的了，快先重开返这一段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的了，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之前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稍为行车缓慢的。封路方面也提提大家，在慈云山的云华街是有水管急收，云华街落山方向 介乎双凤街至到旭华街唯一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朋友啦，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同埋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咁另外啦，喺半山嘅坚尼地道系有建筑工程，直至今晚嘅11:30，近住罗拔士楼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系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2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港台电视31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由张嘉译饰演嘅刘向上、刘果宁、刘果宝嘅爸爸，剧中家长群嘅一员，系个顾家暖男，工作时间自由，所以男主内女主外，但就同女强人太太因为子女教育理念分歧而常有冲突。
4: 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点，港台电视31。
6: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0: 定网络安全真系好紧要啊！
1: 系啊，呢一啲嘅骗徒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啊！有时唔一定净系呃你嘅钱，甚至乎喺交友上面啊，对于自己真实身份嘅隐藏，呢啲骗案都唔少嘅。

啱啱听过阿凡曾豪飞实物落差协会啊，有呢个网络世界有数码嘅嘢出现之后咧，你就会更加明白点解以前真系会有传统一派系中意将啲嘢有实物地去收藏，甚至乎将一啲重要嘅收喺屋企个饼干罐入边。

最近呢排大作品唔知发生咗咩事咧，好多都好啱自己口味嘅，当中包括啱啱听我呢一首 Elka 郑子琪啊，出咗第一只个人作品叫做 Mayfirm。

因为乐坛嘅新人出现啦，佢名字叫 Abby 艾比，中学开始已经填词，亦到推出自己第一首个人作品都系由佢亲自填词，声乐叫晚安无 nightcap。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出发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每次一刻骨铭心。

0: 再开始，可以不可以？
1: 可能我哋都经历紧一个广东歌即将迎嚟新一个浪潮嘅时候，好多嘢都可以喺广东歌里面发生。听过有 Gunnar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琴晚升空后顺利进入预定轨道。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嘉莹都表示感觉良好，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之后同太空站组合体完成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与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拍摄全家福，共同向全国人民报平安。中国航天员完成第八次太空会师，亦是天宫第一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行政长官李家超热烈祝贺发射圆满成功，形容全港市民感到振奋和自豪。在酒泉观看星空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今次发射成功是绝佳教育机会。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之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之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不会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医院或诊所。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些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昼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擊報導。
2: 先同大家讲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湾仔龙合街咧系有道路工程，去海旁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喺九龙啦，旺角咧水渠道系有工程嘅，现时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位置咧就系旺角嘅水渠道有工程，介乎通菜街咧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何文田佛光街亦都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就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喺新界油塘茶果岭道，由于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近油塘道快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7: 你有机会撞到个学友哥咧，
6: 系啊，啱啱
7: 碰到面嘅时候咧，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
6: 我估唔到啊，真系好希望有机会，真系写到只歌俾佢，哇！我就觉得真系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咯。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齐讲音乐，说生活。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迟到可以出门啦！
10: 吓，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9: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大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2: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4: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走佬都是励志的一种来的。

0: Kesha 最喜歡呢首歌嘅其中一句歌詞咧，就係啱啱唱到嘅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佢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嘅關係，其實就係一種愛自己嘅行為。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多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g、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啊，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2: 你都唔明嘅。
4: 今日呢个长假期嘅尾声啊，同大家听下呢个 smooth jazz 啊，系啊，有几 smooth 啊，有几丝滑咧，
5: 系啊，都 smooth 啊嘛
4: ，smooth 啊，
5: 嗱 smooth 就好啦，最紧要 smooth，
4: 系啊 ，smooth 啊，好 smooth 啦，
5: 各方面都要 smooth。
4: 系啊
6: ，smoothie， 系啊，走唔到啊！你个 smoothie
4: 我都走唔到，你搞到我仲未落翻嚟啊！个人仲喺嗰度，太 smooth 啦！啊，长度太 smooth 啦！啊，喂，咁啊，今日讲嘅呢一个 smooth jazz 啦，咁其实系因为最近好多排台歌都有嗰种少少爵士感啊，
5: 系啊，
4: 嗰啲
5: 乐器
4: 系啦，我
5: 谂
4: 唔止净系爵士感啦，即系佢系嗰种 chill 嘅感觉咧，会令到啊，即系啲声好舒服啊，听。咁所以就咦係即係爵士樂嘅世界其實都仲有好多嘅變奏可以講啦，咁我之前都有講過 SJS 幾好似有講過同埋 Jazz， 咁但係其實裏面仲有好多，咁不如就再揾下就揾到 Smooth Jazz 呢一樣嘢同大家 share 嘅
5: 柔順爵士，即係好似一個爵士，一個爵士，
4: 我上面個翻譯有人係譯柔順爵士，
6: 因為爵士嘅名字
4: 好西游水广告，
6: 系啊，
4: 柔顺爵士好似系一个男人咁，
5: 系一个男人咁，
4: 系啊，呢一位爵士，佢啲头发非常之柔顺，人称柔顺爵士。
6: 我唔知点解由佢讲出嚟，成件事就即刻变咗，我个脑海即刻弹咗一个好柔顺头发嘅男人。
4: 好啱我 online game 嗰啲改嗰啲角色名啊，
5: 几好几好，
4: 有个男角色叫柔顺爵士，好好啊，哎呀，总之我早啲有呢个灵感就好啦，系啦，咁呢个柔顺爵士其实系咩嚟嘅咧？咁我會話柔順爵士 smooth jazz 啊，佢嘅之前咧前身啦，可以係即係fusion jazz 啊，即係嗰種 jazz fusion 啊，或者係，即係我覺得似係嗰一種嘅嘢嚟嘅，即係佢係由傳統嘅爵士樂開始將同一啲唔同嘅嘢溝埋咗一齊啦。咁只不過去到 smooth jazz 嘅時候咧，咁佢就再嗰種溝法又唔同咁解嘅啫，係啦，即係 smooth jazz 佢都係去，其實佢慢慢醖釀緊，其實可能六十七十年代嗰啲慢慢開始醖釀啦，咁但係到真真正正佢出現嘅話咧，就係、是、去到即係八十年代，係就真係出現咗 smooth jazz 呢個 term 咁樣，
5: 同埋早期啲嘅時候，好似佢都未叫做 smooth jazz，
4: 未有一個名嘅，係啦。咁但係先講啲 smooth jazz， 你會點樣理解佢咧？咁可以話佢係融合咗爵士樂嘅一種叫做子分類啦。咁但係咧，佢就係會裏邊係會擺入一啲可能叫做 classical music 又會有啊，或者一啲好 funk 嘅 music 啊，即係呢一啲嘅嘢溝埋咗落去，甚至乎係擺咗一啲好流行曲嘅 R&B 啊。呢一啲嘅嘢溝咗落去爵士本身嗰啲聲嗰度，
5: 比較叫做 easy listening 啦，即係容易啲入口
4: 啦，
5: 係啊係啊，
4: 同埋佢亦都冇以前爵士樂嗰種咁嗰種自由啦，佢嗰樣嘢可能係為咗令到你聽感上面舒服啲，係容易跟到多啲，佢個即興嗰個成分冇傳統嗰啲咁多。系啦，因为以前传统即兴系即爵士乐其中一个都重要嗰种自由嘅象征嚟噶嘛，
5: 系啊，啲 beat 要随时有啲即兴嘅位置打入去啊，啲琴又系咁啊，
4: 系啦，所以佢而家变咗去 smooth jazz， 你当佢系commercialize 或者 pop 咗咯，令到你容易入口咗，
5: 系，
4: 咁佢就系嗰个流畅、嗰个舒畅、嗰个柔顺就喺呢度嚟啦，嗰个 smooth 啊，smooth 入你个耳仔嗰度啦。 系啦。咁同埋佢呈现出嚟嗰个质感咧，就如果传统爵士乐就真系好个别乐器系好 shine 嘅嗰种嚟嘅。咁、但系 smooth jazz 里边就讲即系整体表现就会比较紧要啦，整体呈现仲要过个别乐器嘅咁样样。咁你可以咁樣去理解啦。咁但係簡單啲就係即係你聽落去就好易入口啦，相對地係啦，即係有啲 beat 啊咁樣。
5: 所以早期嘅時候佢係即係有一個另外嘅名稱叫 smooth radio 啊嘛，喺70年代嘅時候，即係 smooth radio 即係好多時候喺透過電台做啲廣播，就要播一啲大家容易啲入口嘅嘢俾佢哋咁樣。咁佢去到後期先再將 smooth radio 呢樣嘢再證明咗做叫做 smooth jazz 咁樣，即係都係一啲 marketing terms 我自己覺得會係。
4: 咁因為的確係嘅 ，smooth jazz 呢個字係完全同電台非常之有關係嘅，係啦，真係同埋亦都關一個人事嘅，因為呢一個人咧，佢就係喺呢一個叫 smooth jazz network 咧一個 platform 咧，其實而家你都仲聽到啊，佢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嗰度咧都會 set up 一個 radio 就係聽 smooth jazz 咁樣，所以佢個 network 咁樣，咁所以你到今時今日佢都仲 update 緊佢一個 smooth jazz 嘅排行榜，會俾你知道係啱啱呢一個星期好似我哋中文歌曲龍虎榜咁咧，佢有 airplay， 然之後究竟而家 smooth jazz 呢個 category 今時今日2026年啦，去到五月尾啦，究竟個排行榜個播放次數係邊一首歌咧？有咩 artist 咧？咁佢真係喺一個 radio 嗰度去即係演變出嚟嘅，係啦。咁但係當初佢就唔係喺一個叫 Smooth Jazz Network 呢個地方出現嘅，係後尾先至出現嘅一個 platform 嚟嘅。因為其實都關一個人士咧，佢叫做Alan Kepler。咁咧，佢嗰陣時就係、是。細個嘅時候佢有讀書，都有讀嗰啲關於電台啊 podcast 嗰啲嘅。後咪呢佢有一次搭車嘅時候呢就去唔知美國探親電台，就播緊一啲歌，覺得好正，點解會播呢一種音樂，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有玩 jazz 嘅背景。咁嗰時佢話電台聽緊嗰首歌呢就係我而家玩即係而家背景播緊呢一首。叫做Wine Light 咁係嗰位 artist 係Grover Washington Jr. 咁佢冇諗過電台會聽到呢一首歌嗰啲咁，跟住就令到佢後屘好立志想加入去電台嗰度。咁喺電台嗰度呢其實就嗰陣時都會有播一啲可能係 Jazz Fusion 啊各樣嘢嘅音樂嘅。咁但係電台喺嗰、那個即係80年代左右啦，佢哋要俾啲 terms 即係叫 reform 一下啦，你知定期都要搞下呢樣嘢㗎嘛，電台我哋要重整一下，有時你咪調下啲節目啊嗰啲咁嗰啲，
5: 有啲新鮮感咁樣，
4: 諸如此類嗰啲嘅係啦。咁但係佢哋嗰度就佢哋想即係有啲 terms 可以攞嚟去定義一下啲音樂啦，因為佢哋嗰個收聽率其實又唔係低嘅，即係其實都多人聽嘅呢啲音樂。咁嗰時佢就係呢一位嘅頭先提過 Alan Kepler 呢個人咧，佢幫手係排嗰啲電台播嗰啲 song list 嘅，
5: okay。
4: 佢就負責日頭，另外個同事負責夜晚咁樣，咁個電台可能有幾百首、成千首都有嘅。咁跟住就佢哋開會就電台，我哋會想即係推廣一下，會唔會有一啲 terms 係可以去定義呢啲嘅音樂去 repackage 咧？因為佢話嗰陣時佢哋同有一啲嘅機構咧，佢哋係會做一啲聽眾調查，
5: 係
4: 聽眾調查就聽下睇下佢哋會中意聽啲乜嘢歌嘅。系啊，
6: 边个做听众调查？
4: Alan Kepler 佢喺间电台嗰度工作，系啦，咁佢就会做听众调查，系啦，因为嗰阵时佢发现咧，封烟嗰啲人啦，即系佢可能佢主动接触到嘅嗰啲听众，佢哋听歌嘅个 taste， 可能同佢哋做呢一啲叫做 research。收翻嚟嘅結果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咁所以咧同埋嗰時有啲佢哋合作有啲機構專係做 research 嘅，咁所以有一啲新嘅方法做 research 之後咧就 gather 咗啲新嘅數據啦，你當咁就要重新 package 過嗰件事啦咁樣，咁所以佢話喺80年代尾咧就做咗個 study 之後咧，咁佢哋就諗緊啦，我哋 repackage 嘅時候有依堆音樂，知道啲人好中意啦，我哋要推呢啲音樂啦，我哋俾個咩名佢好
5: 咧？
4: 嗰時候出現好多嘅，即係一係就直接叫 jazz 啦，一係 light jazz 啦，一係 smooth jazz 啦。咁即係 smooth jazz 叫就會其中之一，仲有 relaxing music 啦，即係佢哋諗好多呢啲咁樣嘅 term 嘅。
5: 同埋你都會 feel 到嗰、那個即係取態上係聽得出係啲音樂係啲 chill 啲嘅放鬆啲嘅嘢嚟嘅。
4: 咁會議上面有人就話呢啲都係 jazz 嚟嘅，但係就即係佢覺得同傳統嘅 jazz 唔同，你又唔可以直接叫呢啲音樂叫 jazz， 即係你唔可以推一個新嘅 channel 或者一啲節目就咁叫 jazz 嘅。咁跟住有啲人就話。系啦，呢个系 jazz 嚟嘅，系 smooth jazz 啦，咁样即系觉得呢件事系好似头先个好柔顺啊，可能
5: 系
4: 好容易入耳啦，咁样。咁但系嗰、那个管理层佢哋就觉得就 smooth jazz 咧就惊好限制咗，所以嗰阵时咧最初唔系叫 smooth jazz 嘅，叫 smooth rock 逗号 smooth jazz 啊，咁佢包含啲嘢多咗啊，
6: 咁复杂嘅原来
4: 系啊，即系佢哋开会觉得就系叫 smooth jazz， 好似咧啲人听都会限制咗，系咪即系仲系爵士乐？咁所以佢就 smooth rock smooth jazz， 咁你吸引到啲人啊嘛，系啦，大包围，咁系啦，当初 就有一个咁嘅名嘅，但后屘即系啱啱一路讲。

咁呢一首作品1970几年嘅时候咧，当时都摆咗喺一个电视节目里边，又用到呢首歌做主题曲。呢首叫做 Angela。

0: 咁喺呢個 smooth jazz 嘅世界裏面啦，即其他嗰啲都當然會嘅，但如果因為我哋講 smooth jazz， 其實啱啱聽唔同嘅歌呢，佢個 main 樂器即有少少唔同嘅，因為 Grover Washington Jr. 即係頭先個 background music， 佢就係一個色士風手，咁而家聽緊呢 Bob James 呢一隻，佢就係 keyboard 手嚟嘅，所以你要聽到係呢啲，佢 mainly 就會係嗰個 keyboard 啦，同埋佢又係嗰陣時阿 Bob James 係會將爵士樂融合咗古典樂啊 funk music 嘅，所以咧佢除咗喺 smooth jazz 代表人物之外咧，其實 hip hop 裏面都會有啲人係即係會提起呢、這個
1: 兩邊都有玩，
0: 因為 hip hop 嘅時候佢哋 sample 嘅時候係會好多有一啲係會 sample Bob James 嘅歌，因為佢。係啦，即係嗰啲好啱去做，去可能去跳舞啊，做或者 on top 去 rap 啦。咁所以變咗即係佢 Bob James 係被 sample 嘅對象嚟嘅。咁、okay. 所以亦都有人講佢喺 hip hop 音樂當中都有一定嘅地位
1: 的。地位
0: 啊，係啦。咁係啊，咁但係一路講 smooth jazz 就啱啱講呢一啲，其實佢哋嘅音樂咧喺佢哋創造嘅時候都未有 smooth jazz 呢個 term， 只不過後尾頭先講電台，佢哋 package 嗰樣嘢啦。咁啱啱聽緊呢一啲都會係有人會歸類落去 smooth jazz 呢個 category 嗰度，你會聽到啦。咁但 smooth jazz 有一個非常之勁嘅代表人物啦，我要必須要講啊呢個名啊，
1: 就係尤信爵士啦，
0: 尤信爵士，你睇個樣子都好似合呢個名字，我俾少少你聽佢首歌，呢只係細細個已經聽，我覺得點解而家大個中意會聽咧，都可能真係因為阿爸成日播。等多少少，佢差唔多到噶啦，呢個尤信爵士好尤信嘅佢真係。有冇听过呢首啊
1: ？Kenny G 系嘛？
0: 系，你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呢首歌我唔知道我老豆成日都播噶，跟住大家可能会对于 saxophone 嘅
1: 印象
0: 第一个可能真系好大机会系Kenny G，
1: 就系嗰一卷好柔顺嘅乱发，
0: 系啦。即係去到千禧啊，應該係我諗千禧左右啦，咁九十年代千禧啦，即係因為頭先我係80年代尾出現 smooth jazz 呢個 term， 去到再後面啲咧，其中一個代表人物 smooth jazz 咧就會係 Kenny G 嘅，但其實 Kenny G 咧佢一路以嚟咧都係有一個比較爭議嘅地方嘅，因為咧啲人會覺得佢呢啲音樂咧實在太過 pop
1: 得滯，係
0: pop 得滯，柔順得滯
1: ，OK。
0: 系啦，就會令到啲元祖好鍾意 jazz 嘅人就會覺得呢啲旋律你用 saxophone 吹，你最多頂多係叫純音樂，不能夠同爵士沾染任何嘅關係。
2: 因為佢冇咗好自由嘅嗰種感覺。
0: 係嗰個音樂性，或者你知有時係好唔鍾意啲好 commercial 或者好 pop 㗎嘛。即係頭先一路講 smooth jazz， 其實佢個自由性已經降低咗㗎喇，比最初。因為係 polish 咗嘅一個作品嚟㗎嘛。但係就係、是。
1: 而家係冇咗。
0: 即係呢一種。
1: 而家係所有嘢都度得好。
0: 度好晒啦。簡單嚟講，我覺得係因為可能好鍾意聽嗰班會覺得真係太 commercial 啦，純粹。
1: 同埋樂器上嘅運用都會覺得係比較 commercial 啲嘅。
0: 同埋因為佢 saxophone 手啦，咁所以其實佢啲歌都係呢一種嘅。咁可能創作上面一些一樣囉，或者啲人會覺得總之好悶啦，總之不能夠稱佢為 jazz 啦、
1: okay.
0: 最多叫佢做 smooth 係 smooth 嘅笨多 jazz 咁囉。係啦，咁但係哪怕係有咁爭議都好啦，但係佢的而且確都代表咗呢個

0: 音乐类型一个好标志性嘅人物啦，
1: 系嘅，
0: 争议咯，我会话争议咯。
1: 启蒙啊，
0: 系啊，即系老实讲，我细细个就系对于 saxophone 嘅印象
1: 就系 Kenny
0: 嚟自于佢咯。
2: 咁啊系。
0: 咁如果你太过 jazz 嘅，可能我细个未必会入到，即系你唔知嘅，
1: 接触唔到嘅就
2: 或者未必认识到，
1: 所以你爸爸都未必会听咁多啦，都
0: 系啊，所以只能够话音乐个市场你可能真系要需要入唔同嘅，你有啲系好 pop 嘅，有啲好艺术嘅，你要所有嘢都喺度，你先可以 fit 到大家嘅口味咯，系啦，咁所以呢一首就系 Kenny G 嘅 Forever in Love 啦，但我都觉得有啲大个听有啲油腻啊，所以我冇谂住播成首。
1: 唔系好似嗰啲剧咧拍到啲浪漫位就系起呢啲歌噶嘛？
0: 我同阿苏一样冇嗰啲粉红波波啊，但我大个咗冇咗啦，系啦，咁但系俾大家 feel 下呢个 Kenny G， 可能大家都好耐冇听啦。咁啊，今日呢个 Smooth Jazz 啦，去到呢一 part 最后拣嚟咧，就系头先讲一个叫 Smooth Jazz Network 咧，即系去到今时今日都会有一啲棚。咁俾大家听下2026年5月啦，啱啱最新呢一个月啦，攞 number one 喺呢个 network， 嗰首 Smooth Jazz 究竟个声系点样样啦？呢首叫做 Make It Las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8500至18285999或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医院或诊所。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1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炮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2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2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和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1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有关美国和伊朗有望即将达成协议的提问时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早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亦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毛宁说，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再次关上，应该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透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在九龙有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时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零道的。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就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零道的。另外，慈云山亦都是有水管紧急维修，云华街介乎双凤街和玉华街一段唯一行车线封闭。在新界青衣乡市会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分区警署慢线亦都是封闭的。在油塘，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来回方向近油塘道快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大埔道大窝坪方向沙田、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李景依日子佢都会再嚟到香港举行演唱会，今次拣咗启德体育园啦，票价都好贵添啊！讲紧就系呢一位创作男歌手 Charlie Puth。

0: 好有才华嘅 Charlie Puth 再加埋今年28岁嘅歌手兼演员 Coco Jones 嘅一个合作啊！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有呢一首 Sideway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收工先嚟塞車，唔通連個天都唔鍾意我？
1: 唉，唔緊要啦，起碼仲有成車人陪你塞啊嘛。
0: 點解你咁睇得開嘅？
1: 哦，冇，因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嚟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喺最后呢半小时咧就唔带一啲 jazz 嘅作品俾大家啦，因为头先半小时咧已经带咗一啲嘅 smooth jazz 作品俾大家之后咧，恐防大家会太早已经瞓落床啊！不过喺呢半小时带俾你嘅音乐，一样都能够舒舒服服陪住你。在这个红日的黄昏。

泽田冰淇淋之美。越是炎炎的夏日，越喜欢听一些很简单的编曲，什么都不用做，望着天，望着外面的环境。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Alicia Keys， Baby， 非常之熟悉嘅呢首作品 If I Ain't Got You， 听日同一时间骚动音乐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以及保卫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到访的新加坡外长维文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与新加坡大小不同，但都是世界的稳定因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新两国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持自由贸易，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两国应该持续加强战略沟通，增进相互信任，共同应对当前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维护好地区和平稳定大局。王毅说，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和海上航行畅通是各国的共同愿望，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愿意继续为此作出努力。中方引述维文说，在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之下，新中合作交流至关重要，新加坡支持马六甲海峡和其他国际航道自由通行。一部九巴在轻轨公道和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九巴回复查询时表示，涉事的一部960号线巴士下午近两点往屯门方向驶至轻轨公道近荔枝角公园对开的时候，和两部停在路面第二条行车线的工程车发生事故。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事故造成车长和22名乘客受伤，已经派人慰问伤者，会配合警方调查。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依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是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以及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的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大致晴朗天气。本港方面，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 32.0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慧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恬淡情怀的潘芳芳。城市的生活每日都很繁忙，工作的、家庭的、学习的，令我们忽略了每人心中的音乐节奏。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可以滋养你的情怀，有音乐同你合唱属于你心中的歌，有音乐有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11: 我们的女儿二点零。
12: Hombres a más go hard to the her mas a mabe Hong Kong ma rahe ka aur pasand kya samuday ka churi har ko aneko abhas haru samiti ko euta meetho radio karyakram hamra churi haru our daughters 2.0
11: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一时到可以出门啦！
15: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4: 唔系啊，系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6: 一星期七日，
15: 早晚都陪住你。

Hello， 你好，我是欧不拉欧瑞克。我希望这个名字一讲出来，你就觉得咦，香港仔啊，咁真系嘅。我在香港土生土长啊，从来未离开过。到了而家，哇，净系做这个电台节目咧，都是差唔多半个世纪。咁所以咧，如果你都系同我一样在香港长大，又或者是曾经在外边移过嚟香港也好，或者是移咗去外国也好咧，因为而家呢个节目咧，全球都可以听嘅。咁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嘅音乐主题咧，都系属于我哋嘅屋企，我哋嘅家，大约叫做香港是我家啊。我之前做过噶，不过咧意犹未尽，因为我哋关于香港嘅生活、事情、歌曲实在太多，一次一个礼拜讲唔晒。好，开始我哋揾翻。去了日本，但是成日都挂住香港的陈美玲 ,Agnes Chan, 哎，咁佢香港长大啦，去了日本发展啦，而家是在日本落地生根添，咁屋企就在日本，但是佢经常都要返嚟，咁有我哋嘅聚会啊，有演唱会啊等等，佢都会挂住我哋，因为佢唱到呢一隻歌更加亲切。陈美玲，香港，香港。香港

多謝曬 Agnes Chan 陳美玲唱咗《香港》，香港嘅鄭國江老師為佢寫嘅歌詞嚟嘅。咁你都唔好話，如果佢喺日本又唱呢只歌，因為唱咧好多日本嘅遊客咧嚟到香港嘅時候都會諗起佢，諗起呢只歌，或者第一個印象係咩咧？當然都會喺中環喺維多利亞港一望就望到我哋呢個其中而家新嘅一個地標。個地標唔係咩康樂大廈，而係一個摩天輪啊嘛。咁喺度 set 咗好耐㗎啦，唔係永久，但係咧最好唔好喐啦，因為咧每一個地方都好似有個摩天輪，尤其是我覺得我哋呢個香港呢個摩天輪咧叫做幸福摩天輪。你唔好以為淨係一隻歌啊！咁我覺得如果係呢個贊助商好嘅政府又好啦，直情將呢個摩天輪咧中環嗰、那個啊，度度都睇到啊嘛，尖沙咀又睇到，中環就睇到，度度都睇到，成為咗我哋香港嘅地標，直情改個名叫做幸福摩天輪咯，嗬！陳奕迅都話好啊好啊。

一定听过。好，咁啊，如果啫吓，即系你有个朋友咧系外地嚟嘅游客嚟嘅，甚至系外籍人嚟嘅，你会带佢边度咧？嗬，咁啊，有一个地方咧就一定要去嘅，我觉得山顶啊嘛，搭缆车上去更好啊，因为咧全部都系我哋香港怀旧嘅特色，而家咧仲继续运行紧嘅。咁喺中环咧，你搭缆车上山顶咧，因为山顶可以俯瞰全香港、维多利亚港、中环、九龙甚至新界嘅地方，我哋都睇到噶。如果你唔上去咧，就好似唉冇代表性。好啦，咁啊讲起山顶咧，我之前咧好多年前咧就写咗十只歌，亦都做咗个 project 咧，就系推动香港嘅胜景啊，叫做十大胜景。咁啊每一个胜景咧，我就作咗一首歌。咁我就揀咗一隻呢大家耳熟能详嘅以前嘅旧嘅乐曲，填咗歌词上去，叫做山顶之歌。点解要用英文唱呢？因为我哋香港係一个华洋杂处嘅地方，而且係一个 international 国际性嘅大都会，咁所以呢我哋用英文唱，等啲游客都听得明㗎嘛。而且喺山顶嘅时候，哦，呢隻就係山顶之歌，原来睇下我哋全香港俯瞰落嚟嗰啲靓景。几好啊！各位朋友，今日嘅民歌味道，山顶之歌。50年珍藏。

呢首歌咧唔系咩英文流行曲嚟，原本呢个乐曲咧就系一首古典音乐嚟噶嘛，大家都应该听过无数咁多次。咁我改编咗成为即系属于山顶呢个地方呢、这个圣地嘅一只歌曲《山顶之歌》。好，讲起唱英文歌，其实芳芳姐系我嘅前辈嚟。我另外一个前辈咧叫做关正杰，佢哋系同一个年代，所以咧一个系电影明星，一个咧就系、是。大学生里面弹文歌的文歌手，大家合唱歌当然唱英文，那时未有广东歌流行的。这一只歌叫做 Little Green Apple， 这个细细的绿色的苹果呢就是当年他们的印记。Michael Kwan 和萧芳芳合唱 Little Green Apple。

咪个关头咪萧芳芳，萧芳有冇英文名？有 Josephine 嘛，啊冇人知道，唔系冇，系好少啦。芳芳姐同埋阿 Michael 关正杰唱 Little Green Apple 啊，点解萧芳芳以前咧细细个咧都冇乜机会翻学啊？喺即系喺影棚嗰度大啊，要拍戏啊嘛。啱嘅，你讲得啱嘅。嗰阵就有陈宝珠、萧芳芳啦，大家都有录唱片噶。不过阿宝珠姐咧，佢就唱嗰啲啊，宝铃宝铃嗰啲啦，即系啲广东歌喺电影度用嘅。咁啊，芳芳咧就除咗喺电影度唱一啲可以啱电影嘅电而内容用嘅歌之外咧，佢做佢妈妈咧就请咗一位咧牛津大学嘅教授咧，专系教佢英文。咁所以阿芳芳姐咧成长之后啲英文系咁好，就系咁解啦。咁啊，讲起阿芳芳姐咧，除咗即系初期嘅粤语长片啦，咁后来咧就离开咗粤语长片年代咧，佢就自己亦都拍咗好多戏，当然系女主角。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就真系深入民心啦，亦都系我哋以前香港嘅一个印记，一个 icon 嚟嘅，真系好有代表性。由佢个外形啊、造型啊，至到而家呢只歌，我哋都仲记得啊，芳芳姐嘅《林亚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喉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个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个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都到过同一个处所，并且是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数小时。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喉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去到涉事的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设立热线，呼吁今个月1号或之后曾经到访相关处所的人，特别是曾经与陌生人有性接触人士，尽快致电。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及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是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6月底完成。医管局说，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者是担心遇到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是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的医院或者是诊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说，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的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0: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言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在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
4: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7: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6: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9: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声音充满力量，
10: 而喺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11: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1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2: Albert Lau， 欧瑞强。继续我哋今个礼拜嘅话题咧，香港是我家。所有嘅歌曲，所有嘅我讲佢哋嘅话题啊、回忆啊，全部都系关于我哋成长嘅地方香港嘅。好，咁啊，谂翻起以前嗰啲歌咧，好多我哋啲歌手咧都会唱一啲即系社会服务嘅歌啦，吓，譬如话陈百强呢一首《摘星》咧，就以前系禁毒歌嚟嘅，但系我而家听翻呢个《摘星》咧，我突然间就弹出嚟咧，关于香港咧都有啲威水事吓。如果我哋加埋澳门咧，嗰啲米芝莲餐厅啊，真系摘星噶嘛，有一粒星、两粒星、三粒星，哇，有星已经好叻噶啦。三粒星就不得了啦，咁我哋香港都好似獨佔咗好幾間，咁就好犀利嘅，而且呢係亞洲全亞洲第一第二嘅之類，咁所以你話香港食嘢即係美食之都呢個名校呢，就當之無愧。好，我哋就用以前呢陳百強唱嘅呢首《摘星》呢嚟歌頌下我哋宣傳下我哋香港嘅飲食業先，一齊嚟《摘星》。

港咧有好多间摘咗星嘅，即系米其林咧一星、两星、三星嘅餐厅。我哋唔需要，我哋作为香港人咧，唔需要逐间去晒嘅啊。咁啊，因为我哋要识好多嗰啲冇星嗰啲咧，非常好食。我觉得就最啱自己口味就得噶啦。不过呢啲星有用噶噃，就俾啲游客啊嘛。嗰啲游客咧远道而来搭飞机嚟，都系想食间三星嘅餐厅，系真嘅，仲要排晒队排几个月嗰挺啊，啱晒啦。旅游业就系咁样做嘅。咁啊，多谢晒 Danny 仔陈柏强咧，同我哋摘咗咁多火星。我听闻咧，即系我印象中咧，香港加埋澳门咧，有成70多间有星嘅餐厅。即系唔系讲得少吓 ，OK， 咁就如果讲起食嘢咧，唔知你中唔中意食鸡咧？如果想食鸭咧，即系呢啲咧，所有呢啲家禽咧，我哋香港都已经好多有得食嘅。咁有只歌咧系阿 Sam 嘅，突然间谂起阿许冠杰咧，以前有只歌叫《鸡同鸭讲》，本身梗系讲语言啦，咁但系我觉得咧，鸡同鸭都有对话嘅，个鸡又同只鸭讲啦。你有冇我咁叻啊？我曾经咧香港咧嗰啲经济最低潮嘅时候咧，饮食业去到谷底嘅时候咧，我哋有间餐厅发明咗1蚊鸡啊，即系你行入嚟咧，俾1蚊就可以食鸡啦。咁啊系，咁啊即系令到呢间餐厅咧就起死回生，同埋有个好大嘅宣传作用。咁只鸭咧就哑咗啦，吓冇1蚊鸭啊嘛。咁啊，但系有另外一个人咧又弹出嚟，我系龙虾，我哋都有1蚊龙虾啦，系咪啊？咁啊仲矜贵啊！总之咧，由阿 Sam 话斋，佢有佢讲，我哋有食鸡食鸭食嘅，吓、啊、啦。

Sam 嘅雞同鴨講啊，咁啊，即係以前咧就真係好多年前咧，香港嘅旅遊業已經係發達，但係咧有好多雞同鴨講嘅，即係遊客嚟到講英文咧，好多都當然啦，喺街頭賣飲食嘅，未必識同佢對答啦。咁但係而家唔同啦，我哋香港嗰啲 waiter waitress 已經係受過專業嘅訓練啦，咁所以已經唔係雞同鴨講，雞同鴨咧係可以溝通到嘅。我哋仲有好多美食咧，即係淨係聞到啲味啊，乜都唔使講啦。唔知你又中意食咩咧？雞啊、鴨啊、龍蝦等等等等。因為我係中意食嗰啲即係街頭啲嘅。譬如咧，啲西人唔知识唔识去食清汤腩咧，嗬？清汤腩啊，咁好食，佢哋唔系好识嘅。咁如果去边度食好咧吓？咁啊，有间铺头咧，唔知存唔存在？就系麦兜个阿妈啊，麦兜咧，你唔识麦兜咩？唔识就唔识麦兜就唔识香港嘅咪漫画啦吓，或者系即系 icon 嚟噶嘛？阿麦兜个阿妈叫麦太啊嘛，佢哋开咗一间清汤腩。哎，一齊去食啦，有呢一首音樂伴住就更加犀利啦。邊個伴啊？嗰啲大師啦，超級大師係邊個啊？古家輝啊？唔係，係莫扎特。莫扎特嘅一首音樂呢竟然係俾阿麥兜呢即係佢哋攞咗嚟用嚟改咗呢首叫做一身豬腩肉。犀利啊你。

好成功嘅麥兜麥太咧，真係已經係成為咗我哋香港嘅一個 icon 嚟，拍埋電影添，咁當然有主題音樂啦。音樂咧好獨特嘅，揾咗莫扎特嘅音樂，嗰啲就一身豬腩肉，所以呢首歌咧就叫做豬腩肉啦。你講豬腩肉咧，人哋就識噶啦。即係喺香港嚟講，我哋香港長大嗰啲就明白曬嚇。即係當然有各式各類嘅美食。咁但係我哋最佳選擇呢，就係一啲我哋土生土長好地道嘅美食，譬如頭先嘅咩清湯腩啊。不過仲有一樣嘢仲勁啲，我諗全世界，我去完全世界呢，真係搵唔到有一間，包括咪即係去廣州啊，佢又發源地都好啦，都唔夠香港嘅雲吞麵好食。呢個香港嘅雲吞麵呢，真係咪，我唔想再電 detail 呢，大家都好識點樣會做，即係聽聞㗎，點樣去做一碗即係超級靚好食嘅雲吞麵。咁不如搵下蕭峰姐啦，蕭峰姐係行家嚟㗎。佢又講我賣雲吞㗎，你唔會夠我熟㗎啦。係咯，小鳳姐，你嗰啲係外省雲吞嚟㗎，我哋香港地道嘅雲吞麵真係唔係人咁品嘅，唔係普通人識做嘅。整碗啊，小鳳姐。

唔该晒啊，小凤姐，你埋个云吞应该好生意嘅，因为有你做啊代言人，因为唱卖云吞啊，你唔卖得就几难啊。好啦，咁啊讲起呢啲地道美食，我哋香港大把啦。最出名系咩啊？除咗云吞面咧，我哋有茶餐厅。哇，香港港式嘅茶餐厅真系无与伦比嘅。咁以前咧就真系啊饮奶茶、食蛋治啊，或者系多士，或者系即系西多士啊最多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嗰啲茶餐厅系犀利，你差唔多食乜都有，烧腊打边炉，乜嘢小菜全部都有。咁所以咧行入去咧就晏昼就唔会食呢啲嘢啦。下午茶我整杯奶茶好唔好啊？全世界最出名嘅奶茶就是香港嘅奶茶啊嘛，嗰啲絲襪奶茶啊嘛。哎呀，對唔住啊，生啊，咩事啊？我哋啲嗰啲奶咧太好生意啦嚇，煉奶也好啦，花奶油全部用曬噃。哎，唔緊要，我嗰啲飛砂酒奶噶嘛。飞砂酒奶我直情一系斋啡，一系就咁样吓啊，飞砂酒奶就得啦，唔使要奶嘅，咁咪啱晒咯。Herman's Hermes 嗰个名叫做 No Milk Today， 今日冇奶卖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訪華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習近平表示，中方讚賞巴方主動擔當，為恢復中東地區和平發揮斡旋作用，雙方要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共同反對單邊主義和冷戰思維，共同推進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習近平又說，雙方要加快構建新時代更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讓兩國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茲表示，感謝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談判，認為習近平就中東局勢提出的四點主張是實現和平的指導性方案，巴方願同中方密切協調，共同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作出貢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四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等等等等，
5: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6: 喺日间，四方八面嘅声音扰乱咗你嘅思绪。嚟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9: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8: 唔系啊，系有我爹哋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1: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人生没有来回票，既然已经启程，就勇往直前。我曾经认识一位在职场上跌到落谷底的朋友，他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走出过去的阴霾。他跟我说，那些花在懊悔过去的能量，足以令他可以重新起一座新的城堡。到后镜的视野永远被挡风玻璃洗，是因为前方的人生才值得你全神贯注。既然这场生命的旅程没有来回票，这样就将自己所有的注意力从过去的遗憾拎开，转向现在的可能，你才会看到路边原本被忽略的美景。紧握方向盘，眼光看住地平线，让我们精彩地奔向前方。
1: Bienvenue, c'est Joe.

不知道你有没有揸过车，或者坐车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其实都是很显浅的道理。到后镜的视野永远被挡风玻璃细，是因为前方的人生才值得你全神贯注。既然这场生命旅程没有来回票，那就将你所有的注意力从过去的遗憾拎开，转向现在的可能，你才会看到路边原本被忽略的美景。

不止今晚嘅节目有两首歌，分别啦，即系曾经改编成为广东歌噶，有陈慧娴喺1988年嘅一首歌叫《Jola Taxi》啊。另外仲有就系吕方《同是寂寞人》嘅原装正版《Little Girl》。2025年5月25号，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

我自己都揸咗好多年车啊。咁啊，倒后镜就一定要睇嘅，都要睇嘅，唔系唔睇。尤其是而家咧，唔知系咪年纪大咗啦，小心咗啦，咁啊睇倒后镜嘅时间会多咗添，要防备一啲突然间系从后边即系超前过嚟嘅车啊，咁咁系小心啲嘅，令到自己唔好有危险。但系望住前路，望住前面嘅挡风玻璃，就系更加即系长远、更加长嘅时间。唔单止我哋睇清楚前面有冇路障，仲要系即系行边条路先系正确咧。咁最终去到目的地，但系都能够沿途享受揸车嘅乐趣。

0: 时间嚟到晚上8:05嗰啲嘅时候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叫《甜淡情怀》。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人生冇来回票，但系亦都冇 take two， 所以我哋向前奔驰嘅时候，享受一切，亦都同时几紧都要小心嘅。
1: 由而家到9:00，《甜淡情怀》，刘善儿。

三首歌未介绍，包括有 Annie Lennox 的 Why， 仲有 Santa Esmeralda 的 You're My Everything， 同埋一首 Irene Cara 的 Out Here on My Own。 我哋喺八点半钟新闻啱，会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下午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在路面的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他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港设施星期三起启用。机管局董事陈仲尼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到时可以分流一号客运大楼旅客，同时配合三跑系统，提升整体空运能力。他说目前本港有140间航空公司，营运超过220个航点。二号客运大楼投入运作后，航空公司可以检视是否增设航点和增加航班。15间航空公司将会陆续进驻二号客运大楼。陈仲尼表示，旅客需要适应使用自助登记及行李托运系统。大楼启用初期，航空公司会调配足够人手协助。对于旅客完成所需手续和安检后，要返回一号大楼登机入闸，会否引起混乱？陈仲尼指出，这个安排只是短暂一年左右，机管局会增设指示牌和加派人手协助。日本东京一名男子怀疑在银座一个商业设施内喷洒不明物体，警方表示有25人不适，其中19人送院，正追查男子的下落。事发在中午左右，警方接报银座购物区一个商业设施传出刺激性气味，多人感到喉咙痛或者咳嗽。闭路电视片段显示，一名男子曾经在设施内喷洒喷雾，之后离开现场。事发的银座中心地带商业设施和办公大楼林立，警方以涉嫌袭击罪名搜寻涉案男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当然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这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这就安全啦。
4: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3: 当然，安全第一嘛。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有没有试过挂住一个人啊？个感觉系咪就系咁咧？

0: 来自中国的歌手 Morpheus 找来 Gordon Brandes 合作，唱出挂住一个人的空虚，但是又无力自拔。作曲监制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Gordon Flanders， Playground。
1: 求你别插穿。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田鸿杰《挂念无用》。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4: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3: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不止我另外半小时的节目啊，有比较旧啲嘅歌呢、這个半个钟头，包括呢首啦，1968年同电影同名嘅主题曲，歌名叫做《Interlude》，唱歌嘅系 Timmy Euro。大家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有呢个节目叫《甜淡情怀》，我叫刘善怡。

时间嚟到晚上8:08，呢首歌系叫做《If You Go Away》，唱歌嘅系 Dusty Springfield。最近咧应朋友嘅邀请咧，去到一间社企餐厅用膳啊。咁啊，呢一间餐厅咧，专嚟聘请一啲有经历嘅年青人做嘅。负责人话咧，开业半年，见到啲年青人由好冇自信，变到有一定程度嘅自信啦。

剛才講呢就話應朋友嘅邀請啦，去到一間社企餐廳用膳啊晚餐。咁呢間餐廳係專門聘請一啲有經歷嘅年輕人啦。咁負責人就話開業半年呢，見到啲年輕人又好冇自信呢，變到有返自信啦。咁佢哋嘅年輕好年輕嘅主廚呢，甚至同我哋好鬆容咁樣講佢點樣去烹調嗰啲餸菜。其實嗰晚呢我哋食嘅係法式嘅菜式，但主廚呢就娓娓道來佢最拿手嘅其實係乾炒牛河，點樣炒到啲河粉呢要少少窿嘅。咁仲要呢係譬如煮咕嚕肉呢就要用啲特別調製嘅醬汁令到咕嚕肉得不一樣。仲有呢間餐廳有一味好有特色嘅餸菜，就係、是、叫做鹹魚豬肉餅豬仔包。好替呢一班年輕人呢能夠搵到咁好嘅僱主，咁好嘅餐廳，又可以努力成為專業廚藝嘅未來。

0: 阿富汗妇女编织台布，
1: 山区校园
0: 浪同晒棉被，吴哥窟残废嘅男人吹笛子，
1: 印度公路上
0: 阿伯煲奶茶，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 爱
0: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三首歌分别有黄莺莺嘅 All Over the World 啦，有呢首啱啱嘅 Flying Machine 嘅 Smile a Little Smile for Me， 同埋之前嘅萧芳芳嘅 Goodbye 啊。咁啊，其实遇到一啲有过经历嘅年青人，可能佢都介意自己过去曾经发生咩事。但正正咧，今晚嘅话题就系、是，即系个主题就系、是。要全神贯注前面嘅路，唔好再回顾过去嘅遗憾。

其中今晚的甜淡情怀有 Righteous Brothers 的 You've Lost the Loving Feeling。 我们再见的时间是今个礼拜日4点钟，有未相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穆舍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穆舍奇颁授友谊勋章。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层磋商结束美伊伊战事的相关议题。法新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代表团此行将会重点讨论与霍尔木兹海峡和高风度浓缩油相关的问题。伊朗央行行长亦有随团，预计讨论伊朗被冻结资产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目前伊美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事，现阶段未有谈及核问题的细节。虽然两国已经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无法因此断言协议即将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回来本港，青葵公路下午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正被扣查，他通过酒精呼气测试。事发是下午大约两点，一架960号线九巴沿青葵公路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青葵公路近荔枝角公园对开时，撞向停泊在路面的两架工程车。巴士司机一度被困车内，要由消防救出，他颈、腰和脚部受伤送院，多名巴士乘客受轻伤，其中两男两女接受治理后拒绝送院。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下，去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前湛情怀的邓慧思，音乐是我最贴身的按摩师，他最拿手帮我刺激大脑，散发愉悦感，所以有音乐，
6: 有音乐，
5: 有快乐，
6: 有快乐，
5: 有快乐。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9: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身边嘅人唔开心，你无需要跟住佢一齐忧愁嘅，就算佢系你最爱嘅人，都系应该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佢嘅生命剧本，每一个人都有佢必须要单独面对嘅人生功课。即使你再关心佢，你亦都冇办法帮佢做好个功课，更加唔能够代替佢演出嘅。因为佢系佢，而你系你，你同佢都系各自独立嘅个体嚟嘅。咁你又唔系咩都做唔到嘅，你所能够为佢做嘅就是陪伴和倾听，并且在他开口寻求的当下给建议他。你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实而有开朗的存在，当他需要你的支持的时候，你才能够提供一个可靠的膊头给他。

我相信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都有一个上天要他学习的功课的。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不开心，你无需要跟着他忧愁。每人有他自己的生命剧本，每人都有他 必须单独面对的人生功课。因此不要因为他的不开心而将你自己的情绪都摆埋入去。虽然是爱让你们在一起，但不要忘记他是他，而你是你，你和他是各自的独立个体。你所能为他做的就是陪伴和倾听。

你必须让自己成为一个坚实而开朗的存在，再当你身边最爱的人有需要你提供支持的时候，你才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膊头给他。开始今天2026年5月25号一个星期一晚上佛诞补假的公众假期，关淑怡人生可有知己张智霖的谢谢你开始了今天的节目。你好吗？我是郑子成。

咁已播咗四首歌啫，咁又话差唔多上半部分要完啦。许冠杰嘅《莫等待》，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张成嘅大到晚上9:26，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嘅。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会多云。明早最低29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会升翻上33度左右。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武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二十几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武切奇颁授友谊勋章。巴基斯坦西南部比鲁兹省客运火车遇袭事件，增加至47人死亡，包括两名安全人员，近100人受伤。分离主义组织比鲁兹解放军承认责任。事发是星期日早上，一列客运火车从比鲁兹省首府灰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个铁路交叉口附近遇到炸弹袭击，列车上载有假期回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三节车厢出轨，其中两节车厢翻侧起火，附近汽车亦被波及。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事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政府致力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亦都强烈谴责袭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中方愿意同巴方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翻嚟本港。青葵公路下昼有九巴与工程车相撞，二十几人受伤。运输署非常关注，要求巴士公司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提交详细报告，并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巴士正被扣查。运输署表示，事发前上址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护航车停在货车、巴士同抢救车的后面。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车顶的警示闪灯全程启动，持续发出闪烁信号。其后另一架巴士从后撞向护航车。财经消息，美股今日是休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何人穿那些不爱我的 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 Sir 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4: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后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中文五个星期》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为人生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相信爱和快乐都必然会包含在其中。没错，爱和快乐不是正正是人生里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爱是快乐的，而快乐会令到你心中有爱。所以如果爱带来痛苦的话，在其中必然出了什么问题了。我爱你，所以你应该让我快乐。这个不是真爱，亦都不会有真的快乐。我爱你，所以我希望你快乐。这个才是爱的真谛，亦都才是快乐的真正意义。苏芮牵手，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

张学友只愿一生跟你走。时间晚上9:09，这个星期一公众假期的晚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75%。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至10都会有我喺度陪你。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克勤的随缘分手之后有他的偶像谭咏麟，爱多一次痛多一次。那一轮已经做了一个事先张扬事件，九月谭咏麟将会重归红馆，飞仲未卖，不过已经听到很多朋友究竟好心急地几时买到飞，买乜嘢飞，买几多场飞。无论点都好，预祝谭咏麟九月红馆演唱会成功。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29度，日间天气酷热，最高升翻上33度。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会有几阵骤雨出现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升空，香港首次有科研人员参与飞行任务。港深创科园表示，充分体现特区政府正全方位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国际创科中心的建设，致力于航天科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科技发展，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行政总裁马维善话：神二十三任务是国家航天工程的重大里程碑，更加是首次有香港航天员参与国家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历史时刻，反映国家对香港参与国家科技发展的支持与认同，对此深感振奋和鼓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穆舍奇会谈。习近平提到，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方引述穆舍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与中方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在的成果。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又向穆舍奇颁授友谊勋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随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华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会面。穆尼尔介绍斡船美伊战事的最新情况，表示协议已经接近达成，巴方愿意继续全力以赴，亦都希望中方进一步发挥作用。王毅说，巴方是值得各方信任的合格斡船方，中方赞赏并支持巴方的努力，指出和平虽然艰难，但是终将到来。王毅又说，无论国际地区形势怎样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我是轻谈只唱不夜天的刘佩龙。我觉得听收音机就好像开盲盒一样，如果听开的音乐节目播中一首我喜爱的歌手，他其中一首我最喜爱的作品的话，那我就最快乐了。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的故事，
8: 我们的女儿 2.0。
9: हमरो समाज को हर छोरी हर 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गकांग 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 का छोरी हर 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8: 更多尼泊尔女性的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1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一时到可以出
13: 门啊。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12: 唔系啊，系有我弟弟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报道员为你报道最新路况，帮你避开塞车。咁无论出门口、翻工、翻学，几时都系吉时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噔噔噔噔。
1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7: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他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陈山聪。
3: 哇！我今日呢个嘉宾咧，真系谂咗好耐。諗完好耐，跟住繼而行動，行動都唔得，繼而我要講句說話，就係皇天不負有心人。好啦，山聰先，我哋隔住個山聰拍個手先。
4: 好，
3: 一定要，我好少拍手嘉賓嘅。
4: 點解啊？
3: 嗱，我有一我好鍾意睇電視劇，有一日我見到山聰呢，真係美麗戰場係咪？佢賴尿嗰 part， 我賴得真係真啊，賴到我覺得哎呀好想幫佢換返條褲啊，哎呀我真係即係嗰下自己呢係自言自語喺度拍手喺屋企，嘩我要訪問下山聰先得啦咁。
4: 一元帥。
3: 係啦，咁跟住我諗緊邊個識山聰呢，我又冇諗過阿家樂識你喎咁樣。
4: 家樂同我拍得最多電視劇啊。
3: 我真係唔
5: 算啦算啦，佢唔睇嘅。
4: 佢唔睇啦，即係你平時你好少睇 TVB 啦，係咪？
3: 係呀，真係好少睇 TVB， 所以你個賴尿嗰個我真係好深入我嘅心啊咁。跟住好啦，咁終於等到阿廉嗰日嚟啦。阿廉嗰日嚟，喂咁陳山聰啊，佢說兄弟嚟㗎嘛，喂幫我約阿山聰上嚟啊咁樣。不過佢呢好似馬來西亞做宣傳喎，我下咁啱咁。即係第二日我就喺馬來西亞去馬來西亞途中啦，見到咦佢哋個人個樣咁熟口面。陳山聰我激動啦，手震啦，手震啦，我話咁我唔知道佢會唔會以為我哋啲老江湖呢喺度講，我好想你約你，好想約你上嚟做訪問，可能佢諗住想約佢做訪問得，好想約你做訪問咁，但我真心㗎，即係我將個過程話俾佢聽，嘩咁樣真係頂喺飛機上面咁樣，跟住後面我就問阿家樂哥啦，家樂哥搵咗山聰啊，你先
4: 話你會叫家樂哥啊，
6: 佢一定有啲陰謀，
3: 冇冇冇冇，
6: 突然之間今日叫你做家樂，
4: 你都冇歌詞，
3: 歌詞歌三分甜，冇冇冇冇。咁因為後面我問阿家樂哥，我話喂，你識唔識山聰同佢拍過嘢咩？我哋好熟㗎，好多戲拍，哇、哦、等我兜唔大個圈，總之
4: 係
5: 你唔記得咗啫。你問阿山聰啦，佢未遇到你之前咧，其實我話咗。
4: 是啊，喺藝能一個周年晚宴嘅時候，嗰晚已經佢已經同我喂上嚟做訪問，上嚟做訪問啦，我好啊好啊，你揾我啦，我
6: 不過呢個好正常嘅，如果難知記得嘅話咧，即係世界
3: 冇錯啦。嗱，子清就知道，因為通常咧呢個節目咧，即係我就吃喝玩樂啦，咁樣即係做緊節目都係食蛋啊嗰啲嘢。咁樣子清啦，同埋阿家樂咧就係真係做嘢，同埋嘉賓好多時候佢約，我真係好少學自己親自去約嘅。咁约都约唔到喎，跟住个天喺个飞机上面就要我约到。
4: 跟住佢即刻就我即刻 WhatsApp 佢哋话俾朱
3: 姐听。几位。
4: 我得即刻 mark
3: 我好少做嘢㗎嘛，做嘢梗係嗱嗱臨喺度 show off 㗎啦。喂我真係做到又约山聰啊咁。
6: 不过呢一样嘢你都系叻嘅，心想事成。
3: 係啊，
5: 吸引力法则。
3: 冇错啊，真系啊，今日你法则就真系。
6: 吸咗阿陈山聰过
3: 嚟。冇
5: 错。好彩嗰阵时佢结婚咋，如果未结婚啊，你一闭。
4: 点解？
5: 吸咗你翻嚟，
3: 我唔會喎、啊。山聰我覺得唔啱喎，點解咧？你好做驕傲
6: 嘅，
3: 因為咧山聰咧係即係阿家樂都唔啱喎，因為咧山聰啊同埋家樂嗰啲都係好鬼貪靚嘅男人嚟嘅，我係唔中意男人貪靚過我嘅，因為著衫啊等等嗰啲咧係冇佢哋咁嘅。
6: Objection
3: 嚇，點解你講？
6: 你以往幾個都係靚仔，
3: 靚仔但係佢哋唔買衫㗎，唔貪。
5: 靚仔著咩衫都得㗎，
3: 唔貪。佢哋買來買去嗰啲衫都係著好多年㗎。佢哋如果啲衫自己都買咁多啦，仲點會買衫俾我？
6: 咪住，咁同貪靚係兩回事。
4: 佢
6: 兩，
3: 佢買好多衫嗰只兩
6: 回事。而家啲人話咧，其實你中意啲男人唔好買咁多衫。
3: 冇錯，
4: 係啦，代買俾我。貪靚。
5: 好，咁啊，既然你開呢個題，我先。山聰，我認識你嘅時候咧，真係考後生嘅年代啦。
4: 哇，應該係
5: 九幾年頭，
4: 九三九四入啱啱入行啊。
5: 嗰陣時你仲係啱啱歌手，跟住又係話又有做緊服裝啦，跟住仲有我哋成日不經意地 在南灣撞到，
4: 是啦，曬太陽，
5: 曬太陽。喂，咁嗱，就講呢個服裝啦。喂，會唔會因為媽媽嘅影響，令到你對於裝方面、
4: 哦、一定係啦，一定係啦。即係我自喺娘胎嘅時候，我媽影斜人衫，因為我媽做女嘅時候已經係做時裝，咁佢都做得即係技術好好咯，可以咁講。因為我媽咪喺屋企做嘅，即係裁縫啊，我家姐結婚啊，啲婚紗都係我媽做。
3: 你知唔知佢都識裁縫嘢㗎？男人嚟讲，
5: 咁我梗系唔够佢阿妈嘅专业咁犀利。
4: 我知，我都知佢缝纫啊嗰啲好劲啊。咁然后跟住，因为咁嘅原因，可能因为有咁嘅胎教，令到我出世，我谂四五岁开始，我就已经贪靓，已经识贪靓。我自己睇翻我细个啲相，我知，即系可能妈咪又即系会衬晒衫啊，跟住爹哋又会买衫俾我。咁我就其实我小学开始我就已经。有呢、這、一个，
6: 即系有呢个天分咯，
4: 即
6: 系
4: 有呢一个
6: 装触觉，算唔
4: 中意呢样嘢？
6: 嗯，
4: 你话系有冇触觉？我相信系触觉要浸翻嚟
5: 嘅。
3: 嗱，我知道你而家做咗爸爸咧，即系而家直情系哇，即系一讲到个仔咧，直情系你平时都好 cool 咁样，一讲到个仔，咦，我竟好少可有慈父嘅样喺佢度睇到慈父样，咁你会唔会啲小朋友而家啲衫啊等等啊，即系
4: 我阿仔嘅衫全部都系我负责嘅，
3: 系咪啊？当佢芭比咁玩系嘛？
4: 系啊，因为我老婆系完全唔会理佢咁，除咗睡衣之外，佢其他衫系唔可以斗嘅，即系除咗睡衣我俾佢买之外。出街衫我老婆
3: 喂，但系咁、啊，你个仔咧，如果买嗰啲衫咧，俾嗰啲小朋友咧，即系我真系好唔舍得买衫俾小朋友嘅，一两套啊等等系好 OK， 因为嗰啲小朋友大得好快，其实你嗰啲衫着完之后咧，有冇人接手噶？其实
4: 有，咁我有啲细啲嘅小朋友可以送俾佢噶嘛，但有啲我系要储翻喺度嘅，
3: 哦，
4: 即系有啲有价值嘅我就要储翻喺度。
3: 嗱、嗯，你都系买衫人嚟噶嘛？
4: 大个话俾佢听嘅。
3: 嗱，阿家都系买衫人嚟噶嘛？咁会唔会咁样噶？你即系会唔会都系即系买啲好贵嘅衫，或者都好舍得买衫俾小朋友嗰阵？
5: 我调翻转，我叫啲长辈千祈唔好买贵衫俾佢，因为咧佢做一次到咧佢就大噶啦。但系咧我必定地咧就帮佢哋穿咗上去，影咗张相先，交个功课，佢着过噶啦，交俾啲长辈留个念先。跟住咧就系买翻嗰啲咧，平靓正系啦，因为啲小朋友咧由啊可能系70cm 一路。八十九十八十，佢哋160到咧，先至慢啲嘅。嗰一段時間係太快啦。

0: 頭先山聰有講咧，就話其實佢有幫小朋友儲埋啲衫，
1: 係啊，
0: 即係希望咧，即係佢大個嘅時候再睇翻，
1: 係啊係啊，
0: 其實都幾得意嘅呢一樣，
1: 係啊，
0: 你會儲幾多件到噶？
1: 我基本上如果貴嗰啲全部都儲啦。
2: 喂，同埋咧，
1: 即係我同姐姐講，依啲唔得，依啲你可以攞翻菲律賓，依啲可以我老婆你可以俾人，但有啲有即係我覺得好有紀念價值，或者我覺得好靚嘅就要擺喺度。當然其實我都有買銅，仲好多添。
0: 嗯，
1: 即系我买好多噶，但我下身我全部都系淘嘅，基本上，因为下身好难买到啲好靓嘅，但系淘真系有好多好靓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扮大人嗰啲，
3: 你算唔算好中你个仔啊？会唔会啊？
1: 我中，我梗系中佢啦。我即系我系慈父，但我又系严父嚟嘅，我中得佢嚟。但我又好嚴教佢嘅，即係我兩樣嘢都有嘅。
3: 你知唔知我有個朋友呢，佢個老豆呢係嗰啲呢，即係食嘢會唔得呢，跟住秒嗰啲。佢個仔呢細細個就知道話咩邊啲人唔好食呀咁樣呢。我哋當我喺度食到鬼咁好食㗎。嘩乜呢啲嘢食得落肚。跟住我見到我咩事。
1: 幾歲呀佢幾歲呀、
3: 啊、我七歲八歲左右囉。跟住我覺得咁你即係落我面做，我食到嚼嚼聲咁樣，你咁樣即係覺得我食豬哨啦咁樣咁好啦，即係細細個我知道佢哋時帶佢話，去咩法國食米芝蓮啊咁樣咁。你個仔樣樣嘢都即係著得咁好，肯定你都同佢食好多好嘢啦，去靚嘅地方啦，怕唔怕佢又係咁樣嚼嚼嚼嚼嚼嚼
1: 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
0: 嚼嚼
1: 嚼嚼嚼嚼嚼嚼嚼嚼嚼跟住呢，因為佢契咗俾觀音，佢自細呢自己唔食牛肉嘅，打邊爐俾牛肉佢食佢唔食，係我哋冇叫佢唔食
2: 㗎，
1: 係佢自己唔食，總之知道逢牛嘅嘢呢佢就唔食㗎啦。
0: 哦，好奇
1: 怪。係呀、啊。是啊，
0: 這個真是緣分來
1: 的。是啊，緣分來的，所以他不吃，那我不逼他咯，他就吃豬咯，吃魚咯，但是他吃得很清的。
3: 嗱，剛才你在這裡說，之前你說、我只是給我老婆呢睡衣可以他鬥的，其他我來的。那他會不會知道，咦，原來媽咪有些位置沒有say的，老豆有say，即是那些僆仔。
1: 喔、哦、那你不用說的了，基本上他只是聽我話的。
3: 咁你老婆唔咩个咩唔呷醋噶？
1: 唔呷醋，因为我老婆都好忙啊，佢要翻工。即系我老婆咧会理佢一啲其他嘅嘢，食嘅嘢咧其实我老婆嚟嘅。
0: 嗯，
1: 即系我老婆系会食同埋瞓觉嘅嘢系我老婆嚟嘅。即系我老婆会买一张好贵嘅羽绒被俾佢瞓，我成突咗只眼，佢话俾我价钱俾我听，哇吓！新買咗咁貴咩呀，冬暖夏涼㗎，呢張嘢好抵呀，因為我老婆係一定要喺個床嗰個床單呀、被鋪呀、枕頭呀，佢要買俾佢個仔最好呀。我呢個我唔捨得嘅，即係我唔捨得嘅，食嘢又係佢一定要買，即係某一個超級市場嘅嗰啲雞一定要無激素 organic、生果一定要唔俾姐姐喺街市買。
3: 喂，王子嚟㗎喎佢個。
1: 即係一定要買嗰啲俾佢食。
0: 我要幫你太太平反呢一樣嘢，因為呢我哋呢啲媽媽曾經呢有個媽媽 group 咁樣呢就問我哋，有冇發覺呢而家我哋啲女

0: 唔系啊，但我觉得我恨我妈咪俾激素我，咁我个身体就可以丰满。
1: 即系你个胸又大啲啦。
0: 冇错，因为我嗰日
1: 做咩事唔加落？
0: 我见到铿锵集啊，嗰日影一个小朋友8岁个男仔啊，个胸部个乳啊，哇，劲过我好多噶，因为佢细个就日日喺度食鸡嗰啲激素鸡。
1: 嗱，吴家乐，俾你讲咗先，做咩皱眉头啊？
2: 我系谂紧。
1: 做咩事？
2: 我由细到大只脚都咁幼，如果我食咗有激素嘅嘢，只脚会粗啲。
1: 你要记住，你系上一代，
3: 上一代人同今代嘅系唔同噶，即系奶粉啊，各样嘢都唔同咗。
1: 系啊，即系等于我哋食大闸蟹啫嘛。点解啲人已经话，诶，某一个湖嗰啲佢哋唔食噶啦，咁样？
3: 因为好多有好多激素。
1: 冇错，
3: 一定
1: 嘅。咁嗱，我几相信啲妈妈嘅。即係啲媽媽呢，佢哋一定會好小心。
3: 係呀係呀，佢係呀，好研究得好勁。
1: 所以而家我要幫你老婆攞返一個。
3: 咁我都贊成嘅。咁佢即係佢買呢啲嘢俾我食，因為對我都有幫助㗎嘛。因為我都食㗎嘛。啲雞蛋呀、生果呀嗰啲。
2: 你又做啦。
3: 係呀，你又做。喂，因為我都係健康人嚟㗎嘛。我都鍾意食健康嘢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係啱嘅，我覺得。同埋即係小朋友梗係食健康啲好啲啦。
1: 系啊，
4: 喂，咁啊，讲起小朋友，我哋好似一开波就系咁讲小朋友。
1: 冇办法，因为佢仔太得意啦，睇到佢幅相真系，我未见过真人，但系幅相已经得。
3: 如果你见过真人就
1: 冇啦，冇命系咪？冇命，
4: 因为嗱，除咗你话山冲石佢咧，因为当时基本上咧，我谂嗱，我同你合作嘅时候，你小朋友未出世啦，一路
3: 系啊，跟住
4: 调翻
3: 大个，
4: 调翻转到出嗰几年就少见啦，反而另外你个。best friend 啊，袁伟豪我就见佢好多啦。
3: 系啊，
4: 嗱，反而你个仔我就话，哇，山聪屎梗啦，呢个仔仲梗啊，未出世嘅时候仲得佢。山聪真系一个极贪靓嘅人，佢会将身上面所有嘢摆晒落个仔度，即系喺 fashion 方面。
1: 系，
4: 我就谂啊，个仔受唔受得到咧？嗱，睇咗呢几年咧，发觉喂，唔止受得到，仲好型添，吓。个仔其实开初嘅时候接唔接受呢一套啊？定系话其实佢
3: 咁佢都唔知噶，咁但系唔系系啊？佢唔知噶，但系佢潜移默化咗佢，佢而家系要照镜先出街嘅，即系佢嗱，佢除咗对袜同个鞋可以俾自己拣，但系我都会教佢嘅。之外，基本上佢即係除非即係普通咁落街去学嘢，咁啊姐姐都即係姐姐都会俾我闹噶嘛，都点解呢对鞋？趁呢条裤加件衫唔得，下次唔好再系咁啦，咁啊，即系我系咁样强迫症嘅。咁但系佢而家就开始知，因为咧佢，因为我仔已经识得欣赏我噶啦，而家。
1: 哇！
3: 即系我譬如我出街做嘢，佢话：哇，爸爸好型啊！你今日，因为我做嘢啊，尤其是，即系嗰啲衫啊，我着住出去做嘢嘅时候，哇，爸爸你今日好型，你对鞋好型喎，咁样。佢已经识噶啦。
0: 佢哋系母子啊，唔系系父子咧，系好爱嗰只嚟噶。等我讲下先呢样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医管局辖下各运作单位，包括公立医院、家庭医学诊所、专科门诊诊所、医疗机构和医管局总办事处，听日起陆续转用一组介乎18285000至18285999或者18286000至18286999的号码作为来电显示，预计六月底完成。医管局话，所有新号码有助公众识别来电，减少因为过多宣传来电或担心遇上电话骗案而拒绝接听电话，甚至错过来自急症室或病房的紧急来电。当市民回拨来电号码，一般只会听到电话录音提示，告知来电是由哪一间医院或诊所拨出，不会接驳至相关医院或诊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半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6开始接受报名了，今届约章重点鼓励雇主采取家庭友善雇佣措施，支援需要照顾子女的在职父母，既帮到雇员兼顾工作和家庭，更有助雇主招聘和挽留人手。支持良好人事管理的好雇主，快点报名参加啦！活动在5月31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pec.labor.gov.hk 了解更多啦。
3: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追风冯允谦。 你有機會撞到學友哥呢？
4: 係啊，啱啱
3: 啱啱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4: 啊。我估唔到喎，真係好希望有機會，如果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嘩，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喎。
3: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點，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0: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5: 林奕匡。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0: 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7: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觉得社区声音呢，就是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啦、种族啦，甚至一些文化啦，都值得去被大家去认识。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0: CIBS 人人广播，
9: 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噔，
11: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2: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3: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1: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3: 详情上 vr.gov.hk。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的嘉宾是陈山聪。
2: 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呢，我已经说得了，我现在要 follow 他的仔，原来他的仔很多 fans 的。
3: 喂，但是这样他的仔呢，譬如说
4: 这个仔的
3: 出去穿衫啊，这样啊，他现在多少岁啊，即
4: 五岁半啊，
3: 五岁半穿衫啊，要这样要衬好晒啊，这样出去。你怕唔怕呢？有一天、可能係嗰個地方環境可能去到寄宿啦，或咩係唔可以俾佢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個仔去讀軍校去加拿大，嗰啲係五分鐘要起身啊，要執床啊，嗰啲唔可以梳頭啊，好快嗰啲咁，佢一定係唔可以讀嗰啲啦，如果係嘅話。
4: 都唔係㗎，因為而家我控制佢嘛，到佢我都諗住即係大個都係送去嗰啲寄宿讀。咁到時先算啦。你明白
3: 嗎？但慣了，
4: 即是個人都說，喂，你現在這樣中他，嘩，我大家黐線，我大家自己找到錢就自己買囉，我都是這樣的，你明白嗎？
3: 但不是，因為如果他穿衫襯到這麼小的襯，我另一個問題想問，你全家出去洗不洗呢？老婆要譬如今天穿紫色你就要穿黃色，或者他這樣
4: 襯
3: 一系列的顏色要互相。
4: 首先我告訴你，我老婆呢是一個很懶的人的，我老婆除了手袋之外，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我幫她買的。其实
3: 咁样 OK 啦，佢都会买嘢。
4: 唔系因为佢除咗去出埠，佢会一落买衫之外咧，喺香港佢唔会出街行街嘅，佢唔会去买嘢噶。系所有都系我帮佢买噶。譬如喂新年咯，咁新年因为佢比较忙啦，佢要翻工啦，咁我就会成日得闲噶嘛。基本上我就又中意行街啊嘛。咁我喂减价咯，咁你帮我拣咯，拣嗰件我咁买几多少啊？系是但啦，你中意啦，咁样咁，我就齐影相俾佢。咁你觉得好就买啦，咁就买翻俾佢咯。
5: 哦，
4: 即系通常都系
3: 咁。
5: 因为最弊咧，因为通常呢啲咧，如果个太太唔识装扮咧，会有压力噶嘛。但系佢将佢呢个重任交咗俾你，安心好多。
4: 即系每一次，譬如去 gathering 食饭，佢都会朝头早问我：老公，今晚做咩啊？跟住我就话：依个啦，咁样咯。
5: 因为我通常见到咧。有少少偏心嘅，呢兩父子呢襯曬父子哥，老婆呢咦唔同色嘅，
4: 通常都係我同個仔襯嘅，因為而家有好多呢，即係譬如啲 T 恤啦，或者啲咩呢，有時都會有小朋友加大人嘅，咁我一見到呢啲呢我一定買嘅，跟住呢啲鞋又係嘅，即係有啲波鞋呢，有大人有小朋友，有大人有小朋友，我都一定買㗎啦。
3: 喂，如果追唔追多个女呢，如果追个女嘅话又有男装玩又有女装玩，你会唔会更加得闲呢？
4: 冇啦，我留返啲钱俾自己买大佬，仲追多个女。唔係即係以前有諗过，但因为我都今年都50㗎啦。咁所以变咗呢一样嘢我哋已经系删除咗唔再追㗎啦。咁我就专注就摆喺佢嗰度。
3: 喂，如果佢有埋个女仲得人驚啊。因为女系更加巴闭。
4: 係啊，所以我唔想啊，算啦，有个仔 OK 㗎啦。
5: 因为嗱，如果你话大家可能对山聪都有啲嘅认识啦，但我認识山聪都一段时间。
4: 係啊。
5: 山聪呢对每一样嘢呢都超级认真嘅。你虽然话讲衫好似话贪靓仔贪靓仔。唔系㗎。你如果讲起工作啊生活上面啊运动上面佢每一样嘢都好专嘅。所以其实你生多个女呢我諗佢分唔到身。
4: 係啊，因为我本身自己已经好忙。我已经要分配我而家香港啦，即係好而家少咗拍劇啦。咁我每日嘅 timetable 我都会基本上係密晒㗎。因为阿仔返學嗰段时间我就会去咗跑步啦，或者做运动啦。咁佢中间嗰段时间去个學嘢呢，咁我车咗个學嘢呢我就要搵啲嘢做啦。搵完啲嘢做我又要车返去啦，跟住我要可能要湊佢呀，又要陪下佢呀，跟住同佢做下功课呀咁样。即係所以变咗跟住我夜晚上我又要约咗人啦咁样。所以都好分身不下。咁尤其是我而家成日要飞嚟飞去。咁所以我有时间喺香港呢我就一定会喺香港留喺度陪佢。
5: 喂咁嗱，讲落陪佢啦，咁其实我都好想问呢样嘢，我都话其实有冇諗过俾个仔入呢行呢？点解我咁问呢？因为就话上年你入行30年啦，做一个演唱会， 有少少半推半就咁样个仔一齐。
4: 哦，呢个系因为我觉得我想留一个纪念俾自己。
5: 嗯。
4: 因为我知道佢有呢个表演欲，佢有呢个天分，咪俾佢上台玩下咯，即系冇乜所谓啊。系啊。但系而家就系咯。
5: 但开头就话，我听到你访问就话，喂，佢彩排嗰阵咧都唔
4: 系
5: 好。
4: 系啊。佢好串啊，佢彩排一句都唔唱，系咁依啊依下，一出台。就成個變咗身咁樣，佢自己知嘅。
3: 嗯，
4: 佢係有依個天分嘅，好好奇怪。即係依個我諗佢係因為有咗我個 gene 咯。即係譬如我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好多嘅一啲廣告啊，或者一啲節目啊，或者一啲即係平台嘅 post 啊，都希望我哋兩父子或者要佢出現嚟拍咯。我而家靠佢揾食嘅，
5: 但係你都唔抗拒，或者佢自己都覺得冇所謂啦，咁係嘛？
4: 佢係好專業嘅，佢專業過我，
5: 係
4: 佢係唔會 NG 嘅，好笑我嘅，即係佢係即係佢係好似天生食呢行飯咁，仲叻過我啊！因为佢五岁半已经系知道要做啲咩，唔做啲咩咁样，佢已经知嘅，同埋佢好定咯，佢好定嘅，即系佢唔会喊啊，佢唔会扭计啊咁样咯，即系我喺度就更加会好啲咯。但系呢一个系只系限于而家，佢呢个时间嘅啫。我同自己讲嘅，佢一去到小学 ，even 到中学呢一段时间咧，我尽量就会将佢呢啲嘢全部抽翻晒出嚟，因为我都想佢。好好地读书。
3: 嗱，我知道山聪原来细个嗰阵时你系冇个师。
4: 系我冇师，我而家有师团噶。
3: 哇，好犀利啊！
4: 我而家有自己师团噶，即系有自己师队噶。
3: 嗱，咁即系其实你细个咧都接触好多嘢啦，咁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又好似系因为你细个都有机会咧，系好似要上台表演，因此你好中意唱歌啦。
4: 系啊。
3: 咁你好多细个嘅时候遇到嘅唔同嘅嘢，都成为你嘅兴趣同埋你嗰、那个。
4: 系啊。
3: 咁你会唔会而家都有帮你嘅仔去发掘一下？即好似你以前咁，喂，俾佢试下呢样。有可能舞狮啊，或者其他好特别嘅嘢，又俾佢
4: 试。我咩都俾佢试。而家佢识舞狮啦，跆拳道啦，打鼓啦，篮球啦，咁唱歌啦，诶呢排中意 K-pop 啦，跳得好劲添仲。咁即系呢啲我咩都俾佢试咯，即系我尽量，因为我觉得小朋友系一个棉花嚟嘅，咩佢咩吸收佢都吸到嘅，但系佢去到某一个位。识到自己嘅朋友啦，佢就开始有自己嘅思想，佢就会选择。咁到时我就会喺佢嗰，佢真系认为佢想做嗰样嘢，我咪 support 佢咯。即系我一个好 free 嘅，我唔会系嗰啲，我一定要佢读依一间学校，要考到咁样，将来一定要做到依样嘢，我冇咯。我总之佢唔好太差，唔好学坏。咁佢做正正经经做一啲佢想做嘅嘢，我就一定十。
3: 你知唔知咧？我点解会睇到佢冇事，我将佢眼睛发光咧？因为而家市道开始唔系咁好嘛。咁咧新年流流咧，即系尽量去做一啲好有意头嘅嘢啦。跟住好多朋友唔知几时开始就会冇事，佢我走几度。佢哋有地方等舞師，我就我陪你等啊，我去嗰度啊咁。佢舞師嚟，我就又摸頭又摸腳，跟住我要摸第二個公司嘅師啊咁樣咁。咁因為係啊，
2: 我原來有咁樣
3: 因為我都唔知道原來佢有啲而家，尤其是啲大廈而家，佢哋咧係譬如個商户，佢約幾多點鐘，跟住啲人就預備曬啲生菜
4: 啊，彩青係啊，
3: 彩青。跟住我咁啱嗰日有兩個朋友，喂我哋今日咧個公司嗰度咧，佢整啦，我話我過嚟啊，走兩度喎，嗰兩個絲頭同埋攞油。
2: 我轉頭翻嚟，我想了解一下呢一種嘅新嘅潮流先。

0: just wanna dive。
1: 醒思這樣東西絕對不是一個潮流，但是追醒思是一個潮流。
2: 你好出家醒思。
1: 是啊，當然是。
0: 劉曉松在這裡追韓星，我追醒思啊大佬。
1: 但追醒思呢，
3: 我追醒思我都好少聽，真的。
1: 真的得啊，陳淑蘭開始。這樣東西真的不容
0: 易。我剛才不是這樣
2: 說的，剛才說得難聽的，追思。
1: 追思。這個
0: 不是那個思，追思大會是不是老師的
2: 思？我還說。
0: 老師的思不是講大吉利事的事。
1: 是啦。那你自己覺得一下，即譬如你是今年才開始，
0: 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咧係咁啱今年咧，我啲朋友嗰度，佢銅鑼灣嗰個大廈嗰度又特登係
3: 請咗個師團嚟，老師可學啊！
0: 另一個大廈又係咁樣請喎，而家好好嘅，
3: 唔係一定係有請嘅，因為玩旺佢啊嘛。
0: 大家都喺度等喎，咁大家好想佢等，係啊，因為佢哋話哦，好忙啊，嗰、那個師團啊，咁啊，哇，原來咁好賺嘅。第一，第二咧，咁跟住咧，佢哋話而家嗰啲師咧加埋 AI。所以我喺度諗一樣嘢，佢哋話而家好擺好多小朋友去學呢一樣嘢。我唔知，因為我以前冇研究。
1: 咁你而家其實係咪想問阿山聰佢生意好唔好，個仔？
0: 係啦，第二樣嘢，原來我真喂，你原來一路都有做呢件事㗎喎。
3: 唔係，我一路有搞師團，即係我因為我三歲就開始學呢樣嘢㗎啦。
0: 嗯。
3: 因為我爹哋嘅關係，咁但係我就冇去做呢啲咁樣嘅揾錢嘢。我純粹是推廣和發揚這個傳統的城市。
0: 嗯。
3: 我班兄弟就有，即是我仔的契爺他們就有。
0: 是。
3: 他們找得很勁的殭屍。
0: 哦。
3: 他們是很勁的。最 top 的了現在。
0: 他們說現在整埋 AI 配合，因為我不知道大家好像大家對那個現在的市道可能差，更加那個追思的程度不是只是我發覺，原來大家見到呢，即好像見到即大明星來，哇不知摸那裡，你摸那裡，
3: 我真的黃黃的嘛，新年的時候。是不
0: 是應該怎樣摸法呢？我摸個頭，
3: 即由頭當然由頭摸到尾啦。
0: 我第一次就錯過
3: 了。龍頭和獅頭都要摸嘛，是啊，紅運當
2: 的。
3: 紅運當頭嘛。
0: 喂好多人這樣呢，我哋揾隻手邊個場，
3: 唔係好多人如果掃唔到個尾嘅，點都要掃個頭㗎啦，唔好淨係掃個囉柚，因為紅運當頭，
0: 係啊，
3: 成個頭係最緊要嘅。
0: 仲係搶生菜，我哋
3: 係啊，搶生菜一定要
0: 生菜啊，
3: 生菜嘛，生菜嘛。
2: 咁頭先嗱，有一樣嘢，我就唔好明啦。頭先講話 AI 可以融入，
3: 係咯 ，AI 咩意思咧？
0: 因為佢哋而家有一啲咧，除咗喺公司嗰度做呢啲共餐咧，咁你諗下 AI 佢哋而家有啲可能背景啊，佢有啲上妝噶嘛咁樣，咁可能啲妝咧已經有曬 AI 嗰啲嘢啊，咁即係你諗下。一碌咁嘅妝咁樣，
3: 你先嚇，即係佢做咗啲 digital 嘅嘢喺個
2: 圖案
3: 啦，
0: 啊背景啊，
3: 係會有嘅，而家
0: 係啊，好犀利㗎啦，所以呢樣嘢，
3: 所以其實我都係開心嘅，因為醒思以前俾人覺得係哇武打仔係嘛，即係黑幫之類嘅嘢，但係而家已經係融入曬學校，運動。已經成為咗
0: 國粹，
3: 國一定係國粹。咁同埋即係東亞運動會，佢哋嗰啲已經開始就係俾醒思可列入一個運動啊。即係有世界賽有成。咁所以而家全球對醒思嘅熱潮咧，其實真係風魔嘅，真係多嘅。尤其是美國啊、澳洲啊，你唔好以為美國、澳洲佢哋嗰啲師團係好勁嘅，勁係咩咧？佢哋好沉迷啊！同埋法國啊，因為我班兄弟喺法國，有班兄弟喺美國，佢哋係特登飛嚟香港買獅頭，即係要追一啲好，因為我仔個契爺喺香港咧，而家係數一數二，即係年青一代做獅頭，好出名嘅，叫余英豪，咁佢做嘅獅頭咧，佢因為佢手做嘅，真係手畫嘅，冇得 AI 冇得成嘅，咁係靠佢嘅手工，咁咧你諗下做得幾多？即一隻獅頭最快都要過幾禮拜，最快
2: 嗰禮拜好快喎、
0: 我想問啊，
3: 最快啊，
0: 時時都話點蒸點蒸啦，咁嗰個獅頭係咪每年都要換一個新嘅獅頭？如果唔係佢點點蒸，定係抹完之後下年咧就硬出嚟點
3: 蒸？真心傳統嘅咧，咁啊梗係只可以點一次啦。
0: 哦，
3: 但係揾食嘅，咁啊梗係可以成日點啦，因為你咁咪好多獅頭。
0: 係咯係咯係咯，
3: 即係其實係一個意頭嚟嘅啫，咁。而家美國嗰啲就會嚟買我哋香港嘅傳統獅頭，因為你會見就係有分別嘅。大家可能覺得冇獅冇獅囉，你而家見到嗰啲五顏六色啊彩色嗰啲，其實就係馬來西亞嘅獅頭嚟嘅，係馬來西亞 style， 就傳嚟而家全球我嚟跳裝啊，即係得意啊開張啊。我哋傳統嘅叫做傳統嘅我哋中國香港嘅獅頭呢係唔同嘅。
0: 欸，我想问呢，是不是我好少见到有女人可以舞狮，唔得㗎。而
3: 家可以。
0: 欸，咁我嗱，我哋如果以舞狮嗰啲咁嘅力呢，唔得啦，个狮头咁重啊，搞佢眨眼都唔識啦。但我发现有一个以前呢，咪有个大头发咪揸住好似大冚仔㗎，仲撑重撑，我觉得我可以做嗰、那个喎，那个女人做唔做得㗎？
3: 做得做得做得。
0: 咁、欸，你知唔知讲边个啊？个大头发仲撑仲撑嗰个。
1: 我肯定你唔会囉。
0: 点解啊？
3: 因为遮住咗你个样嘛。
0: 唔系，有一个嗰、那个人个面都好大嘅，做嗰个大头发。系啊。
1: 但唔使你真係要塊面大㗎嘛。
2: 我好奇，我哋想俾啲聽眾都了解多啲，就係話頭先山聰講啦，依家好多新興嘅都係傳同傳統香港指責真係
3: 係真係指責嘅，有唔同。
2: 你話啲馬拉嚟香港比較唔同啲，嗰種唔同係乜嘢嘢咧？
3: 嗱，唔同咧，個形唔同，
2: 形狀唔同 ，OK，
3: 重量唔同，顏色唔同。因為佢哋最主要佢哋你會見到係比較閃靈靈啲啊，佢哋會用啲嗰啲叫做反光紙啊咁樣，即係銀色啊，咁跟住再喺面前遊啊，咁佢哋有佢哋嘅 style 嘅，咁但係而家基本上中國啊，全部都跟咗嗰個套㗎啦。
2: 啊，點解咧？
3: 因為世界而家認可嗰套去做跳裝。
2: 哦，
3: 係啦，因為我哋傳統嘅絲頭係會比較重。
0: 嗯、
3: 即是黃飛鴻那隻 style、哦、石堅師傅的 style 是重的、
0: 哦、
3: 但是現在調轉了個個就要找回這個味道、
0: 嗯、
3: 即尤其是美國尤其是外國人、
0: 嗯、
3: 要回來我們香港找回這種味道、哦、就要找一些傳統的習作就要做回這些絲頭因為那些絲頭呢可以是二千幾蚊一隻千幾蚊一隻就有個賴在大陸但是我們香港 style 扎的一隻絲頭呢一套是要萬四蚊的最便宜都要萬幾元的
1: 了、嗯、譬如現在就這樣說我都會見到譬如我想 Google 去找
0: 那
1: 就會見到很多不同的又
3: 這些就是馬來西亞你見到左手邊這些就是馬來西亞的
2: 好花哩碌那些
3: 是吧
0: 是那個身形是不是、哦、譬如說一個前是一個後這樣但有一些直接好像一塊東西裡面好像有六七個人可以那條東西那條
2: 龍來的
3: 那條龍來的老闆
0: 哦、哎呀咁我其实摸咗啲咩嘢呢新年。
2: 咁你话摸唔
3: 啦。
2: 你啦。
1: 我龙都几好嘅唔错。
3: 嗱呢啲就係传统㗎啦。就係我兄弟做㗎啦呢啲师徒。
1: 哦呢、哦、一隻係传统。
3: 係啦。
2: 哦传统嘅。
1: 如果生命嘅好似係多啲 fur 咁样㗎係咪个。
3: 全生命嘅比较颜色。多啲啲毛同埋毛色即係比較係啦毛色唔同囉。
2: 咁我睇下傳統就話多咗好多嘅唔同嘅配件啦。
3: 係啦
2: 同埋好多。
3: 傳統係有花旦球嘅。
2: 係花旦球。
3: 傳統嘅意思呢其實傳統就係劉關張、趙馬雲其實三角演義演變出嚟嘅絲頭。
0: 喔、
3: 哦。亦都係面譜演變出嚟嘅。
2: 係似係面譜啊。
3: 冇錯啦。好啦其實就係面譜演變出嚟嘅。
2: 喔、哦。哇咁樣講落去呢唔得。
1: 係啦。
2: 唞唞。
1: 聽日。
2: 唔見下。明天我們跟阿山聰再談過
3: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由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几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以及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今个月3号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今个月1号和3号亦有前往同一处所，并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今个月3号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同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经到涉事处所视察，并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中心設立熱線，呼籲今個月1號或之後曾經到訪相關處所的人，特別是曾經同陌生人有性接觸的人，盡快致電。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來華國事訪問的塞爾維亞總統武切奇會談。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控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英国伦敦希斯路星期一录得摄氏33.6度高温，打破5月份的最高纪录。報道說，5月倫敦氣溫超過攝氏30度極為罕見。氣象局說，之前5月份的最高氣溫紀錄為攝氏32.8度，分別出現在1922年和1944年。受到熱浪影響，英格蘭大部分地區已經發布高溫警報，紫外線指數亦都非常高。由於用水需求增加，蘇塞克斯郡和肯特郡大約500戶居民面臨停水或者供水不穩定。科學家表示，人為造成的氣候變化正是令到熱浪、干旱和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更頻繁發生，打破氣溫紀錄的頻率亦都會更高。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覆蓋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預測大致天晴，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最低氣溫大約29度，日間酷熱，最高氣溫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接近週末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了，無論是想新登記為選民，定是已登記的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在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選舉的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5: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啊，怎样有音乐先至有快乐啊？你可以试下收工回到家，摊在梳化，开一首你喜欢的歌啊，不用想工作，不用复信息，只是被音乐包围住，这几分钟是真正属于你的时光，有音乐就有快乐。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星期一咧，一年四个礼拜咧，请嚟咧啲专业人士同我哋倾偈。
2: 冇错，
1: 系我觉得我应该要收翻起我嘅嬉笑啊，定系我应该认真去倾偈咧？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算唔算要技巧或者问题咧？
2: 我觉得你可以轻松少少，因为我觉得呢个机构就系帮人喺一个紧张嘅环境里面变得轻松嘅。你而家紧张咗就唔得啦。
1: 唔系，因为我对于我嚟讲，我觉得呢一个嘅咁嗱，我唔知啦，外界嘅认知啦，但系对我嚟讲，或者我听到身边啲朋友都会觉得，喂，你揾得呢一个机构嘅话，即系你去到好危急噶咯，呢个我都好想知嘅嘢嚟嘅。
2: 系
1: 讲下我哋今日请咗边一位专业人士上嚟倾偈？
2: 冇错，我哋今日咧就请咗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啊吴子乐先生 Gary 喺度。Hello Gary。
3: Hello 大家好。
1: 乐哥你好。
3: 我唔中叫我。系啊，叫翻我 Gary 得啦。
1: 系，啲人通常嗌乐哥哥啊，定嗌你 Gary 咁样。
3: 嗌我 Gary 噶咋，冇人咁样叫我乐哥哥。你搞到好有呢、這个紧张。
1: 你都可以打翻嚟1877388揾翻我嚟倾偈。
2: 都系一百字头嘅。
3: OK， 都系一百字头啊，我下次试下。
1: 系啊，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向晴轩呢个真系头先我讲话斋啦，成日俾人感觉就系、是，喂，我真系已经去到我想死啦，又或者即系如果白啲咁讲啦，
2: 系
1: 我真系。好緊要，我覺得我自己好大件事咁樣嘅。咁我想問向晴軒，到底呢一個機構係咪真係因為咁危急先至設立嘅一個嘅機構呢？
3: Yeah， 其實我哋向晴軒咧都係圍住危機啦。咁咩叫危機呢？其實大家理解可能就哇，其實我係咪要去到家暴啊，俾人打啊，又或者面對住自殺啊，真係有自殺先至打電話嚟呢？其實就唔係嘅，即係我哋有24小時嘅危機熱線啦。咁當然會有嗰部分嘅人士即係可能佢都需要求助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個宗旨就係希望咧，佢未去到最危險，最危險即係你唔係真係坐住喺天台，或者要跳落去嗰下，你先打電話嚟噶嘛？就係我哋會覺得啊，即係每個人咧喺生活裏面都正常咧會遇到一啲事嘅，即係呢啲事可能成長上面會有啦，即係譬如面對住生老病死啊，屋企人有離世咁樣樣，或者病，又或者咧係一啲突如其來嘅一啲嘅。危機，例如就係福利院大火啊，甚至乎就係即係其實發生咗一啲唔如意嘅事啊，咁呢啲咧都會有一啲嘅危機反應嘅，即係正常個個人都應該會有嘅一啲嘅反應嚟嘅，係嘛？即係譬如可能你街嗰度，即係簡單講，你俾人哋踩咗一腳，咁你自己都哎呀咁樣，你都會痛啊，然之後你可能會覺得有啲嬲啊，對方係特登定係唔係特登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反應，咁我哋相信咧呢啲反應係正常嘅，個個人都有嘅，不過如果有啲人可能其實佢即係及早，即係如果佢覺得自己唔係好掂而及早求助嘅時候呢，可能我哋會度過呢啲反應嘅時候呢，會度過得好啲，即係度過呢啲時間會度過得好啲。
1: 所以其實向晴軒呢個機構係為咗處理危機，堪稱可以咁講啦，最大嗰個嘅大樹。咁但係入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分支嘅，除咗熱線之外，你哋都仲會有好多唔同嘅事件或者活動會發生嘅。
3: 是啊是啊，我哋有幾個核心嘅服務啦，咁頭先你講嘅就係向晴熱線啦，咁可能你哋都即係有聽過，
1: 全香港人
3: 都有聽過啦。咁然後我哋亦都有一個備證嘅服務啦，咁呢個備證嘅服務呢其實都做咗超過20年㗎啦。咁其實係我哋就係一個地方，就係如果發生咗一啲家庭危機，例如就係屋企鬧交，又或者兩夫婦鬧交或者最初我哋即係點解會成立，就係因為有啲人呢就係發現到先生有外遇，咁佢就覺得喂，我真係唔想喺屋企對住你，因為我好辛苦，我想有一個地方冷靜下，有個社工可以同我傾下偈。咁所以呢其實我哋就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就係即係有熱線啦，有個住宿嘅地方，裏面都有社工去同佢傾偈，即係可以住大概兩個星期至三個星期度，都係免費嘅咁樣。咁我哋會制定一啲嘅計劃啦，裏面亦都有啲小組活動啦咁樣。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呢，咁我哋亦都有呢就係、是、一啲社區教育啦。咁因為我哋覺得呢 危機，即係正如頭先大家一路即係傾嘅就係，喂，其實危機係咪就係要去到死啊，要去到打人啊嗰啲咁？其實就唔係嘅。咁但係大家對危機呢個概念咧，好似好遠又好模糊咁樣。咁而我哋咧都覺得咧，應該有一啲教育咧，即係好似走火警咁樣，或者即係做 first aid 咁樣，即係做急救。其實如果我哋大部分嘅人都認識到乜嘢係危機，同埋遇到我哋危機嘅時候咧，其實識得點樣自己處理咧，咁我哋相信咧，即係會係個社會穩定好多咯。
1: 所以其實頭先所講兩個最大範疇啦，就係備症中心同埋熱線之外，其實都仲會譬如入學校啊，又或者會做唔同嘅活動嘅，例如一啲展覽啊，諸如此類啦。
3: 系啦，
1: 咁好啦，咁我想话啦，头先都一直讲危机，咁危机呢样嘢嘅危机意识，我哋可以点样提升我哋嘅危机意识咧？因为我哋往往成日人咧都讲啊，即系等于压力啦。我识多咗心理学嘅朋友先知，喂，原来有好多时候咧有啲嘅压力咧，唔系我就咁话俾你听，我有压力就有压力噶，
4: 系，
1: 即系你身体原来有唔同嘅地方会反映话俾你听佢自己有压力咁样啦。咁所以危机呢样嘢，我点样去留意翻我自己系有危机咧？
3: 啊！這個問題非常之好啦，即係正如咧，
1: 好開心、
3: 啊。我諗係啦，即係其實咧，我覺得就係、是、如果遇到就係、是、身體上面受咗傷，咁可能我哋會比較容易知啊、嗯。即係譬如我問翻你，你點知道自己身體受咗傷？
4: 即係有血啦，或者有破口啦，即係喺度
3: 啦，係
4: 啦、
3: 流血啦。其實心靈上面受傷咧。其實就是一些危機反應，我們叫危機反應啦。咁、其實都是一樣嘅啫。例如就係我們都會心會覺得痛啦。例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就係無緣無故咁樣喊啦。我們可能會食唔到嘢啊，瞓唔到覺啊。又或者咧個腦咧不停咁樣去諗啦，冇辦法集中到精神，成日諗住件事。我自己都試過即係搭車嚇，即係因為遇到一啲即係壓力啊，或者我自己搭車。跟住飛咗幾個站咁樣，即係我諗大家都會有試過呢啲咁樣嘅反應啊。嚴重啲嘅，咁當然即係其實會有啲自殺嘅諗法啦，即係或者可能係有啲衝動啊，想去即係傷害人啊，傷害自己啊，甚至咧有啲人咧係即係有一啲即係妄想啊，即係呢啲都係或者屙血啊、嘔血啊，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反應。
1: 原來屙血都係。
4: 精神
3: 緊張，可以啊，因為危機
1: 唔係咁痔瘡咁簡單噶，
3: 可以，因為其實坦白講，即係你遇到一啲心理上面唔舒服，其實你個身體都會有啲唔舒服嘅反應噶嘛，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緊張到胃痛啊、頭痛啦、即係頭痛呢啲都係好正常，但係其實如果我哋個胃長期都痛嘅時候，咁其實都唔出奇就係話，即係我哋身體都可能有第二啲嘅反應，可能其實佢哋嗰個即係都會流血啊，又或者即係心跳快、心跳慢啊，呢啲都係好常見嘅一啲嘅危機反應。

0: 不過一首歌翻嚟，我哋繼續同向晴軒嘅 Gary 傾偈。
1: 係
0: 係，頭先有講到咧，向晴軒其實有兩個算骨幹啦，其中一個就係熱線。係係啦，好想問一下啦，熱線嘅時候係咪好多即係沉重嘅人先打嚟啊？定其實有好多唔同嘅人都會打電話俾你嘅咧？
1: 我反而想會有趨勢上嘅改變，因為以前咧。大家對於精神緊張或者壓力呢件事咧睇得好重嘅，即係覺得我一有情緒問題死啦，我咪黐線啊，我咪精神病啊，所以唔敢話俾人聽添
0: 㗎。
1: 但係而家唔係啦，但係而家即係注重身心靈之後咧，係咪都覺得自己情緒有問題？即係點都覺得情緒有問題，會唔會話因為咁樣，可能近幾年真係有好多人會願意打咗呢個電話咧？
2: 其實我哋數字上面咧，即係都係有差唔多嘅，即係過去即係因為其實數字多唔多就即係其實我哋都係睇好多樣嘢，就係幾多人打電話嚟啦，我哋先聽到幾多咁樣啦。咁其實一日咧，我哋差唔多都有即係80至100個電話
0: 嘅。一日有咁多人打嚟嘅，原來
2: 係啊。
1: 咁你哋係咪要即場做一個可能好似急症室分流咁樣㗎？
0: 喂，測試你有幾唔開心？十同一
1: 心理測試嚟啦！你覺得你嘅疼痛程度，心理嘅疼痛程度一至九，你俾幾多分
0: 嘅？又或者頭先所講，你有冇屙血啊？
2: 唔係，我哋會有個初步分啊，因為其實咧，當即係例如我哋足夠人手，咁咪直接聽咯。但係其實有時咧，我哋即係真係同一時間會好多人打電話嚟。咁我諗一個好嘅危機服務應該要有一個分流，好似急症室咁樣樣，即係你係非常緊急嘅，有一啲咧都係緊急，不過似緊急，係啦，有一啲咧就即係都一般緊急咁樣樣啦。咁我哋就咁樣樣咧有一個分流嘅機制，由社工咧去做一個分流評估，即係其實等於你打999或者點樣都好，其實個分流一定唔會好長，即係唔會係做問卷咁樣，你分流都分咗一個鐘，咁唔會係
1: 咁樣
2: 樣，
1: 90条问题
2: 咁。咁呢個就係評估啦，即係傾咁耐就咁，所以其實我哋有一個簡單分流，就主力咧兩三段問題就會分到其實佢嘅緊急程度去到邊。咁然之後我哋亦都有個專人配對咧，去同佢傾咧，就究竟即係點樣樣去處理啦咁樣樣。咁當然你話牽涉到人命嘅安全嘅，咁呢啲一定係最緊急啦。
1: 我想問夜晚係咪真係會多啲電話？
2: 係咯，夜晚咧某啲時段睇某啲時段，同埋咧睇嗰排咧有冇啲事件發生。
1: O K，
2: 好得意嘅，即係如果嗰日咧，即係嗰排咧係新聞。突然間好負面啊，好多呢啲咁樣樣嘅情況咧，係有機會可能我哋出個報紙啊，或者有啲人留意到，佢哋又會打電話嚟，或者嗰排氣氛麻麻地咧，就真係會多啲人打電話嚟。
1: 我發現人哋即係可能係咪唔同人嘅一啲新聞都會 trigger 到可能當個人嘅一啲嘅情緒，即係老實地就係可能我哋見到越嚟越多即係可能沉死嘅新聞，好多時我哋喺見到新聞底咧都一定會有相關你記得有輔助熱線啊，或者有好多幫助你嘅人啊，就係驚呢一堆嘅新聞，呢堆嘅負面新聞係真係會影響到。其實佢哋係咪真係會有影響到？如果心裡面係有少少問題嘅人咧，
2: 有。絕對有、
1: okay.
2: 我覺得即係特別即係學童自殺呢個話題咧，其實 copycat effect 係一定有。
1: OK，
2: 即係其實有啲人就係、是、啊，即係其實睇到喎，特別咧，所以我諗大家傳媒都係有一個方向咧，點樣樣去報導呢件事咧，其實係會影響嘅。因為如果你有冇留意咧，嗱，依家嘅報導個風向好咗啦，即係早排咧，直情係坑住嗱，呢一個月咧係有幾多單啊，下個月咧幾多單，好似破緊紀錄咁樣樣咧。其實呢一個風氣我哋睇到越咁樣樣報咧，係越嚟越多人訪。同埋有時有啲名人效應咯。早排如果大家有記得咧，即係我哋有幾位即係都社會公眾人士好出名嘅人，其實都係選擇即係自殺離開呢個世界。咁嗰啲其實就即係會對人有影響，即係有啲人可能會係模仿啊，有啲人咧其實可能就係睇到覺得好心噏，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正常嘅反應，即係我自己睇到嗰啲新聞，自己都好唔舒服啦。咁其實呢啲都可能咧，係對於個別人士咧構成一啲危機嘅反應嘅嚇，即係越睇越傷心，越睇越心噏，令到自己又食唔到、瞓唔到啊，又好擔心啊。咁呢啲係會有咯。
0: 係咁嗱，如果真係我心情唔好，可以打電話嚟啦。亦都會唔會有一啲咧，你哋處理嘅時候都忍唔住就哇？佢打電話嚟想同我識朋友嘅啫，即係當你交友 app 咁滯嘅，會唔會都有啲咁樣嘅咧？
2: 有啲人當然覺得其實係冇朋友，對佢嚟講個世界嚟講係好急嘅。咁即係因為其實人人對於 急唔急咧，係好主觀嘅定義嚟嘅，係咪？即係有啲人其實佢覺得佢嗰、那個我哋叫 anxiety level 好高啊，即係其實佢覺得哇，其實兩日冇同個人即係朋友傾偈啊，咁佢已經覺得咧朋友係唔睬佢啊，佢覺得已經冇咗呢個朋友，冇咗呢個朋友，等於冇咗個世界。
0: 我有少少呢個諗法喎、
2: 啊，咁可能就嗱，咁可能我哋之後再傾下。
1: 你需要打電話
2: 咁啊，即係呢啲咁，所以其實喺佢世界裏面，佢會覺得。

0: 其实啊，即系如果你系同屋企即系吓，咁就系即系有一个冲突啦。咁、譬如可能同先生吓、或者即系你头先讲嘅就系即系同我同男朋友住嘅咁样样。咁、我同佢即系都已经闹分手，我想冷静几日。咁呢啲状况我哋都系会收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就系希望咧，你已经有啲裂缝啦，有啲事件出现啦，我哋就唔希望越搞越大。因为其实唔好睇小男女朋友闹交，因为有阵时候闹分手咧，可以系闹到即系久唔久都会有啲新闻，都几大件事。有阵时候沉仇啦，有阵时候自杀啦，有阵时候真系咁样
1: 劈噶攞刀，有啲
0: 系啊，特别即系涉及到一啲恶语嗰啲咧，其实真系嗰、那个恨系真系好犀利。咁我哋就真系好想咧，喺呢一啲咁样样嘅情况咧，可以做咗一个止血啊。即系我哋未必咧喺危机服务咧，未必处理晒所有嘅问题，系咪？即系外遇啊，或者身边有人死啊，或者即系有人病啊嗰啲，其实我哋唔可以时光倒流逆转，让呢啲事情唔发生。或者即刻咧面对住事情咧，我哋即刻揾到一个解决问题嘅方法。因为人生咧，大部分嘅问题咧，都可能系冇一个即时嘅答案或者解决。咁但系咧。我點樣過渡呢啲時間最辛苦嘅時間呢、我哋覺得呢個係好 critical、因為如果處理得好呢，可能我會慢慢會復原會好返，但如果處理得唔好呢，咁有好多精神問題啊、精神病啊、或者身體上面嘅病啊、或者創傷啊，就會咁樣流落去囉。咁、所以我哋做嘅呢，就係好希望喺呢一刻喺、一個急性嘅情況底下就做一啲嘅即係照顧，讓嗰個人可以盡快復原。呢、個都係我哋嘅宗旨。
2: 我覺得佢個名起得好好啊、即係避一避，靜一靜先。因為呢，我真係聽講過，就係人喺呢個情緒最高峰嘅時間呢，佢個智商為零㗎、所以呢，千祈唔好喺最情緒最高峰嘅時候處理任何嘢，可以避一避，靜一靜。就算冇呢個中心呢，自己都可以避一避，靜一靜。

going over the blocks and waiting fo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好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武切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的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救护车到场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5: 你有机会撞到学友哥呢？
4: 是啊，啱啱啱啱
5: 啱啱碰到面嘅时候呢，佢都话想要有你嘅创作喎。
4: 我估唔到喎，真係好希望有机会，又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嘩，我就觉得真係一个好大嘅一个 accomplishment 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有艾力喺音乐说，同你一起讲音乐说生活。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吉时到，可以出门啦。
8: 吓、啊，有人结婚啊？边个啊？
7: 唔係啊，係有我 Didi 啦，同埋一班交通消息報導員為你報導最新路況，幫你避開塞車。咁無論出門口、翻工、翻學，幾時都係吉時啦。
9: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七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12: 走佬都係勵志嘅一種嚟㗎。

0: Kesha 最喜歡這首歌的其中一句歌詞呢，就是剛剛唱到的逃離也算勵志，點題之餘亦都因為他覺得主動離開一段有害的關係其實就是一種愛自己的行為。
1: 來回覆理智從頭來到一次，
0: 作曲 Vincent Lam KW 朱敏熙，填詞 KW 朱敏熙，編曲 Vincent Lam， 監製 Edward Chang KW 朱敏熙。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級，中文歌曲龍虎榜的第十四位，葉巧林不是那種勵志歌。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11:30新聞過後的直播室繼續有榮兒同思維在度。
2: Hello，
1: 我見到個新聞啊，好得意啊！這個、
2: 我以為你係見到啲乜嘢，你咁驚訝個樣。
1: 我見到個新聞啊，見到嗰個人咧，佢見唔到嘢。但係呢個新聞點解得意咧？就係佢唔係真係見唔到嘢㗎，佢係見到嘢㗎，但係扮見唔到嘢。
2: 啊！我知邊單啊？係咪啊？
1: 好型啊！但係佢背後嗰個原因咧、
2: 我唔係覺得型喎、
1: 啊。唔係，首先你
2: 覺得佢勁喎，
1: 型好勁同好型咯。首先佢做到呢件事，我覺得佢應該去做嗰啲咩事後啊、事弟、影後、影帝，即係你可以扮到全世界都真係唔知道你扮緊啊！
2: 仲要好似話係佢屋企人都唔知道嘛，雖然有估過，因為有幾下。有發現同埋偷睇到，
1: 即係有覺得有懷疑，但係最後都係相信佢。
2: 係啊，
1: 係咩咧？係喺西班牙有一位女仔仔，佢係點咧？佢係一個超級嘅 I 人，即係而家有咁嘅 IE 之分啦。嗰陣時冇啦，即係其實嗰陣時就係講緊佢係一個勁社恐嘅人。佢社恐到點咧？就係佢扮一樣嘢扮足28年，係扮咩？扮盲。
2: 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勁啊！
1: 佢扮盲扮足28年，
2: 佢怕到係直情可以用呢一樣嘢去28年喎。
1: 係啦，
2: 但係28年之後佢先俾人發現嘅時候，我好想知佢而家呢下嘅心情，其實係沮喪啦、係終於都即係冇咁攰啊，因為其實你扮28年其實都攰嘅嗰陣，係、覺得自己冇咁攰啊，定係覺得點解我要俾人踢爆咗咧？
1: 但係跟住俾人踢爆嗰件事咧，就話其實佢係會每日去化妝，跟住之後咧仲會係偷睇電視。跟住發現到佢原來係有做呢兩件事情嘅，之後咧就係發現咗原來佢係因為一個社恐嘅原因，所以咧佢先會扮盲扮足28年。
2: 但其實你識化妝嘅話，都已經知道好大端倪啦。同埋你去買化妝品嘅時候，其實你 sales 應該都會覺得有啲好奇啦，係嘛？啊，又或者可能佢買化妝品嘅時候係
1: 佢冇扮嘅，係啦，佢淨係可能喺，但係唔係喎，佢社恐喎。
2: 唔係，咁你買嘢，你社恐，你只不過唔想同人交流啫嘛。
1: 或者會唔會佢其實喺網上買？
2: 都得，
1: 系嘛？
2: 都得，或者我觉得超级市场，我觉得佢都有应该有买，但系只不过系因为超级市场，你可以选择唔同嗰人倾偈噶嘛。
1: 系，
2: 你只系负责俾钱咯，或者你同嗰人讲我要呢样四只字，我要呢样四只，系啦，四只字，就得啦。
1: 因为点解咧？佢好多时咧，因为我觉得啊吓，点解人哋唔会怀疑？就系有好多时咧，可能身体有少少问题，但系佢会激发咗你其他嘅潜能嘅话咧，好多人系可以做到好多事情嘅。即系你可能唔可以一概而论就话可能睇唔到书嘅人一定学唔到嘢，唔系嘅，而家有太多方法去学嘢，或者系你话睇唔到嘅人一定化唔到妆，未必噶，因为佢哋可能可以靠佢哋嘅触觉，都可以帮到佢哋自己做到某类型嘅嘢噶嘛，系咪先？所以变咗我觉得如果佢哋可能喺眼睛上面睇唔到，或者佢哋喺某啲嘅其他嘅感官上面，佢哋系叻过人嘅，所以佢哋真系做到呢样嘢都唔出奇啊，所以亦都唔会有人咁样去怀疑嘅原因，我觉得系因为咁样咯，即系可能佢有问啊呢个系咩？颜色啊，蓝色，我知道我自己，或者我想要自己搽蓝色，咁其实唔会有人问佢，哎呀，你睇得到咩？即系唔会有人咁样问噶嘛，所以我系可以完全去避过呢件事情嘅，变咗佢咁样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几好，唔使同人哋去交往，
2: 但系有啲辛苦噶，
1: 系，
2: 即系我觉得佢可能如果系超级市场嘅话，一定要去离开自己个区咯，系要去远啲地方，因为佢要远啲嘅地方先至会确保。見唔到熟人，或者見熟人嘅機會率低啲，咁佢就可以盡情嚟 shopping 啦。
1: 佢係一路扮，跟住佢一路讀啦，跟住之後咧，佢都話因為自己唔擅長社交啦，變咗佢又唔想主動打招呼，咁成日咧就會即係寧願就選擇去扮盲，去避開曬所有嘅一啲叫社交嘅活動啦，咁樣啦。跟住咧，其實佢呢個心境咧，我覺得。撇除佢呢件事情啊，对于我哋嚟讲咧，都有时都会有一个状态就系扮，即系嗰个状态系，我觉得系每个人都会有试过，就系你可能有啲好唔想面对嘅人，或者系其实有啲人你未必咁想同佢打招呼，就佢行到埋嚟嘅时候，你会扮忙啊，扮睇唔到，其实你睇到佢嘅，或者直头系点咧？你其实街头见到佢，你街尾走咗先，即
2: 系
1: 会有咁嘅情况，唔知点解你就系。唔想同人打招呼，或者系嗰个状态，你唔想俾人见到嘅时候，你就会去有呢一个嘅伪装啦。只不过可能佢嘅程度更加厉害，但我相信呢个小小嘅举动系每个人都会有试过
3: 望嘅，
1: 即係變咗我今日唔係咁想同人講嘢啊。有好多時咧，我會發覺會人係心態會唔同嘅，就係你就算遇到同一個人啦，喺同一個地方啦，有時你唔想同佢講嘢嘅時候咧，你可能會扮睇唔到啊，掉頭走啊，但有時你會迎上去嘅。即係你
2: 迎上去意思
1: 迎上去，即係你見到佢，喂咁樣，哇 hello， 即係有時你會主動打招呼，即係變咗好睇當下嘅一個狀態。
2: 睇下你自己嗰下心情啦，同埋你睇下你自己嗰日有冇打扮啦。我覺得呢個係最重要嘅。
1: 係啊，有好多時係我哋打扮咗，好想見到人，但係冇遇到人。
2: 係啦，話説我就成日都係一啲即係冇打扮嘅情況下就會遇到人啦。咁我試過一次就係超級市場入面啦，咁因為同我屋企人一齊啦，咁因為我哋由細到大都喺各區，即係喺北區嗰度長大啦，所以好多都係街坊街。咁話説有街坊街里咧，跟住係本來認我唔到噶，仲要我係勁即係癲咁樣啦，又係啦癲咗咁樣啦個頭係，跟住又冇乜點打扮咁啦，係因為認到我舅父，
1: 哦，
2: 不如同我舅父傾偈，
1: 係，
2: 跟住傾傾下偈嘅時候咧，我舅父懟落我度，就話即係話啊點解即係譬如我嚟講啊點解咁快退休啊乜乜乜啊咁，你問下啲細嘅啦，咁啊指住我啦，跟住啲人就開始認得我啦，就接住我傾偈啦，
1: 係，
2: 我幾想好似頭先你所講嗰個主角
1: 扮盲啦係嘛，
2: 係啊，我想扮埋佢，
1: 你應該要扮下，
2: 唔係你知唔知我係行開咗一轉
1: ，OK。
2: 跟住佢再翻轉頭再傾，因為佢捉住咗我媽，
1: 佢有人質喺手係嘛？
2: 係啊，所以我絕對明白佢嘅諗法個，有陣時係真係想逃避㗎，
1: 真係
2: 係啊。

0: 我發現除了在這些、見到人不想說話跟住就扮看不到的情況下之外，還有很多扮嘢的瞬間的，即例如啦，你會因為可能要避免在那堆人裡面、你就要扮去說電話啦、借尿遁或者即很多時候就是、在 office 裡面扮忙啦，即是開著 work， 其實你在那裡亂地打些東西，或者在個網上亂地抄資料，真的其实我哋全部都系演员嚟噶，我发觉
1: 系
0: 啊，
1: 尤其是喺一啲陌生嘅环境下，我觉得呢个更加会觉得就系个电话唔可以冇咗，系因为电话入面咧，系
0: 有好多扮忙嘅东西，
1: 系啊，或者你扮要回复好紧张地回复信息啦，但其实你开咗个通讯平台入面，其实冇人揾你噶，
0: 系，
1: 但系你会继续喺度扮好努力，个样好凝重啊，系好凝重，系望住我要复啊，但系其实可能只系 send 紧啲 message， 喂你而家搞紧咩啊，即系同啲 friend 倾偈，但系你个样要好凝重咯，
0: 系，跟住就话有人揾我，我要出去倾个电话先啊，或者点样，甚至咧，我记得以前咧，仲要癫到咧，系会同啲 friend 夹计噶，即系可能你我想要唔知几时出去啦，嗱，你十分钟之后打俾我，就扮你好紧要，有嘢要揾我，所以咧，我就要出嚟救你啦，跟住仲要度好晒成个古仔啦，跟住你就啊。即係你明知嗰個電話要十分鐘之後響㗎喇，點解仲未到仲未到啊，仲喺度啊，咁樣仲喺度同人傾嘅時候，十分鐘電話響嘅時候你勁期待佢個電話，跟住就可以走啦。
1: 係。
0: 即係好多時要夾呢啲計囉，喺生活裏面。
1: 但係有陣時候你要又要精準喎。係。因為有陣時呢，當你以為你自己好唔想喺個場合啦、但係你叫咗 friend 十分鐘之後打電話俾你啦。
0: 突然之間你又遇到啲你想留低嘅嘢啦。
1: 係啦，跟住你嗰十分鐘之後你個 friend 打完俾你之後啦，跟住你冇走到啦。好啦，跟住之後過廿分鐘之後，即係你本來想留低嘅，跟住又行開咗嘅時候，你又想走嘅時候，你走唔到啦，
0: 走唔到啦。你 message 俾佢十分鐘之後，可唔可以再打過嚟？佢唔理你啦，跟住就，我覺得好多時係真係會遇到呢啲尷尬嘅情況。但係好，我試過係咩咧？其實佢見到我，但係佢見到我扮佢唔到。
1: 扮睇佢唔到，
0: 跟住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尷尬嘅畫面嚟嘅，
1: 仲要係互相對望嗰下。我試過係有一次，但係因為要體諒啊、我係一個面盲嘅人，又或者係我成日會覺得我好似識呢個人，但係因為我試過好多次中招，我同嗰個人打招呼，原來我記錯咗，我原來識嗰個人，咁所以我見到有啲人嘅時候，通常我就會互相互望，但我唔知佢係邊個，咁所以我就唔打招呼，咁但係咧，我係都多試過係互相對望，望完之後大家個眼神地係好似有協議地一齊移開，跟住之後就即刻行開，係有呢啲經歷喎，
0: 一定有喎。但係我另外一個經歷咧，我都覺得幾慘啊，因為咧係點咧？係其實我而家係戴隱形眼鏡啊，但我有散光嘅，咁隱形眼鏡係冇散光，我只係可能用一個用近視去調嗰件事情啦。跟住之後咧，因為散光嘅原因咧，其實我睇遠嘢咧係會有少少花
1: 嘅。
0: 咁你知我哋公司嘅走廊可能都比較長。
1: 哎呀，呢、這個我都成日遇到嘅、我哋嘅走廊嘅頭嗰度，因為係水機，所以就永遠有人聚集喺嗰度。
0: 係啦，但係因為嗰度有盞燈咧，其實我係睇你哋嘅樣咧，係好似 blur 咗咁樣嘅，我見唔到嘅。跟住佢話我見到佢好似唔打招呼，跟住話覺得係佢咪唔想同我打招呼，跟住就覺得有少少冇禮貌，或者覺得我嗰日心情唔好，我冤枉啊大人。我係睇唔到，我完全睇唔到嗰個係我識嘅人。係係啊，所以變咗好多時咁嘅情況下咧，我扮你睇，扮睇你唔到啊，或者唔系我，我真系睇你唔到啊，
1: 系啊，仲要因为 Siri 咧，佢个即系佢着重成日行嗰个直播室咧，系近佢嘅对家，
0: 系
1: 即系最近嗰度，而我好彩就行翻去水机嗰边噶嘛，
0: 系啊，
1: 所以我通常行到一半嘅时候
0: 就会睇到啦，
1: 唔系佢哋就串我啦
0: ，OK，
1: 系啦，即系可以串我，因为或者之后咧，大家熟嗰啲就譬如波城啊嗰啲咧，
0: 系啦，你
1: 就不停挥手，我啊见唔见到啊，我啊咁样，
0: 所以你咪唔会俾人冤枉，我会俾人冤枉，
1: 唔系我开头俾人冤枉嘅，所以我咪俾人叫。冷漠姐咯，嗰時我咪就係咁樣嚟嘅咯，你唔知噶，
0: 我唔知啊。
1: 以前俾人串話冷漠姐啊，
0: okay.
1: 就係因為我係嗰啲咧，直情係除咗走廊啦，我見到一個人嘅時候咧，我係嗰啲唔係成日話專注力我會不足失調， uh-huh. 我係會個腦諗緊其他嘢，或者你會嗌我嘅時候，我可能未必會聽到，或者下意識反應得嚟啊。咁跟住我就會行開咗，或者我會點樣都好啦，
0: 冇即時應到。
1: 係啦，跟住啲人就話我冷漠㗎，好好笑㗎。咁、oh. 當然啦，咁呢個都係搞笑嘅，即係大家都之後知道。但是呢我想讲呢最近我发生了一件事呢调返住我想问一下如果那个是你的话你有什么反应或者你用什么藉口 真人真事在我身上發生。
0: 好，
1: 咁話說咧就係煤氣做檢查，咁、因為原來每年就做一次檢查嘅，咁嗰一日咧就撳門鐘啦，十點幾，咁、通常我哋咪嗰陣時有講過，我哋差唔多十點鐘就起身咁樣，佢好似九點幾十點咁樣啦，唔記得幾點啊，總之我嗰日瞓晏咗，跟住個癲咗咁樣啦，不停有人撳門鐘，咁我就開門啦，咁你冇時間去再執整自己嘅樣啊，跟住瞓覺衫，你我唔係著嗰啲話我一定要成套睡衣嘅，係啦，好正統嘅，即係著嗰啲爛衫啊，著十年前嘅衫啊，跟住短褲咁樣啦。咁好啦，開門，跟住之後就俾佢入嚟查啦。我又覺得奇怪，啊佢唔係計咪錶，即係佢唔係就
0: 睇個對
1: 錶，原來佢做檢查，即係每年幫你做一啲保養，
0: 即
1: 係
0: 要好耐嘅留低。
1: 係啦，佢就會掹埋嗰個嘅煤氣爐嗰嘢幫你掃啊，幫你 check 啊個零件啊嗰啲啦。
0: 係，
1: 咁我就同佢仲要開始寒暄，我話：咦，點解今次咁仔細嘅？你咁講啦，咁佢就話。哦，其實咧每年我哋都有嘅。佢話我翻查翻記錄，你六年冇俾門，你冇開門啊，咁都冇嘢，都繼續傾偈嘅。
0: Okay.
1: 好啦，傾到完咗走嘅時候啦，跟住佢就話：我想問你個問題啊，你係咪做電台噶？佢問我。
0: OK。
1: 跟住之後我即刻揞住自己個樣，你知唔知我即刻諗住用咩方法可以揞住自己個樣？跟住之後我個頭係咪真係即係我
0: 你好似嗰啲咧沖嗰啲咩沖涼疊毛巾咧，究竟揞邊度先？
1: 係啊，你知唔知我真係有呢個諗法？跟住我諗揞上面隻眼啊，定揞住個嘴好咧？
0: 睇到錯曬啦！
1: 跟住係啦，跟住之後你知唔知我勁尷尬？嗰個個頭仲一定係癲㗎啦，因為瞓緊覺啊嘛。
0: Okay.
1: 我真係瞓緊覺，俾佢嘈醒嗰只，你明唔明？而唔係你已經準備醒或者你已經醒咗嘅狀態。
0: 明白。
1: 跟住之後咧，我如果我答你唔系，
0: 你呢个答案可圈可点啊！
1: 如果俾你拣，你会点答啊？你一定冇可能答唔系噶，因为佢咁样问得啦。仲要我好记得系我心口嗰件衫系我哋公司，其实我哋，因为我哋做完活动之后你唔想嘥嘛，咁我哋做瞓觉。
0: 你可能唔认，我识到噶咁样。
1: 系，所以我咪话咯，咁调翻转你点答啊？
0: 其实佢都未必系认得你，佢系认得你嗰件 T 啊。
1: 佢應咗我把聲，跟住之後，因為跟住之後佢點解我好肯定
0: 咪有應咯？
1: 唔係我咪話咗，跟我冇可能，唔係我話我可唔可以話唔係啊？我咁講啦。
0: OK，
1: 跟住佢嗰時，我後屘見到最樣衰面啊！我咁講啦，
0: 幾有趣啊！呢個經歷，
1: 你試下有趣喺你身上睇有冇趣？
0: 我冇可能有人可以十點鐘叫到我開門，我唔相信有呢件事發生。
1: 撳咗好多次啊，咪
0: 黐線！我媽叫看更上嚟撳咗半個鐘，我都冇理佢。
1: 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唔係，佢話其實你比之前你已經好咗好多啦。
0: 唔係等先，呢個又係可圈可點嘅。
1: 一定是認識我的，而且一定是知道我是誰咯。
0: 好。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又说，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方引述夏巴兹表示，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认为习近平就中东局势提出的四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会谈。李强表示，中方愿意同塞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积极效应，做大做优两国经贸合作。中方愿意进口塞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塞投资，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先进制造、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合作。他又说，空塞铁路是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方愿意同塞方做好塞尔维亚段的维护营运，积极推动全段早日通车。新华社报道，姆舍奇表示愿意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农食、基础设施建设、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话，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卫生防护中心接获内地通报，两名确诊猴痘的男子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高风险接触，两人正在内地接受治疗，情况稳定。其中一名28岁患者本月3日曾经前往旺角上海街胡同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另一名30岁患者本月1日和3日亦都有前往同一处所，并且有高风险接触。中心表示两人互不相识，但本月3日曾经同时在同一处所逗留几个钟头，两人可能在处所与受猴痘感染人士有高风险接触而感染。中心已到涉事处所视察，并且展开接触者追踪工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周录得最高气温是32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是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汕头吹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岑亮，点为之有音乐有快乐，我觉得是共鸣咯。尤其是当你压力大到唞不到气的时候，当你听到 DJ 播的一首好歌，音乐就捕获到你的情绪了。快乐不一定是要大声笑的嘛，最重要是感受到有人明白你这一份共鸣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8: 林奕康。阿飘今次不只会演绎动人情歌，更会挑战全新曲风，展现狂野一面。
7: 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9: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0: Hello, my name is Eliza 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30。
12: CIBS 人人广播。
13: 噔噔噔噔，
14: 噔噔噔噔。
1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6: 系你6月2日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1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2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22: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2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仍然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新一个星期嘅音乐说，继续有艾力喺度啊！先开始今晚节目，带嚟俾你两首新歌作品，先有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以及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同你感觉甜一甜先，先揾嚟有 Cat 黄然嘅派对后派对，以及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讲到话爱最甜嘅部分，可能就数不到暧昧嘅时间。先揾你有 Cloud 云浩影、雪爱以及阿觅周卓莹、黄明德，我们那天穿什么？

两首情歌作品来自两位 Mirror 的兄弟，先由吕爵安 Eden 全新作品《左手拖右手》以及《疆途》，爱情签证申请。

揾嚟两位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啊，先有关立，心中有1000个钟，以及蓝奕慈、小甜。

0: 带嚟两首好爽嘅新歌作品啊，先有 Sika 深宵便利爱以及 Jess Law Yada Yada。
1: Savage。

0: Baby Savage.
1: 그대 FIFA 全身作品 Baby Savage. 等级带给你 SLO 刘汉平 Charisma.

0: 日间，四方八面的声音扰乱了你的思绪。来到夜晚，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由我郑子成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用音乐分享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3: 大家好，我是节目新兴运动 GoGoGo Go 的申请人冯博文。我覺得社區聲音咧，就係社會上唔同嘅群體啦、種族啦，甚至一啲文化啦，都值得去俾大家去認識。
4: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晝5:30。
0: CIBS 人人廣播。
5: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业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5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说，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当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去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拎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 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事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文台下午录得最高气温32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一两日持续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6: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7: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8: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9: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曾经在格林美音乐颁奖典礼咧，就获得多个提名咧，都攞过好多次格林美奖嘅呢一对摇摆组合啊 ，Foo Fighters 有呢一首新歌。

0: 由 Nirvana 嘅鼓手 Dave Grohl 所领军嘅呢一队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本周上星期系第五位上升三级去到亚军宝座，有呢一首新歌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JW 黄浩仪啊，你埋嚟听下。喂，近啲啦，呢首歌我鍾意喎，音樂說艾力。

带嚟呢两首作品咧，都可以话系甜蜜教科书嘅示范作啊。先有 Jeffrey 魏俊生嘅新歌《Textbook Romantics》，以及何雅诗《基本恋爱套路》。

嚟自一部手机带嚟三种都系传译爱嘅方式，先有周杰伦《浪漫手机》，黄咏琳嘅新歌《Missing Call》，以及周柏豪《Loving You》。

穿越时空的恋爱是电影及浪漫，找来这两位电影男女主角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以及之前听过古巨基来年来日。

但愿下世可以共你再相爱。先有周恩廷的新歌《今世情人》以及王菀之《下次爱你》。

知道嚟緊佢將會喺香港有佢之個人音樂會出現啦。Hannah 谷子喬只想與你在一起。

一段真正爱情是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张敬轩《百年树木》来到今天节目尾声，最后带来的有胡夏《那些年》。好了，今晚时间差不多了，约定你明晚再见。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苏联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遇袭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号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且在当地3月1号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透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的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一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十四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26号啊，2:07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今日嘅节目一开始就要首先讲一声嘅多谢啊，当然系讲紧要多谢咁多位、咁多位、咁多位啊，支持住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嘅观众朋友们啊，喺过去呢一个礼拜不断地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你哋俾我嘅祝福啊，当然系祝福紧我而家做爸爸，非常之感激你哋啊，系啊，我而家小姜。終於成為了一位的爸爸了。如果有留意開我們的節目的朋友呢，其實都知道在上一個禮拜同一個時間，就是我們的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的輕談淺唱不夜天呢，我小姜是在這裡一路陪著大家 live 直播這樣做這個節目。而在那個節目當中，我給了很多提示給大家，譬如說開了一碟的姜葱，一碟的姜蓉，大家已經估到我很快要生 BB 了，說是我的太太当时一路喺度等紧我，但我依然选择喺嗰度做 live， 大家就成晚喺度陪我啦，一路喺度估紧究竟系男仔姜葱定系女仔姜蓉，而家可以答大家系女仔小姜蓉嚟嘅，所以真系好开心啦！大家喺度陪伴住我咁多个钟头，同我一齐做完个节目之后，我喺六点钟收工，七点钟就去车我太太去医院嗰度噶啦。今个礼拜亦都唔同啊，因为其实嗰种嘅感觉咧，今晚我会一路同大家分享啦，同时间亦都会希望咁多位曾经做过爸爸妈妈、经历过呢一个咁伟大嘅 moment 嘅朋友啊，会向你哋偷下私，问下你哋一啲问题嘅。大家可以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嗰度，见到一幅我抱住 B B 啊喺度买嘅一啲 B B 产品嘅嗰幅八必画作嗰度咧，就可以同大家一齐互动噶啦。今晚亦都好特别啊，因为 B B 翻咗屋企呢几日，相信大家都知道系冇得瞓觉嘅，冇错，系冇得瞓觉嘅。所以今日嘅我虽然好疲倦啊，但系咧我依然带住一个好兴奋嘅心情喺度，陪住大家播放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第一首歌曲。大家知道一定系 Carpenters 嘅歌曲啦，系咪？I won't last the day without you。冇咗你，我一日都会挨唔住啊！

Carpenter's 嘅 I won't last the day without you， 完全代表到我而家嘅心情。那个感觉就系、是、唔知点解无端端，本来嘅呢一个陌生人啊，从未见过面嘅 B B 出咗世之后，令我觉得我真系冇可能冇咗佢喺我生命里边。当然亦都包括我嘅太太。Carpenters 嘅哥哥陪住咗我哋过去呢几个礼拜，由我一路做 DJ 之后开始，一路期待住我肚里边，讲紧我太太嘅肚里边嘅 BB 出世。而次次节目一开始嘅时候，都系送上 Carpenters 嘅歌曲。一开始有 Top of the World 啦，有星啦，第一次做节目亦都有。When I was born, listen to the radio 啦，咁啊，亦都有而家今次嘅 I won't last the day without you 呢个感觉，好似亦都代表咗小姜做呢个节目嘅一个 tradition 啦吓。咁啊，讲到 Carpenters 之后咧，另外一个 tradition 就系我一定会播放陈百强啦、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嘅歌曲。今次都一样嘅，咁但系我哋先嚟，当然要做咗我哋倾谈点唱不夜姜嘅一啲任务先啊。第一位嘅点唱呢，我哋係嚟自 Connie Tam， 我哋嘅常客啊。佢就話恭喜晒小姜做爸爸啦， BB 女好可愛啊，祝你太太身體健康，好好休息，小姜蓉快高長大，幸福快樂永常伴啊。佢就話自己嘅外甥呢5月30號會生日，咁就祝佢身體健康啦，稱心如意，工作愉快，幸福快樂。而想听嘅歌曲就系陈百强啊，《长伴千世纪》，点俾我小姜啦，有阿 Rain 即系我太太啦，我嘅 B B 小姜蓉啦 ，Carmen、Rita、Susanna、Queenie、J M N、Alisa、Angel Young、周子，唔该晒小姜，麻烦你，多谢 Connie Tam 嘅呢一个点唱啦、啊。

0: 好啦，我哋听完陈百强嘅歌曲之外呢，咁啊当然亦都会有另外嘅两位当时嘅男神啊，我哋嘅张国荣哥哥同埋谭咏麟啊。呢个时候即刻嚟哥哥嘅歌曲，希望我嘅小姜蓉第时都会成为小明星啊。不过无论佢入唔入行都好，佢已经系我嘅小明星。
1: 跟你飞，不需给我什么传奇，

其实有好多人曾经都有同我讲过，话如果你自己作为一个第三代嘅艺人啊，讲紧系我嘅爷爷啦、我嘅嫲嫲啦，一路去到我嘅爸爸啦、两位叔叔等等，去到我同我妹妹，大家都系第三代嘅艺人啊，已经去到嘅时候，如果我再生多个 B B 出嚟，佢会唔会做小明星呢？咁其实呢一样嘢呢，大家都 feel 到我其实 post 咗一啲 BB 嘅相出嚟呢，都系戴住副黑眼镜嘅。因为我觉得呢，做工作人物真系唔容易嘅，又要饱受大家有好多嘅唔同嘅一啲嘅评论啊，有好多嘅评语啊，又或者有好多人留言啊，有好多嘅 attention 啊，好多嘅焦点都会放咗喺佢身上。我就系呢一种少少嘅压力底下去成长，所以我打算将呢一份嘅选择咧，即系做唔做艺人、做唔做明星呢一种选择咧，就系留翻俾我嘅小姜蓉啊，而唔系由我去做呢一个决定去逼佢做一个小明星。我觉得咁样唔系好啱啊，所以俾翻少少嘅自由佢，系我送俾佢嘅第一份礼物嚟嘅。是不是小明星不紧要，最紧要是做一个幸运星。谭咏麟，幸运星。

是啊，作为一个幸运星是很紧要的，由一开始出世那一刻就有很多的运气是很需要的，所以在这里真的多谢了这么多位啊，姑娘啦，医生啦，接生房的朋友啦，还有一些喂 BB 的朋友啊。如果听我节目的你的话，是在医院度有帮手照顾过我啦，我太太和我 BB 的话呢，真是非常之感恩可以遇到你们啊。是啦，嗰一日其实不如做少少分享先啦，希望大家唔会介意啊。如果介意嘅话呢，喺留言版度话俾我听。今晚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呢，其实点唱环节嘅歌曲呢係比较少㗎。而我知道点解嘅，上一集呢係有差唔多20-30首点唱嘅歌曲。但係今个礼拜我相信大家知道啦，每次做点唱环节我要花多比较多2-3个钟头嘅时间去准备歌单啊，去铺排啊等等。但是大家知道我这段时间应该会很忙，所以我知道大家是锡住我，所以不那么多点唱的。咁送返俾大家就係一啲我嘅個人經歷啦。咁啊，上個禮拜做完節目之後呢，係即刻6点就揸車返屋企啦，然後7点已經將我太太送到去醫院嗰度㗎啦。咁然後入到房之後呢，就好耐心地喺度等待啦。雖然嗰陣時候啱啱做完一個通頂嘅節目啊，咁但係呢自己都係心情非常之咁興奮啦，都係冇瞓到覺嘅。咁啊好順理成章呢，屋企人到咗之後呢，我哋就推咗入產房嗰度啦。跟住係我人生中最長最長嘅一段15分钟嘅等待時間啦，個感覺好似等咗成個鐘頭咁樣啊！講住呢度先，首先要多謝下我嘅妹妹 Leslie 姜麗文啦，遠道由外國翻到嚟香港去陪我一齊去經歷呢一個咁 special 嘅 moment 啊！其實今日咧佢都有點播嘅，係啊，佢想點唱嘅一首歌就叫做 Isn't She Lovely， 講緊嘅梗係我嘅小姜蓉啦，主唱嘅係有 Stevie Wonder 嘅歌曲啊！多謝 Leslie。

是啊，其实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啊，过去呢两个礼拜啊，但是我的心情呢，唔知点解我感觉好似经历咗好耐嘅一段时间咁啊，即系讲紧嘅系好似我个 B B 咧已经出咗世成个月咁样，但系其实咧真系唔系好耐嘅啫。大家谂下，上个礼拜做紧节目，即系讲紧七日之前啦，咁啊，但系呢两日好似打仗咁嘅感觉，喺屋企不断地、不断地咧重复地去喂奶啊，去洗一啲嘅奶樽啊，又或者去抱抱佢啊，又或者去氹佢瞓觉啊等等。喂 ，by the way， 大家咁多位嘅听众有冇做过爸爸妈妈嘅经历呢？如果有嘅话咧，不妨喺我哋嘅留言板度咧，讲紧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度啊，见到我抱住个 B B 咧喺度买紧嘢嘅嗰张图下边，俾啲 tips 我啊，因为我个 B B 女小姜蓉咧，而家咧就真系夜晚黑啊，我谂佢听紧我节目添啊，有啲医生话系日夜颠倒啦，但系佢就日头比较多瞓觉，夜晚黑咧。就比较唔鍾意瞓觉啊，有阵时仲喺度喊緊添。所以我见到呢留言板嗰度我太太阿 Rain 啊，佢都喺度㗎，分分钟而家就係因为呢凑緊我嘅小姜蓉啦，想佢快啲瞓觉啊咁样。大家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帮手啊？如果有嘅话喺留言板度同我分享下。好啊，我哋做一做一啲职场嘅点唱先。有一位嘅 Lam Wei Ping 啊，喺留言品度就讲：小姜你好啊，恭喜你啊，小姜蓉出世啦！你同老婆咧，梗系忙住喂奶啦，而家系咪啊？咁佢就话咧换片啦，等等同 B B 冲凉咁样啦。咁高兴，梗系点翻首徐小凤嘅喜气洋洋啊，祝福我嘅一家人平安快乐。多谢你啊 ，Lam Wei Ping。其实喜气洋洋咧，我上个礼拜等待 B B 出世嘅时候咧已经播咗啊，但系今日咧我准备咗另外一首啊徐小凤小凤姐嘅歌曲，亦都好啱我嘅 B B 听嘅，叫做《人生满希望》啊。

大家都知道呢，我播完徐小凤《清风车》之后呢，一定会播放呢一个梅艳芳啊，梅姐嘅歌曲啊。我好挂住梅姐啊，唔知佢知唔知道我而家做爸爸呢。今晚仲未播一啲力量俾大家啊。是啊，而家喺屋企最想做嘅就係送一个红唇烈焰红唇俾我嘅小姜蓉啊。

听完妹蛇嘅歌曲之后咧，而家我哋要睇一睇啦。留言板嗰度出现咗一位 Ho Chun Leung 啊，佢之前咧喺我哋节目度咧又曾经讲过话，佢嘅应该系女朋友啊，小 J 咧就一路喺医院嗰度啊，咁啊好多时候都会点唱啦，为佢去加油啦。啱啱收到留言板嗰度咧有一个消息啊，就话虽然今晚工作好忙，不过恭喜晒小姜做咗爸爸，加油！小 J 终于喺六月头会出院啦，哇，恭喜晒你啊！佢好希望点一首嘅歌曲啦，但系我今日咧就要准备咗另外一首歌曲送俾佢嘅，佢想点俾大家啦，同埋小 J。咁咧我就拣咗呢一首啊，喺1987年嘅一首嚟自阿达嘅歌曲，叫做《身体健康》，准备送俾佢，希望佢嘅女朋友啊小 J 可以身体健康啊。

哇，好有动感嘅一首歌曲啊 ,2017 年啊昌景章嘅作品啊。係啦，啱啱讲到边啊，好似讲到话入到去产房嗰度等待啊。我其实呢嗰一日嘅心情唔知应该系点样嘅，嗰种漫长嘅等待令到我越嚟越紧张，手掌冒汗啊，心跳好快啊等等啊，我一路坐住喺度等緊，终于就有人叫我，喂，你要入去产房啦。咁入到去第一件事呢，當然就係推開個門之後呢，就發覺佢哋已經準備好啦，要接生啦。咁我就耷低個頭，咩都唔想望到，就行埋去我太太嘅身邊啦，亦都冇得拖住佢隻手啊，因為呢喺佢嘅頭隔離呢，就當然係好高嘅一個毛巾咁嘅物體啦，就擋住咗前面所有唔想見到嘅一啲畫面啦。咁但喺嗰度呢，我就同我太太呢就感覺到一種從來未試過咁大嘅一種愛啊，係一種嘅期待嘅一種爱啊，到终于听到一句好简单嘅一句说话，就系、是、恭喜你啊，你个 B B 出咗世啦。然后听到 B B 嘅喊声嘅嗰一刻，哇！我真系唔知点讲好，唔知点样去形容嗰刻嘅感觉啊。等我呢度播下咧，啱啱呢个系喺屋企啊，我出嚟之前听到我嘅 B B 开始发敏准想饮奶奶嘅声嘅。是啊，這個不是一些的喊聲來的，這些是很基本的 BB 的 complaining 的聲音，但是當然出世的那一刻是很大聲的喊聲，很多人覺得 BB 的喊聲是很煩擾啊，但是對我來說呢，聽到那一刻是我人生中聽過最美妙的聲音，我即刻即刻喊了出來啊。這個時候想分享一首歌曲給大家。

多谢晒 Anna Choi 嘅点唱啊！佢恭喜我做爸爸，一家开心愉快。佢想点呢一首卢嘉文嘅《小时候》，送俾余泳儿小妹妹啊！祝佢5月29号14岁生日快乐！

多谢晒 Anna Choi 嘅呢一首点唱啊，送俾泳儿小妹妹啊嘅生日快乐，祝佢一家幸福健康啊！冇错啊，健康系非常之紧要嘅，冇健康咩都唔得。所以啱啱讲到听到 B B 女小姜蓉喊出嚟嘅第一把声音啊，我同我太太两个都已经喊得好犀利，而我亦都永远都冇办法去忘记啊。嗰一刻，当个医生叫我企起身望个 B B 嘅时候，原来佢哋已经抱住咗小姜蓉喺我差唔多一尺几啦嘅前边咧，已经抱起咗佢，一路踢紧，好有力气。咁样去喐嚟喐去喺度喊啊！而我见到佢嘅嗰一刻咧，我系喊到喺我个口罩里边啊，所有嘅鼻涕啊、眼泪啊，全部差唔多涌晒出嚟咁滞，我连唞气都唞唔到啊！我人生中从来未试过喊到咁样嘅，因为嗰一秒钟嘅感觉就系有千言万语啊，一次过涌晒嚟我嘅面前，喺我嘅心头，包括啊，我哋终于见面啦，又或者包括有，哎呀，我哋。即系呢一世啊，原来所有想要送俾佢嘅嘢咧，都已经出现晒喺我眼前啦。我形容唔到嗰种感受啊！我将被将我人生中所有嘅嘢都送晒俾佢，为咗佢，我咩都愿意做，等等等等嘅千言万语啊！所以话咧，真系生 B B 呢一样嘢咧，唔系咁简单嘅。净系见到佢嘅第一个眼神，我已经冧到不得了啦！送给大家有林志美姐姐的你的眼神，一阵回到嚟，我哋继续分享一下一啲嘅点滴啊。

系啊，啱啱听到留言版嗰度咧，见到有好多嘅朋友啊，听到啱啱播出啊，我嘅小姜蓉嘅一啲 VV 声嘅时候咧，哇，好有 melody 嘅感觉啊！其实我觉得咧，电台同我同埋我嘅 BB 女小姜蓉咧，都系有一个好奇妙、好微妙嘅一个少少嘅缘分啦。当然咧，系令到我谂起啊，喺我太太咧带住肚嘅嗰段时候咧，其实我哋啊，我啦，我太太同我嘅女咧，都已经一齐接受咗访问啦。当然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由陈子清啦、吴家乐啦同埋兰智主持嘅《他他他》嗰时候喺节目里边咧，就有做到一个。访问啦，亦都因为呢个访问令到我成为咗今日大家听紧我节目嘅呢一位 DJ 啊，我嘅 DJ 工作系嚟自嗰个节目嘅缘分啦，亦都好快咧，亦都邀请咗我嘅太太咧，亦都上咗去他他他嗰度接受访问，而嗰阵时候倾起嘅好多话题都系围绕住肚里边嘅 BB， 而嗰个访问亦都系成为咗我哋一家三口第一次接受访问嘅呢一样嘢嘅，所以真系好奇妙啊！讲翻啦，啱啱我话见到我嘅 B B 嘅第一眼嗰一下咧，我真系喊得好犀利啊！我虽然听过好多次啊，永远一个人系唔会忘记啊，自己见到自己嘅 B B 出世嘅嗰一刻嘅感觉，但系我真系冇谂过心里边嘅嗰种感受系咁激动嘅。而见完 B B 之后咧，就当然系剪磁带嘅呢一个过程啦。咁啊，之前咧我哋有一位 D J 嘅朋友咧，亦都同我讲过啊，佢个名叫迪神啊，佢同我讲过话剪磁带咧，其实系唔系一个咁容易做嘅一件事嚟嘅，咁啊就唔关嗰把铰剪咧究竟系有几利啦吓。其实个磁带本身咧，因为输送好多好多嘅营养啊，俾个 B B 咧系好难剪嘅。咁啊，当然最后尾系好成功地，我自己又剪到磁带嘅。跟住落嚟送俾大家有关谷英啊，我嘅公仔 Auntie 啊，歌曲叫做《小耳》。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预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苏联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天。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入面，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该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到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民众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任克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克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于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于当地星期日已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火烛啊！
5: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4: 楼梯好大烟啊！
5: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6: 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嘅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冇安全嘅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係要諗清楚先。
7: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5月26号啊，3:06:43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又话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啊。外面嘅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77%。虽然温度依然有少少高啊，但系出边有一阵好舒服、好舒服嘅强风啊。你而家听紧嘅系我为大家准备嘅纯音乐作品《In My Dreams》。无论你而家系安在家中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定系揸紧车嘅司机大佬同大姐，今晚嘅歌曲都系充满住爱啊！开紧车嘅话，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听完我嘅纯音乐作品之后，我哋又嚟到一读少少嘅一啲嘅来信啊。呢封嘅来信嚟自周子啊，我哋嘅常客啊。今早清晨，刘龙预告咗小姜今晚轻弹啊，一个姗姗来迟嘅点唱，盼尽一点点嘅小心意啦，就点唱啦。小姜爸爸好，姜妈妈好，小姜羊更好。姜姨妈好，姜爷爷好啊，爱宠心情好，哇，好有诗意啊！今晚想点唱俾天下间嘅孩儿同埋佢哋身边嘅人啊。咁啊，爱锡咧呢个孩儿啦，父母系当然噶啦，仲有家庭里边嘅一啲亲人，痛锡关怀无微不至。咁佢就话咧，悉心照料时刻奔驰。怀朗啊，送暖啊，哇！你啲中文好深、啊，跟住仲话要燃亮世间嘅火火心房，长日发出金色光芒，心肝宝贝心中阳光，孩子天天成长健康啊！哇，多谢你啊，周子。佢新点嘅歌曲咧就系《阳光下的孩子》啊，系嚟自麦洁文嘅歌曲，作曲有顾嘉辉，填词嘅就有郑国江啊。多谢你啊，周子。是香港电台1984年播出的同名经典儿童剧的主题曲。

其实呢，而家做咗爸爸之后呢，我发觉听到呢啲嘅儿歌声啊，尤其是呢，大家成日都会话好鍾意八九十年代嘅一啲儿歌，因为总会听到好多小朋友喺度唱緊歌，好似啱啱呢首歌呢咪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唱緊嘅，嗰种感觉呢唔知点解係即刻带你返返去啱啱嗰个年代啊，讲緊係八十年代啊。喺度啦，又读一读一啲嘅留言啦，有一位叫做孔志娟啊，我哋嘅常客呢，就话26号啊係小儿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佢好鍾意听歌啊，希望可以收到祝福啊。好啊，我将下一首歌送俾佢啊。下一首歌呢都係一个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平台嗰度，我哋嘅社交平台嘅留言版嗰度点唱嚟嘅。有位叫做康康宽嘅朋友啊，佢想点呢首歌曲呢，应该係送俾我或者讲緊我㗎，就係、是、刘志荣嘅歌曲啊，叫做标准爹哋啊。哇，听到有啲嘅 BB 声啊，今次嘅 BB 声就唔系我播啊，系首歌㗎。

呢首歌好正啊！多谢你嘅点唱啊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啊，完全系我而家个感觉啊，喺屋企所有嘢望住个 B B 嘅感觉都系我会所有嘢都俾晒佢，又好惊佢而家喊紧，究竟系因为肚饿啊，定系因为要换片啊？不过真系好难捉摸啊！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咧 ，Susan Khan 就问我话剪磁带嗰阵有冇手震、哦？咁其实咧，我嘅答案就系、是、咧，个磁带比我想象中系非常之难剪嘅。虽然我已经咧好似啲牛杂哥哥咁样啊，揸住个铰剪喺度 click click click 咁剪咗几下先啦。咁但系一剪落去嗰下咧，我以为会好似剪下啲猪肠咁样嘅感觉啦，或者肠粉嘅感觉啦，但系完全唔系嘅，系好硬嘅，直情好似剪紧一支笔，仲系。要一支有少少滑滑地嘅一支筆咁樣咧，係好難搞嘅成件事。咁但係當然最後尾係成功咗㗎啦。我哋睇翻我哋一啲嘅點唱先啦嚇。我哋嚟到呢一度咧，有我嘅我嘅 fans 啊，有 Lisa 就同我講話 ，Benji 今日佢生日啊，哦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Lisa，Happy birthday to you。佢話佢而家仲喺鄉下。我听唔到我的节目，但我见到佢喺留言板度啊，所以都算系精神上支持我嘅。佢想点侧田嘅歌曲啊，咁啊不如迎合住今日嘅感觉啦，我送一首侧田嘅第一秒俾你啦。因为咧，我第一秒见到你嘅时候咧，就同见到我嘅 B B 女一样啊，都系咁爱你哋噶。呢首歌曲除咗侧田之外，亦都有佢嘅屋企人啊 ，Ted Lowe 啊。

又嚟到我哋分享少少嘅感觉嘅时候啦，咁啊当时咧生完个 B B 女出嚟之后咧，我就要入翻间房嗰度咧去等待我嘅太太，系完成佢嗰边嘅一啲嘅时候嘅啲工作啊，咁啊之后咧，终于等到见到太太出现嘅时候咧，我先发觉原来我好关心嘅，除咗系我嘅 B B 咧，当然就系我嘅太太啊，我系要一次过见到晒佢哋两个出现晒喺我眼前之后咧，我先至可以放心落嚟啊。而随后嗰几日咧喺医院嗰度咧，其实个感觉咧都有好大好大嘅感触啊。当然系因为我嘅屋企人啦，好多都翻晒嚟，包括我嘅爸爸啊，我嘅妈妈啊，咁亦都系我嘅一啲叔叔啊，佢哋都会过嚟探下咁样。一个 B B 嘅特别嘅之处咧，就系会令到成个屋企人啊，每一位咧都聚埋晒一齐，将家庭嘅呢一份爱咧去升华去另外一个嘅境界啊。咁亦都好多谢咧，佢哋嘅护士姐姐啦，就俾咗一啲嘅时间俾我同我太太咧喺间房嗰度咧，系一齐我哋三个人啊，系讲紧我同我太太同我 B B 啊，享受呢一个好 private 嘅一个私人嘅时间，等我哋嘅我爸爸妈妈啦，即系等于我哋叫做自己啊，而家同埋女女咧，三个一齐去培养一啲好私人嘅一啲嘅感情啊，所以真系多谢晒呢一啲嘅医护人员啊！睇翻我哋留言版先啦，我哋今日要报一报啊，我哋有一位嘅强烈嘅粉丝啊，我哋嘅超明 J 啊，好努力咁样去帮我哋将每一首歌曲介绍俾我哋每一位嘅听众啊，而我都介绍翻佢今晚食紧啲咩啦，有炒蛋啊、煎香肠啊、午餐肉啦、啊，有椰菜包红萝卜丝啦、啊、鸡肉碎啦、啊、大豆芽菜肉汤，讲得。讲下讲下，我自己都有少少肚饿啊！有冇人想送啲宵夜俾我啊？好啦，咁我哋继续睇一睇有啲咩嘅点唱先。咦，呢度有一位嘅 Amy 听嘅朋友啊，留言版度点唱嘅。喂，拜托位大家，如果想点唱嘅话，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就会见到我喺度抱住小姜蓉买紧送嘅嗰一个嘅白皮画作啦，喺下边点唱就得噶啦。那呢位嘅 Amy 听就话：小姜恭喜你啊！我想点首王菲嘅《人间》俾小姜蓉听，祝小姜蓉啊永远都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小姜聪会跟住嚟噶啦，咁快俾我太太唞一唞先啦。小姜太都好叻啊，生仔都会好伤身体，希望我太太早日康复。我代太太多谢你啊！我都好鍾意王菲嘅呢一首《人间》，好有意境啊！今日听呢首歌。

听完王菲美妙嘅歌声之后咧，我哋睇睇留言版啦。咁有一位嘅 Kitty Low 嘅朋友咧，就话 Benji 恭喜晒啊，想点一首左手拖右手啊，希望你同太太同埋 B B 永远都幸福。你就拖着太太 B B 只手啦，恭喜晒，多谢你嘅点唱啊！我知呢一首歌咧系 Eden 嘅歌曲嚟嘅，不如我哋播另外一首 Eden 嘅歌曲啊！我想送俾大家嘅系小孩声。

0: 听完呢段嘅歌曲之后咧，不如分享一下 B B 翻到屋企嘅嗰一刻嘅感觉啊！就系咧，放到 B B 终于将个小姜蓉放喺个 B B 床嘅时候，我太太两个都非常之咁感触啊！因为个感觉就系记翻起咧之前几个礼拜一路喺度床边度讨论紧啊，究竟个 B B 系咩声嘅咧？佢嘅喊声系点样嘅咧？然后就一路望住眼前嗰张 B B 床，幻想紧到时个 B B 瞓咗落去嗰种感觉。所以一放落去嘅时候咧，我哋两个系非常之非常之咁感动嘅。而家呢几日咧，除咗凑 B B 之外咧，其中一个环节咧就系帮佢喺度按摩啊。冲完凉之后咧，为咗促进佢嘅一啲血液循环啊等等咧，就系帮佢喺度摸摸个身啦，咁啊摸摸佢好 soft、好舒服嘅一啲嘅肌肤啦。咁啊，另外要做嘅当然就系帮佢拗下背脊啦。咁啊，讲到呢一度，要读一读啊呢个 Yun Carlock 啊喺我哋留言版嘅一个点唱啊。咁佢就话小姜，但系佢写小妻啊，咁样太太个妻字，我当你点埋俾我太太啦。恭喜你，想点首歌俾你个爸爸听啊？系我爸爸定系我咧吓？系我哋嘅蛋哥啊，郑丹瑞嘅《我替女儿拗背脊》啊。
1: 我系
0: 哦，今日好多歌曲都好有意境，好啱我听啊！多谢你啊！

夜我替阿女儿拗佢只，拗得佢舒服啊，脚真系咁踢，闹天波骨都赤，冇问题啊，加一个女抵食啊，其实系人都锡啊自己儿女，佢叫你跳落海啊，你都会去，儿女嘅魔力最威水，做牛做马都唔退，挨生挨死啊，冇抗拒啊，仲要得闲俾老细佢实几句，想到心酸，滴咗滴眼泪，哎呀，滴咗一马女只耳仔女，几乎整醒个宝贝女，好彩阿女佢以为。

咁好笑嘅一首歌，点解我听听下会觉得系一种莫名其妙嘅感动嘅咧？多谢晒你呢一首嘅点唱啊！跟住落嚟，我哋有另外一首嘅点唱啊！啱啱出现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嘅就系、是、Happy Chu Wei， 佢就话你好啊，我系和仔啊，你同丽文要加油。丽文系我妹妹啊，唔系我太太啊，写多啲好歌点俾你同埋你嘅老婆听啊 ，B B 保你大啊，女仔520快乐好日子啊，何嘉莉嘅歌曲 B B 保你大。我哋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好多 B B 歌啊。

系啊系啊 ，BB 系好曳曳嘅，呢几晚都一路冇得瞓觉嘅原因咧，就系医生话系一种叫做日夜颠倒嘅感觉啊，佢好似喺地球嘅另一面咁啊，因为喺医院嗰度咧，一路都系啲光啊系好大咁啊，咁佢都唔知几时系日头，几时系夜晚咁啊，所以咧喺日头嗰阵时候咧，佢系瞓得比较多啦，咁啊去到夜晚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佢就好醒啊，所以就一路喺度喊啊，早两晚咧就真系辛苦晒我嘅太太啦，当然亦都有月嫂啦，亦都有我嘅太太嘅妈妈，仲有我自己啊，咁啊，大家不眠不休咁一路喺度哄佢瞓觉，但系佢就唔肯瞓觉。喂，大家有啲咩小贴士啊？不妨分享一下啦。跟住落嚟，我哋有 Love Me Tender、Picklin Lie 嘅点唱。

一首1950几年嘅歌曲啊，讲出咗我嘅心声啊！而家我嘅生活里边咧，除咗好爱我嘅太太之外咧，就系好爱我嘅 B B 女小姜蓉啊！呢一份嘅爱咧，系我从来啊由细到大都未感受过噶，我真系未试过抱住一样嘢系可以一路望住佢。一路一路咁望住佢，然后佢一喊嘅时候，虽然係好吵啊，有好多人觉得好烦啊，但係对我嚟讲嗰个真係最美妙嘅声音。我特登控我嘅耳仔埋去，一路去听佢嘅喊声，好想记录落嚟喺我心里面，永远永远以后无论佢係几多岁都好，我都会諗起嘅佢呢一把嘅喊声，觉得係最 sweet 嘅一把声音。而呢種嘅愛咧，亦都係一生都不變嘅。講緊係有李克勤嘅歌曲啊，完全唱出我嘅心聲啊！當然呢份愛，除咗係我 B B 之外，亦都係我太太嘅愛啊，同埋我屋企人嘅愛啊，都係一生都不變嘅。

呢个世界好多嘅感情咧都会变嘅，但系你话一生不变嘅话咧，一定系亲情啊！因为而家嘅亲情 ，B B 嘅出世，我发觉我成个家庭每一位成员咧都拉近咗好多啊！呢个就系 B B 嘅魔力啊，佢嘅威力啊！跟住落嚟嘅呢一首歌咧，其实都有一个原因，点解我点嘅？原因系因为咧，有好多人讲紧话，你生个女出嚟咧，讲紧系我嘅小姜蓉咧。就是前世的情人感化，咁前世情人呢样嘢咧，当然好衬托我哋啊，成日点唱，我系小姜嘅时光机啊嘛，我会带大家踏进入呢个八九十年代，一路去到而家播我哋咁多年嘅歌曲，所以呢个感觉咧，我就拣咗草蜢嘅呢一首啊《超时空恋人》啊，送俾我嘅 B B 女，即系我嘅前世情人啦。我知道我哋嘅留言板有好多草蜢嘅 fans， 系时候举起你哋嘅姜姜啦！

是啊，如果前世的恋人啊是我的 BB 女的话呢，其实今世我真的争她些什么呢？为什么要回来找我呢？是不是就是因为这样东西所以我才这么爱她呢？我不知道究竟是因为我第一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BB 啊，还是真的因为前世情人的关系。哇，我真的好爱佢啊。如果大家都是曾经有做过父母啊，有生过女的一位好爸爸的话呢，不妨在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社交平台的留言板那里啊，跟我分享一下究竟你们有几咁爱自己的女女啊，有没有啲咩好特别的一啲经历啊，一啲嘅经验啊，跟我分享一下。因为 I'm crazy about her， 我而家真係日日夜夜都喺度諗住佢啊，冇咗佢真係唔得啊。跟住落嚟，我哋留言版一位 Y King Cam 啊，想点陈奕迅嘅歌曲俾我啊，我就拣定咗呢一只啊，《黄金时代》啊。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估计可于今日凌晨五点前恢复大部分用户的冲刺水供应。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善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署方表示抱歉。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和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報道指美方對此視為積極信號。一名美國官員說，卡塔爾在斡船談判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報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確承諾，包括處理高濃縮油庫存，並且承諾不尋求發展核武器。有美國官員透露，伊朗已原則上同意有關要求。不過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討論核計劃具體細節，而是將相關內容留待在未來的談判處理。另一方面，加拿大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和解凍資產作出承諾，以幫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經濟。美國就堅持在伊朗核問題取得實質進展之前，不會提供金融層面的舒緩措施。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當中，剛果民主共和國已報告超過900宗疑似病例，和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報告了過百宗確診病例，當中大約一成人已經死亡。譚德塞說，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過世衛的應對速度，正緊急擴大應對行動。同時指目前尚沒有獲批用於本地報銷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疫情防控工作變得更加複雜。他今日會去剛果民主共和國。非洲疾控中心警告，非洲大陸其他國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國、埃塞俄比亞、肯尼亞、盧旺達、南蘇丹、坦桑尼亞和讚比亞都面臨疫情爆發風險。非洲疾控中心今日會同所有非洲領導人開會，分享應對疫情的指引。墨西哥總統辛巴姆表示，墨西哥確認伊朗男足在世界盃期間訓練基地改為墨西哥北部城市蒂華納。伊朗足總說，國際足協已經批准這個變更，最初伊朗隊計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進行訓練，現時將駐地更改為位於美墨邊境的蒂華納。美墨加世界盃定於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舉行，伊朗隊與比利時、新西蘭、埃及隊同處 G 組，三場小組賽都在美國境內進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是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大家翻到嚟5月26号啊 ,4:09 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我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是啊，呢一度呢我哋见到有气温係29度啊，相对湿度 80% 啊。今日依然係我嘅非常之感恩嘅一日啊，因为啱啱讲到啦，我係有生咗个 BB 女啊。而上个礼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呢，我係通宵做完节目之后呢係即刻去到医院嗰度守候住啊。咁所以今日呢亦都係我另外一个好值得怀念嘅一日啦，因为一个礼拜后嘅今日喺呢度 post 咗一张啊，我抱住 BB 女啊喺一度 supermarket 嗰度买緊奶粉嘅一张图，仲有大家喺度陪伴住我，一路去恭喜我作为一个爸爸咁样啦。其实好紧接嘅两件事，上个礼拜大家一路恭喜我将会做爸爸，今个礼拜就直情恭喜我而家已经做咗爸爸，我觉得真係好奇妙，亦都好感恩有电台嘅呢一份嘅工作啊。係呀，今晚播嘅好多歌都同我 BB 有关啦，呢首歌叫做《十个女仔》，送俾我嘅女小姜蓉听啦。仲有好鍾意許冠傑，我嘅媽咪呀、啊。

是啊，女仔真的有很多不同性格的，不知道我小姜阳第时又会变成一个什么性格的女仔呢？在这里我们继续读一下一些点唱先得啊。有一位的崔 Ken， 应该是姓徐的，叫做 Ken。恭喜晒小姜啊，他想点刘德华的心肝宝贝送给我啊，那我就将他送埋给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女啦。另外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泳思，他就說再次恭喜你小姜哥哥，祝小姜蓉快高长大，聪明伶俐，身体健康，一家三口幸福美满，多谢你林泳思。他就說今天他收到一张生日卡，哦，是你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林泳思生日快乐，仲有我们的莎莎都是生日快乐啊。今日收到一张生日卡，是我最爱的一对宝贝送的，哇，真的好窝心啊。虽然简单的几句的祝福啊，但已经足以令到我好感动又好开心，物轻情意重啊，好多谢 BB 同埋宝宝，每年呢都是你两子弟为我庆祝生日的， I love you， 哇，好 sweet 啊。小姜哥哥你帮我揀一首歌啦，唔该晒。喂，咁就不如直接就是呢一首的心肝宝贝送晒俾我哋咁多位啦。哇，听到呢啲嘅 BB 音乐声，令我好挂住屋企嘅 BB 啊，但係仲有两个钟头嘅时间啊。

是啊，之前一路点唱有位朋友叫做阿俊，我次次都会播翻首梦剧院的歌曲俾佢嘅。今次送上嘅系爱人啊。

不嬲都好鍾意夢劇院佢哋兩位嘅嗰把聲音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其實亦都係一位嘅演員嚟嘅，除咗係演員之外亦都係歌手，但係冇乜人知道佢舊時有唱過歌嘅。而送俾大家嘅呢一首歌呢就叫做《舊情人》，當然亦都係講緊我嘅女女啊，前世情人啊嘛，係咪？佢係周潤發啊，發哥啊。

咁我哋不如承托住继续都系紧接住呢一种嘅前世情人嘅感觉嘅话咧，其实以下呢首歌都好啱意境嘅，就系讲紧系周慧敏嘅旧情人，但系系新相识嘅旧情人，你话系咪好啱咧？系啊，居然有一个女仔出现喺我生命里边，系啱啱先至识得佢，但系好似旧情人一样咁爱佢。送俾我嘅 BB 小姜蓉啊，周慧敏新相识旧情人。

唔知前排咧，大家有冇睇过我哋嘅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嘅一套电影啊？咁啊，睇翻呢套电影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点解我会组成 Benji and Leslie 啊？讲紧嘅就系我同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嘅呢一个组合啊。咁喺呢套戏里边咧，其实我有好多嘢都好中意啦，亦都有好多嘢系唔中意嘅。当中最唔中意嘅，当然就系包括咗点解会见唔到佢嘅妹妹 Janet Jackson 嘅任何身影咧？我谂。咁咧，我听讲系因为阿 Janet 讲嘅话，佢唔想喺呢一套电影度出现啦，我唔知咩原因啦，但系我都尊重佢呢个决定嘅。但系令我谂翻起咧，当年其实咧，我知道 Michael Jackson 啲歌曲啦，无论系 Thriller 啊，定系 Bad 啊嗰阵时候咧，我因为1980年出世嘅，咁我喺电视度都睇住晒呢啲嘅 MV 啦，当时嘅电视嘅英文台嗰度咧就会播放啦。咁啊，但系无端端我记得我爸爸同我讲话，喂，你睇下呢一个女仔，呢个就系 Michael Jackson 嘅妹妹啊。叫做 Janet Jackson 就是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会播俾大家。哇，嗰阵时我觉得好犀利啊！点解 Michael 咁犀利，佢嘅妹妹 Janet 都咁犀利嘅？所以有 Janet Jackson 先至会有我嘅妹妹唱歌，同埋我哋一齐去做 Benji and Leslie 呢个组合出嚟啊！当年我喺嘅英文电视台嗰度睇到嘅第一首 Janet Jackson 歌曲就系呢首啊 ，Pleasure Principle 啊。当时记得系见到佢啊，企住喺块镜面前自己 freestyle 咁样去跳舞，好犀利。

好鍾意 Janet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啊吓。其实跟住落嚟咧，又系有少少点唱嘅环节啊，我哋见到有一位 Happy True Way War 之前点唱嘅歌曲，亦都有啱啱咧喺个最新嘅留言版嗰度咧，有一位叫做 Picklin Light 嘅亦都点唱。咁 Happy True Way War 咧就话星期一晚上啊，你好啊，和仔啊，你同黎文要加油。佢想点嘅系林子祥嘅《分分钟需要你》啊，我都好中意呢首歌。

0: 可能你会觉得我有少少夸张啦，但系我啱啱一路听紧呢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咧，喺 studio 度一个人嘅我咧，其实系揸住我电话啦，一路睇紧我呢几日影低我嘅 B B 女小姜蓉嘅一啲嘅相啊。咁我而家睇紧嘅咧，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吓，就系佢剥晒光珠啦，啱啱冲完凉之后咧，我哋放咗喺个毛巾床上边，帮佢换紧片片嘅一啲嘅相啦，跟住听到林子祥嘅呢一啲嘅歌词咧，令到我只眼其实而家系湿咗嘅，我真系好开心啊！成为咗爸爸，所以希望大家都 feel 到我呢一种嘅喜悦啦。
1: 月半弯倚于深宵，冷风轻飘。
0: 送俾大家我最中意嘅张学友歌曲《月半弯》啊！

听完张学友之前又播过刘德华，当然来到九十年代就有郭富城啊。我细个好中意嘅作品啊，亦都系 Leslie 好中意嘅歌 ，I'm on fire， 完全系我而家呢一刻嘅心情啊，燃烧住我嘅心啊！

我哋仲有一位天王未出现，当然讲紧系黎明啊。我会像你一样傻，是时候攞啲萝卜出嚟啦。

呢个时候送一首 Beyond 嘅歌曲俾大家，歌曲名字好啱我同我太太，系爸爸妈妈 feel 到我哋换片时嗰种混乱咧。

系啊，唔好话大佬啦，爸爸妈妈讲咩都好，其实你都一定要听噶。系我哋去新闻之前送一首英文歌俾大家。Aretha Franklin, What a Fool Believes。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寻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二十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同埋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与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同埋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架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架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示，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架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同埋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车辆。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慧思陪同之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慧思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的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时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伊朗绝不后退，目前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国家团结。佐勒加德尔在向伊朗民众发表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伊朗军事、外交部门和走上街头的人民通过顽强抵抗，令到敌方陷入被动局面。又指美国和以色列不单止在军事和外交层面施压，更加试图破坏伊朗国内团结，因此维护国家团结和社会凝聚力同样是一场斗争。他呼吁民众避免任何破坏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全国共同努力将会帮助伊朗取得最终胜利。另外，伊朗有通讯社报道，当地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报道指伊方这次行动使用了配备新型系统的防御体系，成功在波斯湾上空拦截。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有关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6: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翻到嚟5月26号啊 ,5:07 分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係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面而家嘅气温係29度，相对湿度 80% 啊。我记得啱啱出门口嘅时候，出面有一阵好舒服嘅风啊，唔知而家仲係咪咁样呢。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由我所编出嚟嘅纯音乐作品啊，嗰个名字叫做 Happy Thoughts， 系送俾大家，希望你哋全日都要保持住最正面、最开心嘅心。

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我邵姜喺度陪住大家。平时嘅轻谈啊，唔系系倾谈点唱不夜姜，今日变翻真系剩翻有倾谈呢部分啦。因为点唱嘅环节咧比较少啊，今次嚟到嘅点唱，可能系因为大家锡住我，唔想我费神去准备太多嘅功课啊，去帮大家点唱。但系唔紧要嘅，你哋嘅点唱令到我喺呢度嘅工作非常之咁开心。所以如果有歌想点唱嘅话咧，不妨记得要。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就会见到一张我画嘅白标画作。今日当然就系有我抱住我嘅 B B 女小姜蓉喺度买紧嘢嘅嗰张图啊，喺嗰度点唱我都会播放，就算今集播唔到，下集都会播嘅。而家落嚟咧，有一首点唱环节嘅歌曲，我觉得好特别嘅，竟然今晚唔系点播一啲 B B 有关嘅一啲嘅歌曲，反而系同足球有关嘅歌曲啊。Copper Wong 嚟嘅点唱啊，佢话5月25号咧系国际失踪儿童日同埋世界足球日啊，所以想喺5月25号晚啊呢、這个提前点唱有关呢、這个有关儿童啊同埋足球嘅一啲个歌曲。咁佢就列咗好多好多唔同嘅歌曲出嚟啦，我见到又有好多谭咏麟啊，好多李克勤嘅歌曲啦。但系当然对我嚟讲啊，当我小姜嚟讲咧，由细到大第一首听到关于足球嘅歌曲反而系呢一首啊。如果你识呢首歌几清楚嘅话，你同我应该差唔多年纪啊。喂，点啊？5点钟够钟起身翻工同翻学啊！足球小将张伟健啊！

0: 哇正啊，同我年纪差唔多嘅朋友呢，其实应该都係好鍾意睇一啲嘅动漫嘅。咁啊，当年我細个嗰时候呢，足球小将当然亦都係其中一套我最鍾意嘅漫画啦。嗰阵时候都少啲睇卡通片，反而係真係鍾意揸住本漫画喺度搭跑巴啊，或者係喺屋企嘅时候呢都鍾意睇嘅。咁啊，除咗之外呢，亦都有龙珠啦，有悠游白书啦，亦都有男儿当入樽啦。哇，讲起真係非常之咁开心啊！唔知你哋有冇共鸣呢？跟住呢首歌亦都係啱啱嚟自点唱环节嘅，就有呢个 River Chito 啊，想点一首阿牛嘅《宝贝我的宝》送俾小姜蓉同埋我。
1: 爸爸用
0: 但系我拣咗另外一首歌，一阵间介绍俾大家。

系啊，呢首歌系阿牛嘅《榴莲歌儿一家》唱啊，榴莲讲紧系真系食嗰个榴莲啊吓。我一家都好鍾意食榴莲嘅。細細個記得我爸爸媽媽俾我食嘅時候呢，我真係冇覺得佢臭過，由頭到尾都覺得好香嘅。而家我反而會諗下啊，究竟我個 BB 會唔會第時都好鍾意食榴莲呢？跟住嚟呢首歌呢，係幾個禮拜前有一位叫做 Dolphin Young 開冤嘅點唱嘅歌曲啊。古巨基有共

系啊，讲到有共情嘅话咧，其实我而家多咗位 best friend 啊，我希望系咁样啦。有好多人就话咧，其实爸爸要有少少尊严啊，即系喺嗰啲 B B 啊，我讲紧我嘅女笑僵容啊面前咧，第时一定要系有少少嘅尊严啊，有少少嘅威严先得噶。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做佢嘅 best friend 系更加紧要嘅，所以希望我都可以成为佢最好最好最好最好嘅朋友啦。嚟到我嘅点唱环节咧，啱啱喺我哋嘅留言区上边有位 mini 曾啊，佢想点咧爸爸声。即是张继聪的歌曲啊，还有李克勤的合唱啊，祝小姜蓉健康美丽，听教听话。

系啊，今日真系好得意嘅。我哋成个嘅点唱区咧，全部点唱嘅歌曲咧，都系同一啲爸爸啊，或者女女啊，或者系 B B 有关嘅一啲嘅歌曲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首歌咧，其实都已经好多个礼拜前点噶啦，但系一直冇机会可以播俾大家。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咧，我记得系金仔啊，系啊，一位成日喺我哋嘅节目嗰度会写一张卡出嚟啊，但系今日佢仲未出现。不过希望你会听翻重播啦。有你所点嘅陈小春，我。我爱的人啊，其实都好啱我今日嘅意境啊。爱嘅人除咗我太太之外，而家仲有我个 B B 小姜蓉啊。

0: break me down。
1: 系啊，大家通常咧听到阿 J 风嘅时候咧，就会谂起佢系啲情歌王子啊，啲抒情嘅歌曲啊，冇谂过佢真系会哇咁犀利啊！呢首 Break Me Down 好有动感动魄嘅一首嘅歌曲啊。跟住落嚟呢首咧就唔系嗰种嘅励志歌嚟嘅，外国人歌名叶巧林嘅不是那种励志歌。

田龙杰嘅观念无用啊，监制系呢个年代啊比较有才华嘅一位监制，叫做 Gordon Flanders 啊。跟住落嚟送俾大家嘅呢首歌曲咧，监制方面啊，应该话作曲、编曲同监制嘅呢位朋友啊，系我喺九十年代最爱、最爱、最爱嘅监制，佢系伍乐成啊。今次嘅歌曲系 Honey Punch 嘅《楼上的姐姐》。

一位好的監製聽到他的歌曲或者作品一定是有一陣趣的。剛剛這首歌當然就是伍樂成的作品，想起當年90年代 Twins 的那種感覺。以下這隊樂隊都很有那陣趣的，講緊是90年代或者是2000年代的 Foo Fighters。 那個名字叫做 Window， 即是窗口。

嚟到我哋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咧，最后一首歌啊，因为以往当然都有我嘅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呢首歌充满住动感啊，特登编俾大家。希望送到少少力量俾大家，无论系你要翻学，定系翻工，定系已经开始咗你哋嘅旅程啊！今日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下个星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啊 ！See you next week， 下个礼拜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入面掏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美国与伊朗据报仍然磋商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的问题，这些分歧暂时阻碍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方官员表示双方对于能够在近期解决争端保持乐观态度。由伊朗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星期一现身卡塔尔首都多哈，双方磋商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报道指美方对此视为积极信号。一名美国官员说，卡塔尔在斡旋谈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报道又指美方希望伊朗作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有关要求，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目前未讨论核计划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待未来的谈判处理。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在新一波伊波拉疫情当中，刚果民主共和国已报告超过900宗疑似病例，以及220宗已死亡疑似病例。另外亦报告了过百宗确诊病例，当中大约一成人已经死亡。谭德赛说，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然快过世卫的应对速度，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同时指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因素令到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他今日会去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洲疾控中心就警告，非洲大陆其他国家包括安哥拉、布隆迪、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面临疫情爆发风险。非洲疾控中心和所有非洲领导人开会，分享应对疫情的指引。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杨谷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之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杨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抢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以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马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到场协助。初步调查显示，现场附近的行车线管制灯号已经亮起红色交叉标志，显示相关行车线已经封闭。在场的营办商员工全部身穿反光衣，抢救车和护航车亦都有持续发出闪烁信号，警示后方的车辆。 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初时间中6级，西部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是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 7.835， 日元 158.91， 瑞士法郎 0.784， 加元 1.381， 人民币 6.784，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8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70.56 美元，卖出 4571.75 美元。香港电台这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早晨，2026年5月26日，农历嘅4月初10，星期二，6:09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早晨啊，首先头半小时有 Vicky 陪住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今日咧就放完假啦，大家都要翻工翻学。唔知道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我哋嘅生命都好似四季咁样咧，有时开花，有时凋零，但系每个季节都有佢嘅美丽。喺唔同嘅季节里面，又有冇边个你系最挂住？喺星期二嘅早上，挂住佢嘅时候，又可唔可以问候下佢？

0: 6:13，送给大家第一首歌，来自哥哥张国荣《春夏秋冬》。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嚟到6:14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系多云嘅，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会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系酷热噶，而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咧就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暂时而家系低嘅水平啊。我哋香港人特别，其实面对急速嘅生活节奏咧，好多人嘅压力咧都真系唔少噶。咁有中学生咧就关注到，身边嘅同学啊、老师啊，甚至系爸爸妈妈咧都有啲压力嘅问题。於是就组成了一个学生公司，参加了一个非牟利机构的青年创业体验计划。这个计划里面有不同的学校都可以参与的，就是在他们的创作里面会不会可以都放了一些他们观察到的东西，放一些小心思在里面呢？咁有一间嘅学校咧，好得意，佢哋就自家仔咧设计咗一啲唔同嘅文具产品。咁喺呢啲嘅文具产品里面咧，就系、是、充满住唔同嘅鼓励字句嘅，即喺文件夹嘅里面啦，见到咧佢哋就画咗一啲学生嘅时间表。咁但系咧就有少少咧搞笑嘅，就系、是、个休息时间咧。在一个学生的时间表里面得 5% 嘅啫，点解要咁样啊？就是希望可以用一啲轻松嘅方式提醒大家要注意休息，要注意自己嘅精神健康。咁有啲产品咧就会加上咗一啲唔同嘅潮语金句啦，譬如就系赢咗 99% 嘅香港人，希望可以表达港人嘅心声同埋有一个共鸣。都希望咧可以喺大家工作嘅时候、读书嘅时候都可以得到一份鼓励。其实最重要咧就系喺啲字句嘅里面咧，就系、是、配上咗一啲 Gen Z 朋辈有共鸣嘅潮语金句，可以就系、是、个感觉系我喺你隔篱噶，我明白你嘅感觉。咁当然啦，用轻松嘅方式咧，都系希望话俾大家听，休息咧系好重要嘅。我哋嘅精神咧，同样都系重要嘅。究竟我哋可以点样理想分配我哋嘅时间呢？嗱，读书系重要，工作都系重要，但系喺中间，其实都系需要俾自己休息之余，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嘢。譬如早睡早起都好重要噶。嗱，想每朝早有朝气咧，除咗透过一啲鼓励嘅文字为自己打打气，饮杯咖啡都唔错。唔知你又鍾意飲咩咖啡呢？

6:19，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有一个快乐嘅时光，快乐嘅朝头早。而对于我嚟讲啊，开心嘅时光就系饮到杯冻咖啡啦。如果呢杯咖啡可以同身边嘅朋友一齐分享，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喎。

0: 9:22。刚才听过有陈小宝同埋曾路德嘅《快乐时光》，接住送俾大家嘅就系、是，认唔认得佢把声音呢？系汪阿姐汪明荃嘅《冻咖啡》。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6:23。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一啲小朋友，就係用一个叫做筷子神器，就係帮助佢哋學習揸筷子嘅輔助夹。有一啲唔識用筷子嘅人呢，用咗个輔助夹嘅时候呢，真係揸筷子嘅时候呢，就会令到筷子两端嘅顶端呢固定住，就唔会咁容易打交叉。咁有一啲外国人呢都好想试下究竟點樣可以正確揸筷子呢。欸，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如果你身边係有小朋友咁啱出街唔记得带个輔助夹，又或者你有一啲外国嘅朋友佢又好想试下學下揸筷子，有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只要你有一张餐纸巾。当你铺平咗一张嘅餐纸巾之后，将两对筷子嘅顶端对齐，即係唔係夹嘢嗰一边。将佢哋对齐咗之后放喺个餐纸巾上面，然后将个纸巾卷住对筷子。即係好似卷寿司咁样卷卷卷卷卷卷卷。卷完之后就将对筷子夹返埋，好似平时用筷子咁样。咁你就可以有一个小小简单嘅筷子神器輔助夹啦。咁佢就能够呢将两支嘅筷子顶端固定住，保持个平衡，亦都喺夹嘢嘅同时呢唔会交叉咗，唔会打交叉。咁所以呢一个呢喺我哋生活当中，只要用到一张餐纸巾呢，我哋就可以有呢一个嘅輔助夹啦。唔知你平时呢又即係夹嘢嘅时候，食嘢嘅时候揸筷子又系正唔正確嘅呢？但係無論你正唔正確都好啦，有啲朋友呢都覺得，唉，其實最重要都係能夠將啲嘢食放到落口啫，係咪？咁但係有啲朋友唔係嘅，當佢面對有一啲嘅問題啦，又或者佢覺得，哎，我未揸到好筷子，佢都仍然要俾自己有時間慢慢嚟到去學。喺過程當中呢會面對失敗嘅，有挫折嘅時候唔緊要，佢都會係笑住咁樣去面對㗎喎。咁啊，唔知你係邊種人啦。咁但係今日學識咗呢一個簡單用餐紙巾嘅筷子神器，喺今天嘅早上食緊早餐啊，又或者晏啲食 lunch 嘅時候，可以同啲同事一齊用下呢個方法，了解一下對方識唔識得揸筷子，又多一個話題啦。最重要係咩啊？笑迎人生啊嘛～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找了这一首合唱歌送给大家，来自叶丽仪姐姐同埋叶振棠的笑迎人生，希望大家今日都可以开开心心来到去展开新的一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900毫米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给荃湾和葵涌一带。在山水制之后，现场已经停止涌水。为了减低对用户的影响，署方工程团队正进行供水调度。署方话，受事故影响，洋屋道介乎联仁街和德士古道一段东行线需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呼吁驾驶人士留意现场交通指示。工程团队正全力维修水管，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有关水管维修工程。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署方表示抱歉。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说，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确认伊朗男足在世界杯期间训练基地改为墨西哥北部城市低华纳。伊朗足总说，国际足协已经批准这个变更。最初伊朗队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进行训练，现时将驻地更改为位于美墨边境的低华纳。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和比利时、新西兰、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会在美国境内进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0: 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0: 晨光第一线，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2: 早晨啊，小白。
1: 你好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嚟嘅。今日朝头早咧，咁大家虽然都会见到嘅天气都热啦，咁亦都冇乜雨水啦，系天晴嘅。咁啊，驾驶嘅时间咧都要多加留意。今日朝头早咧一翻嚟嘅时候，我觉得成条路咧
2: 多咗好多车，
1: 古古怪怪。系啊，咁我出去即系一揸车嘅时候啦。咁我行路即係喺個公路上面行嘅時候呢，嗰條路就行50嘅啫，咁我照樣都係行50啦。咁前面呢有一隻嘅雀仔，咁我見佢喺個馬路嗰度企喺度啦，我開始閃佢，因為佢完全唔喐，見到我架車嚟嘅時候閃佢啦，跟住呢都差唔多到嘅時候，噗噗噗噗噗，我差唔多到嘅時候呢佢先飛走，搞到我呢都耷得好犀利，因為唔想撞到佢嘛，係啦，咁所以我都同平時啲雀仔老遠就飛走咗啦，跟住咧亦見到啲車咧好奇怪，一盞低燈，另外嗰盞咧佢應該係 set 咗高燈，長期咧就射住前面嗰啲車。
2: 可以一盞 set 低，一盞 set 高，
1: 特登整咯。
2: 啊，咁咪咁唔係咁好啊。其實喺香港嘅路面嚟講咧，因為啲街燈都好足夠啊。
1: 係啊，
2: 其實高燈咧真係冇需要開。
1: 你講得好啱，我都係好認同。
2: 因為你一開高燈咧，其實你會影響前車或者對頭車嘅司機。
1: 你真係開高燈都 OK， 但係你係 set 到自己，你明明係低燈嚟嘅，但係都零零四四又整到一盞係高咁樣撐住其他人。好啦，跟住又見到啲車咧。在一条80的公路行，时速80的公路上面，突然之间呢 double break， 然后就行40左右，后面的车呢都真的很危险。
2: 这样真的不好。
1: 是啊，
2: 我就是因为这样而发生过交通意外。
1: 我亦都见到我前面的车这样停，我就轻轻我撥，我都没撥，因为即没礼貌啦，雀仔就撥他啫，轻轻闪一闪他，他都是 keep 住条快线，然后佢打死火灯，跟住我就喺唯有喺侧边就抽过佢啦咁样，跟住见佢嘅时候咧，佢就熄咗个，即系我过咗佢之后熄咗个死火灯，然后就转翻去慢线，都系行得好慢，咁我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即系成朝嗰个感觉咧，
2: 你翻嚟就
1: 系古古怪怪咁样吓，跟住见到喺就嚟翻到嚟嘅时候咧，咁啊一路直行啦咁样，即系喺下低九龙塘嗰度一路行嘅时候咧。见到有小路出大路，我是大路啦。有架的士望都唔望，就咁就飞咗出嚟，系啦，差少少，即系我又要急扭睇，又避开佢。我全程车咧，其实我冇愤怒嘅。我全程车，我抱咗一个疑惑嘅心态。
2: 点解今朝咁奇怪？系
1: 啊，好奇怪。同埋我亦都好庆幸，我系专注驾驶。我真系要带出呢一样嘢。如果我係嗰啲譬如一路可能睇住啲唔知咩啊，機一路撳住啲唔知咩啊，咁可能全部只不過係一兩秒嘅時候呢，我就已經可能會有機會就嗨親撞親咁樣都唔好啦，
2: 發生意外啦，
1: 係啦，古古怪怪咁啊！今日朝头早，
2: 我以为你话今朝多翻好多车，因为寻日咪放假。
1: 系啊系啊，今朝应该多翻车啦。
2: 今朝就真系多翻好多车。
1: 咁啊，寻日亦都见到深圳湾口岸嗰度都直播，哇！我睇翻啲片啊，好多人、啊，你都有留意到啊？
2: 系啊，大家终于翻嚟啦，要翻工翻。
1: 我见啲人唔喐噶，企晒喺度咁样，咁所以如果翻嚟翻得晏咗嘅，咁就冇办法啦。希望大家都即系点样都好，
2: 有足够嘅休息。
1: 冇错，有足够嘅休息，咁啊好重要。好啦，咁而家咧就我哋有一位嘅第八次太空会师，咁亦都有见到我哋嘅航天人员啦，神舟23号航天人员，咁大家都知道有一位咧就香港人，咁黎嘉莹啦，咁亦都喺上面，真系有一个合照，今日多份报章咧都有呢一个嘅合照，大家都竖起只手指公啦，我感觉都系，其实我感觉都好特别，系啦，因为真系讲我哋广东话。嘅一位朋友，香港人都上咗上去，
2: 屋企人嘅感觉，
1: 真系有呢一种嘅感觉。咁佢哋上到上去太空嘅时候，
2: 佢哋嗰张合照后面有写一个嘅欢迎队友咁样，
1: 系啦，欢迎队友，冇错冇错，
2: 即系写挥春咁样，
1: 系啊，写挥春啊，啊好嘢个挥春，喺太空嗰度都可以即系整到佢直啫，直一直先，
2: 应该有好多嘢，
1: 系啊，
2: 应该
1: 箍住咗佢嘅。你知喺太空嗰度啦，咁有啲嘢飞嚟飞去噶嘛，系咪？咁啊，所以今次我觉得都系好特别嘅感觉啦。好。 啦，咁今次呢一個嘅成個旅程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啊，其實佢去幾耐，可能大家都會了解到，喂，原來一去都差唔多成半年嘅喎，
2: 係啊，
1: 去成半年，你一半年嘅都係無重狀態咁樣，其實係好特別嘅感覺，同埋咧。你在半年時間入面都是在一個特別的空間，即是我這樣說、嗯、都是危險，這半年入面每一個步驟都是要做足才是保障到自己那個的安全的、
2: 嗯、
1: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大的任務來的、
2: 嗯、
1: 這七位現在正在在天宮的、我們的航天員都要繼續加油、
2: 嗯、
1: 好了，今次上到上去的時間也都有九項不同的實驗嘅，我對於太空咧實在太過好奇啦，亦都好想知道太空嗰度咧會有啲咩可以做嘅。
2: 嗯，
1: 好啦，佢哋會種植呢一個嘅太空嘅植物，咁啊可以為人類重返月球、登陸火星、建立月球或者火星基地提供基本嘅食物保障。
2: 嗯、
1: 知道啲植物咧喺太空嗰度點生？地球嗰度就會向住陽光啦，咁太空嗰度咁個天宮又轉得咁快，咁佢點樣咧？咁呢度就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實驗啦。咁今次嘅實驗啦，用帶到去太空嘅水稻種子，咁睇下生長一啲嘅水稻之後，再將收穫嘅種子由航天員再次播種，咁繼續培養成為咧就係第二代嘅種子。哇！好啦。實驗檢測太空輻射對於生物樣本嗰個深層嘅影響嘅、哦，
2: 嗯，
1: 仲有一啲譬如係我哋唔係好認識嘅納米酶啊、放射菌啊、植物種子三種唔同嘅實驗樣品，喺裝滿咗譬如艙外嘅輻射生物學暴露實驗艙之中，開展為期五個月嘅叫做軌道暴露實驗，
2: 嗯，
1: 係啦。咁喺生命起源催化劑到微生物適應嘅一個進化，咁了解多啲啦。好啦，仲有啲咩做呢？就係、是、實驗檢測空間生物相分離對脂質代謝的影響。
2: 嗯，
1: 講完呢我哋都唔係好明嘅。好啦，所以我哋 skip 咗佢先。仲有一啲呢就係、是、譬如鈣太礦太陽能電池材料、
2: 嗯、
1: 一啲器件嘅實驗嚟嘅。咁呢啲都係睇下能源方面有冇啲更加可以進化或者做得更加好的啦，咁因為每一個實驗咧都係好重要嘅。好啦，咁如果你話除咗呢一類型嘅實驗之外，咁當然有好多唔同嘅訪問啦。咁亦都話到今次咧見到我哋香港人嘅一位太空人啦，咁航天員都上到上去黎家營啦。咁有唔少嘅香港人咧，小朋友佢哋都覺得真係好似頭先 Vicky 所講個感覺相當之近啊。咁亦都訪問到佢哋嘅譬如親戚啊，各樣嘢都覺得係好開心啊。
2: 是啊，冇错，即系其实咧，喺唔单止喺佢身上睇到，哇，原来真系可以梦想成真噶、哦，即系只要你有坚持嘅话，你想做嘅嘢一定做得到噶、哦。都从佢无论系爸爸啦、妹妹嘅身上咧，都睇到啊，其实佢一个点样嘅人咧，我哋可唔可以学习佢一啲嘅特质咧？即系原来咧，佢妹妹咧都话，原来咧姐姐系从容面对呢啲所有嘅挑战，
1: 从容面对，
2: 系啊，冇错，咁笑住咁样面对咧就系最重要啦。

0: 一首作品在6点47分的时间听到，它是来自谭咏麟点点天地心。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好啦，望望天气先，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系酷热噶，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嘅骤雨。而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1: 晨光百科，
0: 好啦，继续问一问问 Vicky 先。咁到底你平时多唔多捱夜嘅呢？
1: 捱夜呀，以前多啲嘅，而家做咗晨光之后呢，大家都早瞓咗。
0: 啊，咁就好啦，係非常之好。捱夜呢其实都有好多嘅后遗症㗎。咁今日晨光百科揭到呢一版嘅时间呢，都可以同大家一齐了解多啲。咁如果作为女士嘅话呢，捱夜最容易会影响到嘅係皮肤变差。
1: 会生粒粒，我听好多朋友讲。
0: 你而家都有啲粒粒喎。
1: 边度啊？
0: 下巴嗰度咯。
1: 嗰度系因为生理期嘅时候。
0: 咩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好啦，另外咧就系记忆力差咯。
1: 哦。
0: 吓，听众咧都一齐。
1: 都会啊，真系。
0: 系啊，因为你冇精神咧，你自自然记嘢咧，其实都冇记得咁好噶。
1: 嗯。
0: 好啦，咁啊记忆力差啦，专注力下降，咁啊成日咧都会唔记得嘅，甚至乎你呢一头。諗住啊，转头落街买餸，落到来嘅时候我冇寫低，又唔记得咗自己要买咩餸，可能都係因为捱夜捱得多，咁就多加留意啦。另外如果你係成日捱夜嘅，都会令到你嘅免疫力下跌㗎喎，容易生病啦，亦都係容易呢就个人会猛整脾气，亦都会暴躁㗎，咁啊成日都会焦虑，情绪低落，同埋做嘢冇动力。
1: 嗯，所以瞓觉係好重要㗎。
0: 係啦，咁如果你话啊，我係男士嚟嘅，我淨係想皮肤差都冇乜所谓，但係你又唔想肥喎，其实更加唔可以捱夜。
1: 哦，
0: 因为捱夜会令到我哋新陈代谢率呢就会变慢，然后脂肪就会更加容易积聚，囤积喺我哋嘅仓库，即係我哋嘅腰围嗰度，咁就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嘅中央肥胖㗎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爱你身边嘅人嘅话，除咗係成日都係拖住佢隻手，同佢讲一啲情话绵绵之后，当然就要注意住佢作息嘅时间係唔係准时啦。

0: 一首作品讲及姑姑同埋过儿嘅故事啊。张德兰《情义两心间》。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五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朝头早都是有我哋嘅靓靓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啊，而家嚟到五月尾啊，今日咧就系五月嘅26号啊，应该咧放嘅假都放晒噶啦，
2: 想喊啦，
1: 唔好喊唔好喊，咁啊翻工都可以好开心嘅。不过咧好多时候咧，有好多坐办公室嘅女士又好啦，男士都好啦，经常都冇乜点喐动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嘅茶其实都啱大家坐喺 office 嘅时候饮用嘅咧？
2: 绝对有啦，我哋话咧，其实坐得多咧就好容易水肿啊，身体咧亦都觉得好似好似啲小腿会特别肿嘅容易，
1: 系
2: 啊，咁咧又或者咧有时候咧，即系前一晚或者晏昼食咗一啲重口味嘅嘢咧，又系会令到呢个肚咧好似有胀气嘅感觉。咁咧，譬如呢一啲嘅情况咧，就可以咧饮一啲嘅，譬如陈皮茯苓茶啦。咁因为点解会有用咧？就系陈皮本身咧，亦都有一个理气啦、健脾啦。令到咧你个肠胃加速嗰个蠕动啊，咁、可以舒缓咧，譬如一啲嘅胀气、肚胀气感觉啦。咁茯苓咧本身咧亦都可以利尿啦、去湿啦，帮助咧我哋咧改善一个水肿。我成日都话，我唔系肥，我水肿。
1: 女士个个都系嘅，冇肥嘅水肿啫。
2: 咁系因为咧坐得多啊嘛，系咪啊？咁所以咧，我哋饮用方法咧，亦都系比较方便公司用啦。你好难喺公司成。我成日都有學生同我講啊，喺公司好想飲茶，但係咧，如果你成日攞出嚟俾人覺得你偷懶㗎嘛，咁咧呢一啲茶咧，草本茶都方便啲嘅，攞一細塊嘅陳皮啦，我哋咧如果你可以用茯苓粒狀嘅又得，或者係咧茯苓粉咧就會容易啲開嘅，係啦，咁咧我哋加一羹或者係加三五粒嘅茯苓磚，咁就係可以咧焗佢咧大概20分鐘左右，咁就飲得㗎啦。咁咧基本上咧係茯苓本身冇乜味啦，而陳皮咧都有少少一啲嘅清香嘅感覺。如果接受到咧，唔加糖就咁饮，但系就要留意翻啦。如果你本身咧系容易便秘啦，或者系大肚婆啦，都系要咨询中医师嘅。
1: 系咁，但系加蜜糖咧就会甜甜地，
2: 甜甜地都可以噶。系啊，系啊。咁有时候咧，食饱饭啦，就开始打喊路啦，系啦。咁咧，我哋下昼咧，如果譬如有啲人真系对咖啡因好敏感，但系佢又想提神，咁可以考虑下饮一个薄荷嘅柠檬草茶。
1: 系
2: 啦，咁本身咧。薄荷咧系有一个薄荷醇啦，佢系可以令到咧你系有一种
1: 醒神
2: 嘅感觉，冇错啦，
1: 醒嘅真系。
2: 系啦系啦系啦，咁本身佢都有个清凉感啊，咁系可以令到咧冇咁眼瞓嘅。咁而柠檬草啦，即系香茅啊，就系有一种好舒服、好 citrus 嗰种香气喺度咧，系可以令到咧你有少少放松嘅感觉。咁两个加埋一齐咧，亦都系一个天然嘅提神茶饮啦。
1: 晏昼嘅时候 lunch time 之后咧，冲呢啲或者泡呢啲茶嘅。时候咧，唔单止你饮嘅时候精神，隔篱位嗰个同事可能闻到嗰阵味咧，都会醒一醒神咁。
2: 绝对系噶，系啊。不过留意翻咧，薄荷有少少凉，咁所以如果你容易手冻脚冻嘅话咧，就可以加片姜，系啦，咁就可以中和下嗰个凉嘅感觉。系啦，系啦，系啦。如果咧你成日咧都对住个荧幕咧，即系呢个都系香港人通病嚟噶啦，系啊，对住个手机啊、电脑啊，翻到屋企打机啊。系啦，咁我哋就要护眼啦。咁咧，我哋就可以饮一个菊花枸杞茶。系啦，咁因为我哋成日睇住咧个眼好易干啊。系啦，咁菊花啦，尤其是咧杭白菊咧，系可以清肝明目。咁亦都系咧，系啦，杭白菊系啦。咁我自己中意饮杭白菊嘅胎菊添嘅 B B 菊。系啦，我觉得系嗰个香气系特别舒服啊。系啊，咁佢可以缓解咧我哋眼睛嘅一啲红痒啦。咁而枸杞咧本身咧都系有明目嘅功能。咁同埋亦都可以滋补咧我哋嘅肝同埋肾嘅，咁浸完之后咧，甚至乎咧嗰个枸杞淋咗可以食埋佢添。
1: 菊花都应该食得啊，系嘛？
2: 菊花就要睇啦，因为你个花瓣食得嘅，但系其实佢个定系硬噶嘛，系啦系啦。
1: 咁嗰啲就自己翻出嚟啦。
2: 系啦，咁同时间啊，菊花同薄荷一样咧，都有少少凉嘅。咁如果系有抗伤嘅话，都系可以落几片姜咧去中和，甚至乎咧我自己仲中意加少少黑糖。 係啦，黑糖係啦，咁、個感覺咧更加好添。
1: 即係舒緩啲啊！唔知點解有陣時喺個 office 裏面，你知啲冷氣好大㗎啦，凍冰冰，飲翻少少黑糖一啖暖一暖胃啊，都幾好。
2: 係噶，咁咧公司咧亦都好容易咧壓力大啦。
1: 係啊，會啊，對住個老細啊。
2: 係我都唔知道公司的同事係咪咁樣諗。系啦，咁其实咧压力大咧，情绪咧就容易差㗎啦。咁、我哋会建议可以饮返啲花茶啦，譬如玫瑰花啦、洋金菊啦，呢个係可以加埋一齐饮添嘅。咁、本身玫瑰花有舒屈解闷啦，我哋亦都係洋金菊咧，亦都係一个有镇静啦、抗焦虑嘅功能嘅。咁呢两个加埋一齐咧非常之好。不过咧玫瑰花咧就要留意啦，月经时间咧就可能要慎用啦，因为佢有一个活血嘅作用嘅、
1: 明白。
2: 最后一个啦，咁就係呢開始呢冷氣越嚟越冻啊。
1: 係啊。
2: 係啊，即係。
1: 因為天氣出面越嚟越熱 ,office 嗰啲嘅冷氣呢就越教越大。
2: 係啦冇錯啦。咁其實呢坐成日冷氣房呢都好容易呢手腳冰冷啊。咁、甚至乎呢濕氣會容易重㗎。即係你又好鍾意飲水，飲完好快去洗手間，但係好怕凍。呢、這個 exactly 係我。咁呢就係可以建議啦，大家可以試下飲一啲嘅生姜紅棗茶。係、啦，咁本身呢姜可以幫助我哋血液循環啦。咁紅棗呢亦都可以呢養血同埋安神嘅，咁咧可以咧改善咧我哋身體一啲嘅一啲嘅虛寒體質啦，同埋咧可以減少個濕氣嘅。咁、希望大家咧可以學咗呢幾個之後咧，喺 office 咧都沖翻杯養生茶。
3: 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咧都会分途广播噶。咁啊，普通话台会有好声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当然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
4: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有民众试图领回在伊波拉治疗中心离世亲人的遗体，警方鸣枪示警。英国广播公司引述当地传媒，事发在东部蒙雅卢镇，骚乱在当地星期日持续一整日。治疗中心位于一间医院内，医院的医疗主任向传媒表示，施袭者要求将两名死者的遗体转交家属，其中一名死者是当地一名知名的宗教领袖，院方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报道指，那个治疗中心在过去的星期五晚至星期六凌晨曾经成为袭击目标，一个用作隔离的帐篷被人纵火焚烧。死于伊波拉病毒的人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在准备殡葬的过程中可能导致病毒进一步传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地星期一晚发表视像声明，表示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他说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个星期歼灭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内塔尼亚胡又说，真主党正透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有关威胁，目前需要做的是加强打击密度和力度。以色列军方就宣布对黎巴嫩东部贝卡谷地等地方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空袭，较早时以军空袭黎南提尔市和周边地区。巴西总统办公室表示，总统卢拉被诊断出患有早期皮肤癌。办公室方面表示，卢拉在当地星期一已经接受首次头皮浅层放射治疗，之后仍然需要定期前往医院继续治疗。由多国驻港总领事、商界和教育界代表组成的近70人代表团，上星期五在北部都会区统筹办事处主任苏维斯陪同下，到北都实地考察，了解北都的规划和最新发展。苏维斯表示，北都是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格局中发挥引进来走出去作用的重要平台，随着基本规划已经推出，北都现时正是加速建设和企业进驻的黄金时刻，政府正透过多元方案，包括北都专属法例、多元开发模式，例如片区开发和成立产业园公司，以及全方位便利措施，加快建设和招商引资。他鼓励企业和相关团体把握机会，积极参与北都发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 风冯允谦。 你有機會撞到學友哥呢？
8: 係啊，啱啱
7: 碰到面嘅時候呢，佢都話想要有你嘅創作喎。
8: 我估唔到喎，真係好希望有機會，真係寫到隻歌俾佢。嘩，我就覺得真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accomplishment 喎。
7: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十二點，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都會有艾力喺音樂說，同你一齊講音樂，說生活。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9: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咁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1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2: CIBS 人人广播。

0: 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时间嚟到7:07啊，咁啊先提提大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早上嘅时间咧，都觉得有少少热热地嘅感觉噶啦吓。呢几日天文台都有提过我哋咧会系酷热嘅，吓咁啊都的而且确见得到系。好，直播室入边咧咁啊有三位朋友都已经咧就准备好将最快嘅交通消息同埋天气资讯咧同各位亲爱嘅听众咧去好好准备噶啦。先有我。白元浩小白，
5: 亦都有 Vicky 林泳儿，
6: 亦都有我 Didi 喺度。
4: Didi 啊，搭到嘴啦，有个我字啊，系啦。咁啊 ，Didi 早晨啦，
6: 早晨。
4: 系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放咗几日假，
6: 放咗三日假咯。
4: 今日咧好多嘅同学仔啦，或者好多要翻工嘅朋友咧，都已经系准备噶啦，要出门口噶啦，所以路面嘅状况咧，都应该会同寻日有好大嘅分别咯。
6: 从公众假期真系争好
4: 远。系啊，我哋即系头先六点几嘅时候先同 Vicky。喺度讲，见到寻日夜晚都有好多嗰啲片段咧，就关于譬如深圳湾口岸，哇，好多人。
6: 好彩我晏昼翻嚟冇乜人啊！
5: 晏昼翻嚟，
4: 系啊，
5: 大家玩到最后一刻啊！
4: 即系其实本身嗰、那个即系过关嘅情况，或者过关嘅措施都已经做得好好噶啦，因为开咗好多啦。咁但系咁啱，全部人逼晒喺同一个关口，又或者全部人逼晒同一个嘅时段，有阵时就好似咁捉棋咁样。当你谂住我唔好咁夜翻。我晏昼四点几就已经翻嚟啦，点知大部分人都系咁谂嘅时候，四点几就好逼，
6: 唔系噶，点知夜晚又唔逼？点解？因为我咁讲啦，因为我见到咧好多旅行团咧，佢都系咧食埋晚饭先翻嚟嘅，咁所以咧我就冇选择呢一个啦，我选择系晏昼翻嚟嘅，咁所以好啲、
4: 你都有去玩喎，系嘛？
6: 我你都知我啦，坐唔定嘅屋企，周围挤噶嘛，所以一定会去玩咯。咁啊好彩，即系咁啦，系咪晏昼真系冇乜人嘅两点几？咁但系就好似你咁讲咯，夜晚我都听到啲朋友同我讲哇！好多人啊，
4: 系啊，
6: 系啊，
4: 唔
6: 紧要啦，预咗啦，一定要预翻多少少时间，预翻松啲咯。
4: 系咯系咯，任何一个口岸都系噶啦，咁你预松少少时间或者玩嘅时间开心就足够啦，唔好扯到咁尽，
6: 好难十全十美嘅。
4: 因为你去到咁即系夜晚，如果真系寻日睇到嗰啲片段，哇，塞到咁样，啲人多到咁样嘅话咧，其实你自己都会唔开心啦，自己都焗啦，又热。
6: 小朋友要翻学嘅话，我自己噶，
4: 我会担心啊。
6: 就唔好玩到咁夜咯，晏昼翻嚟就好啦。不过唔紧要啦，每个人想法都唔同嘅，
4: 系咪先？
6: 不过你预咗而家咧，大时大节或者几日假期咧，真系好多人上去嘅话咧，真系要预翻松少少时间咯。
4: 系啦，或者尽量平均啲嗰个口岸吓，因为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讲过噶啦，你用翻政府嘅 app 咧，系 check 到每一个口岸。
6: 哦，系冇错。
4: 佢哋嗰個人流係啦，人流逼唔逼啊咁樣。咁如果你話喂，我發現落馬洲嗰邊原來好鬆，咁咪即刻去落馬洲嗰邊過關。
6: 佢哋政府會俾啲顏色你睇嘅，你睇到紅色啊、黃色啊、綠色啊，咁你自己就頂
4: 過。好似紅綠燈咁樣啊，咁啊自己 check 一 check 啊，咁啊可以更加快咧就翻嚟香港啦嚇。
6: 冇錯，
4: 今次又上咗課啦。好。咁啊，出面嘅交通情況係點咧？咁啊，大家會唔會因為天氣問題或者啱啱今日咧就係工作日嘅時候又多咗擠塞咧？
6: 工作日嘅時候，我成日有時覺得咧放咗幾日長假咧，反而咧第二日咧有時咧係冇咁多車嘅路面。依家就係啦，暫時咁多條隧道咧，只係紅隧嘅九龍入口好輕微車多啦，同埋 C4 出九龍少少車多啫。咁暫時路面咧都係幾好嘅，完全都暢順嘅。咁但係咧放咗幾日假翻嚟睇到，哇，好多咧緊急路面維修工程咧。仍然封路，咁我就最好开咗嘅讲俾大家听啦。一个就慈云山嘅，喺慈云山嘅云华街咧就已经系水管紧急维修咧就完成咗啦。咁呢个就解封嘅，介乎双凤街啦至到旭华街嗰个咧就已经解封，但系咧有几个路段仍然系封闭到系全线嘅，就系荃湾嘅杨屋道，大家留意啊，因为几多车行啊嗰度都。
4: 嗰度系啊。
6: 系啊，荃湾嘅杨屋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杨屋道去翻德士古道方向啦，介乎古坑道至到横窝仔街嗰段咧。仍然是全线封闭的，所以受影响的
4: 是不是就是商场那边来的？
6: 德士古道睇先，古坑道横窝仔街，唔系喎，横窝仔街好似唔系商
4: 场那边，
6: 另外一边嚟嘅，好似工业区嗰边，会再 check 一 check 嘅阵吓，睇下可唔可以尽量，我就想讲到建筑物嘅，但系冇建筑物咧就好难拿捏到咯。
4: 因为就咁讲个街名，
6: 你就咁讲工厦咧，人哋又系
4: 你哋都好好噶啦，其实成日都系讲翻啲建筑物噶啦，
6: 咪尽量揾到就揾啦，揾唔到就冇办法。呢个问题问得好好噶，咁大家留意翻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啦。另外鲗鱼涌嘅华南路咧都系有水管急。 收，在华南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至太古城道那段都是需要全线封闭的。另外在码头围就是有水管急收，最主要影响了什么，就是所有的车辆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陵道，不能够由太子道西左转入去士他陵道，去士他陵道的位置就近码头围的。
4: 是。
6: 是啦，大家留意返啦，是很多呢啲咁嘅紧急维修。呢个青衣乡事会里都讲一讲，其实都
4: 好
6: 耐嘅，都成个几礼拜啊。就去返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呢仍然封闭嘅，就係咁啦。
4: 嗯，係啦，唔知係咪天气热呢，
6: 爆水管。
4: 啲水管都顶唔顺。
6: 有機會
4: 人都開始熱了，而家咧晏晝嘅時間咧，即係大汗搭細汗。
6: 係、所以真係唔好講過頭説話。我之前咧成日同人講，我唔怕熱，其實唔係啊，真係而家真係開始有啲怕熱。
4: 我係好怕熱，我由細到大都好怕熱啊、
6: 我就係怕凍唔怕熱，但係而家真係有少少轉變咗個人。係
4: 嘛？
6: 啊，終於咧，琴晚開咗冷氣咯。
4: 係嘛？
6: 係啊，但我仔啊一早已經開咗，因為我真係覺得太熱啦。不過我老公係能耐嘅，佢就怕熱嘅，但係
4: 你老公最緊要你舒服。
6: 啊，係係啊，
4: 你老公都係咁嘅心態。
6: 我而家見到好似好辛苦咁啊！算啦算啦算啦，最多我冚厚啲被啦，唉，讓下佢啦，俾佢開啦。
4: 呢啲咪就係我哋成日聽嗰啲聽眾打電話上嚟嘅，嗰啲老夫老妻啊。係
5: 啊，
6: 我唔係好老啫，
4: 即係將來就老夫老妻，係啲乜嘢令到佢哋可以即係一齊咁多年啊？
5: 係
4: 容讓，
6: 互相忍讓咯，
4: 互相忍讓，
6: 係啊，互相忍讓會大家開心好多嘅，係啊。
4: 睇到弟弟咁开心咁浪漫，我都好感动。
5: 系、你都开心噶？
4: 开心啊，系
5: 大家
6: 开心。
4: 你都开心啊，你都开心啊。
5: 开心开
6: 心，听到啲晨光啦。
4: 啱啱啱，好，我哋有啲咩交通资讯
6: 咧？系啊，我想问下大家啦，嗱，因为咧呢三日假期啊，但我都有深深感受到咧，问下两位，你觉得搭车咧最难顶系五种人？因为呢啲喺啲媒体度咧，我哋喺几份报纸度啦吓，咁啊睇到咧集埋一齐咧，就睇到呢啲咁样嘅消息，觉得大家讲下都几得意嘅。你哋认为咧最难顶五种人，你哋猜下睇下中唔中？
4: 好啊，
5: 嗯，
4: 最难顶非常过河啦，
5: 嗯，
4: 系啦，呢个会系其中一个啦，
5: 攞书包咯，孭住个书包，
6: 冇错，
5: 周围撞，
6: 撞，
4: 即系头先嗰个唔中，
6: 非常过河嘅意思系咩啊？
4: 即系你只脚踩住对面嗰个凳啊？
6: 哦，呢个唔中唔中，佢嗰个咧咩背包族啊，霸占空间中，
4: 开 speaker。
6: 啊，中呢个中，
4: 系啊，呢个好容易中嘅，呢个好容易
6: 中，
4: 系啊，要开鼓咯，我估唔到咯，
6: 挡住门口位置，
5: 哦，
6: 挡住门口位置，
4: 挡住门口位置，
5: 呢个无论系地铁又好啦，巴士都好，都有呢个情况噶，
4: 呢个系好难搞嘅一个情况，因为门啊得一个或者两个啦，
6: 得一个出。
4: 系啦，咁其實有陣時好多車長都好好噶啦，因為佢見到後面人多咧，佢真係會講噶，車頭都可以落車咁樣。我真係見過唔少車長，真係好好。
5: 有啲車長會講話行入少少啊，前面入唔到咁樣。
4: 係啦，我就係一定會行得最入嗰啲人嚟嘅。係
6: 咯，呢啲就叫做咩？禮貌
4: 行得最入
6: 啦，
4: 又最鬆嘅嗰啲位。
6: 但我次次都見到，但係你而家講咧，係個巴士有兩道門啊嘛，但係好多時我搭個巴士得一道門落車啫，啲人咧就成永遠都係企住嗰個。落車的位置不能走到最入，但我好像小華這樣，我一見到這樣的情況我一定會走到最入，而且我都會可能比較多口，麻煩你可不可以其實入面很多位置，你走入一點給下的人上車，
4: 我都有這樣說
6: 的，
4: 但有時有些人就會走入，有時有些人就只是會自己側在一邊，意思就是說你入吧，這樣
6: 是真的不好，你真的為什麼，其實都是有一點的自私心態，
5: 希望自己落車的時候方便，
6: 方便又是方便自己，所以哇，但是你想想那些人夾硬那些人逼不到上車呢，就不是那麼好了。另外剛才你這樣說車廂裡面大聲講電話，這個
4: 人真的搞不定，
6: 是啊，即係啲人聽下晨光嘅話咧，勸一勸你身邊如果有呢啲嘅朋友啊，或者係爸爸媽媽啊，同佢講聲，我一定會勸我媽媽，佢真係好中意咧，好大聲。是啊，好大聲，
4: 有啲仲係仲係用 speakerphone 傾電話。
6: 係啊，我話媽，你講嘢都成架車知你家事喎。
5: 係，唔好俾人哋知，係咪？唔應該俾人知噶嘛？呢啲嘢戴翻個耳機。
4: 係啊，有時譬如講分手咁樣，你開住 speakerphone 咁樣，成架車啲人都唔知係即
5: 係。阿女病咗，都隔離嗰個都知啊。
4: 係啦，咁啊唔好，呢個真係唔好。
6: 係啦，同埋你講啊，頭先阿 Vicky 講啦，背包族霸佔空間，我覺得呢個都可以原諒嘅。呢一個可能佢真係嗰個人係需要孭住咁多。但是虽然是这样可以原谅，但很多时候铁路都会劝大家不如试试孭下前面，
4: 我是会孭前面的，
6: 你真是做足了晨光主持，
4: 因为有时候就算不要说搭车啦，入 lift 其实的 lift 逼一点，我都会将那个背囊即刻拎 拎開，即係抽住個背囊，然後放喺只腳嗰位，咁一齊咁企咯。咁大家嗰個空間咧係可以再入多啲人啊嘛。
5: 係，同埋你知道個背包同人哋嘅距離係點樣啊嘛，你先攞住咗。如果你喺後孭住喺後面咧，我真係試過咧，俾個背包逼到我塊面。
4: 係啊，
5: 佢唔理後面，我喺度，我
4: 冇意思。你又唔高咧，係咪咁高？
6: 一般啦。
5: 仲有啲小朋友噶嘛，唔好話我啦，係咪？
4: 係咯，
5: 整到小朋友，整到啲小朋友塊面就唔好啦，啲拉鏈啊。
4: 同埋咧，即係小朋友戴眼鏡啊，一個背囊咁一轉身，轉身發咁樣。
6: 係啊，即係其實真係啊，你講得啱啊，孭喺前邊啊，或者係揸住可以減少撞人嘅機會啦。另外啦，扶手電梯即係左旗，靠左旗左腦啊嘛，係咪啊？所以其實
4: 扶手電梯我哋而家就
6: 向右企，
4: 我哋就係。企定定握扶手嘅，
6: 係啦，更加扶手啦。但係你沿住上呢一個行電梯嗰陣時，其實你應該係向左定向右企啊？
4: 我哋就應該係靠右企嘅，握扶手嘅，係啦。
6: 握扶手，
4: 即係細細個開始，我哋嗰個習慣就變咗係靠右企握扶手咯。
6: 但係如果左邊咧企住喺度阻住人咧，
4: 哦，咁就要即刻借開啦。
6: 咁啊係咯，就係依啲咧就最唔好。有啲人真係趕時間嘅話咧，就最好就你又唔係嘅企定定扶，好似你咁講啦，緊握扶手嘅話咧就係靠右咯。如果你係唔預，因為預咗好多人咧，你知香港人真係好急促嘅部分，咁啊個個都趕住翻工嘅話咧，就係最好就唔好阻住個左邊企位啦。另外一個啦，未落車先衝上車。
4: 未落車先衝上車，
6: 即係唔讓車上乘客落車啊！講得好，講得係一啲文章咧，所以咧報紙咧真係咧啲咬文嚼字咧要慢慢消化，
4: 睇多幾份咁就明㗎。
6: 係冇錯冇錯，所以你話唔俾車上嘅乘客落車，搶先衝入車咧，呢啲真係咧網民認為
4: 唔俾車上面嘅乘客落車先，
6: 係啦，即刻衝入車嘅，咁咧啲網民
4: 其實廣播都有講啦，
6: 自知之冠啊，
4: 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其實同搭 lift 嘅道理一樣啫嘛，
6: 係啊
4: ，lift 入邊嗰啲人唔出嚟，
5: 你點入咧？
4: 你點入去咧？
5: 邊度有空間咧？
4: 係咯，但係都好易明，我真係覺得。
6: 但好似每日翻工都一定係遇到嘅喎，係
5: 咯，
6: 係咪啊？車門一開嘅話，入邊嘅乘客咧一定咧話 lift 冧冧咁出嚟又出唔到，入又入唔到咁樣。所以我覺得
4: 香港真係好多嘢都係要賺嘅，因為我哋本身我都唔知幾多年前開始就已經排隊啊。咁喺個鐵路嘅時候咧，佢就要佔咗一出嘅時候，佢哋就直出啦。咁排隊就喺兩邊嗰度排嘅。出咗之後咧，就跟住先至入嘅。咁我哋排得多，其實我哋而家即係個個香港人都係習慣咗噶。
6: 所以呢啲全部都係細細個咁樣教起做起都好。咁當然我哋香港好多人好守規矩啦。但係咧，只不過有時可能有啲人突然之間唔記得，或者分咗神啊，做唔到呢啲嘢嘅話，咁啊盡量希望自己啊，今朝又聽神光，佢話諗諗下，依幾種行為就最好唔好做啦。
4: 為己為人啊，大家都
6: 冇錯冇錯。
4: 香港啊，自然更加吸引啊。
6: 冇錯，
4: 又係呢個 slogan 啊，攞翻出嚟用啊嚇。
6: 又係你嘅。
4: 好好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5: 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今日星期二，翻工翻學嘅日子，天氣係點咧？今日大致天晴嘅，初時部分時間多雲啦，日間酷熱，而最高氣温咧大概33度，會吹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初時離岸風勢清勁㗎。而高地間中吹強風，而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接近週末咧就要注意，因為都係會有幾陣嘅驟雨嘅。而家出面氣温29度，相對濕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是属于低的水平啊。
3: 晨光第一线，
0: 星级主持，
1: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在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3: 晨光大學，
4: 早上嘅7:20，今日繼續翻到嚟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一齊上堂上乜嘢堂啊？晨光大學嘅一堂。咁今日咧，我哋亦都講下一啲汽車或者機械嘅問題啦。咁電話旁邊亦都邀請到香港汽車工業學會榮譽會長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7: 早晨啦，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4: 早晨 Ringo， 系咁啊。今日咧，上一堂我哋先讲咗咧，就好多关于咧，就系譬如五油啊，有五个油啊咁样，咁我哋就要了解多啲啦。大家可以上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嗰度咧，又听一听啦。今日咧，不如先同等阿 Ringo 就同我哋讲下，石油除咗可以提炼柴油同埋汽油之外，仲可以有啲咩产品咧？但系咪有啲嘢先提一提我哋先啊 ，Ringo？
7: 是啊，因为呢一到五月呢其实我哋揸车嘅朋友呢大家都遇到一啲唔开心嘅嘢。咁即係都有几单一啲严重嘅交通意外啦。咁严重嘅交通意外嘅成因呢原来嚟计嘅话佢都唔系一啲新手牌喎，即係话系我哋揸私家车嗰、那个初学啊，啱考到牌而造成意外，大多数咧都系一啲我哋叫做职业车嘅，揸咗好多年车嘅朋友咧，导致有意外嘅，包括琴日嗰单啦，或者系上一两个礼拜嘅情况。咁呢一个咧，我发觉咧就话好重要一样嘢咧，小白或者阿 Ricky 都好啦，就算我哋即系揸私家车。揸得唔係好耐，或者新手，或者就算而家揸得好耐車嘅朋友都好咧，專注駕駛係非常之重要。其實專注駕駛咧，唔係一個技術，即係唔係話你啊考牌好叻喎，泊位好叻喎，上斜路唔會留後喎，唔係。而係你揸車嘅時間咧，有冇咧就係話真係睇住前面嘅路面嘅情況咧，或者我哋叫環境嘅情況，因為好多時我哋每日行嘅路咧，你以為冇事啊，嗰度咧冇十字路口啊，冇紅綠燈啊，冇行人過馬路，咁我哋就可以掉以輕心啲，絕對唔係嘅，因為咧好簡單嘅話，呢幾單嘅意外咧就係話我哋冇專注到駕駛，咁咧。換句話講咧，就造成咧就一啲人命啊，或者啲嚴重嘅交通意外。咁同埋呢度咧，我想抽啲咁多時間咧，小白或者 Ricky 咧，我都想話啊，未必考你哋嚇，即係等你哋知道一下咧。嗱，專注駕駛，大家都明啦嚇，就係我哋係要好似留心專心，唔好分心啦。咁呢啲係要自己去做嘅。但係大家揸車嘅時間，你哋嘅認知又點咧？嗱，因為如果你見到前面，有一啲蓝色嘅灯转啊转下，
8: 系
7: 蓝色嘅灯啊代表咩咧？
8: 吓蓝色
7: 红色嘅灯
8: 啊消防啦，
7: 代表咩咧？吓嗱好啦，咁如果蓝灯嘅话咧，喺国际咧大家通用嘅，唔会话净系香港噶。咁响其他国家咧，你见到好远啊，睇唔到架车嘅。见到个蓝灯转。蓝色灯
8: 系
7: 通常系啲咩车？
8: 通常都 ambulance 嚟嘅
5: 警车。
8: 我觉得系救护车多啲嘅吓，警车都有嘅，我觉得吓。是不是呢？
7: 似乎 Ricky 就讲啱重点多啲。嗱、在个国际嗰个交通法例里面呢，蓝色嘅灯呢一般嚟计呢大多数呢就係留俾一啲或者蓝色同埋红色都係、留俾一啲优先一啲紧急嘅车辆。有优先权佢有紧急嘅车辆。咁例如咩呢正话讲到嘅警车。同埋咧，
8: 救護車
7: 紅色咧，就係、是、消防車同埋救護車。
8: 係，其實呢類型嘅燈咧，如果你喺唔單止係駕駛者，甚至乎行人咧，喺個車未嚟到嘅時間啊，即係嗰啲緊急嘅車輛咧，未嚟到嘅時候，只要佢著咗燈咧，
5: 或者有聽到個聲，
8: 係啊，你都會因為朝頭早其實佢哋唔開聲嘅，因為驚擾人清夢啦，咁好，咁但係其實真係好遠嘅時候，因為透過好多建築物嘅反光咧，你隻眼都會 feel 到有啲閃爍嘅，咁好容易就已經會令到你留意得到咧附近應該有啲緊急嘅車輛咧喺附近，咁令到我哋就即刻即係我都會專注翻，到底佢喺邊一度咧，我點樣讓佢咧會留意翻呢啲嘅情況咯，所以。是一眼咧就会睇得出系有啲紧急车辆嚟紧咯。
7: 冇错，嗱咁啊，小白啫嘛提到，除咗我哋望前边咧，如果你喺倒后镜啊、晒镜咧，都见到有蓝灯、有红灯喺后边一路闪紧嚟咧，你都系要留意，尽快响慢线，
8: 知道
7: 俾佢咧，即系话后边嘅车辆通过。咁如果响前面咧，你就要留意前面可能有事啦，有事故嘅发生，你就要更加要留意。嗱，呢啲系一啲国际交通法例里边嘅灯号。嗱，仲有一样嘢，好似琴日咁样。咁咧，佢咧就有一个我哋叫黄色或者一啲咧类似一啲系我哋叫做琥珀色，即系橙色嘅灯。
8: 系。
7: 橙色嘅灯啊，通常代表咩咧？
8: 我见到好多时都系嗰啲工程车咧，就会用呢啲嘅橙色灯啦。系咪代表有维修啊？系咪大概咁样噶？
7: 系啊，嗱，如果系有橙色或者黄色嘅灯咧，這個、呢个咧就系、是、警告我哋系慢车。注意危险。
8: 知道。
7: 嗱， 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嘅警覺嚟嘅喎。如果你見到咩色，咁你就知道哦，我呢一個要避佢。咁如果係黃色或者橙色咧，喂，我哋要慢車，同埋要注意咧前面有危險，唔知咩事㗎嚇。
8: 明白，明白。
7: 通常一般咧就係拖車啦，同埋啲工程車，
8: 係
7: 喺路面行嘅工程車。嗱，其實幾三種色嘅燈號都有唔同嘅意義啦，咁咧就使到我哋揸車人咧唔會有混淆嘅，
8: 係令好清晰啦。有陣時候譬如
7: 喺好清晰嘅，
8: 係通宵嘅時候啦，或者晏晝都有嘅。咁只要一有修路，點話通宵咧？因為更加容易見。好多時即係譬如路政處咁，佢哋處理或者運輸處佢哋嗰啲地方要整一整嘅，佢擺咗好長嘅雪糕筒嘅，咁啲雪糕筒一辣咧，好多時候都係著曬嗰啲有啲橙黃色嘅燈仔閃啊閃下。
7: 冇错，
8: 系啦，离远已经睇到啦。
7: 嗱，咁所以咧，嗱，正话咧就温故知新啊。蓝色啦、红色啦，同埋橙黄色嘅灯，大家有唔同嘅意义。我哋揸车，特别我讲揸车啦，行人佢哋都要留意。特别揸车嘅朋友咧，你见到啲咩灯号，你就自己要作出乜嘢嘅反应。
8: 系
7: 呢、个除咗专注驾驶之外咧。你自己對於燈號嘅認識咧，都非常之重要嘅。
8: 啱啊，係。
7: 好啦，咁咧，今朝同大家提一提呢樣嘢。嗱，咁當然咧，正話小白一開場都有講嘅，其實而家咧，啲石油咁貴啦嚇。
8: 係。
7: 咁石油咧，大家知唔知道？除咗我哋有汽車用嘅油咧，同埋咧係貨車用嘅油之外咧，我淨係講俾啲運輸嘅用途嘅話，石油仲有啲咩可以產品係俾我哋響交通運輸
8: 嘅？俾船嘅都要用燃料啦，係嘛 ？Ringo
5: 飛機啦，
8: 係啦，飛機都要有啦，係呢啲都已經係佢係唔同嘅配方嚟嘅，應該係係嘛？雖然都係石油產品，
7: 啱啊，嗱。嗰啲石油咧就係、喺地底度咧係掘出嚟啦，有鐵的同埋黑色啦。咁咧佢就分咧幾多重啊？一開始出嚟嗰啲咧係最靚嘅，最靚嗰啲咧就俾我哋用嘅石油氣，石油氣。
8: 哦，石油氣。
7: 第二靚嘅咧就係、汽車用嘅，電油。咁第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横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由於維修工序比預期困難，供水調度亦需要有所調整，以配合維修工程。現時荃灣和部分葵涌區用戶的沖廁水供應仍然受影響，工程團隊仍然繼續努力進行供水調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內的積水、關閉上游的水制等，以期盡量將受影響範圍縮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晚上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话，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指出，当地过去的星期六在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显示，施袭者当日接近特勤局检查站的时候，试图谋杀总统、总统家人和工作人员。当时他熟练地从袋中拿出一把大口径手枪，朝着白宫方向开火。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上星期六发生枪击案，当地传媒报道有人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送院后证实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内，他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今次枪击事件关联到上个月发生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早前曾经在医院接受治疗，并已经在3月1日出院。伊朗传媒报道，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表示，穆杰塔巴遇袭之后被送往医院，医护人员曾经建议他停止斋戒，但他并未接受，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良好。赫尔曼普尔指穆杰塔巴坚持完成了当日的斋戒，并在当地3月1日凌晨2点出院，转送至指定地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接近周末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洋屋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德士古道方向介乎古坑道同埋环窝仔街之间，即係落油居对出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反方向去大河道，近住环龙街嘅快线咧都系封闭紧，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同时咧喺鲗鱼涌嘅华兰路咧都有水管急收，华兰路来回方向介乎英皇道同埋太古城道之间，即系惠安苑附近嘅全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

0: 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和斜村。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啦，咁所以社區聲音咧，其實就係一啲佢哋平時忽略咗，但係其實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嘅社區故事。
7: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嘅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4: CIBS 人人廣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 Vicky， 早晨小白，
2: 早晨，
3: 早晨
1: 听众朋友，喂，头先咧听小白同埋 Vicky 咧同李耀培先生咧讲灯号嘅时候咧，其实琴日我都真系经历咗呢一个大塞车啊，即系讲紧就系、是、我估琴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有睇到嗰单嘅交通意外啦，喺社交平台嘅时候，即系一架巴士撞咗去工程车嗰度咧，咁真系哇不幸中之大幸，嗰位嘅工作人员即系叫做喺边皮嗰度走咗过去。即系旁边嗰啲叫做
3: 路
1: 博位啦，系呢个字
3: 咯。
1: 哇，好危险、啊！想讲成件事真系惊心动魄啊！
2: 险象环生啦、
1: 啊，系啊。咁、我原先咧，我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咁因为喺架车嗰度，其实都塞咗个几两个钟。因为我想去丁九嗰度跑步咁样，咁啊开架车过去嗰边啦，咁样点不知就哇塞咗个几钟头，咁啊真系。我自己都急鼠鼠啊，咁原先都抱怨嘅，哇一大一泊低架车跟住睇返喂究竟发生咩事嘅时候，有啲朋友仔坐巴士呢就喺第二层啊，即係上层嗰度就拍返呢个现场咁样，大概係咁样有啲咁嘅资讯出嚟，哇我就觉得大家呢段时间驾驶都要引样小心，同埋天气又兴呢，可能大家又容易即唔知係咪焗親啊，定還是係即係俾啖油俾得大啖啲啊嗰啲咁嘅嘢囉。即係總之路上要小心啦。咁我今日呢其實就想講，既然天口慶呢，琴日就出咗去出面跑步成32度呢。哇真係
2: 好熱啊。
1: 女女外外都減掉，其實我四點先出去，三四點嘅時間先出去。
2: 其實三四點嘅時候應該係最熱嘅。
1: 我全身啊全身都濕晒啊，包括啲襪都濕埋啊，真係好。
3: 因為我尋日呢留咗喺屋企做家務，咁因為住村屋三樓天台啊，我諗住上天台洗下地啦、一淋一淋水就佢就即刻乾咗啦、真係望咗喎。好快喎、
1: 咁但係你勞動嘅過程都有勁出汗啦，
3: 係呀有啊。
1: 小白琴日都喺屋企附近跑下步就算啦。
2: 尋日都係照顧小朋友啦。
1: 係照顧小朋友都出汗係咪你想
2: 講。小朋友又有其他嘅活動啦，係呀係呀係呀。尋日夜晚佢又要出去又有練習啦。
1: 係咁啊，即係呢啲都係、
2: 因為呢排呢都考試啊。
1: 係喎，
2: 小朋友考試。
1: 兩軌進行，我估天下間嘅爹哋媽咪呢段時間都係應付緊考試同埋即係其他課外活動啦。有啲又考試唔 cut 得啦，有啲課外活動係咪先？
2: 係啊，係唔 cut 嘅都要 cut 㗎啦。如果你話情分嘅話，都要即係專。
1: 哇！情分啊，你個仔已經
2: 情分五年班啊嘛，
3: 而家六月啦嘛。
1: 不經不覺，唔係、我想講，我不知不覺佢個仔已經咁大個啊！真係我女仔由細細粒睇到咁大個。
2: 嗰陣時 BB 抱喺 S1 出現，到而家都五年班。
1: 情分係搞掂啦，最緊要考到好學校啫，係咪啊？
2: 情分好嘅，你梗係搞掂啦。
1: 情分搞
2: 好嘅，就擔心咯。
1: 我睇你眉宇之間已經釋放到一種正能量嘅好出嚟啦，唔使擔心嘅。啊，
2: 釋放正能量係我本人嘅習慣嚟。
1: 係啊，呢啲叫顯化啊嘛。你覺得得就得㗎喇，好簡單嘅人生呢家嘢。喂，但係大家都知道香港夏天比較熱，咁又想做運動就入去嗰啲24小時嗰啲健身室啦。咁24小時健身室而家都係開到成條街都係㗎啦，一條街有三個唔同品牌嘅咁樣。咁你哋兩位拍檔點樣觀察呢啲24小時健身室，你覺得係幫到香港人，因為香港人有啲係晨起做，好似我哋咁樣晨早起身啊做個運動跟住換件衫再返工，有啲呢就係夜貓族嚟嘅。即係叫做夜晚黑下食到，
2: 其實通宵都有啲人喺度做健身
1: 嘅。係啊，咁有啲做服務行業真係11點先收工。
2: 係啊係啊，
1: 咁我都係想推兩下胸啫，或者即係做個 dumbbell 舉下嘢，
2: 想喐一喐個人啦，然後可能會精神啲，跟住沖個涼咁樣，即係出身汗，跟住就走。又唔係話下下都係一定要好辛苦咁樣去操嘅，唔係嘅，大家都想喐一喐啫，想健康啫。
1: 你哋兩位觀察呢件事係好定係唔好居多？
3: 我覺得好㗎，24小時，因為啱啱你哋有講啊，譬如就係翻工前又好啦，定係放工後。我有啲朋友呢直情係個 lunch time 唔食嘢呀，因為有陣時返工前呢就已經食咗個好敷嘅早餐，咁佢 lunch time 呢佢點樣呢就去舉一舉鐵一個鐘或者九個字咁樣，咁我覺得佢幾好㗎，因為可以就返唔同人唔同時間去做呢樣嘢，
1: 跟住就飲大隻佬奶粉啦，係咪就飲嗰啲或者唔止係大隻嘅，
3: 佢又唔係為咗增肥， 增肌嘅，但係就即係健下身啊咁樣。
1: 有啲朋友都會選擇protein lunch 啦，即係飲一啲叫做 powder 粉狀，即係但係奶粉類別咁樣就當一個 lunch 咁樣啦。嗱，我今日咧最想講咧就係之前咧原來有個報道出嚟話呢一類嘅24小時健身室咧超多投訴喎。嗱，嗰啲投訴咧唔單止係會籍咁簡單啊，唔單止係會籍咁簡單，係直情咧係俾人擺咗上網絡嗰度咧去公審。嗱，因為24小時健身室主打一個咩咧，冇乜教練喺度啦，即係佢有少少清潔嘅人員啦。咁大家講求嘅就係一種自律，係啦。咩叫自律咧？就係你用完啲嘢，你
2: 有冇
1: 擺翻
2: 個位？
1: 我發現咧。即係睇到社交好多平台啦，同埋我自己去經歷咧，都係所有人咧將嗰啲鐵餅咧擺咗上去個機器嗰度咧，舉咗，跟住咧
2: 就走咗啦，
1: 就走咗啦。跟住下一手嗰啲人咧，
2: 又未必可以擺翻啲鐵餅，
1: 係啦，
2: 或者將佢減磅，係，因為佢都唔夠力，
1: 佢都唔夠力咁樣就，喂，你玩到成50kg 咁重，
2: 係咯，
1: 兩邊喎，即係100kg，
2: 危險㗎。
1: 啊、
2: 其實舉重是一個很危險的運動，即是對我來說、啊、因為我看太多可能即是、有段時間這樣按看看哪一個運動的危險情況是怎樣、其實舉重呢是可以危險的程度是很誇張的、所以那個重量千萬不要看低它，不要想著、喂我最多是拎不到，不要想著這個心態、你拎不到都可以發生很多意外、所以如果你譬如擺上去剛才歐所說、你擺返落嚟先得㗎，下一手未必有你咁大力㗎。
1: 即係好似每樣嘢做完之後、用完之後，你都識得自己去抌㗎嘛。係
2: 咪
1: 先？呢個都好重要㗎。嗱，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有啲朋友呢，其實夏天就算開咗冷氣喺室內呢，其實大汗搭細汗㗎嘛。嗱，如果你係一個乾淨啊美少女咁樣，你香汗淋漓，其實都唔係咁好㗎啦。但如果你係一個啊彪形大汗，已經流汗成個 bench 啊，即係 bench 嘅意思，即係嗰張凳啦，或者平時
2: 濕曬
1: 舉胸濕曬。咁咧，我真係見過咧，好多朋友咧就好似清潔姐姐咁樣，
2: 攞住塊布周圍走噶嘛，
1: 攞住塊布同埋一支咧噴噴
3: 消毒嘅。
1: 佢就每次咧，人哋玩完之後咧，就自己噴噴完之後就抹啦。即係基本上係成日都會發生呢一件事。你又點睇咧？
2: 所以都真係有見過，係有啲有公德心嘅人咧。佢自己玩完之後，佢就冇嗰支嘢噴啦，但起碼佢都會攞塊布咧，就抹咗自己啲汗走咁樣。係，呢啲咪都好啊！呢啲其實
3: 真係好似自己垃圾自己抌一樣啫嘛。係啊，你唔好以為喺個即係24小時嘅有冷氣地方做健身，你出汗就等陣吹一吹就乾啦。但係你都即係整潔少少。
1: 當一個人係咁樣諗啦，咁你24小時健身室係咩概念？都有清潔姐姐嘅。我首先講句公道就係、是，但係。你如果有一個鐘頭之內有20個人玩過嗰一部嘅推胸機，咁你背脊黏住啲汗，就有20個人黏住啲汗喺嗰度。其實嗰個都要自己去諗下囉。咁第三係咩？第三呢就係濫用咗嗰啲健身機器愛嚟做咩？玩手機同埋休息，
3: 坐咗喺度當凳坐。
1: 直情有啲跑步機咧，係有啲朋友仔咧，係長期凍住個電話喺度睇，前排睇嗰個咩啊，內地嗰電視劇《靚仔》咁嘅足浴啊，係完全就咁睇嘅啫。
2: 咁有啲跑步機直頭嗰度係
3: 有
2: 個電話位噶嘛，
1: 係啊，
2: 有個擠電話個位㗎，有電視啊，好多年都有啦，
3: 上網咁樣篤篤篤。
1: 嗱，呢個就去到好心理學或者好人性啦。究竟跑同埋唔跑？你點先可以邀請返佢落嚟呢？
2: 有啲人會覺得
1: 因為得幾步㗎就係呢啲機嗰啲咩太空漫步機啊、樓梯機啊，嗱呢啲全部都唔係我平時會做嘅。
2: 你諗下喺運動即係想有一個誘因令到啲人運動嘅話呢，佢哋嘅設計點解會可以俾你擺呢部電話，就係、知你都係會跑步㗎啦，但係你又想追劇喎、咁你不如將你兩樣嘢即係好似洗頭水咁，你 mix 埋一齊啦，
1: 係
2: 係咪洗髮護髮一齊做啦？咁你咪唔使嘥時間，另外就坐喺度去到煲劇咯。因為有啲人覺得我跑步我煲唔到劇喎，如果我喺街嗰度跑我點辦？我等下等下唔得噶嘛。
1: 同埋你要睇路啦，
2: 係啦。咁但係如果我跑步機嗰佢 set 咗喺度，我插住個耳仔，係
1: 啦，
2: 係咪又藍牙嚟嘅條線都唔使發下發下啦，我又可以一路慢跑一路又煲到劇，我又做到運動。其實對佢嚟講。是好事嚟
1: 嘅，冇錯。所以呢個位咧，我一半半嘅，即係關於呢個投訴咧，我覺得係難為正邪定分解，
2: 冇錯。
1: 同埋佢可能喐咗兩分鐘，佢唞翻七分鐘， 咁冇辦法㗎，係咪先？嗱，呢個跑步機同埋呢啲叫做太空漫步機咧，我就不置可否啦。嗱，講埋最後一樣，第四樣嘢，第四樣嘢咧就係尷尬。即系咧喺健身室入边咧，你唔系个个都好似我同阿小白咁样面皮咁厚啊，伊人嚟啊嘛，即系话啊，师兄系咪 OK 啦？你举完啦，跟住嗰个、那个师兄就唔玩手机，就褪翻张椅出嚟，或者褪翻部机出嚟，跟住我就举几组啦。因为你冇可能喺旁边好似跟队咁样，
2: 唔使摆两蚊，
1: 即系打机咁样无止境。男人同男人都好啲啊，你望住，我就睇你白元浩举得几多组，你举完我就即刻得个 pat pat 落去，咁我就做嗰部机。女性即係譬如我呢啲馬佬咁望住個冇理由望住個女仔舉鐵㗎、或者做唔同嘅器械㗎，咁就喺旁邊好似游下走下又不經意望下望下又再睇下你走未咁樣，即係我覺得處於呢一種尷尬呢係呢、這個24小時健身室入面呢就經常會發生
2: 嘅。即係你行得多或者望得多，
1: 係啦係啦，
2: 瓜田李下，
1: 係啦，男人咁樣諗，女士點樣諗呢？我又想問
3: 下。我自己啊，其實
1: 即
3: 係
1: 遇到呢個情況
3: 太多咧，我自己又唔會覺得係所有人都會望住我嘅咁樣，我又唔會走去望
1: 住
3: 人
1: 嘅。一定望
2: 住你，係咯，林永儀喎，成日形象
1: 平時都會，你平時讚賞自己嘅時候又變平。
3: 我同你玩啫、但到真實嘅時候，我覺得人哋唔會理我噶。
1: 係咩？
3: 係啊，我自己做自己嘢，我又唔會睇人哋咁。係、哦，但呢個係我啫，我嘅諗法啫。
1: 但你都會好有公德心嘅，即意思就係、自己做夠咗，咁咪讓翻個器械俾別人咯。係
2: 啦、
1: 啊，
2: 可能有啲係覺得我都係 OK 噶，我靚噶，你即管望我啦，你即望多啲啦，我就坐喺度俾你哋望。
3: 咩人都有嘅。
2: 係咩人都
3: 有。因為有啲人就係為咗俾人望㗎嘛，佢會特登去健身室，除咗有健身之外一定有嘅，去買靚衫㗎嘛，佢就係想人哋望。
2: 有啲健身嘅時候，
3: 你看看我穿新衫嘅。
2: 化行裝我都有見過啊。
1: 有。
3: 我自己做運動就真係偏向唔化妝。
1: 唔係，不過我又幫啲化妝嘅女士講啲説話，譬如你喺中上環嗰幾間，頭先 Vicky 都有講啦，即係有多朋友仔係 OL 嚟嘅，咁可能朝頭早已經開咗兩個會啦，咁晏晝俾自己腦袋放鬆下，咁我嚟落妝跟住再去健身室㗎，
2: 相睇地段咯，
1: 係咯，即係你嗰啲咁即係化咗一個全妝或者畫咗隻眼線，咁我又覺得可體諒咁樣咯，即係純粹討論啫，攞出嚟，係啦，俾大家感受一下，喂係24小時健身室會發生呢啲事㗎，咁大家都係多忍讓啦，其實入到健身房入面自己做返自己嘅嘢，咁啊多去尊重别人同埋多啲同理心呢，咁就好啦。同埋呢夏天嚟啦，所有嘢都好似康提呢一隻歌咁样，係要玩㗎。

0: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嘅，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啊，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啊。依家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啦，29度气温咧，相对湿度81%。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啦，完咗个红假，咁啊，同大家睇下，究竟咧今次呢一个佛诞假期咧，有朋友嚟我哋香港玩嘅，佢哋会去食啲咩，好冇？
3: 喂，好啊，我以为你想讲琴日深圳湾有啲朋友仔翻唔到，落嚟要去翻皇岗24小时过关，哇，搞咗成3-4个钟头啊！即系所以即系都讲一句啊，大家翻去内地玩嘅时候，你睇时间咯，即系你唔好错估形势，就话 OK 噶 ，OK 噶，实会俾你过埋噶。咁唔過唔到就人哋講咗10點就10點、我印象之中連堂都係10點嘅，因為係啊，即係有幾個關都係啲時間大家要找緊啦，唔好去到最後一分鐘 last minute。你知香港人最中意㗎啦，唔好啊，買埋嗰個麵包酥餅先翻嚟，你買完嗰個麵包酥餅就要令到你搞多兩三個鐘，唔會翻唔到你，搞多兩三個鐘頭
4: 聽好啲咯，
3: 係搞多耐啲咯，係啊，使多咗錢咯，
2: 係啊。除咗大家咧放假就話啊要翻下內地玩之外，吃喝玩乐啦，咁其实当然啦，都有好多朋友咧，就系嚟到我哋香港去玩乐噶嘛。咁喺美食方面啊，究竟佢哋最近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嘅选择咧？我哋就系经常知道啊，一定系有啲咩啊，咖喱鱼蛋啊，
3: 蛋挞啊，
2: 仲有咧。
3: 雲吞麵啊！
2: 雲吞麵呢一個咧，佢哋繼續有，但係有啲唔同喎，我發現咗，係啦，佢哋咧就係雲吞麵嘅裏面，佢哋都會食一啲牛腩河啊，有上湯嘅。另外咧就係佢哋
4: 即係加腩汁咯，
2: 除咗加腩汁，有另外一個汁咧，我想話我都冇試過，唔知你哋有冇試過？係咖喱汁喎，
3: 咖喱汁有，
2: 我冇啊，我自己冇食過咖喱汁。
0: 都有嘅，其實呢個就將香港同埋澳門加埋啦，即係澳門啲牛腩就好。好中意咧用伊麵嘅，跟住再加呢個咖喱汁做嗰啲，即係好多間澳門嘢都係中意咁樣噶。
2: 係啊，咁呢一個咖喱牛腩咧係撈嚟嘅，咁我就冇試過嘅。咁我覺得咧有機會我係可以試下。我知道新蒲崗係有一間嘅。
0: 內地咧啲朋友仔好中意依家落嚟香港食燒鵝，
2: 係啦，
3: 唔知點解嘅喎。其實我哋會翻內地食燒鵝啦。我明明覺得東莞啲燒鵝真
2: 係其中一個就係啦，燒鵝係
3: 燒鵝勁喎，依家係
4: 又平
2: 有
4: 貴又好有趣喎，
3: 香港又貴，
4: 係咯，
3: 又要排隊又。
4: 真係脆喎，咧東莞嗰啲食，
3: 嗱我咪老啲飲食業學，
4: 唔係大家地本身地價都不一樣啫，係咪先？
3: 各取所需啦，
2: 佢哋都係嚟香港咧食脆皮嘅燒鵝喎，係啦，其實脆皮燒鵝咧，除咗係真係原隻咁樣啦，我想嗰啲滷水鵝都好好食，我覺得係可以介紹下。
4: 滷水鴨其實唔好話淨係鵝啦，你平價少少滷水鴨其實都好好食啦，
2: 同埋我好喜歡啲
4: 滷水豆腐，我又好中意食。
2: 側邊有好多滷水腸。啊、即有好多唔同嘅酸菜、啊，
4: 墨魚，
2: 系啦，
0: 即系打冷嘢啦。
2: 其實呢啲都可以係，即係睇下會唔會係下一個假期可以介紹到俾啲朋友嚟香港。
3: 我都想介紹佢哋啊！香港一隻滷水鵝唔平噶，
2: 滷水鴨咯，
3: 成300-400蚊啊！跟住你再加埋其他嗰啲豆腐啊、生腸啊、茄粒骨啦，雞翼嗰餐飯1000蚊啊！多謝你拉動香港 GDP 啊！我成日都話
2: 係啊。咁啊，除咗啱啱有講啊咖喱牛腩啊，一啲脆皮燒鵝。之外，我哋咧啱啱都有讲话，譬如蛋挞啊嗰啲，大家一定会嚟食啦，系咪？西多士啊呢啲都好唔出奇啊，系咪？菠萝油都唔出奇啊。但系咧最近多咗人咧，就系特登去揾一啲茶餐厅系可以食呢一个嘅。奶油豬
0: 哦，奶油脆脆豬
2: 系啦，奶油脆脆豬咁，我覺得呢個都好似喺口味上面啊，系咪佢哋多咗唔同嘅選擇？
0: 喂，呢一樣嘢咧，其實喺香港超過10年啦，奶油脆脆豬其中一間茶餐廳發明啦，可以咁講啦。咁但系時至今日，系咪其實好多間茶餐廳入面都有呢個品種噶？
2: 唔一定，
4: 不過先講講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啊
3: 嚇。係啊，頭先都講咗一次，熱辣辣噶啦，我中意熱辣辣噶啦。
2: 係啊，朝頭早會唔會食奶脆豬咧 ？OK 啊，我覺得，因為唔使。食啲面嘅嘢，汤面热嘢嘛。但你啱啱讲就话，而家系咪所有茶餐厅都有咧？唔系嘅，有好多都可能就系、是真系一块白面包啊，茶番牛油啊，甚至乎系有啲会多咗转牛角包嘅，真系喺啲茶餐厅嘅里面，唔使加钱嘅。咁、但系系唔系真系好好食咧？咁就又系见人。
4: 牛角包你唔够饱，
0: 系啊，同埋、牛角包咧，
4: 空气包
0: 觉得即系佢系上品啲嘅，个感觉上品啲啦。
4: 咁白色嘅感觉
0: 系啦，咁你通常依家啲。 牛角包好多花款噶嘛，即系除咗喺依家高级面包铺卖嗰啲啊，就算你茶餐厅有牛角包，譬如T set 入边有，佢入边都夹硬有啲咩松露蛋让入去咁样咧，咩松露炒蛋
2: 啊，
4: 价又
2: 贵
4: 啊，
2: 系
4: 啊，
2: 即
4: 系
0: 但系奶油脆豬你貴極一個鋪啫，
4: 即係坦白講，其實我哋有陣時咧，我未必下下想用到黑松露嘅，我想簡單啲啫。其實有陣時，我想食啲基本盤啫，
0: 係啊，都係
2: 頂依啲嘅炒蛋咁樣，係咪有翻啲紅面糊？
0: 唔係你黑松露咧，俾黑松露醬啫，
4: 係咯，
0: 我又唔信你真係即係攞個刀仔，攞個刀仔削削削削削，跟住再磨磨磨磨磨咁樣啦。
2: 係啊，咁既然咧知道咗，就係原來而家即係喺大家喺嚟到香港食嘢上面都有少少溜甩咗，刁轉咗少少，咁唔知大家係我哋今朝起身嘅時候食早餐，又會唔會選擇下食翻個奶脆豬啊，又或者食下個牛腩河啊咁樣，咁希望可以將我哋香港唔同嘅飲食文化咧，都可以令到多啲人更加認識多啲。
0: 嗯，係時候諗下今日食咩早餐。Yeah.
5: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在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就荃湾洋屋道近黄龙街的水管渗漏事故，署方工程团队通宵维修和进行供水调度工作，包括关闭几个供水主干管的水制，并曾经重启海水泵房的运作，以暂时恢复冲刺水供应。由于维修工序比预期困难，供水调度亦需要有所调整，以配合维修工程。现时荃湾和部分葵涌区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仍然受影响，工程团队仍然继续努力进行供水调度，包括清除涉事水管内的积水、关闭上游的水制等，以期尽量将受影响范围缩小。署方工程团队正继续全力进行紧急水管维修工程，争取在今晚九点完成水管维修工程，全面恢复冲刺水供应，然后会尽快重铺路面，以重开那段洋屋道东行线。水务署说，就事件为市民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新会商会中学法团校董会发出声明，指在今个月22号下午，学校的新加坡交流团因为停车问题引发的事件引起公众关注和不安，校方对此深表歉意，如果有教职员涉及操守和不当行为，必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如果违反教师操守或者损害学校声誉，必定严肃处理。校董会声明表示，学校和办学团体一向重视教职员的操守，学校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法团校董会亦高度关注，现正积极向承办旅行社了解事发经过，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根据机制彻查事件，稍后将会向全校师生和家长发信，详细交代情况。近日网上流传影片，可以见到一名男子在新加坡的旅游巴士上与当地保安员争执，男子期间曾经以粗口责骂对方，有指相关男子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昨日下午有九巴撞向工程车，20多人受伤，39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捕。九巴表示会配合警方调查，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的驾驶职务。运输署非常关注事件，要求九巴和青马管制区营办商交报告。署方表示，事发之前，青葵公路往机场方向近玛加烈医院有货车和巴士碰撞，青马管制区营办商随即调派一架轻型抢救车和一架配备防撞缓冲装置的护航车。